0: 他倒是非常的坦率。
1: 然后粤西有个政策叫大学生回乡工程，刚好有这个机会。
2: 那是哪一年回来？
1: 是2017年6月份。
3: 啊，你看呀，
0: 他呀，可不只是坦率哦。
1: 我觉得他们干的思路不对，他们做过很多尝试，全部都是失败而告终。
0: 对这个评价，他的父亲却有点委屈。
4: 我们城里做了好多，上面没钱，我们就是就把老百姓的吃到这里搞汤。
1: 那他们家将来开办民宿怎么办？结果水供应不上怎么办？我们不能仅仅的是村民能够够吃，他还要够用，他还要能够经营。
4: 好多楼根本一次性没有偷换到，对不对？你那个老百姓有想法，我就给你改善一下。
1: 你旅游大巴车里根本就开不进来，我要铺设沥青，要搞彩虹路，我要跟旅游相关。
4: 要搞你搞，
1: 我干就我干呀，我就回来了呗。
4: 妈妈非常担心，一个刚讲不好听的话，干不好的情况下，老百姓都配合家，对吧？啊。那个老子干得好得很，对吧？你晓得我那股还是嫩的吧？干不着吧？
2: 这里就是，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办公的地方，5个人都在一起。
0: 2022年，于涛，村书记、主任，一肩挑。这个大胆的年轻人，上来就把父辈们的村部给推翻了。没错。这个气派的村部上面其实是酒店。
1: 来，这边上个电梯。
0: 2017年，新村部落成，为了拓展集体经济，父辈们独具匠心的把3、4层设计成了酒店，但是赚钱的项目却落了空，
4: 质量搞得差，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干便宜的搞。搞是搞起来了，运营不好运营，妈有便宜来啪了一下，不是马桶掉了就真的掉了。
0: 投资200多万元的项目成了村里的累赘，
4: 这不是你们以前搞的事，是吧？搞成这个东西，现在还要我的收位子，买人也买人，一句话抵这个地方哪会叫搞是不？让你说你这，我还跟哪抵着干呢？
0: 2023年，于涛决定对酒店重新升级改造。
1: 我失败了，你现在又投入，还是翻倍的投入。觉得你一直在搞形象工程，搞面子工程，现在那把梦到那么大一个村部，又在里面搞，你再不成功怎么办呢？
0: 尽管质疑声不断，但是于涛有自己的谋划。
1: 经理就是快捷酒店，通过旅行社发一些团队过来。哪怕价格便宜点，但他一次性给你住满，有差异化的高中低档的。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房，一共26间，刚好就是接待一个团队。
0: 作为村里唯一的快捷酒店，2024年酒店升级完成第一年，这年收入就突破了10万元。
4: 为什么我们自己接的东西，当然无法创收，让他来一伙一搞就能创收。没有可以让一种大胆创新的一种思维。
0: 促使于涛升级酒店，还基于村里的一个实际。
1: 81的区域都是生态红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你在建筑物这一方面，我们就没办法新增建筑物，你干不了。
0: 南河村位于大别山腹地，被3个4A级景区环绕。大山给了南河村丰富的旅游资源，也让这个村的发展呢，受到了保护区的制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啊，都得精心利用。面对这样的现状，到底要怎样发展集体经济？这个问题肯定在于涛的脑子里想了无数遍，才让他的回答非常笃定。
1: 我们现在已经梳理出来了，我们全村是27栋闲置房屋，有老学校、老大班、老村部，一共是27栋。
0: 哎呦，这27栋闲置房啊，就是于涛的宝藏。然而，快捷酒店刚赚钱，于涛又搞出了村民看不懂的新花样。云顶咖啡之前是一座废弃的驿站，在这个山村建一个咖啡馆，对于大部分没有喝过咖啡也不喜欢喝咖啡的村民来说，这怎么看
3: 肯定不行，那地方

0: 地方又不好，风又大。
1: 农村这边嘛，基本上哪有那些人去闲情雅致的去喝咖啡，对吧？
2: 搞不成功，劳民伤财。
3: 这个东西也不一定立马就有那个收益啊。
4: 但是，这个大胆的书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让咖啡馆营业喽。
5: 欢迎来到云顶咖啡。
6: 2024年4月25号，跟第三方谈合作的，我们到5月1号就开始运营了。第一个月我记得是我的收入是3000块钱，
0: 真没想到。说实话，如果我从来的话，那地方我就搞了。
3: 你骑行的有，摩托的，自行车的都有。
1: 我也看见过非洲人，不，你们那讲话老讲不懂。
6: 网红打卡之后的话，它的宣传量有3万多、4万多，它能够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经济效益，在于它的宣传效益，它的社会效益。
7: 是啊，我们这里偏僻嘛，然后也没别的老板过来搞嘛，只有村里的书记才能想到这个办法嘛，是吧？
4: 云顶咖啡是他改造的第三处闲置资产，
6: 第一个叫新安别院，第二个云端治理酒店，一年改造一个，我不求多，每一个给他搞好，把它经营好，一步一个脚印来。
4: 这个项目的成功，更让他兴奋的是一种新模式，
6: 轻资产微投资，对我们原有的建筑，在保证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造，我们在它的毛收入里面直接在里面提取25%。
4: 对他来讲啊，没有钱就有没有钱的搞法，因为他对发展乡村经济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6: 今年给了你项目，明年给了你政策支持，后年给了你资金，他每年都扶持你嘛，这是不可能的，政府不可能服务你一个村。所以我觉得孩子更多的应该是自力更生，有自己的造血功能。
8: 这
6: 本地人那个呢，
8: 这个
6: 因为八千。这头啊，这头晚上搞的
8: 工资，不要喷，
6: 喷这么么呢？
8: 没有喷的。
6: 为是哪个的？村长哈，哥哥。
8: 这是他屋头的。
9: 这回头我往下了，
4: 回头这是于涛的第四个项目，把荒废十几年的老道班利用起来。
8: 钱呐、啊，是第一的钱给你给老百姓呢。
6: 这文献做的或者都是那么要钱嘛，做的啊？
8: 要钱嘛，以前不是起的，也就是了。本人做这个，以前做到万金
4: 尽管于涛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产权从交通部门给要回来，但是收回来的地再用出去，哎，就没那么容易了。
8: 这要如果房子拆，你不乘坐那个铁皮，老百姓就没得穿的了。如果你要彻底乘坐，肯定老百姓要铁皮钱。
6: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别搞。我真搞这个做，哎，都是在干啊，别搞啊，烦人啊，行了。
4: 而且这百姓提需求，这领导有要求。
10: 老板，先搞民生的事情。
11: 首先就是有人给他撑上，交通不是在口头上讲吗？这个可能还挺费劲。比如说，然后周边的山，这是不是自然风险？是不是自然风险？第三个，啊，像云南这边，山东它也有些风险。第四个就是要自己收入，自己给自己能拿多少钱？作为青年支柱，他的日期是什么？以什么的方式来支持？所有这些问题，我把它想在前面，我做一个。
12: 我反对村里搞农家乐，
2: 是不是肥肉才以后的小子，目前大家都把我当一块肥肉，是吧？也想搞民生的，也好几个都要。
6: 你想搞吗？
2: 但是我还没那个想法，是吧？反正老百姓搞，我肯定支持老百姓。
6: 真的刚才不吃了，
2: 我先吃了老百姓。您毕竟是喊你
6: 不理解，各种不理解，领导也不理解，村民也不理解，家里面也不理解，都不理解。我不休在家里面坐着，我在村里面坐着看看报纸也行啊。没有人逼着我干这个事情的、啊、好不容易争取下来了，结果是这种局面，极其复杂，极其艰难，极其痛苦。
1: 想过放弃吗？
6: 想过，每天都在想。其实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都想，但是我们是停不下来的，很多市场性的东西是转瞬就即逝的，这个风口浪尖上你不抓住这一波福利的话，可能过了若干年以后不见得就可以了。
13: 这不行，
2: 他不正常，这时候有时候有没有。
6: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做群众工作要差多了，老村干跟群众打交道，这个经验太

0: 丰富了。
1: 一提到做群众工作，这个自信的年轻人呐、也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父亲。
2: 首先从当软子工作做起，首先把你当软的思想把它滚腾，就是你有没有钱，我说没不上，你得挺必须要上。就是当地也有那个出头的小伙子，拿刀就来了，其实也就拿小柴，他一巴掌拍的那个门就瘪掉了。

0: 厂里干了将近20年，于涛的父辈们也有着自己的骄傲。
1: 04年，那时候就是全程一口水稻不种，全部种番茄蔬菜。那时候我就是天天拿菜到菜市场，不是要创收嘛，就是要带老百姓来乡下点子嘛，对吧？
0: 不到50岁就从村里退下来，于涛的父亲也是闲不住的。
1: 原来我们搞的区里经济都是到上面去讨去要，你这个洞，你这个长城，我给你写条信，平台上我给你写条信。首先一个人带过去就是武功，思路各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从这些思路一想起来，哎呀，我们带着早点退回去，对吧？你把那个位置一拉到之后，相当于让孩子当爹。
0: 综合了群众的意见以及当地的实际，于涛呢对老道班改造决定启用备选方案。
2: 大家感觉民宿的资金量肯定比较大，把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改成第二个方案，把它改成中国，然后把下面的酒店给它规模化，给它质量化，把档次再提高。
0: 改建村部不仅费用少，而且可以降低村民的反对。
2: 可能我说这个想法的时候，说出来只要1秒钟，就我想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考虑了大半年。村里面的那个地形图上面我标了几十个上百个要实施的项目。
3: 我们新谋划了一个水库的项目，旁边一个连接线路加一个小的吊桥，把这两个村民组整体给它搬迁过来，一个旅游线路打了5角星可建房。
2: 可能其中99%都没有实施，但是我知道哪个地方该干什么事情。
0: 对于他来说，村里的事儿要的不仅是胆子大，更是需要规划的多。
2: 不能等政策，政策来的时候我都已经万事俱备了。
0: 现在南河村全村旅游综合收入达到2600万元，集体经济的纯收入也从10万元增长到了60万元。
2: 你越往后干，你的存量资金就越多，可支配的资金也就越多，越到后面的话可能依赖政府就越小。
0: 现在啊，很多村民都说于书记做事情他们放心，
4: 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会做的，我们村民的书记。
5: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有正能量的这个继承纲领，
6: 就是决定了一件事，他就必须给他干好。
7: 是吗？
6: 对呀，我就喜欢那种。
8: 真是很明我的事，我说的气候的环境，空气也好，自己行自己骑，
7: 对，
8: 是吧？
0: 如今云顶咖啡的香味漫过山头，老道班的改造啊也慢慢的顺了民心，
1: 一直做到9年来讲，人家都还是成大满足。你也不错，你和你儿子也不错，因为一般年轻人他不回来，你叫他怎么回来他都不会回来。
2: 全村的群众都看着在，村里面的几个小伙伴他们也盯着看着在，我们领导也看着在，觉得你这个领域你不干这个领域的活都不行。
0: 父辈们留下了根基，于涛就是要让这根基长出新枝。难吗？难，有质疑，有阻碍，还有算不清的账。但是他有他的坚持，不辜负前人的铺垫，让集体经济的盘子在自己的手里一点点大起来。这大概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集，惊弓之鸟。
2: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0: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2: 这次赵王指定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3: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4: 臣在。
3: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4: 是。
2: 啊？
4: 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2: 魏家是谁？
4: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2: 我们跟去看看吧。嗯。
5: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6: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5: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6: 我打算派林武军担任主将。
5: 啊，哎。
6: 魏家，你认为林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5: 是的。
6: 那是为什么？
5: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6: 好，你说。
5: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7: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
8: 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9: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7: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9: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7: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9: 哦，好眼力。
7: 它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9: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6: 魏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5: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林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

0: 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1: 你说的有道理，林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2: 禀报春申君，你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1: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0: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响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唯其笃行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2: 主生，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3: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2: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2: 盛爷爷，我们今天还出去吗？
0: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2: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0: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2: 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3: 去哪儿都行。
0: 到前秦了。
3: 哦，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2: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0: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3: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2: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0: 是的，现在

0: 但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朝。
1: 啊，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0: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
1: 嗯，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1: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2: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诛杀暴君苻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献国事大胜，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3: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2: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是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3: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1: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2: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定，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接受王化。本王将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在江南割据的晋国，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4: 大王，我有话要说。
2: 哦，十月，你说。
4: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2: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4: 可是。
2: 哎，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4: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2: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4: 啊？
2: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1: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0: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5: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淝水。
0: 是哦，淝水大战开场了。
2: 出征！
6: 出征！出征！
5: 这么多人，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投鞭能让淝水断流了？
1: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7: 成语典故，投鞭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二集，东山再起。
2: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进，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3: 逃兵断流，是灭晋国！逃兵断流，是灭晋国！
2: 出征！
1: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4: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5: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4: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5: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六代有9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才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游山玩水，饮酒诵诗，就是无心为官。
6: 谢先生好雅兴啊，在一个人打棋谱啊。
7: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6: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哎，
7: 哪里哪里。
6: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请您出山助我。
7: 多谢刺史大人好意，谢某性喜悠悠，真不愿为官。
6: 这个我知道，谢先生年少就盛名远扬，最初受司徒府的征召，后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为官，都被您拒绝了。
7: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6: 于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7: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4: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5: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边国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又辞官了。
4: 那后来呢？
5: 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4: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5: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8: 谢先生。
7: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8: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7: 高大人说笑了，

0: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1: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2: 逃兵断粮，赤壁尽荒！逃兵断粮，赤壁尽荒！
3: 今强秦南侵而来，皇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4: 你猜对了，果然是派谢安坐镇，他侄子谢玄统军，不知道谢安大都督能否战胜强秦大军呢？
5: 只要谢安在，我晋国定会安然的。
6: 宾阳楼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八公山下古战场，烽火再起了。
7: 是哦，谢安要东山再起了。
8: 成语典故东山再起，失势后重新得势也好，跌倒后重新爬起也好，希望总是一个褒义词。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三集，楚堂燕雀。
2: 头边断流，赤面金国。头边断流，赤面金国。
3: 金城旗南侵而来，征讨大都督谢安统领北府兵迎敌了。
4: 寿爷爷，这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头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0: 我们去看看便知。
4: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0: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0: 国大军都还没来啊。
1: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0: 少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1: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楚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0: 啊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2: 为什么？哦哦，你看那儿。
0: 啊？燕子，什么意思啊？
2: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1: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2: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有个安身之地啊？
2: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0: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2: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儿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3: 恭贺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4: 恭贺。
5: 相国子顺。
6: 臣在。
5: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6: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5: 啊？
3: 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6: 哦，有何利啊？
3: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6: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3: 好，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6: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3: 啊！
6: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0: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啊，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1: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0: 楚堂燕雀、啊、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3: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吹巢洞，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体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魏将军，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
1: 萧百川这个晋绥军团，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2: 加快行动。

0: 我们是万雷，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故意的，是土八路。
0: 为什么？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俗称编剧噪，威力不大。
1: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0: 啊，
2: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
0: 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1: 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画什么呢？不会是检讨吧？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等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
2: 队长，
3: 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欠管教的玩意儿？
3: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4: 我们大队长奉肖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0: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1: 队长，走。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也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5: 10点钟，
0: 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快！
2: 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啊，镇定一点吧。
2: 鬼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1: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1: 那还能有谁呀、啊？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哼，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把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我们来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驻援，准备。

0: 报告阁下，东华山炮兵阵地已经被支那部队占领了。嗯，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哎，那是小鬼子的军旗。
1: 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2: 队长，我们炮弹呢？
3: 我这也打完了。
1: 我这也还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
2: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 这次我要是打中了，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4: 好。
0: 装弹。
5: 这块大员可不能丢。
0: 报告阁下，占领东华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金戈。
4: 金戈。

0: 这回可是我神了，小鬼子这炮弹确实是好使，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了。
1: 是。

0: 已经查清楚了，那个人姓金，是城里的大户，确实准备结婚。
1: 走。
0: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啊！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1: 大哥，您先别急嘛。
0: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0: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2: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0: 伯母。
1: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

0: 个试试？把你人脑子打成猪脑子。
1: 他就是东阳猪。
0: 枪放下，刀也放下。
2: 院子里有枪声。
3: 妈，什么人呢？
0: 里边的人注意，有鬼子。

0: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1: 要不我们出去吧。
2: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0: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2: 走。
4: 妈，那是些什么人？
2: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4: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2: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4: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2: 今日啊，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5: 妈，妈，
2: 怎么了？
4: 妈，妈，他没死了。

忍着点儿。

0: 鬼井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也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1: 属下不敢。
0: 这是命令。
1: 嘿，
0: 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这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小野君，查的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晋绥军，八五二团。晋绥军，不可能吧？
1: 才是我最大的敌人。娘的，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2: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老弟呀，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
3: 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报告，进来。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瓜山的偷袭，请您赎罪。<笑>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
4: 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哈哈哈哈哈！
3: 大佐，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4: 哼，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3: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戈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你，哎，你，
5: 对了，强哥。
6: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属下不敢，
3: 不敢就出去。
7: 老二，刚打通了的鬼子，
8: 那怎么说？库里三买了，
9: 队长，
3: 队长。
9: 奖金没拿着，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啊，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10: 对不起，兄弟们，
9: 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10: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
11: 是啊，队长。
9: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真的？走，好嘞，有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给了。
1: 对不起。
2: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老君？
1: 因为我们是国军，
2: 是打胜仗的国军。
4: 东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5: 我们。
4: 受嘉奖的是谁？
5: 我们。
2: 听见了吗？所以我们先拿这些老军武资是合情合理的，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拿。谢谢。
6: 谢谢老乡，
7: 辛苦了，
6: 谢谢老乡，
8: 谢谢老乡，
6: 谢谢老乡。哎，停车。

从底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采药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

0: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把我放下来呀！看人家都看着呢。
2: 好看再看吧。
1: 别闹了！
0: 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3: 太太好！
0: 谁的太太？
3: 金太太！
0: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4: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0: 妈怎么了？
4: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0: 妈，现在怎么样？
4: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金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0: 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
4: 我去跟他们说。哎，
0: 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4: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5: 说得好啊！
6: 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哎，兄弟，奖章你拿着。
0: 团座，
6: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4: 谢谢啊，团座。
0: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6: 三天？
0: 嗯。
6: 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
0: 属下不敢。
6: 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0: 结实了。
1: 妈，您瘦了，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0: 妈都成老妈子了，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
1: 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0: 妈，大哥，你不是说伯母的身子不宜久坐吗？这都坐了半天了。
2: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人参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哎呀，
0: 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2: 别别别！你没看见他高兴吗？看着刀子，他从心里高兴了。
3: 老大呀！
4: 哎，
3: 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新人报个喜。
1: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洋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是他爷爷。40年前，您跟随邓世昌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程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你以死劝谏，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前日东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快扶妈去！还是去医院吧，妈。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1: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婷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2: 等你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
0: 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谢谢你，文婷。大珍，趁我还能看得见，明天就把婚礼办了。

0: 天啊，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2: 凤冠霞帔，
1: 爱我，
2: 海枯石烂。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啊？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1: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
0: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1: 算你用心。
0: 哎，戴上看看。
1: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算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哎，好不好看？我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0: 邓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萧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来。
1: 连队长阁下，
2: 东北正在调集，另外第二号空大队也将协助你们攻击。
1: 好，请归京军务必一战解决东安问题。一雪之前，日皇军东华山战败之时。
2: 好，
1: 明白了。哎呀，抓住金戈！

0: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 湛江凯旋，岂有不赢之理啊！
0: 但你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2: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0: 是吗？嗯。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

0: 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1: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0: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1: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0: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2: 为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0: 出来谈。

1: 这个中关村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0: 我不懂，但我上面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1: 哼，这就对了，你是个生意人。
0: 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信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2: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1: 打仗的时候我从来不开玩笑。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刚赢了一场漂亮仗。
0: 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婷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1: 那是。
0: 明天这个婚就别结了，
1: 那不可能。
0: 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1: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
0: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回事啊？今天，金哥，我问你最后一句，
1: 你说，
0: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血过疆场吗？
3: 新娘子，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1: 就你鬼子一多，你见过谁家新娘子有骑马的？哎，
3: 金
4: 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3: 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他要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了？
4: 你净瞎说。也是啊。
3: 这小子藏哪儿去了？怎么没见着啊？
4: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3: 没有，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4: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3: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呀？
4: 你讨厌。

0: 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酒店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呢？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14: 是秉持的公心，
21: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
19: 做，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3: 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25: 嘛？上班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这次日本人是不是得饶过我了？

0: 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吧。老大，开始。
2: 喜庆这事儿，
3: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1: 老板很器重你，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0: 我有一事未了，等来了我自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1: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0: 值。
1: 不好，
0: 我要提醒你，只要你掉头，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1: 这不重要。
2: 送入洞房。哎，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
3: 啥意思？
2: 新郎要亲吻新娘。
4: 刀子，
5: 这是在中国没这一桌。
2: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4: 太刺激人！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才接盖头。
2: 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别瞎起哄，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妈，
6: 小刀子，
2: 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6: 你就是花样多，
2: 但是我不花心。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7: 想。
8: 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
9: 作为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巴乌尔塔。
8: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9: 嗨、哎。

0: 说他们在这里。
1: 小百川真是愚蠢之极啊。
2: 这是炮弹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
0: 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2: 这也许正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哥就在那里。
0: 为什么？
2: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包围东安城。
0: 快走吧。
3: 去哪儿啊？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4: 你说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

0: 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跟不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我不会有事。
1: 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2: 文婷，我哪儿都不去。儿子是妈的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妈不害怕，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十二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十二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
1: 你之所愿，我也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也赴汤蹈火以阻止。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好，
2: 温婷，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 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
1: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走吧，
3: 听话。
1: 啊，
3: 听妈的话。
1: 走吧。
3: 不好，照顾好我太太。

0: 就长得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打，这小鬼子干，小鬼子一会儿就有了。我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回家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大家不用紧张，东安城是我们八五二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去，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1: 二少爷，你是灯光山一带的大英雄。

0: 放心，只要有我们八五二团在，东岸无虞。
1: 东岸无虞，东岸无虞。
2: 秦队长，陈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
3: 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
4: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5: 师傅一走，
6: 啊，哥，
0: 师傅别乱，别乱，马上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快！

队长。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
1: 我听见了。
0: 不会是鬼子把窦恩成给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
1: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0: 真的？
1: 真的。我们走吧。
0: 再等会儿行不行？
1: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下坡路滑，
0: 我自己行。
1: 嘘嘘嘘。

0: 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852团不是说来接防吗？人呢？
2: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0: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1: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2: 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不打了，走！
3: 哎，对了，走，走，
0: 我看谁敢走！
2: 啊，少爷，各位，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
1: 我也是，
2: 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相信国军。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地撤出去。
4: 队长，队长，报告，南面出现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2: 什么？

1: 就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安城冀那种重要的军事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
2: 是不是因为你呀？
3: 我，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
1: 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知道怎么办？
4: 鬼子势力，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5: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4: 他们怎么能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
6: 二少爷，你别言老百姓，军人的信任。

0: 这场仗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1: 老铁说，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

0: 我们打个偷袭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
1: 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2: 是，上。
0: 地理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
1: 有些困难。
0: 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1: 哎，这叫什么呀？
0: 天女散花。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
1: 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2: 知道。知道。
0: 这穆桂英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1: 那是管汉子的。都不许笑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走。
3: 他们是什么部队呀？
4: 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3: 游击队？
4: 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3: 哎，不入流。

0: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儿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1: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帮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五十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哼，
0: 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1: 地址，冀州游击队队长，我戴金花手。
0: 你是队长？
1: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2: 哎，这小子一直拿望远镜瞅你呢。
1: 瞪人家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有没有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哼，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3: 开门！
0: 开城门！
4: 开门！
1: 我说你别跑，工钱还没算清呢。
3: 不成功！
1: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0: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腿不就走了吗？
0: 这是城市，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1: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0: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5: 金银花。
0: 这位金银花大队长，
1: 闭上你的臭嘴！
0: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1: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0: 不撤。
1: 等死啊！
0: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在内外夹击。哼，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1: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得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不啥都没有吗？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0: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6: 舍身取义。
0: 关城门！
1: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一回骂一回。撤！
0: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7: 金哥是中国军队树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6: 明白。
7: 拜托大家了。

0: 们正在看戏呢，我只能下来帮个忙啊。你们是什么兵？
1: 国军。
0: 都被打成这样了，还底气十足了？国军，撞了吧！啊！
1: 我们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0: 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0: 围堵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金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烟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1: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

0: 金哥还在东安城内，
1: 。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
4: 我们是国军。
5: 再不跑，压着再上去，现在就蹦着你走。
6: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他炮灰了，怎么干？
3: 哎，等一下，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
7: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哦，
6: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3: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6: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3: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6: 那倒是，这
3: 会使吗？
6: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8: 爹，
9: 大队鬼子来了。

0: 伊克先生，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1: 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
2: 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3: 少爷，
1: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在这儿一样危险。
2: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了，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1: 他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 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可这怎么办？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3: 二少爷。
4: 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5: 如果军哥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

0: 他真的敢开门？
1: 因为他是真正的军人。
2: 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
2: 金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

0: 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都不可能吞下大象。
1: 你是东瓜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
0: 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
1: 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足足浪费三天时间？这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
0: 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
1: 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一颗被你身后那边旗帜抛弃的弃子。
0: 你胡扯！
1: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
0: 那你可以试试。
1: 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
0: 你想怎么样？
1: 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
0: 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它砍下去，然后再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
1: 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五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0: 奉陪到底。
2: 队长，队长，
0: 望远镜给我。

0: 鬼子想干什么？
1: 他们要攻城了。
0: 那怎么办？
1: 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2: 卧倒！哎，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这太怂了点了吧？
3: 鬼子有重炮，如果爷俩想活命，就赶紧趴下了。

金队长，由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百姓，我金哥对不起你们。
1: 是我连累了父老乡亲。对不起了，
2: 大爷，少爷，这不是你的责任，是鬼子造的孽，
1: 都是因我而起。
0: 只有我死了，全城的百姓才能免去性命之忧。
1: 二少，小鬼子，你们看好了！
3: 杨腾，我要说了，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1: 二少爷。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

0: 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

0: 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1: 傻子，这是应该的，就玩百姓，那也是必须的。
2: 是，
3: 一打起来，你又抽不住手。我问你，你任务呢？哎，
2: 这怎么打了胜仗还在挨批评啊？
3: 这是打胜仗，这仗
0: 这又不是头一回了。
2: 这是一个小，
0: 哎呀，
2: 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3: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0: 严肃点。
3: 是。
0: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3: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0: 女同志，少喝凉水。慢点儿。
3: 我承认我错了。
0: 说。
3: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
0: 你都明白呀？
3: 不明白。
0: 啊，
3: 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
0: 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
3: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0: 你都看出来了？
3: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0: 你。
4: 特效药怎么样？
5: 只是说不出话，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外面冷，
1: 再冷我的血总是热的。
0: 我听说日本人没啥刀子。
1: 刀子，这叫求死不得呀。
0: 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了他党国去送死，这不值啊。
1: 你不懂。
0: 妈，我在日本学习过，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
1: 老大，你只看得懂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懂。

0: 金老夫人，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
1: 不，我是来打狗的。
0: 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很有讽刺意味啊。
1: 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
0: 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
1: 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可这两种我都不愿意。
0: 可是你儿子愿意和我们做朋友。
1: 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
0: 不要说了，
1: 心虚了才会害怕。
0: 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他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
1: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洋舰进来以后，

0: 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1: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0: 可是每一次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

0: 货。
1: 你利用活着的金哥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他在羞辱吉野羽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东岸一战，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都要靠他们，明白吗？
0: 属下明白。阁下，金哥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除掉他？
1: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杀掉金哥了，明白？是。
2: 我要回去，金哥被抓了，妈被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
3: 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2: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4: 冷静，冷静，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2: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冷静。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完全相信鬼子，这是他们的信仰。报纸上说，金哥跟鬼子沆瀣一气，太可笑了。我就是死，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呀！
1: 不行，我要去救金哥。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文婷，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不，我一定要救他。
2: 我好一定有办法的。
3: 东西带了没有？钱带了没有？ 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了，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吧？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卖命钱，里边有一张纸条，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刀把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4: 首领也要吃饭啊！这是贵景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嗨。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啊？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不好，你想到办法了吗？来，
1: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劫车。
0: 这行吗？打算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那是当然的。把这个扔进到水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 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
2: 谢谢你啊，伯豪。
0: 应该的。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魏廷六啊，
1: 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商家送东西。
2: 张师傅，您过来了，
1: 快出来。
3: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3: 张叔，那就放旁边吧。
1: 这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3: 啊，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快走，快走。
4: 是，叫走。

0: 太太，
1: 对吧？

我就是做鬼，也要把鬼情阴冷碎尸万段。

这张纸条上去做。

0: 谁都别想带他走。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他太太。
1: 如果我不答应你，
0: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
1: 否则
0: 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0: 我们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
2: 人不可能再救活了。向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手术的器械在床底下，
1: 快，快来拿出来。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
1: 啊，
0: 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崔野刃已经死了。
2: 嗨，
0: 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3: 很好，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
0: 哎，郭将军，
2: 阁下，
0: 你不高兴吗？
4: 没有，
0: 我其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3: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俺来喝酒。
5: 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
4: 金哥，你要挺住啊。
5: 好了，
4: 现在还有时间，
5: 不会有事的，等会儿。
4: 大哥，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靖哥他还没醒呢。靖哥，靖哥。

先生啊，你们。

0: 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着愁啊。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来一次都不值得，
2: 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1: 她不是小妖精，
3: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由我们神枪会啊，把她给我活剐了。

0: 停！打开棺材。
1: 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太君，去林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1: 人已经作古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0: 可是，我们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1: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
3: 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0: 开棺。
4: 慢着。中国人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0: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斩！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0: 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1: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0: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
2: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0: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人。
2: 我，
1: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这儿。我留下。
2: 不行。
1: 大哥，大事未成。
2: 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0: 望江楼。
1: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2: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了。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1: 你欠我多，你这个笨蛋！你为了这个女人得罪老板，
2: 不值！

0: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
1: 别碰我！
0: 细胞饼，这是谁家出殡啊？这么大场面！哎，
2: 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
0: 真够惨的。
2: 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城门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0: 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柳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

0: 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

0: 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准备好，刷刷！
2: 哎呀，这一下呀！
1: 然后呢，不能犹豫，第一关就是不能犹豫，不能犹豫，
3: 直接一步跨过去。
2: 哎，是的，哎呀，你看，
3: 哎呀，
2: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3: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喂，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

0: 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盛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除了感谢冰茶，感谢光良酒，要感谢我们自己。
3: 哎，没错，
4: 还要感谢接下来上场的所有冲客。来，我们有请第一组。感谢各位这么热的天来光顾啊！
3: 来，欢迎。来，两位女生到我这里。
4: 好。啊，一号、二号、三号在我这边，四号、五号在贝贝那边啊。我们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一号。
6: 我叫谢光月。
4: 好，很大声啊，谢光月，一会儿希望你在高台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再喊一遍。二号你好。
7: 你好，我叫华娟，来自安徽六安。
4: 来自六安啊，这都是我们合肥本地和合肥周边的朋友。你呢，这个头发披头散发就出来了，三号。
8: 大家好，我叫金哲，来自辽宁沈阳。
4: 啊，你远一点啊，沈阳的朋友。
3: 东北的朋友啊，来看一看四号。来，
9: 大家好，我叫王乐，来自安徽安庆。
10: 大家好，我叫李如，来自安徽合肥。
3: 啊，我们合肥本地的哈，那今天有没有信心？
10: 有。
3: 好，加油啊，争取拿大冰箱。
4: 会不会闯关嘛？
9: 会。
4: 都会吧？
9: 会。
4: 好啊，有这个信心就好了啊。今天一口气来了五位姑娘啊，你旁边的两位还是同班同学。啊，你们几个没有什么同学同事之类的吧？
9: 没有。
4: 那也要答应我们在赛道上互帮互助，好不好？
3: 好，一起加油。
4: 对，接下来贝贝也知道的，我们在第一排的饮料里面要抽选啊，
3: 来，
4: 在第一排冰茶里面抽选一瓶。
3: 第一排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
4: 上来我们就玩个小游戏啊，都很懂套路啊，抽下来以后马上看评底。
3: 对对对，
4: 回来
3: 看一看。来，我们三二一，看看有没有抽中。
4: 有没有？
3: 我这边没有。
4: 我这边也没有，没有也很好，没有说明你们五个人运气是一样的啊。好嘞，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面。
3: 好的。
4: 然后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3: go！ 好，我们第一组的女生已经上了我们的转盘啊，
4: 是开转了。金哲是来自辽宁沈阳，目前在我们安徽合肥读书，其他的都是本地姑娘。
11: 大家好，晕不晕？
3: 感觉还行。
4: 哎，不晕啊，
3: 不晕
4: 就好啊。好，直接走向第一关。除了中间的冰茶赛道你们不能选之外，左右两条赛道你们随意。自闯啊，也可以按照你们自选的顺序来，都行。
3: 哎，好，哎呀，哎，不要着急啊。对，
4: 一号谢光月啊，已经落水了，他太急了。嗯。然后我们的二号华娟呢，是走的另外一边的赛道啊，正在前行。不得不说，今天姑娘们还挺着急。
3: 对，后面的选手可以不用着急啊。

0: 来咱会安庆的王乐。哎呀，三号，我们辽宁沈阳的这位朋友。
1: 金哲也落水了啊，现在我们只剩下二号和五号了。
0: 五号还在这个看一看场上的形势啊。
1: 何止，五号还在发出他自己尴尬的笑声。因为他的伙伴们都已经在水里了。
0: 伙伴们说水里还挺凉快的今天。
1: 没有想到短短的两分钟我已经看到有女生在往更衣室里走了。继续，
0: 二号已经在等他的队友了。
1: 二号一个人在赛道上晒着啊，
0: 对，
1: 他的通关是最有效率的。二号现在去接应一下你的队友五号。五号偶尔徒步，哎，刚刚应该问问你这个偶尔是多偶尔啊？一年走两次也算吗？
0: 也算吧，徒步嘛，毕竟不是散步。
1: 那也太偶尔了。
0: 好，五号还有最后一个，哎，好。
1: 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时候出手帮一把啊，接下来第二关。贝贝第一组的表现是不是让你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担心啊？
0: 这个我觉得女生嘛，一上来可能会有点紧张，所以也是正常操作吧。我觉得后面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会慢慢进入状态。
1: 用上手、哎哎、啊，有时候不尽如人意，你看后面没有越来越好。脚上去，手也要抓住，
0: 哎、手脚并用啊！毕竟喜欢
1: 抓住手，关键时刻找不着手了。要说这组闯关呢，我觉得两个词可以形容了。
0: 嗯，你说，
1: 就是欢乐，
0: 哎，开心。
1: 哎，另外一个词就是尴尬，两个词。希望后面的女生更从容一点啊，
0: 对对对，
1: 不要在前面两关就全部落水了，这样呢，白来一趟吧。
0: 我觉得还是有点着急了。嗯，哎，对，就是太想通关了，有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
1: 哎，稍微缓一点。那我们接下来采访也缓一点，温柔一点。有请下一组。欢迎四位，这儿，直接就想上赛道，你看。
0: 四位好，来两位到我这里。
1: 欢迎四位，来，我们请四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六号。
2: 大家好，我叫于道香，我来自马鞍山。
1: 来自马鞍山的于道香啊，于道香平时肯定是个特别爽快的人，今天这个紧张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啊，特别紧张啊。
2: 紧张？
1: 为啥紧张啊？
2: 真的，怎么好紧张。
1: 好，不为难你，不为难你，放松一下。我们听听别人的自我介绍啊。七号来。
3: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我叫许玲玲。
1: 啊，小许同学，旁边的稻香同学有点紧张，你安慰安慰他。
3: 我也紧张。
1: 你们俩都紧张啊，那你们俩就在这笑一会儿。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姑娘。
0: 好，看看你俩紧不紧张。八号。
4: 大家好，我叫胡志燕，来自安徽合肥，是合肥的沙堆。
0: 哎，我觉得他状态非常棒哦。哎，
1: 这个就不紧张了。
0: 哎，是的，很放松啊，加油加油。好，九号。
5: 大家好，我叫达欢，来自安徽宣城。
0: 达欢，刚刚我看了达欢的介绍，是他偶尔喜欢跑步。
1: 有多偶尔？多偶尔？
0: 对对对，
1: 问一下。
0: 对，多偶尔。
5: 一个星期一次吧。
0: 一个星期一次，
1: 还可以，
0: 还行啊，
1: 还可以，
0: 确实也挺偶尔。
1: 其实国家建议我们一个星期最好跑三次，
0: 对，
1: 每次跑30分钟以上啊。但一个星期一次也比我这种一年也不跑的好啊，不错，
0: 起码动起来了哈。
1: 对啊，今天几位呢稍显紧张，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呢是为了让你们放松一下。到了赛道上面呢，你们尽量别紧张，因为紧张容易动作变形，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淡定一点，
0: 哎，深呼吸，
1: 哎，调整一下。好的，接下来请四位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选取一瓶自己喜欢的，这个不紧张吗？这就选瓶冰茶。
0: 对，
1: 第一排宝贝们，第一排
0: 还是有点紧张。
1: 第一排说了三遍还有人在第三排。
0: 第一排，对，好，来回到你的位置，我们来3、2、1看一下评底。我这边没有，
1: 你们3、2、1看评底，对着前面，别对着自己。稻香是这样的，前面这条中间这条赛道，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过，他们都没有这个资格选择，好不好？明白了吗？就这条赛道是你专属的，懂了吧？啊，当然了，如果你看到姐妹们闯别的赛道，你想看一看学一学也可以，好不好？随你的便，明白了不？
6: 知道，我一个人选这边。

0: 你看现在不紧张了，
1: 没错，
0: 很流利了。好，接下来请你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的，放到我们冰桶。
0: 哎呀，聊一聊还是好一点啊，
1: 相对来说放松一点了哈。
0: 对，请四位上转盘，
1: 来到转盘上，再缓一缓，平复一下心情。
0: 哎呀，这天气热得我满头大汗，我热了。
1: 好，喝一口，好喝。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四位略显紧张的女士啊。我感觉到后面状态也要好一些了。
1: 现在我估计聊一聊天啊，上到转盘上啊，调整一下心态会好一点啊。这个紧张归紧张，说明他们很重视，对于这个闯关很在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重视了就成功一半了。
0: 哎，对，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嘛，你首先思想上得重视他嘛。好，到点了，可以出发了。
1: 好的。
0: 现在是我们的团队赛，所以你们可以随意选择啊，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只有六号，你看雄赳赳气昂昂，
1: 对，直接来到我们的冰茶赛道啊，
0: 这是他专属的。哎，六号稳住啊，稳住稳住，
1: 对，都是专属的了，说明增加了一份幸运啊，一定要稳住，不要着急。
0: 就这几位小姐姐啊，这一上来我们救生员老师扑通扑通的赶紧往水底下，
1: 想凉快凉快。哎，好，
0: 你看看这个专属赛道是不是有专属的好运，
1: 真不错。
0: 哎，六号顺利通过第一关，
1: 对，也希望能够给接下来的这个姐妹们带来好运啊。
0: 好，六号，现在八号需要你接应一下。哎呦，伸出了双手接应自己的姐妹啊。

0: 好的，这组女生第一关的状态反正还不错啊，没有人落水。
1: 你看我说会越来越好嘛，对不对？
0: 哎，越来越好。哎，是不是有首歌叫越来越好呀？
1: 哎呀，
0: 来九号啊，赛道上剩下你一个啦。
1: 达欢，安徽宣城啊，偶尔喜欢跑跑步，一周一次。
0: 可以了可以了，哎，
1: 这次闯关之后回去我估计他应该会响应号召，
0: 加到一周两次。
1: 再加两次。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你说到风险雷区的时候，下去一个抓住要用手，你们如果脚踩不到中间的话，手就一定要扒住啊，手脚要并用。不会吧，今天难点在第二关。
1: 哎，衔接好就，哎，对对对，没错，
0: 对对对，尽量要扒住啊，
1: 按照这种节奏，哎，就快了点。看准了，
0: 手有点没力气啊。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我觉得越来越好了呀，你看
0: 啊，圆我看你怎么圆，
1: 起码他们四个第一组全员第一关都通过了
0: 啊，第一关没有人落水，哎，
1: 对，哎，
0: 但是目前我们两组人过去了，还没有人到第三关，
1: 我觉得第三组有希望啊，
0: 那在此之前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希望男生队带一带士气啊。
1: 好，
0: 有请男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嗯，今天呢是跟我可爱的、亲爱的、美丽的波波老师，我们一起一组。
1: 耶，来比个心。很开心啊，今天终于跟世伟来共同来带男生队了啊。哎
2: 呀，是的，今天我俩在这儿给男生助阵，
1: 对，
2: 我相信成绩一定非常的棒。
1: 是的，你知道我之前的战绩听说了吧？
2: 听说了啊，
1: 所以你要对我有信心。哎呀，我们更要对我们的队员有信心。
2: 那今天就让我们请上我们第一组男生队员，有请各位，
1: 有请，
2: 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哦。这有来，我们从三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孙金松，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6岁。
0: 哎，好啊，手不能抖啊！之前来我们这个赛道，结果那天是因为天气不好没跑成，是吗？
1: 下雨，然后我们没跑成。
0: 哎，当时是不是有点遗憾？
1: 对。
0: 好，今天弥补遗憾啊，再给一次机会。
2: 大家好，我叫孟磊磊，来自安徽阜阳。
0: 二号孟磊磊啊，之前呢，这个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2: 平时就打打羽毛球，爬爬山。
0: 哦，打打羽毛球，爬爬山，那够了。今天我们好好发挥，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大家。
0: 来吧，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华启凡。
0: 这位小伙儿平时是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是吧？
3: 对。
0: 这个频率怎么样呢？经常打还是偶尔打？
3: 偶尔打，
0: 偶尔打是吧？好，今天在赛道上挑战一下自己。
4: 来，好的，来
0: 看看那两位。
4: 我们的四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荆州的柳康。
4: 哦，来自湖北的我们的一位选手，欢迎您。平时有什么样的爱好呢？
5: 打打羽毛球，跟朋友们。
4: 好的，很爱运动的一位大男生啊，希望今天有很好的表现。好，给自己加加油。
5: 加油，谢谢。
4: 嘞，好，我们的五号。
6: 我叫范梦欣，来自安徽阜阳。
4: 安徽阜阳，您的工作是？
6: 测试工程师。
4: 这个工作是什么样一个？给一句话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测试工程师。
6: 就是测试软件和相机，然后以及他们之间的系统。
4: 哦，好的。那个说起来有点抽象，但是今天你要用你的脚步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跑道，好不好？加油啦！
0: 来，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波波老师之前最佳战绩是带队拿到了7台冰箱。
4: 是的。
0: 哎，七，那我们今天四组平摊一下，我们这组大概要拿2台。哎呀，各位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
4: 加油加油！
0: 好的，来各位，先来拼手气，来第三排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4: 来，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
0: 亮平底，让我们来看看。哎呦，没有抽到我们的冰茶，
4: 有一位，
0: 哦，在这儿呢，我没看到。各位，请把我们的这个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
4: 上转盘了，大家准备好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的，转动起来。好的，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啊，上次波波老师带队的时候能拿到7台冰箱，这怎么拿的？哎
4: 呀，就是靠实力。
0: 这真是啊，
4: 靠实力加一点点的运气。
0: 7×4，然后再4×5一下。
4: 是，到目前还没有被突破这个成绩。
0: 是的。
4: 看我们这组男生怎么样。
0: 来吧，各位下转盘，我们的一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4: 一号，你可以走你的专属赛道，当然你也可以跟你的团队队员一起。
0: 好啊，一号呢，准备一会儿我上了我们的高台再喝冰茶。
4: 我们男生队的第一组全部选择了我们右边的赛道，大家齐心协力，加油！
0: 好的，现在二号也上了，
4: 很好，加油！
0: 两位已经顺利通过。哎
4: 呀，小心！
0: 这也得亏是啊，我们这个三四之间的这关卡距离比较近，不然的话这一下直接到水里了。来吧，四号小伙柳康，这是一位来自湖北的小伙子，现在也顺利通过。哎呀，最后一位压轴出场的五号，我们来看看，漂亮，
4: 很轻松。
0: 是的，客观来说，今天第一组在第一关表现很好。
4: 对，那么第二关如何呢？
0: 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商量一下啊，谁先走。
4: 第二关一定记住啊，要有技巧的。

0: 一号依然是冲在了前面，而且顺利了过了第二关。二号加油！
1: 是的，再往前走。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这说着说着这已经落实

0: 第二个衔接的非常好。
1: 好
0: 的，现在我们的场上还剩下四位，各位接下来是第三关。
1: 我们第三关是要胆大心细。
0: 哎呦，这可以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大家从上面走了。哎呀，这位可以。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看很多朋友呢都是从下面来过这一关。
1: 对，是的。
0: 二号这个跳的可以啊，反应很快。好，接下来四号给大家演绎的是另外一种过关方式，向下走。

0: 接下来两位不要着急，一定不要着急。
1: 来，各位，主要是抓准时机啊！
0: 你看，哎呦，吓了我一跳啊，真是！
1: 哎，看到我们这个转动的这个摇摆的地方啊，只要一过了头顶，立马出脚。
0: 对。
1: 没关系啊，他已经过了中间这个最难的指点的地方，
0: 但是你不到最后的时刻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是的，来吧，五号也已经顺利通过。
0: 好的，已经通过两位了，但是也有两位落水了，还有一位在我们的赛道上。
1: 是的，
0: 加油。

0: 一看啊，就是来之前的已经是细心做过功课了。好的，过。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通通通，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

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何谓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

0: 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0: 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号华启凡，来自我们安徽滁州啊，平时有运动习惯，喜欢打篮球乒乓球，今天的状态也一直不错。好好好，步步为营，稳住。好，没问题。相对难一点的就是第二关啊，
9: 这第一关极速跨越，这过得有点险呀。
10: 这一关就得把握各个星球的节奏了。现在在我们眼前的就好比这个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啊，金木水火土是吧，跨越太空。哎哎，注意啊，我们要重心稍微往中间偏前一点，不然的话容易滑落。
1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9: 脚下发力多一点啊，这前面几个球感觉每次都将将要掉下去一样。
12: 但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9: 是的，
10: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12: 降低重心，
10: 哎，太高就容易滑下去。哎，注意注意，哎，很好。
12: 好嘞。
10: 好，哎，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啊。超能模组，请一号选手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二号选手开了个小玩笑啊，
2: 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1: 二号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你看他虽然绊倒了，也面带笑容。
3: 呦呦，喝喝，
0: 哎呀，可以了，
3: 呦呦呦，
0: 哎呀，
3: 有传说中的轻功水刃飘啊，
0: 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1: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手脚并用啊，
0: 没有，有机会，
3: 好的，
0: 有机会，有机会，来，注意看脚下，
1: 哎呀，
3: 就差一步，
4: 哎，这是我没有看清楚，这怎么就掉下去了呢？
0: 他没有够到，没有够到前面的板子，太可惜了，
1: 落脚点判断不准确。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加油加油！
1: 好，希望这位选手啊，吸取前面的教训啊，稳一点，不用拼特别快啊，已经很快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弹跳星球，我们这一位选手准备怎么过？
1: 重心很重要，
0: 看来他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方法。
1: 这一关过的方式跟个人能力有关啊，每个人的过关技巧不同，要找到适合自己。刚才那位就直接走过去的，这个能力不强到一定份上，也不建议盲目模仿啊。哎，要把握他的重心，哎，对，他的重心一直还是很稳的。好，金箱门已经打开一扇了，五号选手。范凤青，来自我们安徽阜阳啊，是一位测试工程师。
0: 这位能不能完成一下？
1: 好，
0: 我们的既定目标，
1: 哎呀，哎呀。

0: 可惜啊，这一组呢没能够拿到波波老师这个冰箱名额，怎么办呢？
1: 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觉得每一位选手都在赛道上拼尽了全力了嘛。
0: 是的，没事，这名额不会浪费啊。
1: 对，
0: 我们后移到下面的选手当中。
1: 是的，
0: 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好的，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从八号开始。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然后叫盛国强。
0: 哎，这小伙儿，我看你这体格，平时应该经常锻炼吧？
2: 是的。
0: 哎呀，来到我们赛道是抱着什么样的目标来的？
2: 前两年的遗憾，今天一定要把它完成。
0: 哎，说出自己的故事，啥遗憾？
2: 没有登顶的遗憾。
0: 哎呀，当时到第几关了？
2: 最后一关的前一关。
0: 最后一关的前一关，那不就倒数第二关吗？今年最难的也是倒数第二关，好好加油，好不好？哎，来吧，七号。
3: 啊，大家好，我叫李彪，来自安徽淮北。哎
0: 呦，这位一看这体格，更是练过的啊！来吧，说出你的故事。
3: 24年登顶，今天再度冲击冰箱。
0: 好啊，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位呢是篮球教练。来吧，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尹俊之，来自安徽合肥。
1: 9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万冬雨，来自安徽淮南。
1: 今天来到这里，目前我感觉他整个状态非常的冷静。
0: 那
1: 么对于自己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哦，
5: 拿冰箱。
1: 拿冰箱，声音不够洪亮。
6: 拿冰箱。
1: 好的，加油！来，我们下一位。
7: 大家好，我叫张寻，来自安徽安庆。
1: 我身边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桂世平，来自安徽池州。
1: 声音很洪亮，今天对自己的有个什么样的期待？
8: 尽力而为吧。
1: 尽力而为，对吧？尽全力就好。好的，加油。
0: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好的，我们的这一组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哎呦，我们这一组这个战法这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啊，这大家选的是面对面战。
1: 对，而且都很一致。所以一组队员要齐心协力，加油加油。目前看上去大家的表情还都挺好的。
0: 嗯，这一组呢是我们六位选手，其中呢有来过我们赛道的老选手，同样也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新朋友。来吧，时间到，各位，现在左右两边赛道任意选择，
1: 调整一下状态，调整一下。六号已经开始冲了，
0: 六号说我不需要调整，六号说我边跑边调整。
1: 六号的感觉特别淡定。哎，加油加油，我们的八号好也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还有三位，迈开大步向前冲，好样的，小心小心，好累，不要着急啊，
0: 来我们继续向前。
1: 好，十号

生队已经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共同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大家要商量好，还是6号先开头，冲起来，一定不要蹲下去，站起来，好累，踩好。

0: 九号，我们这组男生队的速度相当可以。接下来十号，加油喽！你的队员在前方等着你，一定不要蹲下去，站起来，站起来！
1: 十号这一下，
0: 哎呀，跌跌撞撞，
1: 这相当于是关卡把你送过去了，
0: 很幸运啊，很幸运。

对，这六号我觉得真的很勇猛。好的，又是六号。从六号喜悦的表情当中就可以看到啊，这三关过得非常过瘾。让我们来看看八号向上走还是向下走，选择了向下走，躲避，继续向前，抓住时机冲过去，向前走，可以。好的，我们的时空之门迎来了第二位选手，八号已经到达了时空之门。

0: 九号。好的，九号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
1: 我们已有三位通过了第三关，接下来继续冲起来。
0: 第三关过去之后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在时空之门这儿一定要休息啊，一定要缓一缓。为啥呢？你看刚刚我们六号啊，这三关之间衔接的太快了，基本没休息，
1: 还是要保留一下体能和状态。
0: 是的，各位，因为我们后半程啊才是真正的难点。
1: 对，
0: 尤其是到超能模组啊，真的是对体力考验非常大。
1: 好的，十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三关，此刻在我们第三关的还有一位，加油。
0: 好的，也可以了。哎呀，我们后面选手真的是啊，这过得越来越顺了。好的，各位，恭喜顺利通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口令 3, 2, 1, GO！
1: 太棒了，太棒了！欢迎你们五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哎呀！
0: 哎呦，这技术跨越
1: 怎么说的？不用太着急，稍微休息缓一会儿啊，有点可惜了。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接下来是八号是吧？八号选手，你看状态非常好啊！
0: 哎，今天呢就是为了刷新自己的成绩。嗯，小伙子非常可爱啊，他刚才跟我说他是倒在了最后一关的前一关。哎呀，这就是要考验一下我的这个逻辑思维啊！
1: 这个表述的也很好啊，最后一关的前一关
2: ，
1: 这快成功了啊！
0: 那我一想，不就是倒数第二关吗？
2: 那是不是此时此刻这一关？
0: 啊，这一关是倒数第三关。
2: 我觉得此时此刻他挑战的不光是我们的赛道，还有他的心理。
0: 是的，嗯，
1: 对，尤其到达曾经落水的那个赛点的时候，
2: 是的，
1: 他的心理的挑战会更大。
0: 小伙儿两年前止步倒数第二关，经过两年的锻炼，让我们来看一看，又来到了倒数第二关。
1: 而且难在哪儿呢？他两年前来的这个关卡已经发生改变了，对吧？所以那会儿的过关经验，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2: 是的。
1: 冰茶呢，好爆一点。
0: 好呀，小伙儿啊，非常可惜，
2: 不听队长的，哎，
0: 非常的遗憾啊！这两年的等待，今天还是没能够刷新成绩。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
1: 对，欢迎下次再来啊。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在我们这一关啊队员比较多，来吧，还有机会。
1: 接下来是九号啊，
0: 这是刚才我感觉稍微有点腼腆的那位小伙儿。
2: 是的，
1: 弹跳星球要把握好节奏和重心啊。哎，
0: 可以，
1: 他感觉
2: 掌握好你的重心。
0: 好的，起跳向前走，已经过了一半了。
1: 不错不错不错，他这一关过得就很轻松，弹的哎轻轻松松就过来啊。好的，漂亮啊，九号选手，现在冰箱门已经为你打开了一扇了啊。
0: 打开了一扇了，是打开另一扇的还是再给你关上呢？这就得看你了。哎呀，小伙儿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冲起来！
2: 漂亮！这次是五位选手同时出来的，很壮观啊！现在还剩下两员大将。
0: 我们今天几位选手啊，都比较可惜，这冰箱门本来都打开了，
2: 真是，
0: 结果呢又给关上了。哎，

0: 心要略往前一点点，不然容易滑落啊。
1: 小伙儿注意了啊，下一个球如果再这样过的话，我感觉就悬了。
0: 对，要略往前一点啊。哎，对了，
1: 各位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球的高度呢，这个整体处于一个递增的状态。
0: 小贵，我很看好你啊。
2: 看好你哦，一定要听队长的建议哦。
0: 选择合适的才最好啊，选上以后手脚必用死死扣住。
1: 这一关呀，真是难倒太多人了。下次我就建议啊，在对岸呢先放一个冰箱，来到这一关的时候先把冰箱门打开。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讲一下啊，十号和这位在场上的选手俩人是一起来的哦。
1: 一号选手，把握住他的重心和节奏啊。
0: 有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同台竞技，哟，
1: 很好，很快呀。
2: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哎呀，在这儿提醒各位啊，这个冰茶，如果你想抱住的话，一定要抱它瓶盖的这个位置。非常可惜，这一组还是没有人能够登上高台。非常可惜啊，因为这一组的我们这个选手都过了时空之门，结果后半程呢全部是倒在了倒数第二关。
2: 第二关真是很难攻破的一关啊。
0: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接下来的第三组男生队会表现怎么样呢？啊，
0: 第三组之前呢，咱们先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3: 啊。男生的表现呢可圈可点，
2: 哎，不错，
3: 但是看完了男生，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带的队上面。哎，
2: 我们女生队加油。嗯，
3: 有请第三组。欢迎
2: 欢迎。
3: 这帮子没出息的在后面就叫，我就听得清清楚楚，好害怕呀。
2: 你听到了？
3: 我听到了。他的会场区其实离我们不远啊。来，你们几位啊，比前面一组呢稍显年轻一些啊，所以希望你们更有活力，更勇敢一点。来，一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圆梦，来自安徽六安。
3: 这名字叫得好啊，心里有什么想法都能圆梦。二号，
5: 大家好，我叫袁秀，来自安徽安庆。
3: 你俩是一家的？
5: 咋是？
3: 算是什么意思？一个圆梦，一个袁秀，你们两个是
5: 堂妹，
3: 堂姐妹。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5: 我是姐姐。
3: 你是姐姐，这是你堂妹。
5: 对对对，
3: 堂妹小时候伙食开得比你好一点啊，这个子还要比姐姐再高一点。一会儿两姐妹一起努力啊。你好，三号。
6: 大家好，我叫于悦，来自安徽安庆。
3: 看着你就心情愉悦。来自安庆的叫于悦的姑娘啊，在我们这条赛道上，只有上高台心情才能真正的愉悦，你懂吧？
6: 明白。
2: 好，哎，你刚刚说到三号叫于悦，对不对？你知道吗？三号、四号、五号他们三个人啊，是一起看演唱会认识的，然后就一起相约来闯关了。哎
3: 呀，我跟你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这样子的途径可以互相认识。
2: 对，
3: 还是00后玩的花啊，
2: 真开心啊！来认识一下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徐子玉，来自安徽宿州。
2: 下次还要一起看演唱会吗？
7: 要的要的。哎，
2: 看出来了，这个一起闯关一起看演唱会果然是好朋友啊。我觉得这样的相遇，哎，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开心。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五号。
8: 大家好，我叫高科宇，来自安徽蚌埠。
2: 来自蚌埠的哈，今天有没有信心？
8: 有。
2: 好，加油啊，你是我觉得这组当中个子最高的，是不是？所以看好你啊，加油。
3: 我好奇问一问啊，你们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6: 许嵩的。
3: 许嵩的演唱会。许嵩也是我们合肥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歌手啊，所以今天你们这个偶像的名字都已经说出口了，你们的闯关意味着什么？自己想一想啊。好，不给你们压力了，放轻松。来，在我们第二排的冰茶中间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第二排啊。好，站好，然后3、2、1，朝着我们的镜头，有没有？
2: 在你那边。
3: 在这边啊，谁这么好运气？哦，一号，怎么还有点害羞呢？这是幸运的表现啊，赛道随你挑。好，接下来请你们把它放到冰桶里。一号马上就想喝，我跟你讲，他刚刚在拧袋子，
2: 他正准备要喝呢，迫不及待了。
3: 好，一会儿上了高台随便喝啊，接下来上转盘。
2: 好喝，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我们这组选手已经在我们的转盘上。
3: 这种会喜欢同一个偶像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年轻人好像是叫同担，哎，是吧？就是他们同担风险啊，同担快乐，同样喜欢同一位的偶像。
2: 但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
3: 对啊，现在有同学
2: 对
3: 是在喜欢人的道路上还有了同担，有的多好，
2: 共同喜欢的歌手。

0: 也是又是我们安徽合肥人、
1: 啊、对，我们合肥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啊，可以上赛道了，别犹豫，
0: 来，
1: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挑啊，想走哪就走哪，尤其是我们的一号，
0: 对对对，
1: 随便挑。
0: 哎，一号没有选择，
1: 没关系，一号他有自由，
0: 随便选，
1: 他选什么都对，
0: 很任性。
1: 好，两边是同时开始了第一关，左边是一号，一号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一动不动，
0: 这非静止画面啊。
1: 没事，三号在动是吧？哦不，对，好像是三号在动吧。一号仿佛像蹲在这里，像等着人来救一样。一号，你怎么了？
0: 圆梦在测算距离。
1: 圆梦，你要不回来呗？你要觉得闯不了，你回来，你换个赛道。
0: 不行，我们就换你的专属赛道。
1: 你有特权，你想走哪条赛道都行。
0: 不仅你回头。圆梦太可爱了，他的手啊一直在测量我到底能不能跨过去呢。啊，刚刚在后台喊我好害怕的可能就是他。
1: 是我刚刚真的在前台听到了有人在叫，好紧张，好害怕。
0: 现在我听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圆梦，你看看，你看看。
1: 好的，现在啊，
0: 其他组的成员，
1: 右边这条赛道基本上都过关
0: 了。对，哎，克服一下自己的这种紧张的心情，不要害怕，对，勇往直前，你就会发现真没什么。
1: 哎呦，有一杯多水了。
0: 哎，你看不是很好吗？哎，你看他还在尖叫。
1: 你到底是圆了个什么梦啊？圆了个一动不动梦吗？好好好，马上就，你看对面的姐妹恨不得冲到赛道上接他，把他拖上来。
0: 可以可以可以，还不错不错。
1: 好的。哎呀，
0: 终于啊，
1: 太艰难了，
0: 太不容易了，
1: 我看都看累了啊。
0: 这个弯要手脚并用，找准时机，找准时机，哎。
1: 圆梦已经离开了赛场，二号继续，对，手抓住，手抓住，今天的姑娘们，你们要记住啊，如果你们的脚找不到落点的话，手一定要扒住，
0: 手脚并用啊。好，非常棒，嘿，很好。
1: 对的，手要用上嘛。
0: 对
1: 了，
0: 我就说一定会有人闯过第二关吧。
1: 今天开赛都这么长时间了，没让观众看到第三关长什么样。哎呀，
0: 目前剩下我们的三号愉悦，平时偶尔喜欢打打羽毛球，也算是喜欢运动的女生了。
1: 对，好，这一关是真的要接受水枪的洗礼啊，也不知道你们出来涂没涂防晒啊。
0: 哎，你看三号愉悦很棒啊。对，不要着急，对，找准时机。
1: 今天这组姐妹要是晒疼了的话呢，你们全都去管一号

0: 用上，对，扒紧了腿。
1: 我咋看到？我都不敢看，我闭着眼睛了。
0: 这是非静止画面啊，
1: 这个真的有点费劲了，这个得多大的力量才能上去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挂住了，
0: 挂挂挂，没挂住啊！
1: 好，总算是进步了，到了第三关了。
0: 对对对。哎呀，
1: 这组等得我头都晕了。刚才一号的闯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希望大家还是得抓紧时间。
0: 对对对，
1: 因为团队赛啊，所有人都在陪着你一起等啊。后面的姑娘们，希望你们勇气啊要更加放出来一些。有请最后一组。欢迎四位，现在你们还能笑得出来啊，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来，从我这边开始自我介绍。六号。
2: 大家好，我叫张一可，今年21岁，来自河南平顶山。啊，
1: 张一可是00后啊。7号。
3: 大家好，我叫陈宇轩，来自安徽亳州，
1: 也是00后。
3: 是的，今年18岁。
1: 18岁啊，几月份满的18岁？
3: 是今年刚刚跑完满的。
1: 刚刚才满18岁就来到我们赛道啊？是自己报名的？
3: 是的，是的。
1: 是哪个想不开的闺蜜报名的？
3: 是自己想来挑战一下自己。
1: 好的啊，欢迎18岁啊。
0: 好的，来18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高雨涵。
0: 欢迎高雨涵啊，那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对不对？
4: 去年来过一次。
0: 来过一次，去年是什么成绩？
4: 第2关。
0: 第二关，好，忘记，相信今天会更好，好不好？好，来，9号。
5: 大家好，我叫孔佩蓉，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孔佩蓉啊，那今天有没有信心？
5: 有一点。
0: 有就一点吗？
5: 有一点。
0: 有信心。
1: 有一点，但不多。这样吧，佩蓉，你上赛道，你闯过2-3关之后，信心就会逐步提升了。今天非常看好4位00后啊。接下来呢，你们也不用抽冰茶了，因为刚才已经有一位幸运儿抽到了，但是他没有珍惜他的幸运，他在第一关待了10分钟。希望大家不要有样学样啊。接下来请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8: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9: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0: 康复新牙膏，
2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0: 痛痛痛！
12: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哎呀，真好真好啊！换一个人发口令，应该会运气好一些，
1: 会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3: 我觉得都是我的问题。贝贝这个口令发的脆甜脆甜的，我觉得姑娘们应该会更喜欢啊。好，这四位啊。感觉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起码第一关不会花十分钟的时间吧。到点儿了，下车吧，宝贝们。
1: 开始了，第一关。
3: 都朝着右边的赛道去了。
1: 他们边走边商量啊。
3: 对，但是看他们这个架势，我觉得还是比较勇敢，没有谁显得特别犹豫的样子。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第一步稳住，第二步后面就好说了，因为刚上赛道你们会有点不适应它这个漂浮感。一般来说只要第一步第二步不失误啊，问题就不大。
1: 看得我都想去试一试了。

0: 是一个体育专业的学生，所以很明显胆子大，但胆子大也要找对方法啊。现在六号快过关了，
1: 就胆大还得心细啊。我带男生队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男生胆子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0: 闯关技术动作粗糙，
1: 不够细腻，
0: 容易粗心嘛。小学一年级男女生的区别就能看出来，
1: 女生还是比较细腻的，你看。
0: 但是女生也不能过分细腻，你怎么一关闯十分钟这样不太行。好的，八号非常好啊，体育生的身体素质此刻显露无遗。九号佩蓉也在继续。
1: 一位喜欢游泳的女生啊，
0: 喜欢游泳，今天赛道上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一点，
1: 就不怕水吗？也会好一点吧。
0: 是因为来到赛道上，贝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些女生是怕高，有些女生是怕水。
1: 哎，我就怕水。
0: 你就比较怕水。
1: 对，所以我就纠结的原因就这个，
0: 就是有点怕水。
1: 所以说我一看到会游泳的女生，我觉得就哎好很多，
0: 就胆子会大一点。
1: 是七号啊，陈宇轩，18岁就来勇于挑战，来到我们的赛道。
0: 我们赛道呢，报名不收费，但是有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要年满18周岁，
1: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等了很多年，终于能来了。
0: 对，安徽的小朋友好多都是这样，从小看啊看，看到终于能报名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报了名。
1: 18岁啦，好开心啊，来报名啦，恭喜！你看这一组，我觉得很棒，很顺利的第一关就过了，
0: 看看是不是有哪位体育生得给打个样啊。
1: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这个八号这个打样打得非常的好，手手手，对，接应一下票。哇，
1: 好棒，真棒。这也
0: 跳什么跳什么，你们俩还有两位队友呢，什么自己就蹦蹦哒哒往前走了，
1: 你自己在庆祝了。手舞足蹈，
0: 八号跟九号是发小啊，扶一把扶一把扶一把扶一把，好样的，救回来了，
1: 好险啊，还好啊，幸好有队友啊。
0: 胜了这组中间身材最娇小的陈宇轩，哎呀，这个来不及了，
1: 这个要小点

0: 金没有找准啊，
1: 好遗憾。
0: 我们整整四组人比赛到现在，我们没有听到过高台的大胡的一点点声音，
1: 好想念大胡老师。
2: 哎，我也很想你们呢。
0: 我好
2: 把我憋坏了，
0: 我好怕你睡着了，你知道吗？
2: 没有。其实很想睡又不敢睡，知道吧？就怕他们突然就过来了。
0: 你看着吧，这一组马上有人就过来了。哎，
2: 我也看好这一组啊，
1: 马上就来了。
2: 加油，姑娘们！
1: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对不对？
0: 大胡，我推荐你重点关注一下八号高雨涵啊。
2: 我觉得高雨涵一出来那一刻，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姑娘问题不大，
0: 是吧？身体素质好啊。
2: 而且九号孔佩蓉感觉也

0: 关关过，没想到能走到这里，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1: 河南姑娘张一可，嗯，你看这组四位女生啊，有三位目前正在第三关，而且第三关，你看这个样打得多好！哎呀，
0: 你咋才来呢？好啊，太好了。
1: 六号，稍微缓解一下啊，正好等待你姐妹的同时，让自己调整一下。
0: 真的，六号，我是想不到他能够，哎，感觉他的身体啊要娇弱一点，好像平时运动也不多，但是没想到
1: 越闯越勇。哎，放心，你这就好好想着一会儿怎么给他解说后半程啊。
0: 好的，
1: 保驾护航要做好。八号、九号，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只要不出失误就行。这个过关比较危险啊，八号，这个方法不对，但是呢，
2: 要报警。
1: 但是呢，对对对，你既然会转啊，我也无话可说。
2: 果然是体育生啊，
1: 啪滴啪滴啪滴。还是建议你们学一下刚才六号的过关方式啊，八号你这样过关太费劲了。
2: 但你看，他的方法是有用的，他过去了，而且他的核心力量特别好。
1: 对对对，核心很强的。要趁着我们的瓶盖子过去的一瞬间起身跳，然后窜到下一个瓶盖的底下啊，这才是正。

0: 剩下九号。九号不愧是喜欢游泳啊，他刚才过关的姿势都像在蛙泳。
1: 九号，刚刚我记得上场的时候问他有没有信心，他只是说有一点，我觉得现在他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啊。
0: 信心嘛，有一点，但不多。
1: 没事儿，这一关一过就多了，马上就能见到我们。
0: 哎哎，哎呀，哎呀，
1: 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我都觉得遗憾呐、啊。
0: 好，只剩下了两位啊，穿过时空之门。好的，恭喜二位能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

0: 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好，欢迎二位穿过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
9: 哎呀你，
11: 哎呀我着急的，张一可，张一可，你一定可以的，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啊。对，河南的姑娘，这一关呢要偏左一点点啊，偏左一点点，然后呢不能犹豫，这一关就是不能犹豫，不能犹豫。可还是有点怯啊，有点犹豫，不过能走到这里，我觉得他已经相当的棒了。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心都碎了，
1: 心碎了，真碎了。这个高玉环跟那个救生员说：“没事没事，别管我，我会游泳。”
2: 今天天气太热了，
3: 是的，
2: 姑娘们已经尽力了，
3: 真没办法，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2: 哎，表现的已经很好了，
3: 对，
2: 冰箱是没有人拿走的，
3: 会的会的，我相信会有，
2: 希望小伙子们给力一点啊，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又回来了。来，各位啊，非常的期待我们男生组今天到底能不能完成波波老师的名额呢？
3: 对呀。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希望交给第三组。欢迎各位。
3: 哎呀，精气神都非常好，来欢迎。
4: 来，我们先从我这边开始啊，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汪天成，来自安徽阜阳。
4: 来吧，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你这个眼镜的作用是什么？
5: 因为我怕自己的眼睛掉水里面，就是踢球的眼睛。
4: 哦，地球的眼睛，这个是带近视度数的是吧？
5: 对，是的，对。
4: 哎呀，平时我都是在电视上看过啊，今天第一次看到实物了。哎呀，平时喜欢踢球是不是？
5: 之前踢，平常骑车锻炼比较多。
4: 那行了，都这么全能了，今天没问题，好不好？加油，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大同的徐家颂。
4: 哎呀，来自大同的啊，大同我知道烧麦很好吃，是不是？
6: 对，对，非常好吃，大同面食都很好吃。
4: 好啊，来到我们合肥之后，我觉得一定要来到我们向前冲啊，这是我们所有外地朋友来到合肥之后都想来的地方。今天有什么目标？
6: 我要给我们家拿一台大大的冰箱。
4: 好的，没问题，来吧，一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叶剑。
4: 我们这位朋友呢，也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啊，跑过半马是不是？
7: 我最好成绩是1小时48分，下一次的目标跑进1:45。哦呦，
4: 半马1小时45分钟，非常棒！来吧，今天呢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赛道上拿出好成绩，好不好？
7: 好。
8: 大家好，我叫毛中峰，来自安徽滁州。
3: 平时有什么样的爱好运动？
8: 爱好跑步。
3: 是不是跑过马拉松？我在看你资料上写有跑过半马。
8: 嗯，对的。
3: 那你们俩，你跟刚才一号成绩差不多。哎、那
4: 你俩这不是差不多啊？都是1小时48分啊。
3: 都是1小时48分吗？哇！期待你们今天同样能够继续冲冠拿冰箱啊！好，接下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赵月，来自安徽滁州。
3: 赵月和我五号和四号是好朋友是吗？
9: 是的，
3: 你们俩是一起来报名，一起来冲关。
9: 是的，是的。嗯，
3: 来，今天有没有特别的期待，或者说有没有你们的口号？
9: 有。
3: 来，一起来，一起说出来，有大声的啊，有信心的说出来。
10: 冰箱我来了。
3: 冰箱我来了。好，加油了。
4: 各位，请拼手气，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回到原位，来，我们亮平底，看看有没有人拿到。
3: 哎，我身边这位，哎呀，五号拿到了我们的元气森林的这个
4: 冰茶专属赛道。
3: 对，专属赛道。
4: 好的，请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来，后面后面。好的，各位请上转盘，准备开启自己今天的比赛。热就冰茶，来者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挤挤挤，破一块块，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

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

0: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4: 好的，这一组开始出发了，
12: 加油各位。大家面对面的这种姿势，开启我们的转盘。

0: 而且我感觉刚刚就我们说的一号和四号真的很巧啊，
1: 是的，
0: 这半马成绩都是1小时48分钟、好的，各位，时间到了，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今天我们5号有拿过那个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五号但是没有选择他的专属赛道，选择了和他队友们一起。
0: 五号可以走中间，
1: 五号还是来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
0: 是的，五号，你要想想为什么给你设置这个专属赛道啊？
1: 对，
0: 那有原因的。
1: 这个运气一定要把握住，要接住。好，此时此刻我们的五号在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其他四位选手在我们的右边赛道，加油。第一关就这么猛吗？第一关还是要稳一点啊，在第一关落水确实有点可惜的。好嘞，哎呀，
0: 好，
1: 我觉得男生组在前三关的通关率都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来吧，今天呢又是全员通过，来到第二关。
1: 第二关了，谁先冲呢？小心，好嘞，一号跌跌撞撞冲过了，接下来二号，
0: 来这关二号呀。其实二号刚刚在第一关的时候就差点落水，我们这位来自大同的朋友啊，没关系啊，在合肥的时间还很长，希望你下次可以报名再来挑战我们的赛道。
1: 现在在冲第二关的是三号，

0: 现在一号和三号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再给他们其他两位正在冲关的队员加油。好，
1: 四号，
0: 四号也已经顺利通过，接下来五号，四号和五号是好朋友啊，你们俩一定要一起携手拿冰箱的，别忘了你们的口号。
1: 他们的口号就是冰箱我来了，但是冰箱接不接受那就

0: 其实啊，波波老师，我跟你讲，平时我们第三关落水率也很高啊、哦，但是今天你一来呢，我感觉第三关也不怎么落水了。
1: 像前三关感觉都还是可以的哈。
0: 是的。你相当于一来啊，把我们这个整个平均成绩直接往上面拉了一个档次。
1: 我很荣幸，下次我要多来。
0: 现在基本上拉到了倒数第

0: 第三关。好的，一号选手顺利通过。
1: 啊，今天说到这一关啊，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今天第一组出场的那位男生，
0: 对，
1: 向上通过，
0: 直接人家直接一步跨过去。
1: 哎，是的，哎呀，你看，
0: 哎呀，
1: 给大家讲啊，我们这个中间的圆柱的这个支柱点呀、啊，它是给你做一种衔接作用，你要快速通过它支撑一下，然后跳到下一个板子上，你不能停留。好，你看这位就是，哎呀，那也很可惜，反应不够快了。
0: 胆大心细啊，我们接下来五号，胆大心细，不要着急。
1: 这一关最怕就是犹豫，你如果从这个圆柱点通过的时候，你要么就奋力向上跳，要么呢就赶紧向下
0: 对
1: 趴倒。最怕的就是一犹豫就被推下水了。
0: 一犹豫，它的节奏就会。

0: 又到了这个点，好的，过去了。
1: 你们俩共同的心愿在冲关了，现在加油
0: 吧。好的，恭喜两位，
1: 来，
0: 成功到达，
1: 好朋友加油，
0: 加油，拿冰箱，
1: 加油，拿冰箱。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欢迎两位朋友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二位一定要加油，为你们也为我啊！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捞到机会出来见人啊。
0: 这看了一整期节目呀、啊，发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啊！
1: 哎呀，
0: 哎，这一给压力啊，我们这一号呢没把持住。
2: 对，我说过、啊、
1: 一号我觉得还是蛮看好的，还是运气差了一点点。
0: 热就冰糖，来者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加油加油，
2: 放轻松。五号赵月啊，听这名字赵月，超越，一定能够超越自己，
1: 一定要超越自己，冲起来。
0: 刚才一号没过去啊，非常可惜，是我的原因。我一说到大虎老师呢，给他压力了。其实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啊。大虎老师这个，但有的时候一露面呢，这也挺贵的啊，因为一露面就是冰箱。
2: 放轻松，放轻松。对，找准他的重心点啊。啊，对，稍微往前去一点点，不然容易滑落。赵越越来越强，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稳。好，来到赛点了，超能模组。
0: 哎呀，这一下呀，跳太低了，非常的可惜。
2: 对，起跳的力量还是弱了一点。很棒了，小伙子，欢迎

0: 再来五号。
1: 没关系，我们还有人。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
2: 欢迎欢迎，
1: 欢迎各位。哎，这一组真的是热情洋溢啊！来吧，先从我这边开始。十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明喜，我来自安徽六安。
1: 来自我们六安的小伙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
3: 哎，故事，我来了，这是第三次了。
1: 第三次了，这位的故事很深厚啊，来吧，讲一讲。
3: 去年来的话，最后一期刚好赶上下雨，然后今年上次来又下雨。
1: 好，前两次都下雨。今天大晴天，如果再过不去的话，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了。
3: 没错，
1: 好，加油，来吧，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赵文龙，来自安徽合肥。
1: 来吧，七号。
5: 大家好，我叫胡文俊，来自安徽合肥。
1: 这合肥的朋友，来吧，讲出自己的故事。
5: 故事争取晚点落水吧。
1: 啊，争取晚点落水啊，也让还是一张白纸，希望在最后的故事结尾是感叹号，好不好？
5: 好的，
1: 好
5: 的。
1: 好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六号。
6: 大家好，我叫郭鑫，来自安徽阜阳。
2: 我们在这边不讲故事，我们直接带来目标，说你今天的目标是？
6: 目标是身上不湿。
2: 身上不湿，那就是需要冲关拿到冰箱，是不是？加油吗？
6: 加油加油。
2: 好嘞，接下来九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泸州的陈吉祥。
2: 欢迎来自四川的朋友，来四川话给大家打个招呼。
7: 老话好，老乡好，兄弟。
2: 凶器，那么今天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愿吗？
7: 因为我十多年前就在看这个节目，然后我的孩子出生之后也是特别关注这个节目，然后一直鼓励我。现在此时此刻，他就在屏幕前面，陈玉成，该爸爸加油！耶
2: 耶耶耶！宝宝在电视机前看着你冲关，此时此刻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给孩子，那么你再给他说句话吧，给全家人也说句话。
7: 陈玉成，妈妈加油，我们加油！
2: 好的，加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来吧。二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李汉阳。
2: 欢迎李汉阳，今天来是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有什么样的口号？
8: 我的口号是我要拿冰箱。
2: 我要拿冰箱。好的，加油了。
1: 好的，各位，我们整装待发，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2: 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 好的，转动起来。
2: 哎，这一组选择的全部是面向外看。
1: 是的，
2: 跟前两组不太一样。
1: 这一组朋友呢，也是来自天南海北啊，
2: 来自各个地方，有带着心愿来的，有带着目标来的，有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那么，他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一想想十几年前在看我们的节目，那个时候我也在看这个节目。
2: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冲冲家族。
1: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
2: 好嘞，状态怎么样？来，挥挥手。好的，加油了。
14: 加油，五位朋友。我此时此刻跟你们的愿望是一样的啊，登顶高台。
2: 大家商量好是选择哪一个赛道，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看来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齐心协力冲起来，加油！
1: 这位我们来自四川的朋友，四川话我不太会讲，但是川菜我很了解。
2: 你要凶气，
14: 凶气加油，
2: 凶气！
1: 哎呀呀！
2: 哎呀！
1: 六号啊，脚下一滑，入水了。
14: 入水有一种接受洗礼的感觉。

0: 心啊。
1: 接下来七号，我们这一关先试一下赛道啊，我们尽量保证这个通关率，让自己能在这一关通过。
2: 是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刚来到我们赛道很兴奋，为啥呢？你像看节目都看了十几年了，终于自己来了，所以说上来之前呢这个太兴奋啊，这个一定要把控好，
0: 所以心态心理素质也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好嘞，还有一位，加油。
0: 好，八号也上岸了，我们也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可以和朋友同时一起来报名啊，来合肥感受夏天，来安徽感受夏天。
2: 哎呦，九号，哎呀，哎呀，哎呦，稳住，稳住，稳住，哎呀，
0: 太悬了，
1: 站起来，站起来，好嘞，一定要做个好榜样，今天要冲起来，要凶气。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
2: 这才稳。接下来十号了，十号，今天没下雨，今天天气很晴。来，找准时机向前走，不要犹豫。
1: 好的，八号，加油！
2: 八号准备向前出发了，向前不要犹豫啊！哎呀，这一下。
1: 七号八号其实是一起来的，他俩是好朋友，所以落水好朋友就是这样，冲关一起冲，落水一起落、啊、
2: 落水一起落是吧？按理说应该是七上八下呀。
1: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0: 七上八下。这位四川的朋友，我看好你，
1: 加油，陈吉祥！
0: 半马、全马都跑过啊！
1: 电视机前，你的孩子也在给你加油呢，我们都在给你加油。
0: 我相信直播间里有很多四川的朋友，

0: 觉得是来自家人的鼓励应该是最大的动力。
1: 有的有的。
2: 哎，十号向下走。
1: 十号明喜印象特别深，刚才第二关是一步步跳着过来的，把我惊讶到了。
2: 十号说前两次来都下雨了，今天大晴天，没想到在第三关啊，我们这人工降雨。来蹬一下，对，腿蹬一下。好的，
1: 看得出来这个十号的肌肉，他的体能是非常棒的。
0: 十号明喜加油。
2: 哎，我们最后一位也已经上了赛道，向前，哦呀，可以，
1: 哟呵，
2: 哎呀，最后一组终于让我看到了痛快的过关方法，
1: 好看呐，
2: 哎呀，可以，
0: 哎呀，
1: 稳住啊，
0: 我终于看到男生组该有的样子，冲起来吧，
1: 要稳住，
2: 来吧，再来一次。还有一次表演的机会。
1: 哎，
2: 可以啊。
0: 好的。
2: 恭喜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来者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三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首先来的是我们来自四川泸州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加油！哟，好，健步如飞，这可是跑过多次全马的朋友啊，厉害呀、啊！
2: 我四川朋友很厉害啊，单腿切换双腿，哪一个都可以。
1: 他的速度耐力是没得说，那这一关呢，可能重心要把握一下啊。
2: 在这儿我提醒一下啊，刚才这一跳呢，距离稍微短了一点，再往前走，好的，可以，
1: 略往前一点啊，不然容易滑下去
2: 啊，尽量瞄准这个球的最顶点的地方。
1: 对，
2: 哎呀，这一下太悬了，下一次再往前一点。
1: 后台的冰箱们，你们的主人快来了，
0: 又来到了这一关。我对于九号非常有希望，看好你哦！
1: 我也想这位四川的朋友把

0: 香港和四川去。好，超能摩托，希望他找到适合自己手脚的。哎
1: 呀，这一下呀，太滑了，太滑了。
2: 遗憾，九号落水了，但是尽管如此，也是拼尽了全力，也是给我们的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0: 对。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接下来是我非常看好的十号啊，明喜，好看好看好看，漂亮漂亮。
1: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发起挑战。

0: 在的比赛呢和以前有所区别啊，我们最后不用太求速度啊，还是要稳一点，不用太急啊。弹跳星球，我们要找住中间的重心点，对，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跑道上，其实应该是很开心的。
2: 是的，
1: 这次来终于跑成了，但是他心里又在想，哎，跟我想象中的似乎不太一样啊。
2: 因为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个从报名到选上啊，几率大概就是1%，他竟然三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1: 是的，
2: 很幸运。
1: 可见也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赛道、对我们的向前冲是非常的喜欢。
2: 是的，
0: 非常热爱啊。
1: 对，
0: 但是又有新的考验，因为今年的赛道和往年又不一样。好，恭喜，太棒了啊！稍微缓一缓，稍微缓一缓，这个冰箱你一定要扛走。
1: 好的，明喜，调整一下。
0: 我们每一个模组的形状大小不一样，你要根据你的身高啊、力量的特点选择自己和。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客观的说，我觉得这一位才是实力派。想想刚刚过第三关的时候，哎呀，跨栏式过法，跨越式过法，
1: 太快了。
0: 来吧，
2: 过来了，第一关，
0: 开始你的表演。
2: 啊、
0: 哎呀，你看，你看，
1: 天哪，太好看了，
3: 冲起来了，
1: 它是飞过来的。哦，
3: 二号，看好你哦，加油！
0: 前两关过了之后，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手脚并用。哎呀
0: ，太可惜了，这一位脚下功夫了得啊，但是这个臂力差了一点点。
3: 今天我们所有的男生其实表现都很好，
0: 是的。
3: 但是这个倒数第二关究竟为什么都是冲不过去呢？我一直是，哎呀，这接下来就造成我心里的一个
0: 没事
3: 小小的心愿了。
0: 这个问题我们就留给后人来解答吧，好不好？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可爱的冲客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4: 既然你们反复的感谢冲客，我就要告诉他们，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各位，
5: 再见。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来，
1: 关慢点。
2: 董事长，
3: 来，朋友，
1: 来，小心小心。
2: 哎，等等。这个图案我已经看到三个了，一楼左边有一个，二楼右边有一个，这是第三个，
1: 像是二战时期纳粹的万字符号啊，小孩乱画的吧？
2: 查一下，哪个小孩画的啊？
1: 哎，那个佟组长，嘿，
4: 佟组长，还没习惯血腥味呢。

0: 小姐别动。
1: 佟局长，你这是闻什么呢？这除了血腥味什么也没有。

0: 死者叫刘小龙，云南蒙自人。但是这个房子据说是一个叫卢红的人一个月以前租下的，但是他也没来住。今天房东到了收房租的时候，来收房租一推门一看，一具尸体。心不在焉的呀！
1: 哎，运尸车停哪儿了？
2: 走了，刚才不一会儿。
0: 哎，佟林，

0: 问你个专业的问题吧。人在死亡以后，尸体是不是还能够散发出一种体味？哦，我指的不是腐尸的气味。
1: 所谓体味，其实就是人的汗腺排泄物，比如腋臭，老百姓叫狐臭，出汗越多，气味就越重。所以人死亡之后，只要没有清洗过皮肤，体味应该会保留。
0: 那我怎么在他身上什么气味也闻不到了？
2: 你在现场闻到什么味道？
0: 说不上来，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闻到过的。
3: 死者刘小龙很年轻，刚搬进来不到一天，除了颈部的致命伤，身上没有其他的厮打痕迹，这不符合盗窃杀人的特征。另外，屋子里的抽屉都被翻动过，偏偏那只旅行箱没有动。
4: 那可是一只大屎牌的旅行箱，即便它再不识货，也应该打开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吧。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
5: 除非凶手清楚，在那个旅行箱里面根本就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2: 我跟季姐看法一样，肯定不是普通入室盗窃杀人。
6: 季志玲，
7: 啊，现场没发现留撬痕迹，大门的锁芯我们拆开已经看了，门是用原配钥匙打开的，所以我认为凶手和死者应该认识，有可能就是死者带进屋里去的。
6: 哎，王勇，哎，那个万字符号是怎么回事啊？
8: 哦，原来啊，考虑是一个孩子。

0: 孩子乱画的，可是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呀，这个单元里就根本没有16岁以下的孩子。哎，你说是不是什么人留的记号
1: 啊？哎，会不会是小偷踩点时候留下的记号啊？
0: 哎，再查吧。
2: 胡林啊，嗯，你说说。
3: 我同意大家的结论。
4: 什么结论？谁也没下什么结论啊。我就说你是倾向于谋杀呢，还是其他原因啊？
5: 哦，有一点可以明确，凶手是奔刘小龙来的。至于犯罪动机，这是目击者提供的模拟画像。出面租房的人叫卢红，我的意见是，应该先找到这个卢红再说。
6: 哎，丁哥、勇哥，我想跟你们俩一组。
7: 去去去，凑什么热闹？你去跟季姐跟韩丽一组啊。
0: 哎，我说没听过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5: 你还在想那些气味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预感啊？哎，你跟我说说，现在屋里就咱俩。
7: 季姐，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反常啊？没事儿，直说。
5: 我就没见过你正常状态什么样。
7: 我就这么不招你待见啊？姐姐，你说那气味，它会不会是我的一种幻觉啊？
5: 佟林，你是组长，你要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别让大家猜。大家都在看着你呢，要不然你就把你脑子里的古怪想法扔掉，踏踏实实办案子，行不？
7: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心里发慌，真的慌得很。
8: 佟总，我觉得这案子既不是情杀，也不是报复杀人，一定是我们大家都想不到的一种类型。
7: 什么类型啊？
8: 不知道。
7: 你这不是废话吗？
8: 佟总长，我留意了，从案发现场一直到案情会商，您始终没说话，您一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7: 老跟着我干什么？啊，上车，跟我一块办案去。
8: 好。

0: 得这个卢红未必是外地人，房东说他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哎，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本地户口啊，对不对？也许他读完书之后分配在本地呢，然后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遇到这个云南来刘小龙。
1: 嗯，照你这么说把全市叫卢红的男性公民名单调出来就行了。
0: 季姐，我是说每天进出本市的外地人成千上万，像这个机场、火车站、长途车站，还有这个郊区线，甚至黑车什么的，大海捞针呢。
1: 嫌麻烦了。
0: 哎，季姐，我没得罪你吧？
1: 哎呀，行了，上车。
2: 这个人看清楚了吗？
3: 这样还不是一眼看完的事儿？这人他肯定没在我们旅店住过。
4: 这样，画像先留在您这儿，有空的时候让员工帮忙多看看。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4: 哎哎，你搁在这儿。
3: 好。
4: 挂那儿，谁都能看见
3: 啊。啊，好的，好的，挂这儿好，挂这儿好。哎，好。啊，慢找啊，慢找。
2: 董组长，
4: 哎。
2: 就我们管片的这种小旅馆不下几十家，还不包括地下黑旅馆。你们一家家问可够你们走一气的。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忙别的，这事儿就交给我好了。反正啊，我也天天在街面上巡查，我走到哪家呢，进去就给你们问。
4: 你能保证一家都不落下吗？
2: 那肯定的，咱这身警服也穿了20多年了。
4: 行，谢谢你。
2: 不谢。
5: 哎，佟组长，咱把模拟画像贴在公共场合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5: 万一不是他，然后将来人家起诉咱们侵权或者诽谤什么的。
4: 我又没写名字，再说了，拍的是照片，你怕什么？我爸他巴不得有人起诉我呢，这样的话

0: 就不用找他了。
1: 可是还是不合规矩。
0: 都讲规矩了，这世界上就没人犯法了啊。喂，啊，哦，苏武海的案子结了，你让李主任跟他们打招呼了。谢谢啊。嗯，李主任怎么说啊？苏海已经放了，苏不海这种人罚多少他都认啊，是吧？他主动提出来的要求。哦，30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啊，他倒是挺会编理由的。行，谢谢啊。
2: 臭流氓，不要脸。

0: 起啊，更不能随便打。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好，老赵，
3: 走。
4: 哎，天哪！我的钱包，你偷了我的钱包！
2: 哎，行，不能打人，压着。是你的钱包吗？
4: 是的，谢谢谢谢。
2: 收好了吧？嗯。得麻烦你跟我们到队里做一下笔录。
4: 好好好。
1: 大家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抓小偷是没什么可汗的啊！散了散了散了。
0: 是我
1: 啊。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2: 啊！我是佟林啊。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好的，我马上回来啊。老张，这儿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5: 哎，佟林。部长，你怎么了？这一身土的。
2: 哦，没什么，走道不小心摔了一跤。
5: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
2: 什么事儿？
5: 来来来，

0: 同林，这几位是云南省公安厅来的同志。老卢啊，这位就是我刚才给你谈到的同林，他原来长期在特勤支队工作。
1: 你好，
2: 你好，
0: 我是卢虎。
1: 同林，
0: 你们要找的卢虹和牺牲的刘小龙同志，都是云南警方打入贩毒网的卧底缉毒警察。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干卧底的兄弟牺牲了，我们都会找个大手拜一下，也算是送兄弟一程，这是我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干这行都知道，今天他可能是你认为最可以信任的人，可是到了明天，他就会拿枪指着你的头。你没看见卢红的脸吗？什么表情都没有。

0: 你干过这行的，必须先学会把情感嚼碎了咽下去，绝对不能让人看得出来。
1: 我现在有点理解你了。我想找龙宏谈谈，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有点怪。哦，今天的事儿就这么办。嗯，好。哟，佟警官，我正要找你呢。
2: 苏北海，什么事儿啊？
1: 晚上能赏光一起吃个饭吗？哼，季警官一起来。
2: 你这算是没事了，还是取保候审呢？
1: 我有错误，我认罚。以后我保证吸取教训，离赌球的事儿远点。
3: 三个说好了，晚上我过来接二位。
4: 省了吧，我从来不跟被我抓过的人吃饭。
5: 佟警官，刚才我们谢局来电话，说晚上请你一块去坐。我们条件有限，没关系的。
3: 哎，好，这是季警官，
5: 这是云南的黄警。
4: 这就要走啊？
5: 对，
4: 时间太紧了，如果耽误，我怕。
5: 哦，我想跟老卢单独谈谈，行吗？
4: 王局，
6: 去吧。
5: 啊，跟我来吧。
7: 王局，好，办公室喝茶。啊，
6: 谢谢。
7: 弟弟，不用客气。
4: 哦。
5: 时间有限，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7: 好，你说。
5: 刘小龙这次来，是老板安排的还是？
7: 不是老板。
5: 说他们黑老大让他临时过来的。
7: 那天刘小龙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找个住的地方，很急。我只好让他去我租的那个房子。本来约好今天见上一面，没想到。
5: 他这次来干什么？跟你说了吗？
7: 没有。佟组长，
5: 叫我佟明吧。
7: 好，佟林。 我想问你个事儿，
5: 你说吧。
7: 你们在刘小龙的遇害现场，有没有找到一个小墓？啊，木头做的，不大，样子很怪异。
5: 什么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7: 就是一个小玩意儿，是我送他的。他一直带着，从不离身。
8: 前面靠边，把我放下就行。
9: 照你这么说，咱们这位佟组长身手不凡啊！啊，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呀？
8: 我像说假话的人吗？我，
9: 哎，你别说，这哥们真够猛的，表面我是真看不出来。你说斯斯文文一人，呵，都跟你似的啊，恨不得全地球人都知道你拿过三大冠军。<笑>反正我找机会跟他请教请教。
8: 来，苏波海被放了，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9: 啊，
8: 嗯、
9: 苏波海被放了？
8: 对啊。
5: 这赌球是一个大案子，他居然能划出去，不会吧？这证据链砸得死死的呀！
10: 哎，季杰武，你要说什么呀？李大成，哎，来过来，马上去趟阜南派出所，想办法把那个小偷给我带回来。实在是带不回来的话，让他们无论如何多扣些时间啊！好，
11: 哎，两位，佟林，少成。
12: 市局督察的两位同志找你们，什么事？
13: 我们接到嫌疑人投诉和群众举报，佟林、李少成二位同志涉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殴打嫌疑人，导致嫌疑人受伤，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请二位和我们协助调查。走吧。
5: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来吧，咱们先核对一下事实。事实是这样：下午2点钟左右，我跟李少成在阜南街碰到一男子正在偷窃一女子的钱包，便上前制止。男子逃跑，我跟李少成便追了上去，想要将其制服，并向他出示了警官证。男子还是负隅反抗。 最后，被我们俩制服了。之后呢，我们便把他交给了随后赶到的阜南派出所的老张同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4: 就这些。
5: 就这些。
14: 你说你什么也没看见。

0: 不是什么都没看见，我就是没看见佟组长打他。我跑过去的时候，这嫌疑人已经被佟组长约束住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事主和赃物都交给阜城南街派出所老张了。
1: 你说清楚，你是没看见打呀，还是打的时候你没看见呀？
0: 这都是，我都不是，
1: 都是，也就是说你看见了。哦，不对，你说你没看见，你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是啊，你说您问的就特别别扭，我答当然别扭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简单的说吧，就是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我可以回去工作了吗？可以，不过暂时你先不要结案，我会把调查的结果通知老郑。这个期间，你先做一些日常工作。你也不用紧张，你总得给我时间去核实吧。你只是面对我一个人，我还要面对嫌疑人和举报的群众。你也知道，现在那些人不太好说话。
1: 谢谢。我跟你说啊，都别瞎猜这件事儿。这事儿
2: 不是，那我就……哎，少成，等等，什么情况？
1: 我就跟督察说，你是不是跟督察瞎嘚嘚来着？
2: 我没有，
1: 没当叛徒吧？少成。
3: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看见，都清楚了。李少成，哎，过来一下。这样啊，你先去趟派出所，稳住他们，千万不能把那个家伙给我放了。
4: 好，
3: 季杰，到我办公室。
1: 哦，好。
4: 被停职了，
3: 算不上停职，不过林队长对我不错，我也能够体谅他的苦衷。这样吧，季杰。
1: 你帮忙替我跑一趟吧，说什么帮忙呀？本来就是我们的案子，说吧，给我什么任务？
3: 去趟阜南派出所。我送卢红出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关于刘小龙的事儿。
1: 好，
3: 佟丽，嗯，
1: 苏波海被放，是你干的吧？
3: 啊，是。你等着吧，要出大事儿。
5: 陈所，交给你们那个小偷叫宋飞。哦，宋飞。哎，好，谢谢。他跟
1: 易启谋杀案有关系，
5: 有证据吗？说实话，目前没有。这可有点难。我们现在传唤他的理由是盗窃啊。我也不想上报督察大队，可宋飞这小子不依不饶的。你也清楚，嫌疑人有这个权利，再加上几个目击群众也跟着瞎起哄。
3: 是，我们能理解。
5: 那就好。
1: 陈所，人我不带走，我只想借您这个地方讯问他。你看这样行吗？
6: 这个有点不符合程序吧。
1: 这次讯问很重要，关系到一位我们牺牲了的同志。
5: 好吧。
6: 宋飞，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5: 呸！
7: 问你话呢，回答。甭费口水了，不就拘期限的事吗？
1: 那妞的钱包也没几个钱，还寻夸个挨着喂饭，估计晚饭也是吃方便面的主儿。
7: 呸！
1: 接着吐，一会儿我让你一口一口给我舔干净了。
7: 行，我什么赶紧问，等老了出去就没有时间陪你们玩了。
1: 甭做梦了，一时半会儿你是出不去了，估计这辈子你就交代在这儿了。 楼道里全是你的脚印，还有你踩点的时候留下的万字符号。你身上的东西，我们只留了这一样，还不明白为什么吗？别编词了，这件东西应该是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可是现在。

0: 这个人死了，被人杀死了。
1: 大姐，大姐，我是亲我的，可我没杀人。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全交代了，大姐，我真的没杀人。
2: 姐姐，宋飞这么容易就撂了？
0: 容易吗？我脑子可是拐了八道弯才想出怎么对付他的。
2: 哎，
0: 不过也是容易。
2: 嗯，
0: 里外里加起来不到十句话就问撂了。
2: 宋飞就没说出是什么人杀了刘小龙吗？嗯，
3: 你怎么知道杀人不是宋飞？越你就撒谎呢。
2: 哎，要真是他杀了人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撂了。啊，没猜错的话，这小子顶到头了，也就是螳螂后面那只黄雀。
0: 没错，宋飞说了，他在火车站就盯上这刘小龙了，因为他随身带了一只高级旅行箱。他跟着他到了小区，眼看着他上了四楼，还在外边做了一记号，就是咱们看到那万字符号。夜里一点，他又回到那里，往四楼一看，哎，屋里怎么开着灯呢？他就没敢上去。后来犹豫了一会儿啊，给自己合理了一个理由，琢磨屋里这人要么就是有开灯睡觉的习惯，要么就是旅行走累了忘了关灯。
2: 你等等，这小子是不是从窗户爬进去的？
0: 你早就知道了你还问我？要么你站楼底下看四楼看半天。
2: 行，你接着说。
0: 这宋飞一探头就发现这尸体了，就吓得不敢动，凶手也发现他了，他怕凶手上来再给他一下子，他再从四楼摔下来。
2: 宋飞发现凶手跑得比他还快，于是什么都没敢拿，也赶紧跑了。
0: 宋飞是贼，贼不走空，就这样还顺了件东西呢。他往地上一看，地上有个物件，这宋飞就琢磨了，哎，这人能为这物件杀了一人，这物件一定值钱，没准是个文物什么的，就等凶手走了之后把这物件还给顺走了。
2: 那宋飞有没有说凶手有没有带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包或者什么？
0: 笼子，铁笼子，那种装宠物的
2: 铁笼子。什么东西啊？
4: 嗨，别管什么意思了，好歹我们有宋飞这个目击证人，是吧，少查？季姐，我给你来杯咖啡啊，这我新换的哥伦比亚咖啡，比别咖啡味都浓。
0: 我喝不惯这个，谢谢啊。
2: 哎，我闻闻。
4: 闻闻，香不香？你懂不懂品咖啡呀？这是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你再闻闻。
2: 真是有点怪，我想起来在哪儿闻到过那种味道。

0: 陈姐这会所搞得还真不错哈、啊。
1: 是几个朋友搞的，他们太忙了，让我来打理。来，请吧。
0: 哦，好，谢谢。
2: 嗯。
1: 怎么样？
2: 这咖啡的味道怎么喝着跟上回喝的不大一样啊？
1: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是产自秘鲁阿巴斯高原的咖啡豆磨的。你要是自己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呢。这么好的咖啡给他这种不懂的人喝，纯属浪费。
0: 我听说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吧？
1: 嗯，真正的极品都是不为众人所知的。就像谁都知道奔驰宝马是好车，可还有比那更好更豪华的，像宾利、劳斯莱斯，哦，还有奔驰自己生产的迈巴赫，就是这个道理。
2: 陈姐，我还是想换种咖啡，你能不能还喝上回那种？有没有？
1: 上回哪个？
2: 我上回来。

0: 跟道歉的那次，那次喝的。
1: 啊，那个，那罐喝完了。
0: 不可能吧？你这么豪华的会所，不可能一种咖啡只有一罐吧？

0: 陈姐，你给他喝那咖啡叫什么牌子啊？没牌子，那种咖啡也不是随便哪个咖啡馆都能喝得到的，因为经过一种特殊的发酵，风味绝对独特。我们都叫鲁瓦克，又叫苏门答腊麝香猫咖啡。
1: 哎，你说什么？
0: 鲁瓦克？
1: 不，不是这句。
0: 苏门答腊麝香猫，我明白了。谢谢陈姐，季姐，咱俩走。再见。
2: 哎，他这人就这样。来，收了。
1: 姐，我敢说啊，那只铁笼子里边肯定是刘小龙带来的一只麝香猫。难怪我们飞机火车都查不到它的信息呢。它带着麝香猫，肯定是不敢坐飞机火车，它只能坐机车，而且不敢坐长途客车。哼，坐的应该是私家车。
2: 你是说麝香猫肚子里藏了毒品？
1: 你想什么呢？我是说麝香猫是保护动物，正常途径根本不可能运得过来。毒贩子弄这个玩意儿啊，是为了试货。
2: 试货？啊。
1: 就是唐唐道，先运一种伪金物品唐唐道，如果对方认出了麝香猫，就证明他是自己要接头的对象，你明白吗？行了，别琢磨了，上车吧。
2: 哦。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

0: 后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说杀死刘小龙的是个职业杀手。
1: 刘小龙的脖子上只有一道伤痕，这么利落的手段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怀疑刘小龙的身份早就已经暴露了。接下来杀手要除掉的恐怕就是卢红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只麝香猫应该是毒贩子用来跟卢红接头用的，认物不认人是黑道的规矩。
0: 那你的意思，如果房东不去收房租，发现这只尸体，那这杀手就会在这蹲守，一直等待卢红的出现？
1: 对，只不过惊走杀手的是那个小偷宋飞而已。
0: 卢红还说什么了？
1: 什么都没说，卧底只相信自己的上线，别的谁都不行。现在看，有可能认识麝香猫的就是杀手要除掉的人。
0: 那照你这么说，刘小龙带来的是杀死自己的密令。这毒贩可真够狠的。
1: 马上在全市范围内搜寻贩卖宠物的小店，只要发现麝香猫，直接把店主扣下。
0: 好，
1: 你和韩立一组，我和李少成、王勇、大兵我们一组。
0: 你就算了吧，你忘了正在停职阶段，这事儿交给我们，你在家等着。不就是只麝香猫吗？我现在得上网查查到底长什么模样。麝香猫，童组长接着说啊。
2: 我的那个战友小孙，他不知道对方换了接头的人，还想解释呢，可是对方忽然发现他手里的接头物件不对头，不容他开口，就拉响了捆在身上的手雷。小孙牺牲的时候再过两天23岁，他还没结婚呢。好，所以我请大家千万记住了，跟毒贩打交道别光想着文明执法，因为他不可能给你这个时间，所以一旦发现不对先下手为强，不然的话成了冤死鬼，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3: 童组长，你是不是一上来就怀疑那个宋飞啊？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出拳？
1: 你怎么知道我没问呢？
0: 哦，我再重复一遍啊，一旦发现麝香猫甭跟我废话，先把人给我摁住了，听见了吗？
4: 清楚了。
5: 是，
0: 行动。

喂，啊，季杰啊，哦，对不起，哪里？派出所，啊，什么？好，我马上就到。嗯。杨总，跟我出现场。

0: 事了？
1: 听说是入室抢劫吗？
2: 杀人了吧？来这么多警察？
1: 好了，别进来了，来来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几层啊？
1: 25层。

0: 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外面全砍了。
1: 大哥，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只要别伤害我妈。
2: 谁是报案人？
3: 就是屋里那位中年妇女，她是老太太的女儿。
4: 嫌疑人假冒水电工，骗老太太开了门。老太太女儿下了班回家，刚一打开门一看，发现不对劲儿，已经晚了。嫌疑人提出要100万现金。
5: 嫌疑人的情况呢？
4: 好像是流窜作案，还不太清楚。幸亏门没有及时关上，还能看见里面。
5: 还有什么情况？
4: 嫌疑人说他身上捆绑炸药，我观察了一下，好像不能确定。
5: 行了，这儿啊就交给我了，让所有的无关人员先撤离现场，把一层的楼门先封起来，只许出不能进。马上通知燃气公司派人来，把整个楼的气阀关了。再有，别忘了通知999急救中心啊，要快。
4: 是。来，咱们大家跟无关人员赶紧撤离，快。
1: 这是老太太女婿薛峰，也是这家的户主。
5: 太好了，屋里的人你认识吗？
6: 认识。
5: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6: 我是语文老师，豫园中学高一年级2班坐班主任。哦，
5: 那你班上的学生或者家长？
1: 哦，都问过了。薛峰说他从没和任何人结过仇，他教高一年级，学生们都是刚升上来的，互相之间还不太熟悉呢，就更别提会有什么矛盾了。
6: 警察同志，请你们赶紧救救我老婆还有我的岳母，我的岳母今年80多岁了，她根本就受不了这份罪啊，求求你们了。
7: 哎，来这儿，快起来。
5: 你千万别这样，你要尽量配合我们做绑匪的工作啊，千万不能刺激绑匪，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们先答应他，然后再想办法啊。
6: 谢谢你们，先看着他。
1: 行行行。

0: 谁是物业的？
1: 我是物业公司的。
0: 过来一下。你们的电梯上安装了监控探头了吗？
2: 没有，整个小区都没有。这是个十几年的老小区了。
0: 十几年了，你还好意思说你？
3: 就是光知道收钱，什么也不管啊？
4: 对呀、
3: 啊，
4: 你解决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鬼
0: 啊？行了，不要吵了，听我说一下好不好？啊，不让你们回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家都知道楼上发生了案子，警察正在解决的，请大家配合一下啊。
5: 那也不能不让我们回家。
3: 要是一晚上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公安局拿钱安排我们住宾馆啊？
4: 就是啊，我们还饿着肚子了，孩子还在家呢。
0: 行了，
4: 都
0: 给我闭嘴！听好了，绑匪现在身上捆着炸药呢，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你们回不了家心里着急，警察心里就不着急吗？这要是炸弹炸了，首当其冲就是守在门口的警察。谁愿意上楼的？来，站出来！站出来！
5: 炸弹！
0: 对了，这样就对了啊！你们提出的要求，警察会考虑的。都散了吧，来，你跟我来。
6: 妹妹，你快叫人把钱送，不然的话，我就先把老太太砍了。
7: 哎，大哥，我们哪来的100万呢？
6: 钱从哪儿来我不管，半个小时之内我要是看不到钱，啪，把你们全都炸死。
8: 老婆，你答应他。先生，什么都可以商量，我卖房，我去借钱。
7: 老公，你就别骗他了。
8: 老婆，你听我说。先生，你别听他的，我现在马上就去给你借钱，有多少先给你给多少。
6: 不行，100万

0: 一分都不行，知道吗？少一分都不行。
1: 妈，
0: 你别乱动，再乱动我先砍了你。
1: 我不动，我不动。你把刀拿开点。
2: 先生，这100万的现金就是银行说下来数半天，是不是？
0: 那你还在这儿废什么话？赶快去找啊！

Thank you.

0: 什么情况？
1: 郑支队，查不到任何绑匪的信息，看来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了。我都看过了，周围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房屋，不过遭劫持的住户房门是开着的，隔着防盗门可以看见绑匪。
0: 是吗？
2: 是，立刻做好准备，跟我进去看。
1: 你跟我来。
0: 好。

0: 干什么看？
1: 小心点。
0: 我告诉你，你看也没有用。要是不给我钱，我连你们一块炸死。还有你，你看着我干嘛？我饿了，赶快给我弄点吃的。
2: 好好，大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我要喝酒，我吃肉。
2: 家里没有肉了，我刚买了点新鲜的黄瓜西红柿，您将就点行吗？
0: 少废话，赶紧给我洗去，砍死！
3: 问一下有没有住26层的？
4: 我们家住在26层。
3: 26层，啊，零几啊？
4: 02602。
3: 好，来跟我来，快！
5: 你干什么出事儿了？看家伙！

0: 正好，你们家的沙发也是这么摆的。
1: 房间的格局只能这么摆。
0: 这位先生，来，你请这边坐，帮我一个忙，坐下。张队长，看一下位置来。
2: 好。
0: 怎么样？
2: 可以，位置差不多。
3: 这边
0: 坐。
2: 你能看见我们外面的人吗？
0: 看不太清楚。
2: 很好，来试一下。
0: 可以吗？
2: 洪队长，准备。
0: 好。
2: 一、二、三，
4: 钱来了。三秒，不足三秒，我就能一敲击毙他。
3: 郑支队，没问题。屋里亮的楼道暗，对我们非常有利。
5: 好，准备吧。
3: 好，下路。
0: 这位先生，谢谢你，谢谢你的配合啊。啊，
1: 那我能待在家里吗？
0: 不行，这儿不安全，你还得下楼去。
1: 那好。
0: 喂，
6: 听见吗？我季杰啊，我们找到卢红了。
0: 在哪？在什么地方？
6: 长江路的四方物流对面，他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麝香猫。
0: 好，你先在那儿盯着，千万别离开，守着卢红，我马上就到。
6: 你有多大把握那个杀手会来找卢红？
0: 直觉。季杰，千万别让老卢发现你们，悄悄地跟着就行啊。
7: 喂，季杰，
6: 我听着呢。
0: 季杰，我是真不希望看到老卢再出事了。我想你能理解。
6: 好，我明白。

0: 再给我拿根红的，快！我告诉你，时间差不多了，在我吃完它之前，如果钱还没有送呢，那就放放放，全都放。
1: 学长，千万别！我让人已经把钱送过来了，正在路上。
0: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赶快给我拿过来啊！

是真的，我跟校长借的。你看，这不是钱吗？总共35万现金。

你在这儿盯着。

0: 个你的电话
1: 啊，
0: 咱们随时联系。
1: 拜拜。
2: 你好，有什么货要运吗？你这可是活物，价钱不便宜啊。咱们里边谈。
3: 别动！
0: 别动！

0: 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儿。哎。
2: 郑队啊，
3: 督察要是问起来的话，你可得替我作证啊。我什么都没办，两个案子我都在看热闹了啊。
0: 哎，没错，老郑，这应该算俩案子吧？
4: 你们俩？

0: 仨，同志们，今儿个可是一炮三响啊！回去我就给你们六足擒功。好家伙啊，一个腰里缠一圈炸药，一个怀里揣俩手雷，这能不擒功吗？啊！
1: 哦耶！耶！
2: 公安部的五条禁令，说了多少次了，就是有人不当回事儿。看见了没有？上班时间喝酒，说什么那个女同学要出国了，这辈子恐怕见不着了，就喝了两杯。你喝两杯你就喝两杯，你请个病假就别来不就完了吗？还非来。半道让督察给逮着了，这是什么下场吗？
0: 脱了制服走人。
3: 哎，不，小徐，会开始了吗？
4: 怎么回事？
2: 现在好了，能去找那女同学去了。可是那女同学已经上国外傍上外国大款了，你说她都傍上外国大款了，你上那儿凑什么热闹去呀？啊？所以同志们，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个什么身份，不要一激动了就乱来。当然了，大部分同志都是挺好的，我是指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是吧？嗜酒如命的，那可就得小心了。把缠绳压下去，把尾巴夹紧喽。
3: 是，没错，我是爱喝酒。我父亲在酒厂工作，我从10岁开始就能够喝一斤白酒，面不改色。但是现在，我3年不喝了，我戒了。
5: 这昨天啊，我也是憋急了，就躲在这个废仓库的这个后墙去接大嫂。哎，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救命！”我吓了一跳，这前后左右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啊。这刚要起身，哎，又听到有人喊：“救命！救命！”放下菜袋子，我仔细听啊，哎，这声音啊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我就问啊，你是谁啊？你有什么事吗？哎，就听到那人很紧张的说了两句话：“报警，报警！”说着往外扔出个纸团。扔出纸团的同时，我听到里面有人把那人狂打了一顿，我吓坏了，拿着纸团就跑了。哦，这是纸团，就这半张钱，半张钱。
6: 还愣着干什么？走吧。

0: 哎呀，好漂亮啊！啊，景花，阿姨好，您是夸季姐吧？啊，季姐啊，确实是该夸，南乡四十的人呐。哎呦，阿姨，人家还不到四十呢，早晚会到的。哎，季姐啊，能不能把彬彬借给我一会儿？就十分钟。
1: 哦，您要有事儿，您再把他带走吧。反正我们这人手也够。
2: 不用不用，甭那么挤眉弄眼的，我确实是有急事儿。哎，
0: 季姐啊，是他的终身大事，谢谢你了啊。那您忙，我们走了。哎，
1: 走吧。王勇，快走了，出发了。
3: 好，
1: 阿姨，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快走了，上车。哎。
0: 哎呦妈，我这正工作呢，刚才你出任务，您别没事就到警队来找我，行不行啊？
4: 彬彬，刚才你旁边那个女孩是不是叫韩丽啊？
0: 是啊。
4: 你追的就是她吧？
0: 啊，对，我追的就是她，这可还没追上呢吧？不是。
4: 你不能追她啊！
0: 您查她？您找谁查她呀？

0: 哎呀，
1: 你爸爸公司里人才济济啊，这还算个事儿啊？啊，我把他查了个底儿掉。
0: 啊，
1: 来来来，
0: 好，
1: 上来，上来，上来。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能追他，他跟你不合适。
0: 他怎么跟我不合适了？哦，就您给我介绍那些行，什么花枝招展的女模特啊，什么一个月卖一吨香水的这个商界女精英之类的。妈，我跟您说啊，我不干，其他的事情您跟我爸都能给我做主，讨老婆娶媳妇儿，我自个儿说了算。
1: 哎呀，不是不让你找，是让你找更好的。你们那个韩丽啊，表面上看挺出色的。你别怪妈说话不好听啊，啊！哎，你看，她不是个正经女孩，知道不？你看，她叫李石，啊，是倒腾皮货的外贸公司的总经理。人结了婚，有孩子，有老婆，还有情人。哎，你看，你们那个韩丽啊，不是小三就是小四儿。切。

0: 你叫黄百胜啊？
1: 啊，是。
0: 黄百胜，你能主动报案，我们会奖励你的。啊，
1: 谢谢你。
0: 是不是你昨天在这儿收到半张100元的？
1: 是啊，我卖菜的路上听到有人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后来进去以后，一个人也没看见，这怎么回事？
1: 我对不起你们，我看到那半张100的就起了私心，去银行换了50块钱。
2: 你就为50块钱啊？人命关天，你知不知道？
3: 我后悔了，后来我这不又去银行想把那半张100都换回来，这银行不给换。哎呦，我求了他们3天，后来这不就我最后说这是我父亲临死前留下的纪念品，这不他们上级才批准让我把那半张钱换了回来，我这才找你们报案。
4: 就因为你晚了3天，人已经被转移了，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呢。
3: 哎呀，都怪我，真的都怪我，要不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0: 算了，将功不过了。
1: 老孙，
0: 佟林，把这仔仔细细的再搜一遍，所有的角落都不能放过。搜完了以后，咱们再讨论。
1: 走。
0: 季杰，你带着李少成马上去东风饭店去一趟，号称全市第一大帅哥那小子，叫人给干了。现在大斌子一人在家值班，我让他先过去，你们赶紧过去吧。

0: 队长，这儿有把铁锹，
1: 好，先收回去吧。
2: 佟队长，这也没什么线索啊，咱们还查呢。
0: 这黄百胜啊，说的话是真是假，我都表示怀疑。就这么一个没人要的破仓库，哼！哎，我说啊，刚才政治队说的那个本市的第一大帅哥到底谁啊？我怎么不知道？
2: 你当然不知道了，你总以为第一大帅哥就你自己吧？
0: 哎呀，韩丽，你就直接说了吧，真到底谁？
2: 哎呀，可惜呀，他这意思，不知道得有多少女粉丝会疯了。
0: 疯的不是女粉丝啊，是电视台。
3: 哎呀，这么大威力！
0: 韩丽，你到底说不说？
2: 说，我说，死者就是半年来红得发紫的大腕主持人楚文。
4: 政治队，不管怎么说，我们电视台啊已经被人堵到门口了。我们都不知道，楚文私下里跟人签了七个广告合同，七个合同多少钱啊？您知道吗？2000万呢。现在这些客户找我们要钱来了，我们又没拿钱啊，我们怎么给呀？啊？
5: 怎么样？是自杀了？
2: 不排除他杀的可能。哦，
4: 哎，季警官，我想跟您谈一下，关于……
2: 技术去检验去了，咱们下去了。
5: 我知道，这样，
4: 季警官，我跟您谈一下。
2: 排长，你没看着我们谈案子呢吗？
6: 不是，季警官，
7: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公安机关赔你2000万的广告费啊？哎呀，
4: 当然，当然不是了。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7: 要没这事儿，赶紧走人啊！哎，走吧，走吧。
4: 我不能走啊！
2: 你不走还是我们走？怎么着？没见过你这么不配合的领导。我说台长，你这……哎
4: 呦，这个……请原谅，请原谅。我真是急昏了。我呀，有一个重要线索要跟你们说。
2: 有线索你就快点说。
4: 一会儿来个人，应该马上就到。哎，来了，
8: 台长，您找我啊？
7: 哎，这位不是新闻晚八点的节目主播孔小姐吗？
8: 你好，孔林山。
7: 哦、你好，你好。
4: 我是说啊，有一个让所有媒体都感兴趣的八卦话题，希望两位警官不要向媒体泄露。其实啊，楚文和孔令山，去年就已经订婚了，而且他们下个月准备秘密举行婚礼。嗯，
2: 他跟楚文，那个楚文不是当着媒体的面说他自己是什么独身主义吗？哦，对了，我记得有一次做节目，那楚文因为当众羞辱了这孔令山，被孔令山的粉丝当场给了一大耳光。怎么，现在楚文跟你要结婚？
4: 其实啊，都是掩人耳目的炒作。是怕各自粉丝失望，啊，才假装互相厌恶。其实他们俩感情非常好，早好上了。
9: 小磊，
5: 啊，怎么了？
9: 又吗？
7: 检验结果出来了，楚文死于他杀，有人在楚文的杯子里放了毒药，现在正在检验毒药的成分。
8: 这位警官，真的是谢谢您，你们的这个结论那简直是救了我呀。如果楚文是自杀，我想我也会去自杀的。
9: 为什么呀？
8: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沉浸在幸福中的恋人，如果他要自杀，那只能说明他对他所要结婚的对象感到绝望。我现在放心了，楚文对我没有失望，我可以活下去了。
2: 哎，老郑，你不觉得这孔令山说话很奇怪吗？
7: 这没办法呀，人家是电视台的当家花旦，说话肯定不一般呢。
2: 那也不能不说人话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演戏？
7: 我说你呀，理解一点吧，他一会儿就做

0: 新闻节目去了。又怕粉丝发现他跟楚儿之间的关系。再说了，这帮人平时也不怎么说人话。
1: 哎，嘿，
0: 啊，怎么了？
1: 你还有那周志斌、李少成，哎，看见人家孔令山，俩眼都发直。哼，小心啊，见色忘义，失去判断。
0: 不是你欠扁的吧？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我告诉你啊，是你呀，看着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嫉妒。
1: 脸红了，脸红了，哎，被我说中心事了，男人。
0: 还来劲了吧你？干活干活去，去。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我找孔令山，我听说他出事儿了，我必须得进去。
2: 那也不能进去。
1: 你是孔令山的？
3: 我是刘梅梅，这是我的证件，请让我进去吧，我怕他承受不了。
1: 你跟我来。
3: 谢谢。
0: 来吧，那儿呢。
3: 姐，
4: 妹妹。

0: 季姐，毒死楚云的就是这个茶叶包。奇怪的是，这茶叶桶里边全是芳香牌，但茶叶只有这一包是金牛牌的。啊，这垃圾桶里边我找过了，没有金牛牌的包装纸袋。看来肯定是有人故意换了，死者没有注意到这不是他平时喝的品牌。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只认事实，不做推论。我们毒检取的就是这杯里的水。

0: 楚文长期包了这个套间，各种生活用品是一应俱全。
1: 行了，这工作呢不是艳照门，瞧你，
0: 金姐，您这就太小看我了啊！色即是空啊！我周志斌什么时候迷恋过女色呀？是吧？

0: 咱们这样啊，边吃边说，先从这半张钞票案开始谈起。
1: 龙林，您说。
2: 好，我和王永涵了一查了一上午，仓库那边什么都没查到。哎，
0: 院子里找过没有啊？
2: 找了，什么线索都没有。嗯，杂草丛那边是热力厂的大管子，像是被人挖开检修过，有把铁锹扔在那儿，铁锹倒是找回来了，上面有指纹。哎，季志刘。
0: 你们部门是不是已经取了样了？正在比对，对吧？
3: 没错。嗯，
0: 最后结果还没出来，大概就这些吧。
4: 哎呀，
0: 看来就剩下这半张钞票了。哎，这半张钞票上会有什么线索吧？
3: 哦，
2: 没有，这就是一张普通的钞票，上面只有黄百胜和银行职员的指纹，没有任何线索。
0: 嗯，
4: 季杰。
3: 嗯。
4: 哦。 楚文现在判断是被他自己杯子里的毒茶水毒死的，毒药的成分应该是毒鼠强，是吧？
0: 没错。
4: 现在还有毒鼠强呢？
2: 不是已经接受好多年了吗？这些人真有路子啊！
4: 更奇怪的是，楚文现在正在一个宾馆里边关起门来写策划案，能自由进出的房间的人不多，也就是他的未婚妻孔令山。这俩人好事将近快结婚了，要名有名，要钱有钱。
0: 这没有作案动机啊！哎呀，那就从电视台其他人那儿开始查查吧。那可是个名利场啊，说不定什么人、什么原因，哎，就恨上这楚儿了呢。或者是孔令山的粉丝干的。据说这楚儿有一次在电视台羞辱过孔令山，现在这个粉丝啊，疯狂到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了，是不是？
4: 那我和大斌忙了一天，弄的这张照片，你们帮着给判断判断。

0: 那就中间这人，你看看，中间这人，我看看，这个人跟孔令山关系很不一般。嗯，你看看，
1: 查过这人吗？
2: 啊，查过了。这人啊叫陈胜利，跟孔令山的了解了一下，这陈胜利啊和他是中学同学，但孔令山又亲口说他记得不太清楚了。
0: 记不清楚？看照片上的样子，双手很亲密啊。
2: 是啊，再三追问之下，这孔令山说这陈胜利啊应该是很喜欢他。
1: 应该？凭什么呀？
2: 凭人孔令山是一大美女啊。
1: 那不一定，还有人专门爱吃臭豆腐呢。那你怎么能说陈胜利非喜欢一大美女是吧？
0: 美女谁不喜欢呀？啊，是不是？是不是？乐。这孔令山就跟我们说过，当时他们同学聚会，这陈胜利的手机响起，大家都愣了。这手机铃声竟然是孔令山有一次做节目录的一段话。这陈胜利当时就把手机给挂断了。
1: 走，会会他。
0: 帮忙给收一下。
3: 来，你说啥？
4: 哎，这什么情况啊？
3: 哦，这位大嫂叫冯四慧，是赵鹏的老婆，说紧急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5: 不是，赵鹏被绑架了。你看你。
1: 怎么回事？不是，你别着急啊，别坐会儿，坐会儿啊。哎，
6: 就这。
1: 今儿什么倒霉日子这是？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那天苏博海被放走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最近会有大事发生，被你说中了。
2: 明天中午12点之前准备600万现金，旧钞票不连号，等候通知，报警撕票。
3: 走，到我办公室谈。

0: 你跟我们说说赵鹏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
1: 老赵半个月之前就去出差去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联系上。他总是这样，他一出差他就关机。他说他安顿好了就跟我联系，可这次邪乎了，都走了半个月了还没跟我联系，我就着急了，我往公司打电话，公司说半个月之前有一个包裹寄过来了，我打开一看，就是那盘录像带。我一看吓我一跳，那字幕上写着让我交600万赎金，可是那绑匪说的明天，也过去半个月了，老赵准是被他们撕了票了。
2: 哎，你先别哭，你跟我们说说这赵鹏被绑架，绑匪为什么不直接联系你啊？
1: 那绑匪哪知道有我呀，我是他的结发妻子，可是老赵每次出差都带着年轻漂亮的小蜜，那全公司的人也不知道我是他老婆呀。绑匪把包裹寄到公司，没人敢打开看，后来绑匪又打电话到公司要钱，他们就去找他那小三小四小蜜，吓得他们也把机子关了，所以就耗到现在。幸好还有一些老同志知道我住哪儿，就让我出面交这些赎金。我想还是请警察同志们出面吧，这都过去半个月了，还赎个屁金呢。哦，这钱我都带来了，只要老赵他还能活着，我愿意把这些钱全给他们。
2: 别，你先别激动，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知道怎么跟绑匪联系啊？快收起来，收起来。
1: 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但一直都关着机。他说要想跟他联系，就给他发短信，然后再确定怎么去给他钱。可是都过去半个月了，这还算数吗？
0: 季姐，你和周志斌去干你们的事儿去吧。
2: 好，那走，跟我走。
0: 说什么？
3: 说什么？
0: 你说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盯着这赵鹏的吗？从锦绣地打响16枪，到沈耀东玩线了，到抓苏伯海又放人，你不是一直拿这个赵鹏说事儿吗？我说你到底在查什么呀？能不能事先给我透透底儿？你不会连我也不信任吧？
4: 郑志队，我真的什么都没瞒你，你怎么就认定这事跟我有关系呢？我有那么大能耐吗？去弄600万，弄到了钱，这钱也到不了我手里啊。
0: 是不是谁事先跟你说什么？季杰吧？
4: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什么底儿可以向你透露的。我查赵鹏是为了别的事儿，跟绑架丝毫没关系。
0: 真没关系？那行了，这半张钞票的案子你先放一放，集中精力上赵鹏和苏伯海的案子。
4: 好吧。
0: 哎，我跟你说啊，这赵鹏可是个名人，知名度很高，所以这是重案之中的重案。你把这录像带拿回去好好分析分析，再找赵鹏的老婆冯思慧聊聊，看能有什么新的情况。我得面见谢局亲自汇报。这什么日子是？
5: 阿玲，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是吧？这个谈一谈关于……我来。哎，
6: 你不是和季姐出发了吗？
5: 她去拿点东西。
6: 哦，那麻烦你了。
5: 哎，没事。
6: 还有事儿？
5: 啊，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6: 干嘛？
5: 我有些事儿要跟你说。
6: 公事儿还是私事儿啊？
5: 应该是私事儿吧。
6: 好吧，晚上8点，对面茶餐厅见。
5: 啊，行，好。

0: 嘛呢这是？走吧。
1: 来走。
0: 哟，问都不问就开门，不怕不是坏人啊？
2: 怕什么呀？劫财是不可能了，家里什么也没有。劫色我倒求之不得呢。求爷，二位有何贵干？
0: 还是小心点好。行人支队的，谢谢。
2: 啊，里边请。来，请进。来，喝水吗？
1: 不了，谢谢。
2: 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我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在电梯公司上班。这么说是好听的，其实是为了上次相亲的时候编了这么一个理由。我是开电梯的，就每天坐在电梯里面按那些开门关门和数字按键什么的，就这么简单。
0: 哦，你现在还是单身呢？
2: 没人要。
0: 会有人要的，总会找到合适你的另一半。
2: 啊，您说的对，其实我一直在找，只要有一个女人能够看上我，我会对她好的。我的要求并不高。
0: 那好，我们祝你成功啊！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先走了
2: 啊！
0: 哎，好，
2: 这就走啊！
0: 啊，走。
2: 哎，好好，哎，您慢走啊！
3: 哎，季姐，您刚才干嘛不问案子呀？
0: 问了没意义，问了伤人。
3: 怎么就伤人了？
0: 这陈胜利是个残疾。
3: 残疾？
0: 你没有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半条腿是没有的，坐着轮椅。所以我猜，如果他站起来照相的话，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扶着他。
3: 难怪显得那么亲密啊。神了。
0: 神什么神？线索断了，从头找吧。
3: 啊？

0: 季姐，怎么了？童所长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停看赵鹏被绑架的录像。你说这都一下午了，我们敲门都不让进。我去找他合计合计，你们先把饭吃了，今天晚上连夜待命，好吧？
1: 好。

0: 怎么了？什么情况啊？你听听，非常细微的背景声，像是火车的声音，但是我又不能肯定。
1: 要不要叫技术来鉴定一下？
0: 不用了。我刚才好像是有点灵感，我总觉得这段录像里边有更重要的信息可以被发现，可就是想不出来。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那我给你弄点饭来啊。
0: 啊，这样，一个小时之内你别来。我感觉我快抓到这个重要的东西了。
1: 好。

0: 阿丽，八点了哈。
1: 知道，你先去吧。
2: 我们先去食堂了啊。你们先忙着，忙着，忙着，忙着啊。那个谁，赵成、杨洛，赶紧，赶紧吃，吃吧，吃吧，吃。
0: 那我先去了。
1: 行，烧餐厅见吧。
2: 哎，季姐，
3: 笑什么呢？这儿，
2: 我们吃饭去。
1: 季姐，

0: 啊？
1: 服务员，
0: 佳佳，你怎么来了？
1: 帮我打包一盖饭。
2: 哎，好的。
1: 要回锅肉的，
2: 请您稍等。
1: 韩丽让我来的。
0: 什么意思？
1: 韩丽说有些话当着你面说，怕你尴尬，让我转告你。他说你不要一次一次的干扰他了，还是做个好同事比较好。是不是对他进行性骚扰了？
0: 谁？谁对他进行性骚扰了？啊！要不是上一次王永飞要拿着他的照片来骗我妈，我根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我信，可能是弄假成真了。不过你也别说什么色气通了，人家韩丽长那么漂亮，喜欢她很正常。哎。今天约他出来，是不是真想跟他说点什么呀？
0: 算了，没什么可说的，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啊。这样，姐姐，麻烦你回去转告给韩丽，就说我呢以后再也不会骚扰她了。就算她韩丽长得像天仙一样，我周志斌也不会再多看她一眼。
1: 哎，
0: 姐姐，我先走了。
3: 那地址你搞清楚了吗？
1: 我再查查。
3: 你看这儿。

0: 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季姐，哎，来了，回锅肉来了！
1: 走啊，佟林这儿有戏了，快走！
0: 来的正好，你们听听啊！对，仔细听，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哎，
1: 是火车的声音吧？应该不是城铁的声音，肯定是火车的声音，对不对？
0: 背景声中有火车声，这说明……
1: 这说明关押赵鹏的地方肯定是有火车经过。
0: 除了城铁，那有火车经过的地方也太多了，咱不能一一查找啊！
1: 来，你们看啊。 你看那手腕上的手表啊，看这是几点？三点。正确。按画面上的光线来说，应该是下午3点。以列车的时速，10分钟之内就能够跑完全市的范围。所以，背景声中的列车应该是在下午3点之前，10到15分左右从本市出发或者到达本市的。你们有谁知道，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几趟列车经过本市啊？ 我查过了，啊，在这儿。2点50分，有一趟本市发往南京的列车；2点45分，有一趟武汉到达本市的列车。如果说赵鹏被关押在本市的市区，就肯定在这两趟列车经过的范围之内。这里多大范围？我查了电子地图了，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一共有3000多家人家。 商户和工厂，搜查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我让你们大家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新的线索。啊，来，你们看看，我饿了，我得吃饭啊。哎，我饿了。嗯，好，谢谢。嗯，哎呀，嗯，哎，真香啊，就是有点辣。

0: 这酒啊，这不怕老郑把？哎，好了。哎，是酒味儿啊！这说明灌秧赵棚的地方可能跟酒有什么关联呢？嗯，
1: 关赵棚，
0: 而且是好酒，酱香型的。
1: 茅台？
0: 哎，也可能是郎酒啊。
1: 郎酒也有酱香型的。哎呀，
0: 你忘了？ 我的老家在四川古蔺县二郎镇，那可是郎酒的发源地啊！我父亲在酒厂工作了几十年了，我从小是拿郎酒当水喝长大的，这种味道我永远都忘不了。
1: 行了，你赶紧说到底是茅台还是郎酒？
0: 光凭气味好像是不大闻得出来。
1: 这样，马上把这两辆列车经过的地方迅速查一遍，看有没有茅台或者郎酒的专卖店。
0: 这样。 咱们分成两组啊，集结。你带着大兵跟少城在家，通过数据库查找究竟有几家仓库，随时跟我们通报情况啊。
1: 好，
0: 我带着王勇跟韩立，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再去寻找新的线索。
1: 哎，就你们仨行吗？哎呀，
0: 这个布袋子上的酒味啊，跟一般的酒不一样，只有我能够分辨得出来它是从哪里来的。你们都去了没用？走，是不是意思？走，咱俩走。
1: 哎，你的饭。

0: 你到这边看。
1: 怎么有这么多品种郎酒啊？
2: 群狼共舞嘛，去。
3: 酱香型、浓香型、尖香型的都有。酱香型的有精品郎酒，有十年的陈红花郎酒，还有十五。
2: 行了行了，不用给我介绍那么多了。我可以打开尝尝吗？
0: 是。
2: 你放心啊，他买单。

0: 这应该是30年以上的陈酿吧？
1: 没错，说得很对，这就是30年的红玉郎酒。
0: 味道还是不对。
2: 我闻着怎么都一样啊？全是酒味儿。

酒不错，好酒，酒美得很。

0: 这事儿查到现在了，还没查出什么结果来，但是事态比较严重，我们不能再等了。谢局的意思啊，是让冯思慧立刻和绑匪接触，交赎金，咱们再周围布控，争取一下把绑匪拿下。
1: 谢局，这个案件啊，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绑匪呢，有可能已经撕票。

0: 但是来讲，对于这种恶性的绑架案件，我们绝不能姑息。市政法委要求我们啊，要一查到底，揪出幕后的黑手，依法严肃打击。所以说呢，不管赵鹏能够不能够解救出来，对于犯罪分子绝不能够放过。
1: 谢局，人员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我来布置一下。

0: 根据市局政法委的要求，行动之前给大家说几句。
1: 谢谢。
2: 行吧。啊，就提三点啊。第一，出手要狠，行动要快，务求一网打尽。出发。
0: 好，行动。
3: 陈先生，
1: 来，
3: 有事儿啊？
1: 没事。
3: 没事儿，你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呀？
1: 我这一大早上看这么多警察，你们是不是在监视我？
3: 我们为什么要监视你？
1: 你们昨天走了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楚文被人害了。我今天早上一上班，我看到电视台的电梯里头竟是保安跟警察，你们是不是开始怀疑我了？
3: 我们为什么要怀疑你？
1: 你们不怀疑我，为什么昨天来找我呀？你找我要什么都没有说，啊，就唠了几句家常，鼓励我找媳妇儿什么的，就走了，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啊。

0: 地点，老张，
1: 这人谁啊？哦，孔令山的同学。腿有毛病。
0: 行啊，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假肢。哦，
1: 怎么着？
0: 你们先去吧，我可能有几句话要问他。
1: 行，快点来吧，啊，走，去现场。
2: 喝水。我哪有心思喝水啊我？哎，警察同志们，你们到底怀疑我什么呀？你们千万告诉我。我是跟楚文孔令山接触过几次，那是因为孔令山是我的同学呀。孔令山生日聚会之类的，我出于礼貌参加过几次，可是每次都会出现一大堆的麻烦，哎，两边的粉丝互相指责谩骂，乱极了。
3: 可是不能因为这些就怀疑到我的头上啊，
2: 陈先生，我们确实因为你跟孔令山的关系，对你进行例行调查。去你家之前呀，我们不知道你腿有毛病，见到你之后，我们就消除了怀疑，同时也怕伤害你的自尊心。啊，原来是这样啊，您是说我的假肢是吧？
3: 啊，
2: 小时候车祸。啊。
3: 是我们在照片上看见孔令山特别亲密的挽着你，觉得你们关系非同一般，有可能是对楚文下毒手。
2: 嘿，说出来把我都吓一跳。我有自知之明，那种大美人、大才女，怎么会可能跟我好上呢？人家能够承认我有这么个老同学，我也就知足了。
3: 你放心吧，我们没有把你当做犯罪嫌疑人。
2: 那看静好，哎，那我就回去上班了。哎，
4: 大贝，宋总啊，
5: 哎，不对呀、啊，你说我喜欢孔令山就要杀楚文，不会呀、啊，他们俩没关系，
3: 有关系。
2: 哎，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了吧，
3: 下个月这楚文和孔令山就要举行秘密的婚礼了。
2: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3: 楚文根本就不喜欢孔令山，他喜欢的是孔令山的妹妹刘梅梅。
2: 刘梅梅？
3: 就是那个她丰满的那个。
2: 对。
3: 会吧？这孔令山和楚文各有各的粉丝，在公开场合俩人打得跟什么似的，互相仇恨，互相厌恶。可私底下俩人感情好着呢。
2: 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好几次同学聚会上，我亲眼看见楚文和刘梅梅在底下悄悄的拉手，摸这摸那的，特别亲热。有一次我还撞见他们俩搂在一起。

0: 我是腿脚不好，所以呢每次聚会我都躲在角落里边，没人注意我。
1: 要这么说就有眉目了。哎，你刚才说这孔令山和刘梅梅是结拜姐妹？
0: 哎，不是结拜姐妹，是亲姐妹，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刘梅梅随了他妈的姓。
2: 爷，有证据显示这楚文同时和刘梅梅、孔令山都有私情，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两个人身上。
1: 得会会这两个人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你就甭管了，你就回答是还是不是。
1: 是，有。那好，既然他们有私情，你还是准备跟楚文结婚吗？对，准备结婚。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们怀疑你是杀害楚文的嫌疑人。
0: 因为在楚文死之前只有你去过他的包房。对，我马上要结婚了，却发现自己的未婚夫和自己的妹妹有一腿。我一气之下就下毒了，在他的杯子里下毒毒死了他。是这样的吗？对，是这样。 你们既然查到我的妹妹有私情，我所做的一切也就败露了。不过我非常好奇，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查出来的？是你的一位朋友跟我们说的，因为他无意当中看到了一些秘密。我的朋友。
2: 姐，撂了，他撂了。谁撂了？刘梅梅啊，她主动交代她自己杀了楚文。
0: 梅梅，你傻呀？那人是我杀的呀，是我杀的。姐，你干嘛要替我担罪啊？
1: 说吧，不可能俩人一起杀人，到底谁是真凶？是我。
0: 楚文是我杀的，我把他茶桶里的茶叶藏起来，然后换上有剧毒的茶，我的茶才是有毒的。
1: 倒是罡风亮节呀，两个人一起争着当杀人犯。是我杀了楚文，
0: 我在他的茶叶桶里放了有毒的茶叶。
1: 你的茶是什么牌子？
3: 芳香牌的。
1: 金牛牌。据我所知，孔灵山已经承认了，是他用含有剧毒的茶叶害死了楚文。
0: 不是的，是我害死楚文的。我看到我姐姐往他茶桶里下毒，我就偷偷的把毒茶叶换了。我不想让令山背负杀人的罪名。我虽然很爱楚文，可是我知道我姐更爱他。 既然我姐想这样做，我就替她做了，所以我也下了毒。警察同志，我请你不要毁了我姐姐，毒全都是我下的，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4: 乱七八糟，语无伦次。刘妹妹，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想毒死楚文，可是刘妹妹也想毒死楚文。 于是他把你放在茶桶里的金牛牌袋茶换成了他自己带过来的芳香牌袋茶，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楚文喝惯了金牛牌袋茶，最后还是想办法找到了被刘梅梅藏起来的金牛牌袋茶，所以说最后他还是被你带过来的金牛牌袋茶毒死的。
0: 对，你说的没错，请你们转告刘梅梅，别再跟我争了，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1: 你别废话了，到底为什么要杀楚文？
0: 不说是吧？那你们俩就一起等着接受法律的严惩吧。没他的事儿，真的没有他的事儿，全是我干的，我交代行不行？我全说啊，我全说行不行？我们家从小就重男轻女，我跟梅梅是相依为命长大的。 我上大学所有的费用都是梅梅在外打工供给的，所以我们俩的感情特别好。后来我进了电视台，又想办法让梅梅也进了电视台做制片。我们俩的感情。 超越了任何的界限，即使是爱情也不可能代替的。
1: 所以楚文就成了你们感情之间的障碍，必须除之而后快。
0: 可以这么说吧，美美她什么都跟我学，穿衣打扮、说话办事，她都跟我学。后来我喜欢上了楚文，我喜欢的男人，美美也跟着喜欢上了。美美经常参加我们的秘密聚会。后来，楚文说喜欢美美，也喜欢我，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我们仨就这么含含糊糊的在一起了。
2: 真短。
0: 可是没多久，我跟美美之间出现了问题，从什么事情都谈不到一块儿，发展成无缘无故就吵架。其实我们两个心里都明白，是因为楚文。后来我们两个一起下决心跟楚文分手，谁也不再去找他。可是没多久，我们就互相发现对方都偷偷去找楚文了。撑了没多久，我们就又恢复成了三个人在一起的那种日子。当然还是那么痛苦。再加上楚文的父母，他逼着我跟楚文结婚，我就更受不了了。我不能伤害我妹妹，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妹妹给我的呀。最后我就想到了，不如杀了楚文，只要他死了，我们两个就都清静了，就又恢复成了原来那种往常的正常生活。
1: 你说你何必呢？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跟一个楚文较劲呢？
3: 号称第一帅哥，活在温柔乡里，死在红袖手中，倒也算是风流的很了。
2: 我看啊，是不得好死，真是贱。
4: 鉴定报告出来，四亚甲基二分四胺。
3: 你这确定是毒鼠钱？
1: 说说吧，你在楚文的茶里下的什么毒？
0: 毒鼠强，
5: 毒鼠强早就禁售了，你从什么地方搞到的？
0: 是的，我做过一期卫生宣教的主题节目，毒盐农民使用新型长效灭鼠药，禁止使用毒鼠强。
2: 什么时候做的？
0: 我也想不起来了。三月份，大概三月十号吧。
2: 那这毒鼠强怎么到你的手里？
0: 我跟主办单位的人说，我们家发现有老鼠，他们就送了我一包

0: 什么情况？
1: 赎金已放在指定位置。
0: 哦，行，你们直接往前走吧，下一站我们有人上车看着，你们走就行了。
2: 好久，
3: 哎呦
2: 哎，好久，
3: 哎呦，喝这么多，哎呀，
2: 来来来，再一次好，我的很。
4: 怎么回事啊，局长？佟林过来了。喂，怎么会有警车出现？佟林过来干嘛？马上走，马上走。
3: 还得扶着扶着。
2: 我家乡的舅舅。
5: 我是吧，这在路口自己命令你把车开走。
2: 好，我的哥们，
3: 来，佟组长，
2: 去啊！我去去去，哎，别了，哎，我去。
3: 看着。
4: 这小子太不像话了。谢局，你放心，案子办完了，我好好收拾收拾。
6: 收拾甭收拾了，在这种控制现场出这洋相，还用收拾？那让拖衣裳走人。

0: 赵鹏，你是赵鹏吗？我看看，赵鹏，赵鹏，哎，统领，统领，赵鹏，死了，赵鹏，哎呦，怎么回事？我回来了，谢谢，
1: 我说，我们现在正在追踪绑匪，你提供点线索。
0: 记不住了啊！就记得，在一个仓库里头，仓库，哦，有一个卖菜的，我给了他半张百元钞。百元钞票，
1: 对，
0: 百元钞，在这儿，我这儿。
2: 好了，赵总，走，走，
0: 走，
2: 走，
0: 百元钞，走。
2: 哎呀，这怎么回事？
0: 赵鹏，赵鹏，把他带回去，好好醒酒啊！
1: 是。
0: 说，还有半张车票，哪去了？半张。
1: 我现在乘坐凤旅，
0: 乘坐，你找着那车不就找那绑匪了吗？你能不能说的范围小一点？全市好几百万辆车呢！
1: 哎呀，郑局队，这事儿啊，除了苏国海，没人会干呀。

0: 这就搜索起来，快挨个检查。
1: 你好。
2: 你是？
1: 副经理。
2: 哦，这些车哪些是苏海的车？
1: 这四辆是苏总平时用的。
2: 钥匙呢？
1: 这个。
2: 哦，来把车门打开，挨个进行搜索。
3: 好，放。
2: 这个车钥匙。
1: 哦，是这个。
2: 你们苏总呢？
1: 苏总他一个月前和夫人一起出国考察，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嗯，这部分是刘梅梅的，我这是董山的，
5: 好，
4: 分开啊。
5: 好，
4: 刘梅梅的，董山的。
5: 季姐，这是从孔明山家里面搜到的剩余的毒鼠强，
6: 铁证如山了，
4: 可以写结案报告了。
5: 嗯。哎，
7: 有多少？哎呦，回我办公室。
4: 等会儿。这怎么回事？这是捅大娄子了！谢局说让童组长滚蛋。
7: 滚，好酒，酒真不错。哎，改日我请你们。
4: 大明，你快送宿舍去！快快快！哎哎，你躲我干什么呀？我身上有刺儿啊！
7: 你没刺儿，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来，你对一下，甭对了，就这张，通缉苏步海。
1: 辛苦了，也都饿了。谢局说了，给大家补一顿早餐，啊，餐厅里有饺子，管够，啊。
2: 大斌还给咱们买了海参，包海参粥啊，也管够。
3: 好。

0: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尽快的找到苏宝。嗯，不管赵鹏这个案子是不是他做的，都要必须尽快的把他找到。只有找到他，案件才能尽快的往前推。
1: 对，嗯，这个苏不海夫妇啊，一个月以前就安排了出国考察的计划。嗯，我们到出入境管理局去查过了，发现啊，他们并没有出入境记录。
0: 没出境记录？
1: 哎，
0: 失踪了，潜藏了。
1: 这技术队啊，已经提供了苏不海夫妇的照片和指纹，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监控和比对。案件呢，还是由六组来跟进，童林和季杰负责。
0: 还是由童林。童林的事儿还没完呢。公安部五条禁令怎么规定的？工作期间喝酒要脱掉制服，你让我怎么处理啊？
1: 不是，谢局，这刚才呀，现场人太多，有些话我没法跟您说。其实童林喝酒啊，是另有隐情的。
0: 什么隐情？
1: 他是为了查出赵鹏被关押的地点。
0: 找赵鹏我知道，找赵鹏就得喝酒啊。再说了，赵鹏是他找的人，赵鹏是冯思慧用钱换回来的。苏博海的线索也是从赵鹏的半张人民币出来，这跟喝酒有关系
1: 吗？嗯，不过谢局啊，童林喝酒主要是想要分辨那布袋子上酒味儿，所以啊，我觉得他这个是可以变通处理的。
2: 政治队
3: 啊，
2: 真是感谢你们营救了我。
3: 哎，
2: 我呀，准备从集团拿出一笔款项来，哦，给刑侦支队呢，弟兄们改善改善工作环境。
4: 好，
2: 可是季警官说，你看你们有纪律的说。
5: 您慢走啊，赵董事长。
6: 啊，
5: 等您消息。
6: 那这样，我让秘书跟你联系。
5: 好。
6: 好，再见。
7: 秘书联系，秘书联系。
5: 你干嘛去啊？哎，过来过来。
8: 哎呀，我找董事长有急事，苏博海案子有进展了，这不刚拿到鉴定报告吗？
5: 啊，哎，给我吧。大醉鬼，茶给你泡好了。
9: 谢啊。
5: 谢，谢局都快把你关音了。
9: 哎，是不是让我回特勤大队啊？
5: 政治队童组长，季姐，苏博海案子有线索了。
2: 仓库肯定有问题，快！
10: 哎，赶紧跟着这小子，又出什么鬼主意了？这个。

0: 渤海集团董事长之尊，在一个废弃了的仓库里边亲自用铁锹来挖土。哎，大兵，这说明了什么？郑支队，这说明了什么呀？
1: 郑支队，来！
2: 哎呀妈，什么人呢？
1: 苏渤海的老婆叶小玲，刚才找着身份证。
2: 叶小玲？
1: 啊！
2: 拆迁公司的赵鹏。
3: 你胡说什么？
2: 不会吧？那这太奇怪了。难道说，是赵鹏杀害了叶小玲，苏渤海为了报复又绑架了赵鹏？
1: 那还没那么简单。锹把上的指纹是苏渤海的，不是赵鹏的。据赵鹏交代说，他曾经在这儿被关押过。
2: 红林呢？
1: 啊，去见一个线人去了。
2: 他一个人走的？
1: 啊，打的走的。说那线人只见他一个人。
2: 我知道他去找谁了。

0: 喝了多少酒啊，浑身酒气。拿着，解酒的。
1: 啊，放那儿了。你的公司就这么简陋，那么多钱都花了，还至于省这点儿？
0: 弟弟有没有搞错呀？我们是公司，不是夜总会，弄那么豪华有必要吗？
1: 哎，屋里那些老女人。
0: 什么老女人？那是我请的雇员啊。
1: 还行。那我想知道的是，他们的丈夫、兄弟或者亲属什么的，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人物？哎，不会是在替你卖盗版光盘吧？
0: 就单说那光盘，成本3毛，可我们卖3万。
1: 多少？3万？
0: 嗯，我们卖的是信息，不信你可以查去，绝对合法。
1: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1: 赵鹏跟叶小玲什么关系啊？
0: 你认为他们俩有关系？
1: 他们俩刚出了大事。
0: 啊，叶小玲和赵鹏，他们俩的关系，在叶小玲和苏博海相识结婚之前，苏博海是在赵鹏那儿认识叶小玲的。
1: 那赵鹏跟叶小玲究竟什么关系？
0: 男女关系啊。

0: 酒真的醒了？
1: 腐蚀的气味是最能解酒了，当然醒了。哎，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查呗。陈雪狡兔三窟，不会经常在一个地方待着的。
1: 厉害，找我有事儿啊？
0: 我以为你老人家的酒还没有醒透呢。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老去找这陈雪？你忘了当初他把你老婆孩子出卖给沈耀东的事儿了？你听我的，以后别再找他了，有身份证咱自己查。这女的嘴里没一句实话。
1: 我嘴里说的也不全都是实话。我说几句啊，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叶小玲跟赵红多年以前就有亲人的关系，

0: 红呢，有着劫法的妻子冯四慧，所以说叶小玲只不过是他的露水情人而已。以后叶小玲认识了苏伯海，离开了赵鹏，但是赵鹏万万没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叶小玲成了自己竞争对手苏伯海的妻子，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渤海集团与自己公司的竞争决策。赵鹏重新开始重视跟叶小玲的关系，不久前两个人旧情复燃。就这些。
1: 哦，我们刚刚找过赵鹏，赵鹏交代了他和叶小玲的这段隐情。赵鹏说很可能是他和叶小玲最近一段偷情被苏伯海发现了，苏伯海于是绑架了赵鹏，要求600万的赎金，同时杀了叶小玲泄恨。苏伯海认为叶小玲是赵鹏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必然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得到的信息和简单的逻辑判断。
2: 哎呀，逻辑上呢貌似合理，我看咱们还是异议啊。哎，韩林，干嘛呢你？
1: 怎么了？都看着我干嘛呀？
2: 这说是苏伯海的案子呢，你怎么玩上了？别玩了啊！
3: 我在网上发现有一个叫 Bells 的要自杀，现在他已经用六味毒药配成了一个神仙药，准备在今天晚上新闻联播时间直播他自杀全过程。
2: 这网上的事儿你也能信吗？
3: 这个 Bells 说的真的不像是在骗人，我念几段你们听听，然后你们就知道他现在什么心情了。我这一生下来就被我那亲爱的父亲编写了一个错误的 BIOS 程序，今生再也无法更改了。
4: 什么是 BIOS 程序啊？你那个要自杀的人不也叫 BIOS 吗？
3: 不要钱。BIOS，BIOS， 英文就是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的缩略语，直译过来呢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简单点说啊，这个 BIOS 它就相当于这个计算机最基础的程序，就像人的基因一样，它决定了人的血型、脾气和性格，还有五脏六腑的排列，它是固化的，无法改变的。所以就这个要自杀网友他就说他的 BIOS 系统就被他的父亲给编写错了，而且无法改变了，所以他的人生才会失败，所以他才会想到要自杀。
2: 你说这叫什么东西啊？人的五脏六腑还有什么程序？
3: 不是什么程序，这就是从小到大养成的行为方式。就像这个孩子被他父亲的溺爱惯坏了，长大了呢他就改不过来了，这就是他的 BIOS 程序编写错了。哎呀，这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2: 行了你就拉倒吧，我说你那大小 S 那事儿以后再研究啊。
3: 哪儿跟哪儿啊，不是什么大小 S。
2: 行，我们现在研究的是赵鹏绑架案和叶小玲的谋杀案，你把那手机关了行不行啊？别再玩了啊，来坐。
1: 酒，我认为在这个绑架杀人案里，酒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0: 对，酒。
2: 打住吧你，佟林啊，酒还没醒呢，还久久的。
0: 酒啊，我早就醒了。郑局长，我想说的是，把所有的罪魁祸首，我们草草的认定是失踪多日的苏伯海，我觉得有点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0: 我就是觉得奇怪，哪儿奇怪，我说不上来。
4: 这很简单，两个案子的全部信息都来自赵鹏本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查那布袋上的酒是什么来头，只有这个是我们自己找到的线索。查到酒的来头，找到这酒的主人，才能找到这个案子真正的幕后主使者。
2: 你是说绑架赵鹏的这人不是苏伯海？
4: 哎，套用一句广告词儿，一切皆有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佟林、佟组长尽快查清那酒的来历。
0: 行，好，有谁愿意跟我去老家跑一趟？我老家酒厂有一个外号叫天下第一蛇的，我想他肯定能够分辨得出这个布袋子上的酒味到底是什么酒。朋友，你知道政治队为什么要派你陪我去四川吗？
5: 因为他知道你去了还得喝酒，只有我有

0: 叶小宁是被勒死以后埋在地下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一个月以前。
1: 尸体埋在这里管线旁边，六七十度的热水，每天都会从埋尸地点通过，就像是文火慢炖一样加速尸体腐烂。这都快赶上用枪水毁尸的效果了。
2: 我还是不太相信这苏波海至于下这样的毒手吗？
3: 季姐，我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2: 什么现象？叶小玲的手上戴着两枚结婚戒指，左右手的无名指上各戴一枚。嗯，看看去。
3: 看起来一个是男戒，一个是女戒，
2: 不知道为什么会悬在叶小玲的手上。
3: 字儿，大海无垠，这应该说的是苏波海。小林威瑞，这就是叶小林了。
1: 可是这凶手为什么会把两枚戒指都戴在叶小林的手上？
3: 很可能不是我们认为的凶手。我想苏波海不会愚蠢到在杀死叶小兰之后，把自己手上的结婚戒指再套在她手上吧。
1: 对，哎，有可能是叶小林在临死之前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咱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2: 也许童林的猜测是对的，杀死叶小林、绑架赵鹏，并不是苏博海干的。
1: 说不定赵鹏和叶小林并没有旧情复燃。
0: 你的意思是赵鹏在撒谎？不，我胡说的。
2: 不敢肯定。如果赵鹏在撒谎，苏博海不是凶手，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
1: 我也一直觉得赵鹏不对劲儿啊。可这些都没有证据啊。
3: 现在就等着童林他们从四川狼圈带回什么消息呢。回吧，跟老郑合计合计。谢了啊，燕华姐，我们走了。
2: 再见。

0: 你们好，这两位是我们的领导，这位是童警官，这位是王警官。
1: 你好，
2: 童警，你好，欢迎你们。
1: 刚进到省公安厅，打来电话说你们有事儿需要我们协助调查，这不我就赶回来了。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说。
3: 那是这样，我们想借用一下贵厂的正产质保，天下第一蛇。
2: 哦，你说的是我们的秦日佩先生吧？你们要去天宝洞，他在那儿品酒呢。
4: 这慌慌张张干嘛呢？找你大半天呢！哎呀，就那个 Bells 网上自杀的事儿，新闻联播一开始他就开始自杀了。你瞧，你今天非跟这事儿较上劲了，怎么着？还是去找你那个什么拜什么去了？
5: 我哪找着他呀？谁能证明他是真要自杀呀？即便是真要自杀，这也归110指挥中心管，110指挥中心也未必能把这事儿分到咱们刑警队来管。
6: 季姐，你就不能抽出点时间上那个天涯论坛上看看吗？你一看就知道那自杀是真的，那个 Bells 挺惨的，现在好几万网友特别关注他，社会影响非常大。
4: 那就让他们直接给110报警啊，别在这儿黏糊了。
6: 没用，天涯管理员已经打过了，那个110也说过没有任何证据，对方没电话没地址，没法出警。
4: 那 BIOS 不是网名吗？让网监查一下不就能查到 IP 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喂，你哪位？你是管理员何西？哎，何西小姐，我一直在网上看着呢。啊，你们的论坛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现在跟贴的已经超过60000了。
10: 哎，你们看这儿，我的死不是悲剧，而是一个喜剧。很久没看到真正的喜剧了，今天我给大家直播一个最黑色的喜剧，希望它能超过新闻联播的收视率。
11: 哎。看下一行啊，哎，你看这行，药已经配好了，神仙药已经吃下，哎，吃了啊，我活了28年，第一次吃那么难吃的东西，不过我坚持吃完了，现在5分钟过去了，血压已经升高了许多，心跳并未加快。第6分钟，我眼前开始有重影，牙帮子酸痛，好像是在往里收缩。脸颊有一阵电击感，口水滴在胸前。
4: 季姐，你看看，这些只是刚开始，你往后看，
10: 这些全是网友在劝 BIOS 要热爱生命，不要轻生的帖子。
11: 哎，我说，现在已经有几万人在劝他了，啊，这是真的吗？这
4: 当然是真的了，可问题是，他根本就不听劝。你看这第55页，
12: 父亲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他熟睡在那里，我扶着墙过去看他，他像一个孩子一样香甜的睡着，新一轮的痛苦忽然开始了，胃部好像有几十把锥子突然开始猛扎，同时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开始猛烈的挤压我的喉管，让我感觉喉管无法承受，我已经吐完了身体里所有的东西，剧烈的干呕声并没有惊醒父亲，因为他会和我一起睡去。
4: 你看看他写的这感觉是真的，我问过艳华姐了，她也上天涯网站看过了，她说这种中毒体验是真实的，跟毒理学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5: 这些不重要，我问你，你仔细分析他写的帖子了吗？
4: 分析了呀，几万人一起在分析呢。
5: 那你知道他跟他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他父亲这个 Bells 一直觉得他父亲对他太好了，哎，从小到大连牙膏都帮挤好，什么都不让干，导致他现在成为一个弱智，他现在干什么都失败，完全没有生存能力。哎，就这几天他父亲突然中风在床，你说他父亲连床都下不了，更别提像以前那样照顾他了，他现在完全崩溃了，
5: 自杀直播是一回事儿，我问的是，他说他要和他父亲一起睡去，这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呀，就是他父亲睡着了，然后他想趁他父亲睡着了服毒自杀，然后跟他父亲一起睡过去啊。
5: 韩丽，你就光顾着看热闹了，忘了分析其中的信息了。你看见没有？他父亲是中风了，但中风并不是植物人啊，那只是下半身瘫痪而已。他在他父亲面前呕吐，他父亲居然能睡着了，不行。
6: 你是说？
5: 我判断这个拜奥斯确实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我猜他是想和他父亲一起去死。他给他父亲先服了毒药或者安眠药，让他父亲熟睡，然后自己再服毒，这样他父亲才会一动不动的熟睡，即使在他面前呕吐，他也看不见听不见。哎，110吗？我刑侦支队集结。哎，对，你知道了哈，就是自杀直播那案子。哦，派出所已经过去了。好，如果找到人，我们希望能见到他。哎，谢谢啊。哎，天涯的管理者已经向110提供了这 BIOS 的 IP 地址，他们正根据这个注册地址找人呢。这不是自杀直播，这是杀人直播，两条人命呢，这事儿就归咱们管定了。走，马上去天涯网站。
13: 怎么找不着了呢？
14: 高速公路上信号不好，肯定掉线了，甭折腾了。
13: 这是联通的无线网卡，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列车上都不掉线呢，你看看。
14: 这不有信号吗？那你嘀咕什么？

0: 找不着了呀？
1: 我说是那个 Bells， 你说他下线了，怎么就不上来了呢？
2: 哎，会不会毒药已经起作用了？没准儿他现在已经……
1: 哎，季姐，你不是说你要找我谈什么感情问题吗？现在有时间，你说吧。
0: 其实就是领导关心你的个人生活问题，有没有交什么男朋友啊？
1: 得，还是给我介绍对象。不会是谢局发话了吧？
0: 谢局？为什么会是谢局呢？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谢局他二儿子第一次见我就要约我吃饭，说要认识认识我。他就是一呆子。
0: 呆子？人家谢局家的二儿子是清华大学学高分子化学的，现在在中石化一个重要部门当经理，这是呆子。
1: 别提了，哎，你知道他吃饭的时候怎么着？他给我背了一通元素周期表，你说有这么谈恋爱的吗？
0: 是谢局让你去的？
1: 没有，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谈恋爱还请示父母啊？可谢局是个大好人，他对我比我爸还好。你说，他儿子要请我吃饭，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0: 这还怪你。你要不喜欢，你完全可以拒绝，说我不去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拒绝啊，季姐？你说你对我比我妈对我还好，你要有个儿子、外甥、侄子什么的要请我吃饭，我也没法拒绝呀。
0: 不是，韩丽，谢局比你爸好，我比你妈好。姐只不过是怕你把握不住大方向，唠叨你两句，哦，你就把我和谢局凑成一对了，这不乱了套了吗？这不。

0: 这是天宝洞，
1: 这个我比你清楚啊！我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朋友啊，要不是干刑警的话，我真想一辈子都待在这个洞里。
2: 二位请。
0: 啊，好。

0: 秦主任，客人来了。
1: 哎，
0: 他们是公安局的，这位是童警官，这位是王警官，想请您帮忙辨认一种酒。
1: 辨认？
2: 不对，
3: 这个布袋子上呢有一种酒味儿，跟我们破案的线索有直接的关系，请你帮助我闻一闻，看看这种酒到底是什么酒，是茅台还是郎酒？
1: 闻？我是天下第一蛇，不是天下第一鼻。要辨认酒的话，不仅要闻它的香气，而且要品它的味道，这样才精准。如果让我辨认味道，您这个证物就无法再用了。好吧，那好，如果您认为上面是茅台或者是郎酒，那我就用赤水河的水勾兑成乙醇水溶液去浸泡提取它，通过蒸馏浓缩以后达到一定浓度，我再去品评。
3: 必须是茅台和郎酒吗？
1: 茅台和郎酒是赤水河畔姐妹花，它们都是用赤水河的水酿造出来的。如果上面是其他酒的话，经过赤水河的水浸泡以后，它的酒味改变，那就无法再复原了。童警官，您必须冒这个险，
3: 请你开始工作吧。
1: 好，我工作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打扰。
0: 童警官、王警官，我先带你们去休息，等有结果了，我再请你们过来。

0: 赵主任呀、啊。
1: 您好，
0: 我们的警官。
1: 哎，你好，请坐，大家
0: 好。
2: 何小姐，110现在已经开始在找这贝奥斯的住处了。我们在帖子上也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3: 有什么新信息吗？
4: 季警官认为这个贝奥斯有可能要谋杀他父亲。
3: 啊？
2: 有这种可能啊？一个绝望的孩子，由于父亲长期的溺爱，导致他的工作、生活、爱情全都失败了。他就迁怒于父亲，想带着他的父亲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3: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提醒了我。
2: 所以现在请你们把掌握的贝奥斯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交给我们，我们马上进行分析。
5: 何西，何西，
3: 怎么了？
5: 有网友发帖110抓着人了，原来是个骗子，是个骗子
3: 啊。
5: 你们看，
6: 哪儿呢？九一八戒说晕，大家都被耍了，贝奥斯根本没有自杀，他在家里斗地主呢。
7: 娃呜呜说庆幸吧，恶搞就恶搞吧，至少没出人命。不过这个贝奥斯必须出来道歉，不能都是地主就把我们给耍了。
8: 太气人了，560000人就让这么个家伙给骗了，这人什么居心啊。
2: 我说你，你听吗？这上面东西能信吗？啊，这上面有多少真的多少假的你自己知道吗？
3: 对不起季警官，我们社区每天都发生无数的事情，大家都在诉说着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和感受，今天的事情纯属意外，请你相信，大多数网友还是善意的，是值得我们相信的。

0: 对不起啊，何小姐，就冲你们的工作热情，我愿意相信你们。不过咱们必须团结起来，要给广大网友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喂。
1: 老张，你怎么来了？哎呀，我刚去了趟电信局，把刚才斗地主那个 IP 详细地址给弄清楚了。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局里头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我们要利用天涯社区的影响力，消除这种不良影响。
0: 怎么消除啊？
1: 你看吧，我把人都给你带来了。来来来，来下来吧，下来吧。哎，这位就是那斗地主的斗大叔。
0: 哦，小何，我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我们副支队长。你好。啊，你好。谢谢警察同志。
2: 不用客气，为了网友嘛，知道。
0: 咱们上去说吧。
1: 啊，走走走，走吧，请。
2: 你是一个半小时以前开始斗地主的？
1: 是啊。
2: 在这之前干什么的？
1: 睡觉啊，睡不着觉我才起来斗地主的呀。
0: 你一个人睡啊？
1: 警官，我老婆回娘家了，当然我只能是一个人睡了。也就是说，没有人能证明你在睡觉，对吗？是，没人证明。现在网上正在直播自杀，你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知道了我也不感兴趣。我自己还想自杀呢，哪管别人了？
0: 你为什么想自杀啊？
1: 我为什么想自杀？我好好的斗地主，突然间就有人把我带走了，说我要自杀。
0: 还说我要杀我爸爸，我爸爸都死5年了，我到哪儿去杀他呀？啊！这个斗地主大叔不像是撒谎的样子。何小姐，这个事儿前后你一直跟着，这个 boss 刺杀前后你的情绪，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我一直在后台查看着他的 IP 地址。 在自杀之播之后，这个 IP 地址又在天涯社区浏览了一些娱乐八卦的帖子，等你们到了之后，不知怎么突然又变成斗地主了。你看，一个要自杀的人哪还有闲心去关心什么娱乐八卦的帖子？再说他怎么可能又去斗地主呢？这都不正常啊！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人超变态，变态倒说不上。你看那位大叔，充其量也就是个魂不吝。琢磨什么呢？
3: 我在想啊，会不会有技术方面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 boss 是来真的，
0: 这技术方面咱就说不清楚了。哎，你说这一个地址会不会好几个人在同时用啊？
4: 不会，这不可能。哦，对了，但是有一种可能，如果这个 IP。

0: 址下线的话，长期不用就会被其他人占用。
1: 打个电话跟电信部门落实一下。哦，另外还要问一下，这个 BIOS 上网的确切时间和确切的 IP 地址，好不好？
2: 好。
3: 您在家里头经常斗地主？
4: 啊，玩玩。
3: 斗怎么样？
4: 还行，赢一星半点，不多。
3: 斗得不错呀。我怎么老输啊？
0: 老郑，搞错了，搞错了，赶紧放人吧。
5: 怎么回事啊？
0: 哎呀，电信部门的人说了，这个 BIOS 上网用的是 ADSL， 说白了就是说它是动态的，你明白吗？就是这一时间分配给这个 BIOS 搞这网上自杀直播，那他下线了，这个地址就分配给斗地主大叔，让他斗地主。
3: 哦，那现在怎么办啊？
0: 还能怎么办？通过电信部门找这个 BIOS 当时上网的 IP 地址啊。
6: 机姐，电信部告诉我地址找到了，
0: 在什么地方？
6: 温泉城小区。
7: 走，去温泉城小区。
4: 哎，那我怎么办呢？
3: 大爷，谢谢您的配合，您回家踏踏实实斗地主吧。
8: 干嘛
9: 呢？啊，是这样，我们是天涯的网友
3: 啊，
9: 我们都在这里等一夜了。我想问一下 ，BIOS 是在这小区吗？
3: 来得够快的啊！
0: 不是，你怎么也不多穿点？你再别冻感冒了你。
10: 只要能救活 BIOS， 大不了在这泡温泉，感冒就好了。
0: 各位网友，感谢大家的热情和爱心。这个小区据我们所知，大概都有500多户居民，我们需要一家一户的去搜救。大家都是热情参与者，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找到 BIOS 和他的父亲，拯救生命。大家说好不好啊？
9: 好，好，没问题。
3: 那好，现在大家就分头去找。
9: 走，
0: 跟我走。
3: 好，
0: 走。

0: 我们马上叫大夫进来。
1: 8号楼42房间发现情况，叫医生马上过来，要快。

0: 次是你吗？
1: 是我。
0: 你再坚持一会儿，医生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我坚持的，我说我，我不死，我。我一定会好好再活一次的。
2: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啊，保存体力，甭管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人生的体验，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好，听到没啊？
1: 先救我爸爸。
2: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你爸爸，不过你涉嫌故意杀人，我们必须对你进行依法逮捕。来，看着呢，起得来吗？
3: 来
2: 来，二

0: 情况怎么样啊，医生？
1: 这位彪子先生啊，服用的毒药在家里放置十几年了，所以毒性大大减少，他也躲过了一死。他的父亲呢，也已经洗了胃，没有生命危险了。哇，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网络就是民意，天涯近在眼前。
3: 哦，哎呀，看来我是真老了。
4: 哎，郑队，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啊一点都不老，现在学还来得及。
2: 还来得及吗？您的 BIOS 系统已经无法改变了。
3: 哎， BIOS， 这 BIOS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2: 你这一晚上白忙活了，白忙活了，您
3: 白忙了。我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

0: 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五斤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五斤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们的高原也

0: 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新钢筋。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个就是你们那个袋子上的酒。
1: 就这么一点啊？
0: 没错，我完全按照我们郎酒的配方，用吃水喝的水、勾兑醇、乙醇、水溶液，然后浸泡这个袋子，经过了一夜的蒸馏浓缩，得到这么一点。
2: 那现在怎么办？
0: 现在该我的鼻子和舌头开始工作了。
2: 您请。

0: 没错，就是他。
1: 50年陈亮，
2: 好，谢谢。
3: 这是所有参观过天宝洞的贵客的留言，您一查就明白了。

0: 这五个人当中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从我们那儿来的？
1: 对，就是贵师的徐副主任。
2: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副主任身边会有许多人。
0: 都有什么人呢？
1: 那是半年前呢，不过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记得。
0: 什么人？
1: 一个女人，中年女人。我见过许多女人，但是这个女人给我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总之过目难忘。
0: 那她叫什么？

0: 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上车吧。
1: 别着急，再等等。
0: 这是个过路车，只停8分钟。
1: 我知道。
0: 哎，你看都过了2分钟了，再等咱们真该误车了。
1: 王勇，再等1分钟。

0: 王勇，你好。哎，
1: 程小子。
2: 王勇，上回不是出事了吗？陈雪把他们的地址暴露给了沈阳东，所以没办法，我只能把他们母子送回老家来了，这样我心里踏实点，安全。
3: 彤彤，快叫爸爸。彤彤，
2: 儿子，叫爸爸。你都3个多月没见爸爸了，来，叫爸爸。
3: 昨天才知道你来，啥都没带，知道你就想儿子。
2: 在这儿还过得惯吗？
3: 自己家，人都熟，你不在身边，不是还有亲戚朋友吗？爸妈都好，就是想你。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马上会黑热情，抓紧时间上车。
1: 对不起，
2: 涂组长，快点开车了。
3: 什么时候再回来？

对不起，秦大叔，

0: 现在啊，赵鹏和苏渤海的案子是越弄越复杂了，以至于这个锦绣地的工程到现在都无法正常施工。这上级命令咱们啊，就赶快把这案子弄清楚，还当地拆迁户和开发商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呀，
0: 怎么着，韩丽？什么事儿啊？
1: 这是谁干的？啊？
0: 怎么回事？你看，哎呦，这男的谁啊？怎么贴你贴这么近呢？
1: 这我男朋友李石，这是谁偷拍的？
0: 不是，
1: 缺德！
0: 不是，这男的怎么了？结婚了？
1: 结婚怎么了？他结婚之前我就认识他。
0: 哦，那怎么就给你弄成第三者了？
1: 什么第三者、第二者的？我从小就认识他。再说了，他现在离婚了。
0: 哎呦，这离了婚了，怎么还跟别的女的混在一块儿啊？啊，不是韩丽，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跟这种男的混在一起。
1: 什么叫混在一起啊？要不是当年我考上警校，他非要出国，我们俩现在早就结婚了。只不过他几年以后回来了，他说他要结束他那没有感情的婚姻，我们俩这才又在一起的。
0: 这，我说韩丽啊，你听我说啊，你可千万别生气。你现在不管怎么着也代表咱公安部门，知道吧？这个
1: 我谁也不代表，我谈恋爱我代表谁啊？啊，我要代表你们这一伙子人，我跟李石约会去，那我还不尴尬死了？行行行了，你们也别惦记我了。我已经给李石下了最后通牒，他不可能再骗我了。
2: 骗你？
1: 就是三个月前，他说他回国办离婚手续，但其实是他正在办离婚，不是办了离婚。我现在就告诉他，如果他不把现在进行时变成过去完成时，我立马掉头，我再换一个。

水喝吧。

再动一动，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把手拿出来，把手拿出来。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
1: 包里边装的是什么？
2: 是赎金。
1: 杨大成呢？
3: 啥杨大成？
1: 被你们绑的杨大成。
2: 这第二事，走。
3: 慢点！
4: 哎，走。

0: 谢谢，哎，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哎，好了，来，上，扶，来，厕所，上，厕所，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外面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慢点来，来来来，
2: 老龙啊，哎呀，
1: 哎呦，没事了，都过去了。没事了，没事了，真的。好，行，
3: 哎，这俩人什么关系？
2: 哥们儿啊。
3: 那一定是铁哥们儿。
2: 刚才炸飞那些书剑，就是那穿西服的龙兴国亲自给绑匪送去的。
3: 真的？嘿呦，这年头能充200万救朋友的人可真不多见。
2: 是啊，就为了救他这哥们儿，这龙兴国把他们家房子都卖，租了一破
1: 过去了，
2: 住在儿子学校旁边。
3: 嘿呦喂，你说那这杨大成怎么报答他呀？
2: 要是一女的就嫁给他得了。
3: 跟你说正经的，你怎么我没生气，俺们多放两会儿。
2: 麻将

0: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把这些碎钱都整起来啊！快点快点！
1: 哎呦喂，哎，看看看看看看，
0: 这200万就被炸碎成这样了，啊，谁知道有几块啊？你看看，
1: 你这小子就废话多，
0: 这是印龙先生的钱，咱们得替人家减少经济损失，有一分算一分，有一毛算一毛，都得给捡起来，你知道吗？快捡！
1: 来，是是是，来捡捡捡，哎，这儿有一张。

0: 觉着我跟人特不方便，对不对？
1: 哼，又不是约会，有什么不方便的？
0: 真是不好意思，政治队命令我只能跟着，不过我绝对不碍你事儿的。
1: 好你个海伦啊，
2: 主任你好。哎。

0: 喂，哎，我正开会呢，等会儿打给你啊。
1: 又是你那张照片上的过去时吧？啊？
0: 哎

0: 喂，我都跟你说我正在开会了，我骗你干嘛？没声音，那你听什么声了？
1: 啊，韩丽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开会的时候别打电话，把电话挂了。
0: 我们领导生气了，我不跟你说了。行了。
2: 哎呦，今天还带个美女来呀。
3: 美女，
2: 刑警队最漂亮的警花小韩，对吧？我们上次见过，是为酒的事儿来的。
1: 还是陈姐有先见之明啊。
2: 既然你们是公事，那我就多陪你们一会儿。小韩啊，你吃水果啊。
1: 行，也不用您陪了，该说的我都明白了。走，哈利。
2: 哎，聪就是聪明，小韩，学着点啊。
0: 龙组长，你们是在搞心灵感应呢，还是互相发摩尔斯密码？怎么就瞒着我呀？
4: 我瞒着你什么了？我们两个听见的、看见的都一样啊，我瞒你什么了？
0: 刚坐下，屁股还没热呢，那个陈姐对我冷嘲热讽，你怎么站起来就走了？这算什么查案子呀？你们大老远跑四川干嘛去了？去挣白取了？
4: 我告诉你啊，他曾经把这50年的陈酿的酒灌在这个酒瓶子里，还说要送给我。我没要。
0: 那怎么了？
4: 你没看见啊，他刚才一落座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来查酒的，证明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掌握了什么证据，所以他才把那个空酒瓶子亮出来了。你想啊，酒瓶子都空了，我还有必要问他酒上哪儿去了吗？
0: 那我们就算白查了。
4: 可不嘛，要不怎么都称他为陈姐呢？大姐的称号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0: 你和陈雪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这么咬着他不放，他还送你50年好酒。
4: 似有非有，似敌非敌，道可道，非常道啊！不做定论了，上车吧。
0: 我晕。
5: 哎，韩警官，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我们在这查点事儿。哦，您怎么在这儿啊？
5: 哦，我在陈雪公司里帮忙打杂呢。
0: 是吧？刚才怎么没看见您啊？
5: 哦，我是管后勤，一般人见不着我。您忙着。哎哎，
4: 韩丽啊，你今天可立了一大功啊！
0: 什么功？
4: 要是没你磨蹭这几分钟，我们就碰不上冯思慧了。
0: 碰上冯思慧又怎么样？
4: 陈雪会所里的人可都是有能耐的人，可是我没想到这个冯思慧也加入进来了。
0: 冯思慧的丈夫是赵鹏，当然也算是有能力的。
4: 赵鹏在陈雪这儿连个屁都不是。
0: 那冯思慧干嘛来陈雪会所啊？
4: 所以啊，这里头就有琢磨头了。

0: 郑队长，如果昨天不是你们警察冒死相救，我早就没命了。今天我代表我公司和家人向你表示万分感谢。
1: 应该的啊。
2: 来，警官您说一下吧。
1: 我现在情况不太清楚，你们可以问一下当事人啊。
2: 啊，来您说一下。
3: 哎，看那人眼色不大对啊。
4: 谁呀？
3: 那穿西服的，笑得很尴尬。
4: 他叫龙兴国，杨大成被绑架的时候，绑匪给他打电话，他卖了自己的房子，凑了200万，把他给救出来了。200万被炸飞了，最后只收回了20几万。
3: 哦，真不容易。这钱啊，以后不知道怎么算了。
4: 什么怎么算？人铁哥们儿。
3: 铁哥们儿，这世道，铁哥们儿少见啊。铁公鸡我倒是没少见。好了，陈雪那儿没戏了，郎酒的线索断了。
5: 我就闹不明白了，你怎么觉得挺庆幸的？
3: 说不上，但是陈雪绝对不是那么傻的人，即便是有事儿，也不是说现在查就能查得出来的。
5: 哎，那接下来怎么办呢？酒的线索是白查了？
3: 当然不会了，但是我还是怀疑赵鹏，这个案子啊有很大的疑点。
5: 你那个怀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根据啊，就因为叶小林的尸体埋藏在赵鹏被关押的仓库边上，你就说叶小林是被赵鹏谋杀的，那失踪的苏博海难道就任何嫌疑都没有了吗？
4: 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苏博海。
5: 我们已经动用了所有的力量了，现在只能等。
3: 韩丽已经替我们找到新的线索了，赵鹏妻子冯思慧。
4: 冯思慧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是这么认为，冯思慧呢是赵鹏的妻子，而且他在陈雪的公司工作。这个陈雪是唯一拥有天宝洞50年郎酒陈酿原液的人，而绑匪用来装录像带的布袋子上面就有陈酿的味道，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冯思慧跟陈雪与这起绑架案有着密切的关系。
4: 你的意思是陈雪和冯思慧联手绑架了赵鹏？
3: 现在不能肯定，必须要接触冯思慧，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疑点。
6: 郑中队，佟组长，季姐出大事了！
5: 哎呀，重案组嘛，遇事就小不了，别紧张，慢慢说。
4: 你别急，怎么了？
6: 就那个200万被炸碎那龙兴国，他儿子坠楼身亡了。
5: 你说这家伙啊，怎么遇这么倒霉的事儿啊？
4: 哎，不是，他儿子不在上学吗？怎么坠楼的呀？
6: 指挥中心让咱们过去一趟，看看有没有他杀的可能性。
3: 我还要琢磨琢磨赵鹏、叶小林的案子。季姐，你带的人辛苦一趟。
4: 好。
3: 来，坐。好，我知道了。陈主任，大叔那儿有赵鹏的消息，我得过去。
5: 哦，哎，那好啊，那韩立跟着一块儿去啊。啊，
3: 不用了，大叔那小子不太正经，下山去了不方便啊。慢慢吃。哎，我走了，
5: 把饭吃了再走。
3: 我吃了。他妈的！
4: 郑志哥，佟组长是不是烦我呀？
5: 没这么多事儿啊，他呀见谁都烦，可是在那特勤支队待时间太长了，把人都待毒了，就想当那个孤胆英雄。
2: 这可不合规矩。哎，
5: 没办法，16枪案以后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儿，上面压力又大，只能特事特办了，对吧？

0: 兄弟们。
1: 好的。

0: 别看看爸妈呀。
1: 来让一下。
0: 别看看爸妈呀。
2: 季姐，你可来了，法力早来过了，就等拉尸体了。
1: 等等我看看。
3: 不是。
0: 就是爸爸害的呀，你看看爸爸呀，哎呀，小五，
1: 别哭了啊，节哀顺变。
3: 哎呀！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10天前把房子卖掉了，人家要我们搬家，我们就搬到这里来。这个地方离小五学校近。
1: 袁大成知道你儿子出事了吗？
4: 我没有麻烦他，他不刚刚脱险吗？
1: 陆先生，刚才技术和法医已经大概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他杀的痕迹。
4: 你是说小五是自杀？
1: 不排除这种可能。
4: 怎么可能呢？啊，小五正准备中考，一切都很顺利，挺正常的，他怎么可能自杀呢？我接受不了这种说法。
5: 小五平时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一般。可我从来没给过他压力。我们家条件不错，还算富裕，所以呢，我也没有过高要求他，只希望他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可是我确实没想到。
5: 那是不是因为你把房子卖了救杨大成，小五觉得家里以后没钱了，给他增添了很多的压力？
4: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怎么可能呢？小五是个透亮的孩子，他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烦恼。
0: 即便是有烦恼，他也是因为半夜我不让他看世界杯。
1: 那有200万杨大成还你了吗？嗯，
4: 他为什么还我呀？
1: 嘿，你卖了房子替他赎身，他当然应该还你了。
4: 哼，大家都是兄弟，谈钱就没意思了。
1: 你不谈，他得谈。他跟你谈了吗？
4: 那是，当然谈了。

0: 还有什么新发现？
1: 啊，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这门把手上连指纹都没有。屋里除了龙兴国和龙小五的指纹之外，只有几枚少数的房东的指纹和保洁员的。这房东和保洁员呢，就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0: 门把手上没有指纹？
1: 对，干干净净。

0: 一枚指纹都没有。你进门的时候摸过门把手吗？没有，
1: 我也是案发后到达现场，保护现场我知道，所以我什么都没动。说说吧，
0: 法医鉴定龙小五的颅骨、颈部、肩部多处骨折。
2: 可是双腿却没有骨折，这说明龙小五不是从楼上直接跳下来的，而是倒着栽下来的。这人从七楼往下跳的话，会不会在过程当中有翻滚的现场、翻跟头？
3: 时间来不及，七楼这个路程太短，如果二三十层还有可能翻个跟头。
2: 即便是龙小五是个体操运动员，即便他真的是翻着跟头着了地，我们也要有确凿的证据。人命关天，啊，尤其是龙兴国。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
7: 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8: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呐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9: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3: 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0: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1: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的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 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易冲一半，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 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
4: 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 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 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

0: 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

0: 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5: 困了累了乏了，
4: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5: 困了累了乏了，
4: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3: 今天的新闻，要流量。从网红到长红，安徽各地探索文旅 IP 的进阶之路。护视力，开学在即，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伸援手，男子踢球突发心脏骤停，一群医护现场救援。看变化，殷玉珍抱出120斤重的大西瓜，见证黄沙变林海。哇！
1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来关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呢，也集中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5: 数博会上，一场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16: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资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15: 近年来，国内词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最新数据。

0: 显示，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1: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万亿左右的驰援，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驰援量，基本上这么一个驰援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驰援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驰援工厂建设标准。
2: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驰援妙思漫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3: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4: 刚开始的时候，驰援的调用的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驰援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不仅仅有驰援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驰援资源生产平台，
5: 直接把这设备拉到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可以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驰援，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6: 本届数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驰援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7: 这台车载移动式驰援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
8: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这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7: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驰援，服务下游不同场景。
9: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驰援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7: 车载移动式驰援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驰援走。
9: 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比如说未来假如说一个4层的算力中心，可能3层是固定式的，有1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这我们也在持续迭代，就未来这个整个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的。
6: 本届数博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够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
7: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10: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把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7: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

0: 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1: 家爪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2: 想问问大家，大数据应用为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截至今年七月末，安徽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7%。安徽近日发布通知，针对2027届困难毕业生，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补贴，主要用于缓解毕业生求职费用压力。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啊，从影视 IP、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那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为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
3: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1:1复刻了电视剧《众墨园》中宣氏祖宅的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6月份剧集开播以来，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84.6%和38.3%。
4: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3: 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批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寿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睢溪靠睢溪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演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
5: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3: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记者又来到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香气四溢。
6: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3: 今年上半年，雷街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已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7: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等，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3: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
8: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焕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近年来，我国粮食仓储设施不断升级，储粮技术持续创新。近日，在安徽淮北市，单仓容量达9200吨的

0: 气磨粮仓完成吹磨成型。
1: 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采用充气磨施工工艺建设气磨粮仓。随着磨体不断充气，一座粮仓不到一个小时便初步成型。项目共建设六座气磨仓，单仓直径24米，装粮高度34.5米。
2: 单仓呢是9200吨，整个仓群呢5.5万吨。
1: 这种气磨粮仓采用了3明制式复合结构，外层是具有防水防晒功能的 PVDF 高分子膜材，就像给粮仓穿了一件既防晒又防雨的外套。中间是聚氨酯发泡保温层，内层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结构叠加，使粮仓气密、保温等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每座粮仓内还将布设数百个温度传感器，并结合氮气气条、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使仓内平均粮温常年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有效延缓粮食陈化以及虫害侵扰，降低储粮损耗。据了解，该项目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预计2027年夏粮收购前具备装粮条件。
0: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4: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5: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山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4: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6: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7: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4: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8: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4: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0: 暑假进入尾声，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全面开启。除了添置书包、文具等必备学习用品外，视力检查也成了众多家长的开学必做事项。近期，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迎来一波就诊高峰。
9: 中午11:39，上午门诊服务已临近尾声，但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依旧人头攒动，现场等候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眼轴检查专区更是排起了长达20-30米的等候队伍。院方表示，每年开学前夕，医院都会迎来就诊高峰期，其中青少年儿童是就诊的核心人群。
10: 就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嘛，如果说有变化嘛，配眼镜啊干嘛的全部准备好。
11: 像在我们眼科医院的话，大概会有一个5000的一个门诊量左右，那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小孩子复查视力会特别多，大概会有一个2000多左右啊，可能是平时的可能有个

0: 3到5倍吧。
1: 医生表示，近几年随着大众近视防控意识的增强，主动带孩子定期查视力、做眼部筛查的家长越来越多。不过医生提醒，定期检查只是近视防控的一部分，日常科学用眼防护更为关键。例如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控制手机、 pad、 电话、手表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除此之外，在近期的门诊中，医生还发现一个

0: 一个是长时间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就是让近视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一个增长。
1: 针对视力保护，医生也给出了权威可落地的护眼建议。日常用眼需严格遵循三个二十护眼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休息20秒，休息期间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建立孩子的视力档案，一旦发现有近视的趋势，要及时就诊，采取必要的防控治疗手段。近日，山东济宁一男子踢球时突发心脏骤停。幸运的是，隔壁场地一支当地三甲医院医护工作者组成的球队正在训练，听到呼救声，他们立刻赶来拨打120并进行急救。
2: 带上去了吗？
3: 打了，打了，打了。
4: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都有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的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3: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4到5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急救车的到来。
5: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到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7: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智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大家的业务能力在关键时刻也充分展现，球队每名同事都备受鼓舞。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出伏后的气候也变得逐渐干燥，此时在饮食起居上应当注意什么呢？哪些病症是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的指点。
8: 从中医角度上说，出伏后气候逐渐干燥，进入秋季，秋燥也容易耗人体津液，引发各种不适的症状。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记者看到了市民胡先生，他表示一到这个季节，口干舌燥是最典型的症状，一直困扰着他。
9: 最近有点嗓子干。
10: 嗓子干有痰吗？
9: 有，但是少。
10: 想喝水吗？
9: 想喝。
10: 现在也已经出伏了，像你的口干口渴，可以吃一点养阴生津的食物，
11: 或者你可以比如说少吹点空调，晚上可以早睡1个小时。
8: 中医专家表示，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根据临床经验显示，出伏后百姓经常出现的身体不适大致分为3大类，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皮肤干燥、咳嗽咳痰等症状出现。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此时应该掌握合理的饮食和起居习惯，即食酸润肺、早睡、缓秋乏。
1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应该以润肺、养阴滋阴为主，所以食物呢尽量选择偏酸性的，像这种乌梅呀，或者是石榴，或者是像这个橘子，然后都可以，通过这些食物的摄取，达到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秋天呢，咱们可以稍微早睡1小时，时间可以推到10点。
8: 此外，陈大夫也表示，出伏后气温逐渐回落，但夏季积存的潮气尚未完全散尽，公众要注意室内勤通风，即将穿用的秋装可用熨斗熨烫，居家空调不宜开得过低，保持26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脖子、后背和脚部，以遵循阴津内蓄、阳气内收的养生原则。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网的内容。即将开学了，近日来自山西的翟玉成在家人陪伴下来到了国防科技大学报到。1970年，爷爷翟宝亮参军来到新疆阿克苏地区。1997年，父亲翟瑞智在山西入伍。
12: 2026年，翟逸成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圆梦军校。哎呀，爷爷看着穿上军装的孙。

0: 激动落泪啊，说就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希望他能够尽快成长。
1: 我走在风雪中，停战不累，
2: 放心好，我们是能可以成长，也会回家，为协会，我对你的关心。
3: 我是当了三年，当时也是学生抱着草尖叫去，结果就没考上。
0: 一家三代怀揣同样的报国心，让人肃然起敬。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甘肃兰州，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学校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多张临时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能使用了。而这呢，已经是兰州大学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免费住宿了。
4: 和孩子是从那个天津来的，昨天晚上我们就到榆中县了，然后附近呢也没有房间，而且价格比较贵。今天来到学校之后，发现学校为我们家长提供了免费的这个临时的住所，我感觉还是特别贴心的，而且环境也特别好，比较干净。咱住在这儿，一个是咱比较方便，不用来回的跑，再一个我们还可以多了解一下校园环境。
0: 太暖心了，亲切感拉满，为这样体贴的学校点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胡杨河市最近190,000亩玉米成熟了，大型收割机驰骋田间，摘穗脱粒，秸秆粉碎，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机械化采收，效率特别高。

0: 毛乌素沙地里也能种西瓜吗？不仅能种出西瓜，而且又大又甜。治沙英雄殷玉珍抱出了120斤重的大西瓜呀，见证着毛乌素黄沙变林海的奇迹。
1: 这西瓜比都还大，你知道这是多少斤吗？大家能得到吗？
2: 50、100、
3: 100、
1: 120，哇哇哇！
4: 好沙呀！哇！
5: 哎呦，那个
6: 小
5: 姐
1: 亲热呢，西瓜也是喜欢嘛，对吧？啊，那大伙干嘛呢？拿给大伙吃啊！
7: 谢谢。这是刚才玉珍阿姨切的瓜，看着一半就有我的脸这么大，真的很大，来尝一尝。哇，真的很甜。
8: 沉浸式吃瓜中。
9: 沙地里结出的西瓜又大又甜，见证着毛乌素黄沙变林海的奇迹。

0: 哇，还真是头回见到这么大个头的西瓜。感谢坚韧的治沙人啊，以汗水浇灌荒漠，用坚守铺就绿洲。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齐鲁晚报的视频。近日，江苏常州有一外卖小哥晚上收工回家，路过了路边的梨摊，就想买一个梨尝尝。摆摊的奶奶不仅没有嫌生意小，还贴心地给他削好皮。哎呀，这温暖的一幕让异乡打拼的小伙想到了自己的奶奶，直呼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1: 他给我削一下，
2: 没事，我闲着就闲着，刚吃一个又吃一个。我给你倒点，你尝一下。
1: 啊，行，
2: 来。
3: 送最后一单外卖，然后路过那个路口，有个奶奶在卖梨。刚好我想吃，我又不想买的多。我说奶奶一个买不买？她说，想吃送我一个。我说那倒不用。
1: 自己一个人在异乡工作，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让我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小时候我奶奶就会用这个梨煮汤给我喝，当时我也是给奶奶付了梨钱。今晚也准备带几个朋友去那边再买一些，还有的朋友都给我转账了，让我给他带一点。奶奶没有因为我只买一个梨就敷衍，她还慢慢的给我削好皮。平凡的日子里总有温暖让人开心。
0: 真的是这样啊，朴素的善意总能够在不经意间打动人。上班一坐一天，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边工作边健身呢？接下来我们来看。

0: 看人民网的这条视频啊，减重医生教你上班必备的瘦腿健身动作，快来一起学学。
1: 上班也能偷偷收腿的动作，坐在工位就能做。上班摸鱼的时候，随手勾脚尖50次，激活小腿前侧肌肉，拉伸后侧线条，腿型会越来越好看。再抬脚跟50次，深度挤压小腿，快速排空腿部积压的水分。接着脚尖内旋50次，强化足弓力量，改善足踝发力异常，慢慢矫正小腿外翻。最后大腿根外旋50次，疏通下肢血液循环，改善水肿、小腿外翻，还有假胯宽，轻松练出笔直细腿。
0: 常年坚持素食就一定能健康吗？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其实啊，长期吃素反倒更容易伤害血管。人体血管内皮的健康呢，需要多种营养素协同维护。如果纯素饮食，而且食物较为单一，那就会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12、卵磷脂、活性铁和锌，反倒对血管健康不利。所以，健康的饮食应当是营养丰富的。我们需要摄入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奶制品和禽蛋类食物，以及一定量的肉类。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吸引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与安徽共享机遇，共赢发展。今年前7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占工业比重提升至15%。安徽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生产总值60%左右来自于服务业增加值。安徽各地精准推进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安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让绿色电能发得出、送得远，用电高峰时稳得住、顶得上。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
3: 日前，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
4: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3: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

0: 助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
1: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0: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
1: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0: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
2: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呢，和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3: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1至7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
4: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3: 从主要产品看，前7个月全省共生产集成电路超过80亿块，同比增长近30%。芯片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超过300%。液晶显示屏产量达到6亿片，同比增长14%。累计下线笔记本电脑1290多万台，彩色电视机260多万台，总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
5: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

0: 轻量化装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1: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至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2: 当前全省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安徽各地聚焦田间管理，强化农技精准帮扶，全方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亳州市郭阳县的75万多亩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在电集镇，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与搭载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够实时感知田块地形起伏、作物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
4: 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挡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株高、地块地形限制，咬叶能直达到玉米的发柄部位，咬叶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院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3: 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郭阳县统筹调配100多架植保无人机参与统防统治，同时组织150多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分片值守，精准开出田管处方。
5: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金病虫情，指导农户种源抓好水肥管理和以盆多储等关键管护措施，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震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
3: 除了智能植保作业，智慧水肥管理也让田间管护更加精细高效。在阜阳市颍东区正武镇，今年全镇投入使用100台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覆盖近3万亩玉米种植地块。这套设备可以根据玉米灌浆期的需求精准补水补肥，水肥直达根系，大大提高吸收利用率。
6: 前期雨水这个比较充足，用这个集体机进行施肥，在大喇叭口的时候补充了化肥，目前长势都比较好。
3: 针对出伏后天气多变、病虫易发的特点，各地还因地制宜细化管护举措。蚌埠市怀远县83万亩糯稻正值孕穗初期，当地农技部门结合昼夜温差加大、多阵雨的气候特征，精准指导农户抓实水浆管理、穗期病虫防控、科学补肥等关键田管措施。
7: 结合出伏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储统防统治，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3: 在合肥市肥西县，省农科院专家下沉田间，实地排查水稻病虫隐患，结合不同播种期水稻的生长进度，分类制定管护策略。
8: 根据我们这个水稻的不同的播种日期做适当的调整，把这个抽穗阳光期呢和这个高温天气啊能够错开。如果实在呢错不开呢，在抽穗阳光期的时候呢，我们田里啊要保证一定的水层，降低田间的温度，减少呢高温热害啊对这水稻影响。
3: 一系列精准科学的田间管护举措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6473万亩，较上年增加14万亩。当前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个体素质等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
9: 当前安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重大转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历史性超越火电。面对用电高峰，如何让绿电发得出、送得远，还能在高峰时稳得住、顶得上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在合肥经开区这家整车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焊接、涂装等各个工序正连续运转。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后，怎样分配每一度电，如何保障设备供电，怎么控制好用电成本，这些问题对负责企业能源管理工作的李哲明来说是压在心口的一块大石头。
11: 耗电的大户呢是涂装和车身的一个车间，整个厂区耗电一天满负荷生产的话应该在30万度以上，如果遇到限电的一些措施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10: 李哲明的担忧也是园区其他企业普遍遭遇的困境，一边是忙碌的订单生产，一边是紧张的电网负荷，怎么才能稳定用电，

0: 用低价垫。为此，安徽决定向闲置空间挖潜，实施开发区适宜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行动，在厂房屋顶、车棚棚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让绿电成为生产资料，自给自足。记者在这家家电制造企业看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在每年1.2亿度的用电量中，9%都是来自屋顶的绿电。
1: 整个绿电这块的话，这一年的话可以节省我们将近200万的左右的一个能源费，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光伏的一个装机容量，在用电高峰时候能减少我们的用电压力。
0: 如今，全省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已经达到了4225万千瓦，在补齐企业用电缺口的同时，还能与集中式光伏和大型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重点项目协同发力，不断提升用电含绿量。
2: 我现在是在六安市叶集区的交锋风电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台高塔筒风力发电机组，它的叶片每转动一圈就能发出10度左右的电。目前这里共有20台机组同时运转，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单日最高发电量已经达到了173万度。
0: 尽管发电量十分可观，可这些电却有着自己的脾气，一片云、一阵风、一场雨都会直接影响机组出力。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发电能力悬殊巨大，要提高发电稳定性，并且将这些电全部消纳并不容易。
3: 依托气象大数据平台，精准预测未来72小时风力变化，风力充沛、发电量超出本地用电负荷时，将多余清洁电能存入储能设施；风力偏弱、电网负荷走高时，储能同步释放电力补充缺口。
0: 怎样让绿电从靠天吃饭变得更加稳定可靠？在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的调度大厅里，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图。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力时，出力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昼夜悬殊巨大。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提前进行负荷预测和新能源预测，并通过变电站、虚拟电厂等方式进行调节，统一调度，让绿电不仅发得出、送得远，还能在高峰时稳得住、顶得上。
4: 推动原网合储协同发力，强化监测预警，促进新能源并网消纳，持续优化网架结构，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调度，有效保障了电网运行安全，让老百姓既用好电又用绿电。
0: 瞄准这一目标，如今抽水蓄能、核聚变能、生物智能等更加稳定可靠的新能源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陕皖直流工程等一批重点电网项目也在今年投入运行，一张覆盖全省的新型电网正在加快建成。今年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接近400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中每4度电里就有1度是绿电。
5: 集中式、分布式并举，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持续扩大绿电入网规模，发挥好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6: 为破解垃圾散落堆积、异味扰民等难题，安徽各地通过撤除零散垃圾桶、建设标准化投放点位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商户参与垃圾分类，共创优美环境，共享绿色生活。
7: 在合肥市滨湖新区方兴社区万泉河路，物业收运车辆定时穿梭沿街商铺，路面看不到零散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依托物业上门收运，配合城管管控，撤桶并点的治理模式让这条商业街环境实现大提升。
8: 我们按照不同的商铺的业态，定时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把各家商户的垃圾统一转运到小区这个垃圾分类的站点，严格落实日铲日清，也就从源头避免了垃圾外溢还有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7: 此前，万泉河路沿街设置11处垃圾点位、22个垃圾桶，服务沿线72家商户，但垃圾混投、地面脏污现象频发。为此，方兴城管大队联合物业逐户摸排走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去年正式撤除路边全部分散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的上门收运服务，商户也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带来的变化。
9: 以前门口垃圾桶堆得满满当当，味道大，还影响做生意。现在呢，物业上门收垃圾，我们不用往路边扔，街道干净了，顾客过来消费体验也更好。
10: 推出一户一厕上门收运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调整收运时间与频次。如今商户分类准确率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动态优化区域安排，为居民和商户营造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
7: 为提升分类处置能力，安徽把撤桶并点纳入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便民化改造。安庆市望江县对城区重点路

0: 段核心区域零散布设的垃圾桶实施清零，统一替换为整洁规范、智能高效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并配备采用全封闭设计的自动感应投放智能化设备，消除了传统垃圾桶敞口摆放、异味扰民的弊端。
1: 现在零散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建了这个智能投放点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个环境又干净又整洁。
0: 滁州市将社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党员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以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
2: 我们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对混投混放的居民进行一个引导教育、定点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相结合，现在垃圾分类的参与率也越来越高。
0: 2025年以来，全省已升级改造投放点8600余个，城市住宅小区投放设施基本全覆盖。已有约4.5万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18万名志愿者参与敲门入户、统编服务等工作。
3: 近年来，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以法治赋能长江大保护，抓实抓细水环境治理，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动变化。
4: 我们在滨江大队治护长江刚推送一起警情，然后我现在把实时警情推送给你，我们派人赶到现场。
5: 在芜湖渔政信息智慧中心，雷达与 AI 捕捉疑似非法捕捞线索后，及时推送至智慧长江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半小时闭环处置。长江芜湖段岸线长，针对非法捕捞出现的执法发现难、取证难等情况，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题听取汇报。
6: 按照推进科技赋能、精准执法等要求，推动智慧渔政平台功能从感知预警向智能决策升级，坚决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5: 几年间，长江芜湖段鱼类资源丰度增加，江豚频现。长江生态向好的背后，是城市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同步发力。朱家桥围水净化生态公园曾是一片污泥滩，这里临近长江，存在污染隐患。围绕岸线生态修复，市人大常委会将此类工程纳入重点监督。建设期间，市人大代表周守标结合专业研究，提出将杨树经济林替换为杉树生态林，助力沿江生态廊道功能品质持续提升。
7: 现在你就大量的重视水杉啊、乐鱼杉啊，它有好多果子，对鸟类的这种栖息啊，还有一个鸟类的孵化啊、台觅食啊，各种东西都非常好。不管是扩大这个长江岸线的绿色面积，同时呢，要提升了森林的质量和品质。
5: 做好水生态治理，既要抓大江大河，也不能忽视小微沟塘。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辖区内一水体长期淤积，污水异味影响居民生活。街道人大工委通过走访调研、意识协商，推动黑臭死水蜕变为生态活水，
8: 办了一件大实事。跟原来污水现在彻底改变了，水也变清了，空气也变好了。
9: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水系连通的这样一个方式，整体的水系连接到我们的城市排涝的这样一个通道，保证了这个水系以后的正常的一个流动。
5: 从盯住一条江到管好每条沟，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芜湖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将禁渔、湿地保护等实践经验固化为制度。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长江岸线修复等领域提出议案建议100余件。
10: 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在不断完善生态环保发挥贡献的同时，围绕长江十年禁渔、水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持续以法治之力守护一江碧水，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绿色体策贡献人大力量。
1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游泳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全省30多所高校200多名游泳健儿参赛，赛事设甲乙丙三大组别，覆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及两类接力共76个竞赛小项。经过3天角逐，最终有30个项目刷新了省运会纪录。
12: 我和队友模拟了很多遍，才有了那么好的完美的配合吧。大家心情都是特别高兴啊！
13: 通过本次比赛，为我们安徽省高校游泳运动队的建设，包括人才的选拔、师资力量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11: 为期两天的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近日在宿州结束。比赛设 U11-12岁甲组、U9-10岁乙组两个年龄段，来自合肥、宣城、淮南、滁州、阜阳五市的57名青少年蹦床健儿，在双人同步、网上个人、网上团体三大项12个竞赛小项中展开比拼，共产生36枚金银铜牌。
14: 来了15个运动员，拿到了8块金牌的好成绩，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我们会更加刻苦训练，为安徽省输送更多的人才。
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女的甲乙组参赛人数上是增加的，这个充分的说明了蹦床项目在我省的基层开展面越来越广，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质量和飞行高度上较之前有了大幅提高。
1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8月29号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的第36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史丹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与重点任务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紧扣我国产业发展现状，系统阐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基本构成和建设路径。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4.5%。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4.3%，汽车制造业增长42.1%。1至7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粮食仓储项目气膜粮仓群首座9200吨气膜粮仓近日在淮北充气成型，项目规划建设6座气膜粮仓，总仓容超5.5万吨，无论是单仓还是仓群，均创下全国气膜储粮之最。由省委宣传部、省妇联主办的家风润江淮完美启新城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皖北片区活动近日在宿州市四县举办。本场首次走进乡村社区，6户优秀家庭围绕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等主题现场分享家风故事。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公开赛暨段级位积分赛安徽黄山站近日在黄山举办，比赛涵盖3阶、金字塔、斜转等多个项目，吸引全国100多名选手参赛。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上午，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六安、安庆、滁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提醒注意防范。
1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6: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有吧，有吧。

0: 学都不坏，语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动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1: 种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您好，今夜到明天，我省的强降水集中在大别山区和沿江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因此图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另外，这张图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来看预报。
4: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1.1度，合肥阴转中雨，22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阴雨。淮北多云转阴，23到29度，亳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宿州多云转阴，22到29度，蚌埠小雨转阴，22到27度，阜阳多云，23到29度，淮南小雨转阴，22到27度，滁州阴转大雨，21到26度，六安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马鞍山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芜湖大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宣城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铜陵暴雨转大雨，23到29度，池州暴雨24到30度，安庆暴雨转大雨，23到30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

0: 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

0: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1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0: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2: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3: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4: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

0: 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郭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5: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

0: 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倒飞狮的信息。
2: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

0: 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2: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3: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4: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5: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4: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6: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4: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区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

0: 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藏十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十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不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查出来有10万两银子的亏空了，真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腊梅，帮我去咱们的钱庄走一趟，让他们准备钱。实在万不得已，也只能先垫上再说。
1: 是，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陆贞他肯定还有什么弱点，要是我们能赶在这2天抓住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大人，我在陆贞那边还有一条暗线。谁？就是他的亲信玲珑。
2: 沈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吗？明人不说暗话，这是朱雀大街一座3进3出的院子的地契。你只要赶在陆贞给户部上交账本之前，把那几本最要紧的给毁了，这院子就是你的。我说过，我是不会背叛陆大人的。他怎样对你，又怎样对丹娘，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要是真的对你好。 你现在早已经是女官了。你看，你只要放上一把火，或是悄悄地把几个账本给藏起来，你这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别担心，查不到你头上的。大不了把事情栽在秦长吉身上就好了。只要你肯干，等你明年出宫的时候。
1: 太后肯定会为你安排一门好亲事的。再说，我爹那儿还有好多下属呢，他们都想娶一位像你这么聪明、能干又贤惠的夫人呢。可是，这样会害死陆大人的。哪儿会呢？他现在已经是上宫了，皇上又那么宠他，就算查出来的账不对，也寻不着他的错处。 你只是在帮娄大人，又不是做什么错事。玲珑，你听我的，你可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大人，所有的账册都在这里了。 明天一早，你就把这些交到外公户部司去。这一次，一共查出楼上是21,000两黄金的亏空。这些年，他可真贪污了不少银子。还是大人妙计出众，这才能攻其不备。这算什么妙计啊？只不过是小夏功夫而已。哦，对了，内府局那。

0: 一间门的哨银发下去了没有？哦，都发了。每个人一两金子。这几天你忙上忙下的，也确实辛苦了。有件事呢，我本来想先提醒你一下，可是没想到啊，这查账的纸一下子这么急，这几天一忙乱，居然就给忘了。不过没关系，再等几天，等到了冬至大节，你就会知道了。到时候你就会觉得，现在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那先谢谢大人了，大人，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先回清静殿休息吧。这些收尾的事儿交给我就好了。也好，这些天啊，我确实没睡好。等明天交了账，你也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反正到了年关也没什么大事。
0: 大人慢走，你们把箱子抬到偏殿去。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在那守着。
2: 是。

0: 全弄好了吗？
1: 嗯，我已经查完账了。楼上市也没两天好日子过了，他一倒，太后也相当于去了半条胳膊。阿湛，以后可就省心多了。
0: 先不说这些了，我们先回清静殿吧，外面很冷，丹娘用暖锅烧了一鸡汤。来，
1: 我要你背我。
0: 好。

怎么对你，又怎么对丹娘，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要真的对你好，你现在早就已经是女官了。

这是怎么回事？刚刚有刺客闯进来，试图抢走这里的账本，还好玲珑姐姐发现的早。 怎么样了？玲珑姐姐一心护着账本，被刺客刺伤了左肩，她疼得就昏了过去。不过刚才太医已经派人来看过了，没什么大碍。

0: 你们马上把这件事通报给司政司，绝不能耽搁。
1: 是。
0: 你们今晚两个人一组，每个时辰更换一次，务必把这两个箱子给看好了。
2: 郭氏宫女怎么说呢？我带了两个内监帮你看着。
3: 参见长保王殿下。
2: 平身吧。
0: 你怎么来了？
2: 你这边都快闹出人命了，我怎么能睡得着呢？楼青墙如果狗急跳墙，你可就真有危险了。
0: 我没事，清静殿那边也一切都好。
2: 赵默确定没事吗？
0: 没事，你看我亲手写的封条还在呢。你去过西佛堂没有？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2: 那边倒没什么动静，所以这件事我也在纳闷。楼市那么大费周章的派人来偷这个账本，现在失败了一次就从此收手偃旗息鼓，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我就和原路去一趟户部，我要亲手把这账目交到蒋尚书手中，绝不再让任何人可以有机可乘。
1: 好，那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0: 我们要去看他。哎，你不等户部的消息了？
1: 等不了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估计得等到明天了。咱们先去看玲珑吧。嗯。出什么事了吗？
0: 账簿出了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记得你说过，娄庆堂的至少亏空了2万2黄金，但是我去了户部，去查了一下账本，在最后的一条上面有一张收据。
2: 上面写着他已经在前日还清了所有的亏空，而且上面还有你的签名画押。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收条啊！
0: 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他肯定是被人动了手脚。
2: 不可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大人，是奴婢不好，奴婢没能看护好账本。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太疏忽了。没想到那个娄少师居然那么明目张胆的在内宫里行凶，倒是连累了你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娄少师岂不是……
3: 他倒是没事了，账本是我亲手交上去的，里面的亏空我全部都得认下来。2万多两黄金的亏空啊！昨晚的刺客，你们找到了吗？
2: 你看清楚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了吗？
3: 他脸上蒙着块黑布，我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他是个瘦高个子的男人，他的力气很大，我跟他厮打了几下，就被他给打晕了。
2: 他的手脚的确很快，我查了一下，那天他把你打晕之后，把整个箱子底都卸了下来，然后又在账本上加了字，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3: 那么多的账本。
4: 他怎么知道哪个是最新的？那就得问问秦长记了。免职？竹出宫记啊，他可是七品女官啊，
3: 她比竹出宫记。她是司机司的掌事女官，司里差点出了人命案子，她不负责，谁负责？
2: 还有，听说这次查账的时候，上宫大人还查出他好多行为不端的地方。
5: 这么大的人，对呀，真的。
2: 你来干什么？放心，他们去内史局看热闹了，没有人看见我过来。你也真舍得下手，那么深的口子，也不怕伤到自己？
5: 不劳你费心，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你可是个聪明人，知道用一招苦肉计把自己给摘出来。陆贞就算知道有人帮我们，他也绝对不会想到是你。你说这些干什么？反正你们娄大人已经没事了。是啊，前面有人想了这一出天衣无缝的苦肉计，后面又有个秦长记强出头当替罪羊，他能不高兴吗？他要我告诉你，你是一个能干的人。
2: 要是你继续跟我们合作，他会跟太后娘娘讲，封你做一个女官。不用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一了，我们就两清了。<笑>你是一个聪明人，不会真以为我们从此以后就不打交道了吧？你想反悔？玲珑，上了这条贼船，你就别想下去。
6: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陆妹妹，哎呦，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哦，对了，我听说这几天你在查账啊，查的都快。

0: 写了。
1: 哎，这么漂亮的账本交上去，什么都没有落着啊，不是白辛苦吗？
0: 我就是辛苦的命，哪比得上娄大人你有福气啊。你现在是什么俗务都不用管，整天陪着太后在西佛堂吃斋念佛，别人想象你这么清闲都不行呢。
1: 人家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我这清闲呐，可是用好几万两金子买来的，怎么能不金贵啊？陆妹妹，你继续忙，我先回西佛堂了。
0: 娄大人，请等一下。娄大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已经快30了吧？整整大了我一轮呢。我哪好意思让你叫我妹妹啊？不过毕竟我们同朝为官，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叫你一声娄阿姨好了。
2: 娄阿姨，
1: 乖。
2: 娄阿姨，
3: 还在为那些金子心疼？
0: 哪会啊，别忘了我们陆家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我只是不甘心让娄上士就这样给逃了，看来我跟他斗道行还是太浅了一点。
3: 不要妄自菲薄，我教你至公之术，那是君子之道，即便中间有一些时候耍一些手腕，但主体还是光明正大的。那娄上士他使的是小人之术，如果你和他一样了，反倒是失了下乘。
0: 不过总算还好，司祭司现在还在我手里呢。嗯，你想提前出宫？
4: 奴婢自上次受了伤，精神大不如前了。反正明年春天我就已经当满5年宫女了，所以想向大人讨个恩典，提前回家歇息。
0: 这可就麻烦了，你的伤不是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吗？
4: 嗯，可能是被那天晚上的事儿给吓怕了。
0: 按理说我本来不应该拦着你，这次毕竟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左膀右臂，你要是突然走了，
4: 您身边不是有丹娘大人了吗？
0: 丹娘年纪小，哪有你老成持重啊。你先看看这份谕旨吧。
4: 八品掌部，封我为八品掌部。
0: 嗯，我早就向皇上要了这份谕旨，本想着这次扳倒了娄上士，又恰逢冬至过节，正好喜上加喜。可是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功亏一篑了。
4: 所以，您才让我查司祭司的事儿。
0: 是啊。我本来想着一查出司祭司的问题，就顺理成章的让你代替秦长记的位置，可是玲珑，我真的希望你别走，再留下来帮我一段时间吧。
4: 可是大人，你想要重用我，为什么不让我去参加女官晋级考试？
0: 那考试可不轻松啊，又要背书又要艺考，你现在一直帮我管着司祭司，哪有时间去准备这个？而且你要是考不上，那可就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把你升上去，这样对你我都要方便一些。
4: 大人，您对我恩重如山。玲珑，玲珑，感激不尽。
0: 那你现在愿意留下来了吗？
4: 嗯。
0: 结果到了最后啊，他还是不愿意接那份谕旨。他说自己宁愿在司祭司先当掌事宫女，等以后有机会真正立下功劳了，再名正言顺的升官。
5: 你带出来的人还真都是一副倔脾气，不过司祭司那边你确实要小心，里面肯定还有娄清强别的爪牙。因为那天晚上我看过大学里边，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如果说那个人不是踏雪无痕的高手，那么就一定是有内应。
0: 嗯，你说的对，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抹掉脚印。

0: 估计还不止一个人。不过也没关系，这一场输了，我会在下一场找回来。就先让楼上市得意两天吧。
1: 所以你想在楼市那边下手？
0: 嗯，什么都瞒不过你。查账的时候，我发现除了亏空之外，楼上市还做了不少假账。我盘问过司机司的掌事宫女，那些钱都拿去填太后的脂粉银子了。
1: 脂粉银子？
0: 嗯，就是宫里专拨给太后和皇后的用度，也就是平常人家说的小金库。
1: 那你的账是怎么补上的？
0: 还能怎么样啊，当然是拿自己家里的钱呗。皇上让我们陆家从官窑的利润里拿掉一成，这些钱就索性用来帮他母后填账了。
1: 我说怎么两万两黄金填上去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感觉后面你自己出的血更多。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明天啊就去找皇上讨债去，这还没嫁进来呢，嫁妆银子就少了一半。
0: 你不用心疼这些钱，官窑的生意这么好，这些钱啊很快就能挣回来的。
1: 嗯，我知道你持家有道。所以呢，你就想拿这件事去向楼市邀功。
0: 你不是早就想找个机会把太后这个隐患除掉吗？可只要她龟缩在西佛堂，咱们就动不了她。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近她，我觉得不能放过。

0: 一定要多加小心，别露出破绽。
1: 我不怕，我想通了，既然已经做了五品女官，就不能事事只采取守势了，只有主动打击敌人，才不会老被逼着被动防卫。楼太后那个人啊，原来对我的印象也不算差，而且她平生不是只爱钱和权这两件东西吗？她收了我的钱，自然也就会信任我了。
0: 总之，不管怎么样，你跟楼氏打交道，一定要处处小心。
1: 嗯，我会的。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都进去一个时辰了，太后娘娘连贴身服饰的宫女都赶出来了，只留了陆上宫一个人说话。她又在搞什么鬼？出来了，
1: 洛珍，把这个镯子送给你，戴上。
0: 大人，你看，太后娘娘把那只妖艳镯给了他，那不是她最喜欢的宝物吗？微臣告退。
2: 我去给太后请安。
0: 清强给太后娘娘请安。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看见我对陆贞好，心里不是滋味了吧？姑妈，你也知道，我刚刚才跟他在司祭司斗了一场，
2: 所以你只想自己逃命，不管哀家了。姑妈，看看这个账本，这么多漏洞。
0: 要是让户部查出来，司祭司挪用公款，帮哀家填脂粉钱，哀家这张老脸还往哪儿搁呀？是清强一时糊涂，真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也被他查出来了。哼，人家用他自己的钱帮你补漏子，你说哀家能不成他这个情吗？清强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姑妈，我敢肯定，他这样做一定没存什么好心。他，
0: 你倒是存了好心了，怎么不想办法用自己的钱帮哀家把账平了？
2: 哦，我，
0: 他今天倒是给哀家交了个底，他愿意帮哀家重新出山。只要我许诺他事成之后。 把他全家平平安安，让他稳稳当当的坐上宠妃，不让其他侧妃侍妾。

0: 威胁他的地位。这个忙哀家倒是愿意帮你呀，也不学学人家，年纪轻轻的就把常广王哄得团团转了。你在宫里折腾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居然栽在一个18岁的姑娘手里，真是丢了我们娄家人的脸呢。不过她再聪明，她还是斗不过哀家。等到一旦我重新掌握了大权，到时候
1: 她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陆贞这次可拿那么多钱给太后娘娘填亏空，摆明了就是想换什么好处。
2: 太后也真是糊涂，这么容易就被他骗了。
3: 哎呀，他真是老了，
1: 不能让陆贞这么得意，咱们得压压他的势头才行。要不然万一哪天太后娘娘一个想不开，说不定就顺手把脂粉钱都交给他管了。
2: 你马上去找玲珑，看看再从其他什么地方把陆贞的破绽给找出来，
1: 实在不行就找个机会干脆把他做了。不成，那个玲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铁了心的要跟我闹僵，我再怎么威胁他都没有用。他说大不了就鱼死网破，把改账簿的事情都招出来。
2: 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再想点其他的办法吗？你跟陆贞从进宫斗到现在，他最害怕什么，最担心什么，你还不知道？
1: 就算他做的滴水不漏，肯定还有什么弱点。
2: 长广王殿下，
4: 让我签宫。
5: 不签不成了。内府局的人今天派人到各宫各殿去检查，结果查到咱们修文殿3间正房都有问题，特别是您的那间，房梁上的木头都朽了，今天内府局的人修了一半就全塌了。
4: 阿占，你那儿也太简朴些了，父皇在的时候几次要帮你翻新修文殿，你都不让，现在可好，都不成了吧。元禄，按照朝阳殿的标准给阿占再大修一次，千万别替朕省钱。
5: 是皇上。
6: 用不着皇上，
4: 你放心，阿珍帮朕赚了不少银子，国库啊充足着呢。
6: 好，那谢谢皇上。哎，那今天晚上我住哪儿啊？
5: 那是去安排了，咱们今晚住嘉福殿。

0: 你就在这等着，待会儿时机到了，自然会有人出来叫你的。大人，这个方法实在太……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不去也没问题啊，我可以找其他人去。可是。
1: 错过了这个机会，你舍得吗？修文殿一下就塌了啊！修文殿塌了，长谷王殿下他没事吧？没事，哪个人都没事。丹娘姐姐讲过在这等你，就是怕你担心。她说殿下今晚已经搬到家福殿去住了，一切都好。
2: 哦，是吗？那我去看看他。哎，你咋个不走了？嗯，家福店又不是修文店，这么晚了。哦，
1: 大人，你不会是不好意思了吧？谁说的？我只是在官窑干活干得累了，没有不好意思。
2: 殿下，是不是要安歇了？好，快放到那边去好了。他们是什么人？哦，袁禄在修文殿那边看着，这两个是长公主殿下进宫住的时候服侍他的人。殿下，今晚要不要值夜啊？
3: 啊，不用了。 今夜天气太凉了，你先回去睡吧。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会叫你的。
2: 是。

0: 阿珍，你怎么来了？帮我把窗户打开，好热，这屋里头好热。
1: 天这么冷，不能开窗。来，喝口酒就好了。

非你愿意跟我喝一杯交杯酒。

0: 你是不是很冷啊？你身体怎么抖得这么厉害？不冷，我高兴，高兴的有点害怕。不要怕，有我。
1: 揉一揉就好了。

殿下，就算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你，但是我也一点都。

0: 道是昨天陆大人，要不你去看看。
1: 我去。我的天哪！
2: 哎，我说袁露，大清早的叫什么呀？让我睡个好觉行不行？
1: 殿下，他。
2: 阿碧，你怎么在这儿？
3: 大人，成了。
4: 陆贞，他知道了没有？
3: 应该还不知道。
4: 好。想办法让太后今天一定要召见陆贞。
3: 是。
2: 阿展，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我就发现。
6: 不好了，阿碧心断剑了！
7: 阿碧，他喜欢下来呀，阿碧，
6: 走近点，
7: 走近点，
6: 下来呀！
7: 别多想，
6: 是
7: 怎么下来？
6: 回
8: 事，
6: 阿碧，承蒙我殿下，你要是怀疑我是故意为之，索性赐死阿碧。阿碧再怎么也是出身书香门第，绝不会无耻下贱，自贱枕席。
5: 阿碧，你误会了。

0: 下，殿下，我不是故意的。
1: 大胆闪避！皇上御驾前，休得无礼。
0: 奴婢参见皇上，请皇上为阿碧做主。
2: 阿碧，你先冷静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一字一句地告诉朕。
0: 昨晚午时三刻，我按照平常的习惯来到家福殿。沈佳敏、沈思珍是我的堂姐妹，她最喜欢外面那盆兰花。她走了之后，只要没事，我总是会来帮她浇浇花。结果浇完花之后，我正准备离开，一下子门就打开了，殿下走了出来，一个劲儿的叫热，还一把拉住我，还
3: 皇上，殿下，我刚才去找太医验了一下，他们说这里边有催情的依兰香。
0: 是谁？是谁？是谁要这么害我？
2: 够了，你们几个看着沈碧，不要让他胡说，并且不能让其他人接近他。
4: 是。
2: 阿湛，我们出去说。阿碧是楼上室那边的人，这一点你我都知道，这分明就是个陷阱。
5: 可是我没有证据，所有的理智都告诉我，他八成是为了什么目的才这么做的。可是万一是无辜的，他如果是被人陷害的，那我该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你身为一个储君，宠幸了一个后宫女子，有什么不对的？
5: 皇上，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看到床上阿碧的晕红了。
2: 你是要纳她入府中？
5: 不是，我除了阿珍以外是不会娶任何女子的。
2: 好，这件事就交给朕来处理。你放心，朕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只是阿珍她万一知道了的话……哎呦，还是先瞒着他吧。你看你这个样子，万一被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呢？阿湛，要不这样，你就说你这两天在家福殿一直身体抱恙，身体不适，所以才会……
6: 娘娘，皇上刚才派人来取了婢子的汤药。
7: 他用那个干什么？
6: 伤寒？
8: 是啊，昨天晚上殿下一住进来就发烧，太医说有可能是伤寒，而且那个东西会传染。一大早就封了院子，所有人都不让出入，连我都不能进。
6: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8: 他现在没什么事儿，玉明说他只是发了点烧，太医也说了烧退了就好了。
6: 那万一要是退不下去呢？不行，前几天他才吐过血，我得去看看。
8: 哎，不会的，不会的。太医院有治伤寒的灵药，虽然费点事儿，但是肯定会药到病除的。我知道你关心殿下，可是现在你真的不能进去。
2: 婉云，你别误会，其实那个药真的不是朕要用。
7: 那自然，皇上您是男人，若不是宠幸了哪位美人，至于一大早就派人到含光殿去取婢子的汤药吗？您总不会跟我说是元福他要了那个去想煎给自己喝吧？
2: 哎，不是这样，其实他是……哎，
7: 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你听完之后千万不要生气。
7: 荒唐，真是荒唐，这种事情你们怎么能心慈手软呢？
2: 可是阿湛他已经说了，
7: 你们都是男人，你们根本就看不穿这后宫里争宠的弯弯绕绕。阿碧他昨天晚上肯定是蓄谋勾引，然后今天早上又故意示弱。你想想，这大冷天的

0: 给兰花浇什么水？还有，如果她真的是被阿湛强迫的，她只要叫一声，旁边伺候的人会听不见吗？再有，如果她真的想不开，昨天晚上出了事就可以了断了，为什么非要等到今天早上？我看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故意在演戏给你们看。像她这样的女人，早就该立即处死。
1: 别说他是个八品女官，就是后宫的嫔妃，敢勾引储君，那也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哦，对了，
0: 阿衍，这件事情到底传出去没有？
2: 你放心，朕已经让人封锁了家父殿，不让任何人出入。
0: 你得马上派人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还有，得马上派人到西坡堂去。 一定要确保娄清强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为什么？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阿碧她之所以敢这么做，一定是受了他的主子娄清强的指使。娄清强知道，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宫女的话，依我的手段，早就立刻处置了。所以，他就找了个有品级的女官阿碧顶上，才能把事情闹大。只有这样，对他们才有好处。
3: 我记得，阿碧的父亲现在不也是正居四品吗？这个出身，做一个储妃，已经是足够了。
4: 对，
3: 元福，你给我进来。哀家已经很久没在后宫出现了，这冬至节，无论如何也得回仁寿殿接受朝拜。陆贞。
4: 陆贞，啊，
5: 姑妈，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4: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
5: 我求求您救救阿碧吧！眼下我身边就剩下她和腊梅了。原来陆大人也在。
3: 说清楚，她怎么了？
5: 昨晚阿碧去了家福殿，一宿都没回来。 直到今天早上，跟着他去的琥珀才慌慌张张的来找我。说昨天晚上，他亲眼看到长广王殿下把阿碧拉到房里去，后来就……
4: 真的？
5: 真的，琥珀也被吓坏了。毕竟是长广王殿下，他不敢声张，所以昨天晚上他躲到墙角里面蹲了一夜，到了今天早上他才敢过去，结果。 长广王殿下睡醒了，不知道说了什么，阿碧就一时想不开上了吊。琥珀也吓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早上才赶紧回来跟我禀报。太后，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阿碧就算是被长广王殿下，毕竟也不是他的错呀。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回顾。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5: 不是警告过你，别再自作主张吗？
6: 前些天我才知道他喜欢常广吗？这颗火药放在我身边可不安全呐、啊！
7: 求娘娘饶命啊！
8: 在这个宫里，凡是想要接近皇上和储君的女人，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
4: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拉拉拉，
16: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回顾。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没错，肯定是沈佳敏，和他联手的就是那个你觉得有问题的阿碧。这姑娘心狠手辣，发现在你面前露了馅儿，自己没本事下手，就找了沈佳敏来对付你。
2: 可王少爷怎么会和男人那个呀？
1: 王璇也就比你大十岁，你都能跟皇上缠绵悱恻，就不许人家情思暗种？
2: 我跟皇上真的只是朋友，
1: 这种事儿装作不知道是最好，给彼此留个进退的余地也是件善事。再说了，宫里头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不是也和皇上？
2: 大人，
1: 怎么我还说不得你了？
2: 大人，我求求您教教我。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使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不到。
1: 先说好了，我可不会玩什么阳春白雪，我会的就只有阴谋诡计。
2: 大人，陆贞不才，愿拜您为师，将您书中所写全部变为现实。
1: 那你准备好金子了吗？莫非你连一个铜子的拜师银都付不起呀？把手伸出来。

0: 居然被他给跑掉了，真是倒霉。芳华说还有宫女被他给看见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呀？
1: 应该没有事。沈大人，你是愿意自己死呢，还是别人死呢？

0: 从今往后，司医司必须面目一新，个人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1: 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2: 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1: 你别给我装傻，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了。
2: 大人，恐怕您是看错了吧。陆贞每天天一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
1: 陆贞，算本座求你了。
3: 如果说王玄连这个东西都能丢了的话，那肯定是在又惊又怕之下被陆贞抓到了什么把柄，所以才这么惊慌。
2: 大人，这块牌子是什么东西啊？
3: 哦，对了，你不是说那个店里面还有个男人的痕迹？
2: 是的，奴婢还在后面的砖缝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3: 那块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跟皇上告上那么一状，那你以前受的气不就全都出了吗？只要你肯向皇上告发，不仅是王玄，连跟着他的沈佳敏和阿碧，甚至还有他的主子萧贵妃，通通都会倒大霉。
4: 上次你托我带给阿湛的白虎，他已经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信给你。可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句话，六个字：定不负相思意。
2: 定不负相思意。
4: 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好生羡慕。哎，你可不准再哭了，我可不能再用龙袍给你擦眼泪了。你还嫌咱们的传闻不够火爆吗？我答应你，我一定把阿湛救回来。
2: 既然你能去收买仁寿殿的内奸，多半也能猜到这件事跟太后娘娘脱不了干系。我推断元福刚才是想告诉我们，皇上已经派人去救长广王殿下，八成是被太后那边拦住了。
5: 那怎么办？皇上都救不了殿下，还有谁能救他呀？
4: 母后，你就那么恨阿湛吗？哼，
6: 你现在才知道，当年我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让玉氏慢慢的筋骨寸断而死。他的孩子，我怎么会放过？
4: 玉皇后，是你杀的？
6: 没错。
7: 母后，求你放过幻云，他不能再有事了。
2: 我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小心一点，一定想办法送信出去。虽然有些不妥当，但是万不得已还是用得上的。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殿下的命就系在你身上了。 是你？
4: 怎么是你？你要去哪？
2: 朱雀街。
4: 阿七，去朱雀街。
8: 是。
2: 你为什么要帮我？
4: 因为我信你。
2: 谢谢。
4: 有脏东西。
2: 哦。谢谢。
9: 怎么是你呀？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长广王殿下。
9: 好个多情的陆大人，可是现在我偏偏不想给我爹写信了。
2: 沈大人，人命关天啊，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呢？
9: 我没有开玩笑，就算救了殿下回来，我又有什么好处？得罪了太后不说，恐怕还会连累我爹。凭什么到时候你们俩双宿双飞，我却在一边受气啊？
2: 只要他能够平安回朝，我情愿孤独终老，绝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9: 我还是不信，要不你发誓吧。
2: 你倘若违背，天打雷劈。现在你可以写信了吧？
9: 不行，你不喜欢他，可他硬要找你怎么办？
5: 大不了他火烧之后我出家为尼就是了嘛。
9: 出家也不保险呐，俏尼姑会公子的事情戏文上多着呢。
5: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9: 除非你愿意把尼姑的戒疤伤在脸上。表哥看上你只不过是因为这张脸，只要你毁了容，

就算他回了京，也不会喜欢你。你好好想想，愿不愿意？我可不想让他恨我。记住，这戒疤是你自己愿意烧的。

0: 高湛，你看清楚了我是谁？
1: 你怎么来了？我是堂堂的大梁勇士公主，不是陆贞那个水性杨花的贱婢。
0: 你住口！最后嘴不够放，干净点。你那个陆贞倒是个干净人，刚知道你死了，马上就和别人出双入对。这几天，高岩每天都宣他到朝阳殿伴驾，全后宫的人都看着他俩，手牵着手，在太液池边亲热。 你的那个阿珍，倒真是个贞洁烈女啊！
1: 你不要挑拨我和阿珍之间的关系。
0: 阿珍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很清楚。我不管。我承认，你可能喜欢上了别人，但在你心里，肯定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1: 陆贞他只是我的替代品，你那么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我，对不对？
0: 够了，别说了。阿珍，放开我！阿珍，放开我！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 我也一样，就算高爷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我，我也不稀罕。
0: 阿珍，你听我解释啊！阿珍，
1: 放手！现在下这么大的雨，能不能别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啊？别碰我！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0: 当初你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萧贵妃？我跟你说过，
1: 那只是一个误会。
0: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你一个身份不明的宫女，有什么资格质问咱们朝储君？
1: 你闭嘴！
0: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他不过是一个够了。
1: 我之前喜欢你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但是我后来心里想的始终只有你，是吗？那你为什么还留着他做你的观音像？是不是对他念念不忘？
1: 我跟你说了，阿珍，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误会，都是假象。
0: 够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阿珍，放开！
1: 你住手！
0: 阿珍，你怎么样？院长，阿珍怎么样？伤口怎么样了？
1: 阿珍，
0: 阿珍，你别管他了，你的伤势要紧啊！

0: 惠灵坏的。
1: 原来你们都把我当成萧贵妃的影子。
0: 不是这样的，阿珍，我现在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
1: 皇上，你和我都是可怜人的，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2: 只要殿下平平安安的，阿比做什么都愿意。啊，
0: 行，多谢你了。改天我跟内侍局打声招呼，让他们升你的官。我真的有急事，我先走了。
2: 恭送殿下。
1: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可是你连跟我多说几句话都不愿意。陆贞，我绝不相信自己什么都比不过你。
3: 奴婢是司仪司的玲珑，侍奉陆典侍之命，给皇上送龙。

0: 逃来的。
1: 哦，我知道这事儿。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哎，这五爪为龙，四爪为螭，这四爪的图案只有亲王才会用，皇上怎么会？
0: 你这计策看来真是有一石二鸟之效啊。除了让王上一带我们整陆贞之外，在朝堂上还能帮太后压场广王一头。
3: 多谢大人夸奖。
0: 看来你是个可造之才啊。
3: 上仪大人，这件龙袍不是我做的。
4: 那是谁做的呀？真会推卸责任。沈璧，这段时间司仪司都是由你来掌管的，这龙袍也是从司仪司里送出去的，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大人，这件龙袍确实没有经过他人之手，陆大人亲手绣好后就交给他的贴身宫女玲珑拿去坠扣子了，全司的人都没有经手过。
5: 上仪大人，可我记得原来那件龙袍的确是五爪金龙。
4: 你是陆贞的心腹，你说的话根本就不算数。
3: 而且这龙袍上的凤尾绣针法明明就是陆贞的绝技。
4: 陆贞，如果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件龙袍不是出自你的手，本座必须要秉公处理。
6: 我可以作证。
3: 小姐，你刚才当着王上仪的面说假话，就不怕把贵妃娘娘给得罪了？
6: 我马上就是楚妃了，还用得着怕她吗？这次表哥殿下专程来求我，我顺手救了这陆贞，他就又欠了我一个情。
7: 沈将军，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陆大人其实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也不想破坏人家的姻缘，只是用情一身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爱情。
8: 皇家之事哪有那么多情和爱的，长广王殿下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位陆女官不是他的良配。
7: 如果沈将军你也爱上一位平民女子，可沈国公却要你娶其他公侯之女，你也会觉得她不是你的良配吗？
6: 我不信，我不信，殿下怎么可以不娶我？你骗我的。他那天明明跟我说过，只要我肯帮陆贞，他会慢慢喜欢上我的。
8: 一个男人如果硬了心肠，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挽回的。
6: 可是那天我还陪他骑马来着。
8: 长广王殿下现在痴迷那个陆贞，自然不愿娶你，我自有办法，通过别人让他回心转意。
0: 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3: 大人，阿碧早就断了对长广王殿下的那份心思了。大人，我也是为您着想，要是陆贞真的当上了楚妃，那可就瞒不过太后娘娘了，要是让她知道陆贞一直是长广王殿下的人，那您可就……
0: 有本座在，她就当不上楚妃。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了。
3: 大人，你就那么相信那个阿碧吗？
0: 你可别小看了嫉妒的力量。
9: 正如高湛一样，那一晚陆贞也没有睡着，这是她第一次在爱情中正面向高湛提出了要求。她知道自己的想法实在惊世骇俗，
3: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怎么又是你啊？
8: 玲珑姑娘，真是好巧啊。
3: 我的头。
8: 玲珑，怎么了？
3: 我的头。

0: 是时候给王上仪收尸了。大人，
1: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
0: 我看差不多了。
1: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醒醒啊！
0: 待会儿等他一断气，你就带着人搜宫，
1: 你不
0: 让司善司的人作证。
1: 你说话呀！
0: 然后顺便把王玄用的那个杯子收起来。
1: 大人，
0: 要尽快抓住陆贞。
2: 王妹妹，你真是命苦啊！你年纪轻轻的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
0: 坏了我的大计！大人，你息怒。
3: 皇上，冤枉啊！沈国公一家向来与微臣不和，他这分明是污蔑。皇上，微臣绝对没有做过此事，你要是不信，可以宣长广王殿下上殿，微臣愿与他当面对质。
4: 娄建，物证俱在，你还不服罪？
3: 微臣知错了，皇上，求您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
4: 舅舅啊，舅舅，朕不是不救你，可是你犯下的罪孽实在是太多了。
3: 皇上，这不关臣的事，这都是太后娘娘的。
4: 堵住他的嘴！
0: 等等。别忘了娄建是你亲舅舅。
4: 正因为他是我的亲舅舅，朕才没有株连九族。母后，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心里清楚。
0: 难道想杀了哀家？
5: 你又想害陆贞？
6: 他怎么知道是谁害的他？这多亏老天有眼啊，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害他的那个人没能逃走，临死之前良心发现，就把收买他的人给供出来了。
7: 啊，这样啊。
0: 陆贞的事是你做的吧？
7: 不是我。
0: 好了，在本座面前还装什么呀？只是本座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笨，设得出那样精妙的陷阱，怎么反倒却没有看透人家的诱敌之计呢？
7: 你是说陆贞还没有醒？
0: 刚才你要真的走进去了，只怕守在里面的殿下会马上把你拿下。
7: 大人，请问您是怎么知道长广王殿下设了这个陷阱的？
0: 你原来想把这次的事推在谁身上？
7: 柳絮。
0: 清静殿那个给周太妃殉葬的宫女？
7: 是，我查到她姓吕，家里没有什么人，就让外头那个矿洞主冒充了她二叔的名。
0: 不过现在陆贞还活着，你这些安排就全都没用。既然他现在没醒，那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都不会醒。我，
8: 哎呀，怎么了你？肚子不舒服啊？
9: 我突然肚子疼。哎
8: 呀，快去茅房吧。
9: 可是这是给陆大人煮的药，太医大人他们都吩咐了，我不能离开啊。
8: 哎，你认识我多久了？难道连我都信不过吗？去吧，去吧，去吧。
9: 哎，你帮我看一下啊。
8: 快去吧。
4: 这是幻云给你的银丹草，治头疼特别管用。他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挺关心你的。
10: 沈将军刚才传来消息，那个姓吕的矿主在宫门外撞死了。
11: 我确认过，当天引陆贞进去的就是这个人。他临死前写下遗书，说行刺陆典氏是出于私仇，与他人无关。
12: 他是柳絮的二叔。夏燕，这件事情交给刑部就可以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11: 毕竟是我手下的羽林郎没有保护好陆贞，我一定要亲自抓到凶手。
12: 夏燕，那天你在矿洞里救陆贞，关切之情与我毫不逊色，你真的是出于愧疚吗？
7: 大哥，楚妃的位置是我的。
11: 大哥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夫婿。
7: 可你不是说一定会帮我达成心愿的吗？
11: 那是以前，长广王现在是铁了心的和陆贞在一起。
7: 不会的，陆贞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

0: 除掉他不就没事了？住口！陆贞到底爱上你什么事儿了？你以前不是挺讨厌陆贞的吗？怎么现在这么关心他呀？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红香宴的那一晚，你也看上他了？听表姐的话，留在京城别走，一切还有我呢。
1: 好像什么？
0: 好像有点油尽灯枯之象。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休怪无情。
2: 再给我去找灵丹妙药，不惜一切代价，用尽全力给我救陆贞。
0: 高湛神志不清的事，你要想办法传得越广越好。
3: 是，
0: 难道你忍心看他为了一个女人变得神不人、鬼不鬼的吗？
2: 你让我想想。
0: 必须得把他们两个拆开，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陷阱。
1: 阿湛，我明天想出宫，自己去吃一次。
2: 那可不行，因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阿湛，你就让我出去一次嘛，我都闷在这宫里十多天了，都快被闷死了。
2: 佳敏又在跟谁传消息？
1: 啊，没和谁传消息，他在训鸽子玩呢。
3: 沈大哥，东岭矿洞陷阱之事真相我已查明，判到矿上有要事相商，今日午时后。
2: 我要出门一趟。
1: 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4: 什么花样都不玩，就是跟信上说的一样，告诉你东岭事情的真相。
1: 好啊，那你说呀，到底是谁要害我？
4: 那个吕老板是原来清静殿宫女柳絮的二叔，看在我告诉你这么多真相的份上，你就在这儿好好待上一会儿吧，最好别想着讲那些侍卫，要不然我转头就告诉表哥殿下，你出宫来是为了跟我哥哥私会的。
5: 你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沈国公府长女佳敏，敏敏贤良，宜家宜室，特赐为长广王妃，钦此。
6: 谢皇上圣恩。长广王殿下，小女以后就拜托了。
7: 长广王殿下，
5: 小心点儿。
1: 长广王殿下要娶谁啊？
5: 还有谁啊？就是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赐婚的圣旨都已经下了，哎，你还不过去凑热闹啊？
8: 是啊，也只有沈小姐这样的门第才配得上做主妃啊。
5: 晚了，是我让人今天引他出宫的。你还记不记得母后的遗言？她说过，她不在了，我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以后无论发生什么大事，都要由我这个姐姐做主。阿湛，这门亲事，你不认也得认。你要是敢带着陆贞私奔，我就把清静殿和修文殿的人全部处死。不要逼我下狠心。
1: 皇上，我又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2: 怎么了？你说。
1: 前几天皇姐来寒光殿找我，拜托我一件事。

0: 没把他怎么样，长公主原本要把他关起来的，是我怕你生气才约他到酒楼里说了两句，就说他残废了，配不上阿湛。哼，你那么担心他干嘛？他又不会想不开。
1: 你答应过我，等他一手玩笑就为我们赐婚。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阿湛，是朕对不起你。
2: 殿下，这是后宫娘娘们送来的贺礼，您看放到哪里合适？
1: 以后坚强一点，别动不动就想不开。嗯，
2: 我会的。
1: 这把匕首我一直带在身边，送给你，替身收好了。
2: 谢谢你，
1: 殿下。你是君子，更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认了我当大哥，你可得对他好一点。我知道。
0: 你的出身虽然不怎么样，但到底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所以以后还是给你一个侧妃的名分吧。这是马上要建好的长广王府图册，你是想住西侧院呢，还是东侧院？素娟是我的好姐妹，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她临上吊的时候给我留了份遗书。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反正以后等我当上了楚妃，有的是时间慢慢的帮她报仇。
3: 那沈思珍，你就大人有大量，把那件事忘了吧。
0: 想要我不生气，除非你在我面前连磕十个响头，再说十声奴婢错了。
3: 沈佳敏，你别得寸进尺。
0: 你不磕也行啊，不过后果你可要自己负。
3: 沈思珍，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0: 你敢殴打楚妃？小姐，
3: 站住！
1: 佳敏，
0: 沈思珍。
3: 楼上是。没有看到你，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栽赃。
1: 快把他送太医院，
4: 快快把他拿下。
3: 楼上是你血口喷人，说我杀人，你有何证据？你的手上都沾了沈思珍的血，你不是凶手还能是谁？
5: 我是沈思珍的上司，有什么理由要杀他呀？倒是你，前几天沈思珍去清静殿看你的时候，你还赶他出去呢。
3: 陆贞，你坚持说自己是偶然经过，那么有谁可以给你证明呢？
6: 没有人，我是单独过来的。
3: 娄清强，那你呢？
7: 说腊梅，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5: 贵妃娘娘，我有人证。当时我去御花园，我是约好了司仪司的沈碧。
1: 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我们今天不过是刚巧路过而已。如果大理寺要审御状的话，大不了我去作证。
8: 不行，阿珍顾虑的对啊。
1: 可你要知道，
8: 好了，阿湛，阿珍好像自己有什么主意，她硬是要我把她打入大理寺天牢，好像

0: 先要把这件事情闹大，方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八成是遇害了。现在娄清强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不成，我们一定要塞他之前，找他方华。怎么回事？你们用刑了？销魂云干的？
1: 没有，追杀令已经发出去了。 300两金子悬红。 不对，他故意要求去大理寺天牢，肯定是别有所图。莫非他手里有我什么把柄？你果然来了。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儿。
2: 既然敢威胁我，既然这样，你就说他没杀人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沈国公府也不会恨上他的。
1: 你顶个屁呀！要是他脱了身，你觉得常广王能饶过我吗？
3: 公平圣上问案，
2: 这次为了公平起见，朕只做听审。刘金还是你来审吧。
1: 是。陆贞，要是我一会儿帮你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让常广王殿下永远不追究此事？
3: 可以。主人，你从实招来，为何要杀害沈家民？
1: 回大人，陆贞只是偶然经过，从未杀害过任何人。
4: 那可有人证物证？没有。楼上事，你那天是否亲眼看见陆贞将沈家民推下凉亭？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
5: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1: 我是方华，他们要杀我！你到底收了陆贞多少钱财，竟敢当庭翻供？
4: 沈国公，哼，他为什么杀阿敏？
6: 前几天，楼上是和小姐发生冲突。
1: 咱们现在手上没有物证，光凭方华一个人的口供，相信大理寺是绝对不会判定娄清强有罪的。
4: 为什么？
6: 爹。
1: 你冷静点，方华毕竟是阿敏的事，如果别人因为他们的关系不相信证词，我们一样动不了的。
4: 那怎么办？嗯？难道我的阿敏就白死了吗？
1: 最终，我们说服了沈国公。于是呢，他就跟皇上说，沈家敏从小患有惊风症，当时因为病情发作，一不小心在失足摔了下去。皇上一看到奏折。
7: 马上就把你放出来了。这次我为了脱罪，答应了楼上事，说你和我从此不会再追究此事了。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7: 是，你是没在意过，因为在你眼里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
1: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7: 阿湛，你之前对我说。
1: 黄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
7: 并且沈佳敏也很不高兴。可是现在呢，你却也对我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但是那种不在意，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你潜意识里根本就不尊重我。
1: 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这么计较，好不好？
7: 这不是小事，请你不要用这种失恩的语气跟我说什么只取一个。
1: 你是常广王殿下，要真想做什么，我也拦不住你。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这就是了吗？我和阿湛虽然愿意同生共死，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安排生活。认不认父亲，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 我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6: 又经受了不少。
0: 你的事我在路上听说。

0: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10年前，有个人和你有同样的烦恼。阿珍，战胜自卑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强。千万不要在别人没看不起你之前，就先看不起自己。
1: 你怎么来了？也没什么，就想过来看看你。你想通了？嗯。要我说，就趁这两天赶紧把官辞了。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宫里。九鸾钗是前朝赐给5品以上高位女官的节礼，如此看来，你娘真的有可能出身不凡。
2: 土运魂的使者，他们要见我一个女官干嘛呀？陆思义，今天这儿可来了一位你的老朋友。怎么会这样啊？这可是最毒的蛊毒，我从小就跟阿爹做生意，到处跑，所以知道这种毒。要不你今天就中招了。阿珍，有人想害死你。阿珍，我看你官越做越大。
1: 胆子越来越小了，对这种人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我也想啊，不过你说的对，这官越做越大之后，才能明白，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不会做，而是不能做。别出声！
3: 干什么？
1: 我有件好事，需要你帮忙。陆贞。
3: 我看这5个人没有一个是你亲娘。依我说，你就不要在这个世上再犯愁了。
4: 怎么这里这么不干净啊？只怕是这些蜜饯招来的吧？哎呀，你快点把它拿下去！啊！哎呀，这！
3: 是啊。哎呀！
4: 你是真不明白这事儿会闹得有多大，反正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一律说不知道。嗯，要不然你又会被关进暗牢里了。陆贞，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就是因为你，皇上也被毒疯这了。
3: 皇上，皇上刚才不是没事的吗？
4: 回到朝阳殿以后，才发现身上有好几个伤口。
3: 陆贞，敢做要敢承认。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
4: 娄尚是本来就是罪有应得，他杀了沈佳敏，我就当是帮个报仇，还不行吗？不可以。沈佳敏的仇自然由我和沈家燕来报，用不着你来管。这个宫里已经有太多满身阴谋、心狠手辣的女人了，我不希望你变成她们中间的一个。陆贞，朕就罚你半年的俸禄吧。
3: 不可。
4: 皇上，既然陆贞她现在已经自动请罪，就请你削去她的官职，令她即日出宫吧。
3: 要我出宫？

按规矩，这阿碧以后就是储君的人了。我看他一直跟着清强，行事倒也妥当。以后要是和你共侍一夫，不会出什么岔子的。哀家也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就算你真的嫁入新王府，还会少得了侧妃及妾什么的吗？ 现在我看你还是赶快去家福殿看看吧。如果萧焕云要对付他，你还得想法子保全他。要做储君的女人，就得有这点容人之量。

0: 皇上和长广王都想把这件事情瞒下去，
1: 这也是为你好啊，毕竟
0: 那你不要告诉他，你就当做今天没见过我。如果他真的不希望我知道，那我就真的不知道好了。
2: 不是警告过你别再自作主张吗？
3: 这也不能全怪我啊，是阿碧他自己。您不知道，前些天我才知道他喜欢长广王，这颗火药放在我身边可不安全呐。
4: 毒酒白绫，你任选一个。
5: 求娘娘饶命啊！
4: 饶命饶命也不是不行，我想你也听人说过，在这个宫里凡是想要接近皇上和储君的女人，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的。
5: 娘娘，昨晚发生什么事情阿碧全都不记得了。你们干什么？娘娘，娘娘，我真的不会说的。娘娘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的。娘娘，娘娘，
3: 你做得很好，陆贞啊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萧贵妃还要勒令我不许声张？管他呢，反正咱们的目的能达到就好。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是白白的。哎呀，萧贵妃现在已经发话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呀？你的运气果然不太好，弄了半天无故赔上了清白，就连个侍妾呀都混不上。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没来多久。你的病好些了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是太医院的太医老疑神疑鬼的，把我圈到现在才放出来，让你担心了。
6: 你想请假归宁？
0: 是，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想请皇上看在我一直挺辛苦的份上。
6: 不对，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朕说话。阿珍，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难道你那会儿就知道了吗？
7: 他不知道，是朕跟他说的，说你最近身体不好，让他让着你，所以他说话才会小心翼翼的，生怕又把你也给激着了。
0: 好，我等着你。

0: 佛祖保佑，愿我眼儿长命百岁，多子多福，妻女老实，为言大器生机，一时鬼迷心窍，作恶多端，而今已真心悔改。
1: 您虽然常来西佛堂，可每次都是坐坐就走，而且您对太后娘娘的态度也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也从来没有提过让太后娘娘回仁寿殿的事。恭喜太后。
0: 她后来说什么了？
1: 我打算派阿碧到司仪寺。
0: 恭喜你啊，

0: 禀告皇上、皇太后，这位贵人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1: 你确诊无误，
0: 此等大事微臣哪敢戏言。
2: 这可真是太好了。
3: 就算如此那又如何，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另有其人。
2: 长管王殿下，长管王殿下，那天我给您的可是干净的身子啊，长管王殿下。
4: 阿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哀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2: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阿占，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迎进新王府啊？
3: 皇姐，现在说这些恐怕为时太早了吧。单凭一名太医怎么能证明她真的怀了身孕。
5: 元福，再去宣两名太医过来。遵旨。

0: 我们的孩子，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心虚了。
1: 贵妃，你没做过娘，不知道孕妇在大冷天是不能跪在地上的，快把她扶起来吧。
0: 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殿下，你怎么来了？
2: 你听我说，我已经都处理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你必须得娶她，
0: 你必须得娶她了。
2: 你听我说。
0: 这件事是我的错，也是我对不起你。我听你的，你必须得娶她。我听你的，你不娶她不行了。你们做的好事，事前还瞒着哀家。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亲亲宝贝，阿尔卑斯六神抗精。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长时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行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7: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

0: 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武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60项中永不褪色的沉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6: 不是警告过你，别再自作主张吗？
7: 前些天我才知道他喜欢常广吗？这颗火药放在我身边可不安全呐！
8: 求娘娘饶命啊！
9: 在这个宫里，凡是想要接近皇上和储君的女人，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
5: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博士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对对对，
1: 你好。
2: 张教授好啊，
1: 你好，
2: 久仰久仰，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各位好，欢迎你们来到创业难回的舞台。
4: 我不能够让我的所有的工作都进行了论文当中，
2: 可以汇集到大众，
1: 对，走出到实验室，
2: 真正的帮助到需要他的人。
1: 没错没错，
5: 我们是安徽省唯一一家专注于做植物生脑机接口的一家企业。在植物生脑机接口，我们有很长的一种深厚的积累，还包括整个路径上，我们其实有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6: 我们今天的对手都很强大，只要上到台上来，我们就是最强大的。
2: 和奥科技，
7: 神经调控新范式，
3: 换联科技，联想梦想，
8: 柔林科技。
7: 因人而灵，加油加油加油。
9: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了？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

0: 传，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各位好，欢迎各位来收看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创投服务类节目《创业安徽》第十一季。我是节目主持人林海，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的节目每周四晚的黄金档在安徽卫视播出，同时节目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还有微博账号以及 IPTV 的视频号的新媒体矩阵账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非常渴望站上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此时此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创业安徽抖音账号的后台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台，找到创业安徽的报名专区，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551-659-9303。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以及我们的园区的合作伙伴们和我们共赴这一场创投之旅。小碗归菜，蒸小碗，非常感谢蒸小碗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那这一期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前沿赛道——脑机接口。从医疗康复到睡眠管理，从神经的调控到人机的融合，这项技术呢，正在重新的定义人类的健康还有智能。今天来到现场路演的三支团队，分别代表了无创深部脑刺激、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柔性脑机接口三大技术路径。他们将在安徽这一片的创业热土上，展现中国脑科学创业者的硬核实力，还有产业雄心。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脑力激荡的创投盛宴。首先，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在现场就坐的各位嘉宾。在我正前方的是我们的四位主题嘉宾，我们欢迎36氪基金赵天、元成科技梁燕、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合培员顾晨宇，欢迎四位。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金融服务方阵的各位代表，我们欢迎创和汇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益达资本陈志强、天联资本汪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欢迎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组建、兴业银行合肥分行苏丹、科大硅谷吕顺辉、开贤资本柳端、深蓝创投曾琼斌。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欢迎合肥创新院李永豪、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古交中心孟环良、合肥场景公司张碧、中安创股张毅。我们欢迎迈腾创股严敏、36氪安徽沈秀田、中科东城产业园丁长亮、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刘傲，还有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
0: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两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两轮均开放无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无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十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

0: 创意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1: 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创投路演。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一支创投队伍他们的基本资料。
2: 中国超三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全世界的话大概有30亿的人群可能会有睡眠障碍。大家知道脑机接口它其实是一个医疗的大设备嘛，有一些是需要把这个芯片放到这个脑里面去的，做脑内部监测，有一些是不需要放到脑子里面去，就可以在外面就可以做监测了。这就是我们的脑机接口纳米芯片，它只有4颗。目前来讲，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应该都是最轻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卓林科技轴就是轴心电子，就是纳米材料，它会把它这个芯片做得很小，有点像个创口贴一样，就软软的。零的话其实就是聪明的意思，聪明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算法，所以卓林科技的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材料跟算法。我们有200多项专利，发明专利大概有64项。我们有一句话叫顶天立地，那顶天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做非常非常前沿的科学研究，同时呢我们叫立地，这是我们面向的是10000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要让老百姓可以用起来，真真正正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上的一些痛点，只要对他们有价值，我们就有价值。目前来讲，无论在海外的国内，我们也是第一家可以把纳米电子监测跟深度睡眠闭环调控结合在一起的团队啊，是啊，全世界最顶级的、最头部的这么一个团队。
3: 我们坚信，未来脑机接口一定是柔软的、贴身的、日常的。
2: 我们是柔林科技，因柔而灵。
1: 我的确观察到了一个人类的痛点啊。现场的各位睡眠都还行吗？那我们来看看哈，柔林科技到底今天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创投项目，我们来欢迎他们的创投路演人。

0: 您好，
1: 您好，您好，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柔灵科技，是柔灵科技的 CEO 张信文。
0: 我主持这个节目也11季了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带着产品就直接上来的啊，而且这产品就直接贴脑门上。您那个，我问一下，待会儿360秒的演讲，它就一直在您脑门上吗？
1: 对的，
0: 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它在监测您的这个叫什么？脑电波还是叫？
1: 对对对，脑电波，大脑状态。
0: 大脑状态啊，所以待会儿就是360。哎，这个上面两位这个灯已经亮起来是啥意思啊？再喜欢这个项目也不带抢跑的，好不好？哈，来360秒倒计时开始。
1: 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做的事情。柔灵科技是一家从睡眠切入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硬科技公司。我们做的事情是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技术构建了一整套贯穿整晚夜间睡眠的闭环干预方案，目的是全方位提升用户的睡眠。但是睡眠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入口，是手段，不是目的。让用户用了我们的产品，在夜间睡觉的过程中大脑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第二天获得一个更好的精力状态，这是我们的目的。市面上目前几乎没有围绕大脑恢复来做文章的睡眠解决方案。安眠药可以让人快速入睡，但是它会影响自然的睡眠结构，不利于大脑恢复。普通的助眠手段只能让一小部分人缩短入睡时长，但是他睡着了之后就完全无能为力。手表手环可以通过心率启动等这些外周的信号来推测睡眠，其他的就做不到了。柔灵科技做的是一套整晚的睡眠脑电的闭环的解决方案。在睡前，我们的设备持续监测用户由清醒到入睡的过程中的大脑变化，并根据这些大脑变化联动调节周边设备的刺激强度，帮助用户快速入睡。在睡中，我们的设备持续采集用户的脑电信号，识别睡眠阶段，在合适的深睡窗口触发闭环声波干预，提升用户的脉搏活动，进而提升他的深睡质量，减少醒来之后的疲惫。醒来之后，我们会根据整晚监测到的大脑的情况还有睡眠情况给出一份报告，让用户清晰地知道自己大脑恢复的情况还有现在的

0: 准备情况。那这一套东西已经在严肃医疗领域得到了充分认证，在深圳二院做的对比实验里面，我们跟睡眠监测的金标准的吻合度达到90%。从盈利模式的角度，柔灵不是卖的一台硬件设备，而是以硬件终端为入口，扩展延伸出耗材复购、软件订阅，还有夜间脑电数据的积累，这样一个持续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得到多方的验证，我们跟泰国的一家上市公司已经签署了5年8100万的采购协议，京东健康也主动邀请我们上架他们的平台提供睡眠健康管理服务，还有国内的一家线上平台也跟我们签了1年5000台的采购订单。另外像天坛、阜外、华西、南京脑科这些顶尖医院也都用了我们的设备。在数据角度，每天都会有大量新增的数据在不断地强化我们的护城河。从团队层面，我们的创始人孙瑜博士做了17年的材料科学研究，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潘毅院士是国际知名的算法科学家，高级研发总监陈慧妙是毕业于耶鲁的神经生物学的博士， COO 葛广超做了18年的供应链管理，我本人也做了10几年的综合管理工作。我们已经获得了180多项授权的知识产权，柔灵科技是工信部第一个脑机接口项目的接榜挂帅项目的牵头单位，同时我们也参与制定了多项脑机接口领域的国家标准，还为泰国70多名皇室成员提供了夜间脑电的睡眠监测和管理服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交付和放量的过程，计划融资1亿人民币，主要做产品和技术迭代，还有市场拓展以及供应链的保障的工作。最后我想说，柔灵科技始于睡眠，但并不止于睡眠，我们会陆续推出更多的脑机接口产品，去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谢谢张总啊，非常完美的一次路演，一个时间掌握的刚刚好，第二个所有的重点信息基本都讲到啊，至少对面的4盏灯没有亮，5盏灯瞬间亮起，有些人动手慢了没抢到啊，当然啊，有兴趣的话1亿的融资，各位可以掂量一下哈。好，那我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哈，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我刚看到在您的演讲过程当中已经 2C 端开始了。
0: 啊，是的。
1: 大胆的猜一下哈，您本人应该没有睡眠困扰吧？
0: 啊，我本人没有。
1: OK， 好。您刚刚说始终开着监控哈，所以我们待会儿是有机会看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团队来了吗？
0: 啊，对，我们团队都来了。
1: 团队都来了哈。
0: 对对对，
1: 您的助理官是
0: 叶老师。
1: 啊，小白哥，好嘞，来，我们来欢迎助理官和您的团队。好了，现在呢，柔灵的所有的团队都已经来到了现场。您在短片里面接受了我们访问，那为什么到现场的时候做路演的时候让张总来呢？
2: 特别感谢主人的这个提问啊，因为刚刚好我前2个星期都在巴西参加南美洲最大的这个医疗器械展会，所以没有时间呢更好的跟白老师跟各位老师进行一个很好的交流。那张新文总是我们的总经理，我让他过来也是跟各位老师做一些这个一些 PPT 的一些讲解。
1: 您介绍一下另外的团队好不好？
2: 好，葛广超总是我们的这个 COO， 我们的运营的负责人。
1: 哦，你好。
2: 刘亚总是我们的这个公关事务副总裁。
1: 好，欢迎。
2: 沈维维总是我们的产品的负责人。
1: 好，
2: 他对在软件硬件都非常非常资深。
1: 明白，明白。沈总，您手里拿的是个手机是吗？您那个上面是不是刚刚采集的张总在整个演讲过程当中的脑电波？
3: 对。
1: 我们可以。
3: 投一下屏。
1: 啊，投一下屏。这个是现在的吗？
3: 对，实时的。我整体描述一下吧，张总一开始的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波段，但是呢我们在中间8到12秒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它整个水平都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水平，不是像他描述的那样紧张到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脑电波不会骗人，还是大降之风哈，啊，非常的稳定。
3: 现在又下去了，对，整体的分值是一个56分的一个分值
1: 啊。你看它的这个评语特别有意思，您正在冥想的旅程上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啊，啊，所以路演就是勇敢的第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能需要更多的练习来提高专注力和深度。好嘞，好嘞，好嘞，非常的谢谢。平静是99.7%，活跃是0.3%，是吧？
3: 对，
1: 有一定压力，但是还是很抗压的啊。

0: 还是很抗压的。那来，这个作为助力官啊，小白哥啊，我先问一个，作为消费者，其实咱俩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消费者，
1: 刚需
0: 啊，你也是刚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产品又成为他们的助力官，你应该有很多的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吧？
2: 我特别庆幸，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这样的产品，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柔灵它不仅仅是监测，它其实是陪伴、引导、辅助。它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回归自己，因为尹烨曾经说过，人类的疾病80%的疾病是可以通过睡眠来自愈的
0: 啊，对，
2: 是吧？
0: 是这样。
2: 那实际上
0: 非常重要，
2: 是吧？嗯，在后台的时候，我跟博士请教过，我们的设备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它懂你的情绪。那我再来说说孙博，17年的海外经历，是吧？在美国，就像我在想，在美国这个地方，在硅谷这个地方，并且参与过重大的美国的政府项目的。一个真的是世界级的顶尖人才啊，放弃那么优渥的生活，回来我们的祖国。我非常好奇，所以我在后台就问他，我说：“孙博，为什么你不留在那里呢？”然后他很冷静的、很沉着的思考了很久，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要知道，我流淌的是华人的血，我是个中国人。我学成，什么叫学成？学成归来才有意义。这条路是走了17年，所以在今天，我更觉得。”正是因为有孙博这样的人，再从海外走回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这片土地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至于这个项目有多牛，这支团队有多牛，其实我不需要介绍，我相信他们大家也看得到他们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对吧？以及他们的市场。所以呢，在今天，我觉得作为一个助力官而言，技术大拿站在旁边了，是吧？我今天只有致敬的份儿。但是在这里，我更是希望向广大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伙伴们，以及各位专家，以及我们的金融方阵，还有我们的园区方阵说，站在我身边的，不可以把它单纯看作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项目，因为背后藏着的是每一个海外游子归国的心，是让我们这片热土变得更好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应该敞开怀抱。接纳和欢迎他们，此刻应该有你的掌声，谢谢。
0: 好，非常谢谢小白哥的助力哈。刚在你这个助力的过程当中，我看顾晨宇的灯亮了。
3: 我想问问，如果你是通过脑电波的一些刺激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达到一种人精神的放松或者睡眠的一个深度入眠，那我反过来想问，那这样一种刺激？反过来对我的身体健康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危害？
4: 特别感谢顾老师的提问。脑机接口呢，我们通过纳米贴片的方式，这有点像刚才张新文讲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创口贴的方式呢，贴附在额头上。但现在只有4克啊，无论是在国内还在海外的，应该目前来讲都是全世界最轻的一款。纳米电子的脑接口贴片，那从贴附在额头上脑电波监测之后呢，我们通过一个特殊的声波来提升它的深度睡眠，有没有副作用，对吧？我们现在相当于就是通过一些声波的方式呢，来做到更好的这个疗养或者说治愈，因为声波是人类比较熟悉的一个物理干预的方式，每个人都会每天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白噪音啊、粉噪音啊、音乐啊、钢琴曲啊，那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声波对于人体的这个干预其实是最安全的。
5: 那你这个产品，你需要拿3类医疗证吗？
4: 对，我们已经拿第一步，我监测已经拿2类证了。那3类证的话，我们就会去跟陆林院士是这个国内做睡眠的这个最顶尖的院士，在中国最顶尖的9家医院同时做3类证的 RCT 临床研究。
0: 好，可以。那我们这样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的暗灯的各位来做交流哈。我们先从杭州银行的组建开始。
6: 我想呢，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可能对公司来讲，因为你是消费级，你可能需要尽快的积累足够多的用户数据壁垒或者是渠道绑定。如果说有一些巨头，比如说华为、小米，它有更低价的贴片产品入局了，我们怎么去防御？我觉得这一个问题。
0: 谢谢。
4: 非常好的问题啊！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它的采集数据的传感器是有壁垒的。 第一个壁垒的话就是纳米电机的壁垒，我们必须要让这个颗粒做特别特别细的时候，它才能采集到更好的脑电波。华为或小米也好，他们就没办法拿相应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传感器去采集数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华为来我们公司来了10次，小米来我们公司来了5次的原因。如果是有传感器之后采

0: 提到的数据啊，这个数据量的沉淀也不是说一天就能赶得上的。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60到100万的数据，对啊，所以说他们也不可能说一天就采集到100万的数据。
1: 好，谢谢。来，苏丹，请提问。
2: 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孙总这个团队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现在面临的行业痛点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信号采集质量这一块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柔灵客机这一块的话呢，在我们比如说解决这个皮肤啊、油脂啊、毛发这一块对信号采集质量方面，跟同业的竞品相比的话，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一些技术啊？谢谢。
3: 像市场上也有一些做非侵入，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额头它是有幅度的，所以导致这个信号采集不太准。而我们柔灵科技的花了很多精力去攻坚这个难题，所以我们用纳米材料来做这个柔性电极，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每个人的这个额头这个皮肤，来确保这个信号的采集的这个质量。
1: 好，谢谢。来，科大硅谷吕春辉。
4: 我问一个实际效果啊，因为咱们材料上提睡得快睡得好，就是说你们的比对是跟比如说带上我们这个设备和不带这个设备两组的一个实际比对的效果。假设比如说很多人其实睡觉啊，其实更多是心理因素，假设我带这个设备没有工作，和不带设备是不是另外一种三组的比对更加科学？未来如果在临床的角度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部分去设计？我就提这一个问题。
1: 好，
5: 这个我来回答您。李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做的实验是两组，但是两组人都带了这个东西去睡觉，但是两组人都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给刺激。
4: 那我们实际的效果是多少？
5: 实际的效果是我们可以减少入睡的时间是20%左右，提升深度睡眠的沉浸度大约是17%。
4: 好，谢谢。
1: 好，非常的感谢。来，刘丹。
6: 如何去让消费者跨越这个认知鸿沟，能够认可我花几千块钱带一个这个电极在头上，这个是有足够必要性的和价值的。
5: 刘总，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第一步并没有直接的大面积的 2C， 我们是先跟很多 B 端的场景合作，进入他们的场景，他们呢会帮我们教育他能够覆盖到的客户，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我们融资的很重要的一个资金用途，就是做市场拓展和教育。他需要在我们不断的在市场上，不断的在类似于这样优秀的媒体上不断的发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技术，了解我们的价值。我们要一步步的去做。
7: 好的，谢谢。
1: 来，阿牛。
8: 张总好啊。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针对这个酒店场景的这个睡眠解决方案，你们是怎么设计的，怎么盈利的，怎么和酒店共同来做大这个市场的啊？
9: 我们在酒店的话，其实推出一个叫睡眠房的一个产品，它是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改造，然后它的核心是以脑机接口来实时的调控环境啊。那这里面的环境包括灯光、气味、温度、湿度以及它的床垫。这个环境呢，它是依据包括商旅人群、包括住宿的人群的生理指标去动态变化的。
8: 其实你、
1: 他刚刚问了一个
8: 没回我的问题，
1: 对，他刚刚问了一个
8: 没回答的问题。
9: OK，
1: 他问的是商业方面的问题，就是您跟酒店打造这个房间的话，您跟酒店怎么样做大这个市场，及以后怎么分成？
8: 对，产品你不用讲了，因为我接触这个市场已经很久了啊。
9: 第一个的话，我们是整个产品会植入到酒店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房间的升级，那么对于他的酒店的这边的一个房费会做一定的提升，大概提升到30%-50%。那对于这个房费的话，我们会进行分佣。
0: 一方面可以通过投放的方式呢，来实现这个溢价的这个分成，有可能酒店跟我们一起分成，也可能通过第三方竞争的方式，通过对商家的这个采购方式投放之后呢，三方一起来分成。如果它是一个疗愈酒店，那就更好，因为疗愈酒店的话，白天它会有课，通过课程的这个教导的话，脑机接口贴片本身也会分析出来，你做完整个的这个课程之后，哎，你整个人的这个压力啊，你的整个脑电波的这个冥想的数据的变化，所以就可以植入到酒店之后呢，哎，跟酒店一起来做分成的方式，可以都可以做到。我们这两天在跟国际疗愈学会在开发全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睡眠疗愈管理师跟脑机接口冥想管理师的认证。那通过系统性的培养，这些管理师呢，他就可以在酒店怎么样复制这些模式，然后让酒店跟管理师跟商家一起来分成。
8: 好，谢谢。一会儿我再给你深度交流。
0: 感谢
8: 刘登。
1: 好，那我们现在。

0: 哎，请五位把灯灭了啊，因为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的抢灯环节啊。你们如果有人要抢的话哈，考虑一下啊。我们是一个亿的融资，对不对？
1: 对。
0: 现在你们想一想哈，待会儿看谁的手快啊。我估计你们应该都对这个项目有点兴趣。我们来看到梁燕总和赵田总的灯也亮了，两位有什么要说？
2: 我是看到这个营收结构啊，就是脑电主机设备前面占营收占比60%啊，解决方案呢占比15%。那未来您的营收的结构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您的营销费用占你的营收比重大约多少？谢谢。
1: 特别感谢梁老师的这个问题啊。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出海或大币的这个比例呢可能会更多一点，那这个医疗或者说C端的比例可能会更小一点。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变化的趋势的话，我们认为医疗的这个比例它会稍微越来越增大。刚才曾总提到了酒店的这个场景，酒店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性感的一个方向，所以接下来我们跟酒店在合作的时候，通过脑机接口去提升酒店的品牌的溢价，同时呢通过我们周边脑机接口加枕头加香薰这个床垫的一些产品，让酒店呢实现二次转化，对吧？所以接下来在2B2C 就是我们叫通过酒店直达C端的这个比例呢可能也会上升。所以总的来讲，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出海的比例可能会平稳或稍微微调一点，大币跟医疗的比例可能会上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是
0: 营销成本。
1: 营销费用，对，明年我们融资的这个比例大概是这样子的，35%的营销费用，35%的这个研发费用，10%-15%的临床，以及10%-15%的这个行政跟管理费用。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营销费用大概会占到1亿里面的30%，就3000万的这个市场的营销费用。
0: 好，赵田请听。
3: 我特别想第一个拍的灯啊，因为无论从我这个作为你的这个受众来说啊，我是个重度的睡眠障碍者，但是我现在庆幸我没有拍灯，因为我发现你的回答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尝试过挺多的这个睡眠干预类的产品，我觉得从监测上来说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刚才我也看到我们产品在睡眠监测这方面的能力，脑机接口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仅仅还停留在监测上，我觉得说服力不够啊，你得在你的干预的能力上要给我更大的支持啊，这样子我才能更坚定地为你拍灯啊。
4: 赵老师，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可能这个跟我刚才没有讲清楚有关系。我们不仅仅是监测，更多的是干预。我们干预确实是调动了一些成熟的方案，主要是声音，但是就跟你用枪打兔子，盲人也可以用枪打兔子，正常视力的人也可以用枪打兔子。如果说没有脑机接口，你看不清他的脑电波，看不清他的睡眠状态，你像一个盲人在打兔子。而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你就是一个有明亮眼睛的人在拿着瞄准镜在打兔子，它是不太一样的。
3: 我非常喜欢张总的回答，我觉得就是需要这种实在的落地的朴素的回答。
0: 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各位拼手速的时候到了，3、2、1，好了，刚才没有抢到的现在都大部分的都抢到了哈。那我们就黄玲，你先来呗，1亿。
5: 好的，曾老师您好，我们是创汇资本，也是重点在关注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这样一个赛道。按照您现在这个估值的话，是投资不超过2000万。嗯，
0: 谢谢。来，陈志强。
6: 我们益达资本是作为一个头部的股权投资机构，也可以作为领头方，我们可以联合我们王总一起投资啊。
4: 谢谢您。
0: 是啊，等一下，是投多少？
6: 金额我认为在4000万到5000万。
0: 4000万到5000万是吧？是您自己投还是联合了汪总加在一起4000万5000万？
6: 我们自己也可以。
0: 好 ，OK， 好，了解，
4: 谢谢，谢谢。
0: 啊，波总，
7: 那个我先透露一下，其实陈总之前不是这样的，就是陈总因为他觉得你的收入至少是在8000万左右，但是他说了要参与。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是好，但是刚才您说的创始人说的传感器是你们的壁垒，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壁垐，别吹牛，不是你的壁垒。60万的数据太少太少，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我对这个项目比较看好，但是估值比较高，我认为如果不超过5亿的话，我是愿意跟那个陈总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我也愿意投，对，我愿意投，但是我还可以给你一个资源，就是我自己投了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社区医院平台，它有4000万精准的居民健康档案，实时的，而且是45家人群是你的精准客户，这个才是你的具备需要去采集的人群，这是我能给到的资源以及能给到的钱。
1: 感谢王老师这个很犀利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的问题，因为我们前两三年左右吧，大概主要是研发为主，然后从前年开始拿医疗证证，然后去年开始有收入，开始放量，所以大概每年我们平均大概3倍左右的增长，所以其实用不了一两年就到8000万了啊。
7: 但是估值太高了呀，等你到了8000万的时候就值这么多啊。
1: 对，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数据的问题，100万的数据不是普通消费者的数据，100万的数据是医疗的数据啊，所以说全部都是在医院。
7: 我跟你说的4000万也是医疗数据，
1: 100万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就是对睡眠人群来讲，就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就是很通用的这个采集。
7: 首先呢是问你4000万的居民健康档案的数据你要不要？好，你不是跟我 battle 你有多少数据要不要？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肯定要。对
7: ，OK。
0: 哎，那肯定要，小董还说啥呀？
3: 不是，那你投多少嘛？你问他投多少？
0: 投多少？你投多少？4000万到5000万是吧？
8: 对，5000。
0: 哦，5000万，小董来直接1亿拿下，不要管。
3: 这么说的话就显得太不专业了。我是觉得呢，就是咱们这个项目，首先我们在出海的这个方向是特别好的，但是你又 to B 又 to C， 那 to C 跟 to B 出海的这个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我们刚刚讲的估值问题，我觉得就是按照你现在上一轮的投后作为这轮的投钱，5000万我没问题。
1: 对，
3: 对，最多5亿。我们的那个想法是一致的。
0: 好，没问题。来，我们来听听看曾雄斌怎么样的回应。
9: 我觉得我很同意董总和这个海波总的这个建议啊，就可能投，我们认为就是投前5亿的样子，对吧？10%5000万，我们深南是可以投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深南 B 轮、C 轮领投了一家公司，就是专门做中国的酒店的数字化平台服务的。他们触达了中国百强连锁酒店集团69家，覆盖了40000个酒店，也就是说我们触达的商旅人群有5亿多的人群。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场景式体验，其实是你的市场的这个拓展了，叫场景式营销，体验式经济。未来所有的渠道，所有的场景都是你的营销载体，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去抓着几个重点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去打透这个有痛点的人群啊，疗养机构、养老院、酒店，包括月子会所，这些场景我们都投了啊，所以深南创投这5000万是可以跟下来的。
0: 我听出来了，你就是要跟海波总 battle 呗，对吧？海波总问他要不要，然后你虽然没问要不要，但是你也是把这个作为你的砝码加上来了，对吧？是这意思吗？
9: 因为海波总的只有数据，我是有 N 多场景，而且
0: OK 好，
9: 对吧？我们可以直接触达用户，而且是垂直场景下的垂直用户。
0: 好，那各位都已经表达完毕，现在团队要不要商量一下，然后我们要选择在金融服务方针里面选一家。

0: 好了，我们的讨论时间到，现在我们来听听最后的结果。
1: 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呢，我们特别这个对海波总这边的这个医疗5000万的医疗数据的这个壁垒啊，非常这个感觉特别有兴趣，所以我们希望海波总这边来领头，我们深蓝曾总啊，还有董总、黄总，其他一起来跟头。
2: 还有刚才要补充一下关于估值方面啊，我们是觉得这个争议的部分毕竟前面还有股东，我们是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去估值再商讨和这个协调。
1: 对，估值的话都到时候都可以这个比较开放性的去交流和沟通。
0: OK， 海波总领头，海波总肯定愿意的。我现在就想问阿牛跟头愿不愿意啊？
3: 我愿意跟海波总一起参与。
0: 好，今天至少在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哈，收获满满。那刚刚组建说你们是杭州

0: base 在杭州的企业哈。
1: 对，其实我们跟安徽也都很多交流。
0: OK， 明白。
1: 过上头。
0: 但是我来上这个创业安徽，是在下一步当中有可能要到安徽来布点吗？
1: 对，因为我们跟安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省的一些这个创投基金啊，还有这个刚才就刘总讲到了波峰的各位领导啊，还有从安合肥的这个很知名的一些这个科技企业，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沟通。那安徽给我的印象就是安徽现在，特别合肥、安徽、蚌埠啊，各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开放，而且呢，就现在我们叫风投最引潮的这个地方。
0: OK， 明白，懂了。我们这儿没有蚌埠的园区，或者有来自蚌埠的，有吗？没有哈。好，那依然愿意伸出手，发出诚挚邀约的，请按键。中安创股、合肥场景公司，两位。先从中安创股开始吧。
2: 你们好，作为我们公司这个主要负责这个推进我们生命健康板块，而且尤其是脑机接口啊这一条产业的这个招商人员，我还是非常积极的，想欢迎您来到我们创股。
0: 非常的谢谢您，来合肥场景公司的张毕总。
3: 好，感谢主持人。刚才企业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它跟我们合肥场景有哪些结合的点？第一个呢，我们现在正在围绕着民生领域，很多一些养老的这种睡眠监测问题，是当下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痛点难点。我觉得跟企业的能力啊是可以做一匹配的。我也希望后续我们能围绕着产业的做一些赋能和合作。
0: 好，非常的感谢，
1: 特别感谢两位张老师。我们刚刚好呢，最近在全国各地呢也在建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运营中这个落地的这个脑机接口睡眠中心、脑机接口睡眠中心以及相应的这个运营中心。所以说其实不单单只是在某一个城市，其实无论在合肥啊，或者说在其他城市，我们其实都在设计这块的这个落地，接下来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高效的一个这个体验场所。同时呢，这个无论在产业园还是场景公司啊，都可以来通过这么一个场所，不单单是可以体验，同时可以落地相应的这个收费以及相应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闭环。
0: 我已经听懂您的意思了，所以呢，我想我也不叫您反选，您可以和两位张总建联，一家一家的您去走一走看一看安徽的这片创业热土啊，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都可以去走一走建联看一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这场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你们要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在最后要回来，要来争夺一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吧？好，谢谢各位，请休息。
1: 感谢各位老师。
0: 好了我们的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创投项目的路演呢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二个脑机接口的创投项目他们的基本情况。
4: 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希望这道光能够照到更多人的生命里。我一直在想，能不能不进行开颅手术就能刺到大脑深部。我个人呢，其实一直是一个教授，那么我的研究方向呢，是对于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我接触到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他的治疗效果比较的弱，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精神病患者他有这样的病耻感，但是呢，我们的机制研究呢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拿到了长江学者这个 title 之后呢，我就特别希望能让我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的落地，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这点呢是我为什么做创业的一个最初的来源，因为我人生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合肥度过，我个人认为我是个合肥人，我觉得应该为合肥做出贡献。我们不仅有技术，我们还有产品。2024年我们拿到了二类证，预期2027年我们拿到三类证。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设备走进医院，也走进家庭。
0: 看起来又是一个很硬核的技术啊，合奥科技。来，我们来欢迎路演代表。欢迎张晓初张总啊！刚刚在这个短片里面，您说您 人生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合肥度过，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怎么叫在合肥度过？
5: 我96年考入科大，

0: 然后呢在科大读了9年的时间，然后拿到博士，然后呢05年出国到美国待了5年的时间，然后呢10年又回到科大，然后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
1: 所以其实是不是咱算一下的时间，您跟在合肥待的时间跟在老家待的时间
0: 要远远的超过了在老家待的时间了已经啊，
1: 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合肥人，科大子弟哈。好嘞，那接下来360秒的路演时间倒计时开始。
0: 好，各位评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首创无创深部脑髓液技术，为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带来安全、有效和普惠的革命。那么首先是目标市场，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是沉默而庞大的海啸，目前我国焦虑抑郁人群近3亿，有超300万的帕金森患者，超2400万的防瘾风险的青少年，以及近5亿的睡眠问题人群，这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痛苦及巨大的未满足需求。而现有的治疗方案具有2大痛点，一是有副作用的药物及有创高风险的手术，另外相对应的则是成本高效率低的传统非侵入者治疗。整个市场呼唤一种靶向无创安全且真正有效的技术，而我们开创性的将两种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其中精神反馈神经反馈训练就像照镜子，可以让大脑学会自我调节，而镜头电刺激像一把精确的钥匙，可以直接干预靶点脑区的活动，将两者结合可以产生1+1=2的整合效应。我们也进行了国内首个针对抑郁症的临床双盲 RCT 研究，我们发现患者在3个月内都能体现出持续并且明确的改善，包括抑郁和睡眠。那么如此硬核的创新背后是我们科学家加专业运营团队的组合，我们的商业路径非常清晰，短期我们将向医院和科研机构租售设备和耗材，中期我们将通过技术授权和药械企业合作，那么未来我们将迈入闭塞设备加数字医疗的家用和海外的广阔市场。目前我们刚刚超额结束了种子轮的融资，最后是任务目标和资金需求，这是我们公司未来3年的具体规划。在技术产品上，2024年我们拿到第一个2类证，我们预期今年拿到第二个2类证，明年和后年拿到第一个3类证，以及新一代颠覆性技术产品的定型。在市场销售上，我们预期未来3年的销售额达到5500万，我们希望在2030年能够启动我们的 IPO 计划。此刻我们正开启新一轮1500到2000万的融资，投前估值1.5亿，这是我们的资金使用计划。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但我愿以我们的科技之光去照亮某些人的生命中，让那些沉溺于痛苦中的患者能够脱离黑暗角落里的痛苦与挣扎，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1: 好，有团队来是吧？
0: 有的有的。
1: 好，我们请他们上来和我们见见面好吗？来，有请。张总来介绍一下团队的成员好吗？
0: 好，这是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李伟，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大学班级啊很少见的在医疗行业不做科研的，做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的啊，我们的非常好的同学。
1: 你们俩是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这是我的学生程博，他是我们的技术的主管。
1: 程博这个手里拿的这个是你们的一个
0: 二代产品，
1: 二代头戴式的设备是吧？
0: 对对对对。
2: 我们已经有500万的营收了。
3: 我们这款产品在高校研究院所是可以销售的。哦，
0: 因为我们的第一代产品是拿到医疗企业证了，这代产品正在申请医疗企业证，我们预期今年拿到。
1: 好，了解。好，那云总，刚你上来，你给张总竖大拇哥，就觉得他方方面面都讲得很清楚，您是不是再加码再助力一下哈？
2: 听完张教授，我觉得我有一种在上他课的感觉啊，我是他学生。真的，我觉得其实也不太需要我助力，但是我还是有感而发。那么首先啊，我觉得和奥科技在当下中国有亿万级的焦虑，可能焦虑的患者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只能是他独自在承受，也没有办法去诉说。那么还有千万级的帕金森患者，还有脑瘫等一些这个各种疾病啊。其实传统的这个医疗呢，它要依靠药物肯定是有副作用的，是药三分毒。那么要么就是开颅手术，刚才张教授

0: 跟我讲，一个人的一生只能做3-4开颅，以后就再不能做了，所以能不做尽量不做，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高风险高创伤的手术。那么市场上其实一直啊缺少这种无创安全又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和创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24年我们就拿下了2类医疗器械，那么明年呢将拿到3类医疗器械。为什么吕总在这里啊，他们不仅是同学，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描述是黄金搭档。吕总会非常好的就能够帮他实现这个商业闭环。我们成立不到一年，去年取得200万的营收，今年500万，所以让我看到这个团队它是既有非常强的这个技术，然后又有非常强的销售能力。因为吕总其实也担任了2家医药上市公司的市场部的负责人。其实我们现在种子轮已经融了1200万，包括合肥种子天使，然后包括科大硅谷也持续在给我们加持。所以呢，我觉得目前估值1.5亿，其实大家心里会想啊，非常合理，对不对？我自己也有冲动，是不是说要参与一下。我觉得团队还是非常的踏实。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是一个真正立足安徽科创高地，深度联动中科大，从技术研发、临床验证到市场落地的完整闭环，期盼未来可以携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生态伙伴，然后加快技术普及和产业发展，用真正的硬核科技为全民健康保驾护航。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好，谢谢。刚刚云总说他也很想投一点的时候，汪总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话筒。
2: 我要挑战一下那个助理官啊，就是说团队非常棒，有博士，有科学家，有长江学者，方向我也觉得 OK。我只讲一个问题，就你刚刚说到的1.5亿的估值，你觉得很便宜，你也想参与？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了一下 BP 上，你是5400万的估值，上一轮到5月份还没交割，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如果是能够按照还没有交割的估值的话，那我就不用再问问题了，我现在就可以投，请你回答。
1: 好，来，
0: 汪老师，其实1.5亿我们的 TS 已经基本上差不多，我们这一轮都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创业三会的导师可以有这个份额参与进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一轮
2: 确实，但是不合理啊，上一轮的都还没交割，5400万的都没交割，
0: 因为现在脑机接口我觉得基本上都是5亿、10亿、20亿起跳的，
2: 但是我们所有东西还是要基于一个投资逻辑嘛，对不对？
3: 汪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太缺钱，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这一轮的融资是在今年年底要开启。
2: 张博士，但是你们的收入只有500万，
3: 我们今年肯定还会再增加的，我想。
2: 那你那个数据写得很清楚，上一轮还没交割呢。
3: 是的，这个交割的问题是我们很头疼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你看到是谁没交割，对吧？
2: 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团队也好，项目也好，都 OK， 没问题。所以我想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前排的其他四位投资人。
1: 陈总，您先来。
4: 我们这个技术应该是这个经这个颅电刺激的一个技术方向啊。我们和目前主流的这个纯脑机接口这样一个概念之间的这个差异化到底在哪里？啊，包括你的效果到底和这个侵入式的有没有做过一些对比？
3: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非侵入的深部脑刺激，而且呢，我们不仅有分子动深部脑刺激这个技术，我们同时会带闭环。那这个闭环呢，就是我们会实时的对大脑的脑电信号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干预。当然了，我们跟侵入相比，诚实的讲，两条赛道，就是在定位的准确性和实际的效果来讲，一定侵入要比非侵入确实要强，但是它比不了的是，我们是无创的，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
5: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您当前意向的医院端签约的数量以及到今年底的预计营收是有多少？就确定性可能80%以上的，谢谢。
6: 我们现在在市场营销上面来说，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做医院端。那医院端常规的这种现象就是由经销商去开发医院。目前有的这种意向性订单包含医院的，包含高校科研院所的，这有66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因为有中科大的这个技术背景在这里，同时我们的临床的这些专家们他是有自己的圈层的人，愿意来由临床科研工作者发起，就是医院发起的这个临床项目。那这种临床项目可能就是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它由一个主要的牵头单位可以来带动10家的这种分中心，这10个中心就意味着它有10个订单的潜在。
5: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就是想 想知道，就是今年这些66个意向订单加在一起，总共大概预计有多少的营收可以今年确收
3: 的？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单价设备非常高，大概是百万级别，所以说如果66个都达到的话，那个就另外减事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们不可能的。当然，就像刚才为什么吕总在谈。

0: 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医疗器械的销售的整个路径是比较长的，我们预期今年肯定不会太多，大概有个10个左右，我们就非常好了，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预期刚想3年内我们的营收营销达到5500万。
1: 好的好的，我总结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咱们的单价在100万左右，然后我们今年预计80%的可能性的成交的订单有10个。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到今年底我们有1000万左右的收入。
0: 应该是1000万乘以80%，就800万。
1: 好的，谢谢。
2: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老朋友了。
2: 对，就有个问题啊，也是想向你请教一下啊。精神类啊，还是属于这种心理性的这种疾病啊。那么，通过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相当于对脑的深层进行刺激和干预嘛？这个治疗的过程啊，对人就是有没有副作用？
0: 好的，那个杨明总非常关键的问题啊。首先，无创的我们这种非侵入的深部脑刺激技术，目前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是第一个将它用到人上的啊，在2021年的时候才开始正式上。然后现在呢，确实国内包括国际上有大量的人在跟着我在做这件事儿，已有的证据没有发现任何的显著的副作用，它甚至比传统的进入电刺激的副作用更低。
2: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就现在这几类病症里面，他申请这个几类这个药械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就不太一样？
0: 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国法律的规定，那个康复的类的病是2类证，这是我们目前拿的证。精神科包括睡眠在内都是3类证。
3: 好，非常的感谢。
4: 其实相较于国内去做这个 TTCS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产品，咱们的领先优势是什么？另外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技术代差它到底有多大，也就决定我们大概能领先有多久。
0: 首先第一点， TTCS 是我们的上一代产品，就是到经颅直流电刺激，我们叫 TITACS， 叫做时间干涉的经颅交流电刺激。它们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 TTCS 只能刺激到表面皮层，而我们 TITACS 呢可以刺激到深部脑区核团，这是它们的一个在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技术的代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经常有人会问我，就说你到底你的技术有没有什么壁垒。任何一个技术其实说穿了都是一张纸，你能做出来别人也能做出来，只是说你现在比人做的要早一些，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打开这个代差。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想做融资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希望能保持这样的一个速度和代差。
3: 从这个回答上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张总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啊，这个非常的清晰的回答路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2轮抢的环节，那现在赵田有什么感想要发布，还是有什么问题要问？
5: 我们的产品从形态上来看，其实也已经具备在消费级的市场去做应用的可能性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先从消费场景入手，或者我们双管齐下入手，而是有梯次的先从临床入手走这个战略？
0: 赵总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么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公司，尤其初创公司，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精力资源都是有限的。那么从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讲，就是我一直认为消费级产品和严肃医疗产品是两个不同的赛道。当然我很愿意去跟有相关资源的企业去合作生产消费级产品，这个我们目前其实有在谈的东西，我们自己至少目前不会去做，但是我们很愿意跟别人一块儿做，甚至我们可以不控股。
5: 给张老师一个建议啊，就是说现在创投圈纯靠投钱这件事儿就已经没有机会了，现在好的项目大家都得带订单，一会儿你观察一下他们谁具备在你有这个短板或者有盲区的这个产业上有资源的，你可以给他们提出要求，好吧？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6: 张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建议给到您哈，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做技术了，那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司，我们需要去运营。如果说到3年之后，我们的营收才有5000万，我觉得这确实稍微的有点少，所以呢，您需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因为毕竟你是企业在运营嘛，你不单纯在做技术，您要去思考一下。
3: 非常感谢，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周老师的。
3: 好，那来吧，各位。3、2、1，好了，五盏灯已经全部亮起哈。海波总，您先来呗。
7: 我还是这样想的，就是团队没有问题，像方向也没有问题，就是估值可以适当的加一点，但1.5亿太高了，如果适当的加一点的话没有问题。
3: 如果

0: 提供资金金融服务，您愿意投的是多少？
1: 我觉得他要的也不多嘛，对吧？就1200万嘛。
2: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好，来，杨明总。
3: 其实我和张老师在几年前就认识。
2: 对呀，对呀。
3: 我觉得我们原来在几年前聊的时候，因为张老师当时是有创业的想法嘛。嗯。现在我觉得，包括今天的介绍，我觉得各方面应该是都是非常成熟的。估值呢，我的想法是肯定要在1亿以内。我们可以投

0: 就是说我们可以追加投资1000万。其实呢，我也再说一下，就是项目的估值的高与低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1.5亿，大家说可能高，其实我个人认为啊，1.5亿的估值非常合理。
1: 好，谢谢。
2: 我们现在银行更大的优势是我们现在在着力加强我们科技人才的一些服务，我们想打造一体化的这种人家企一体化的一些服务，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综合的金融集团啊，我们集团还有一些投资的一些子公司可以给你提供股权的支持。总之表达一句话，我们股权加债权组合给你提供更多的融资的选择。
3: 好，如果有人已经出到了1.5亿的话，那我就退出，我不参与了，因为我们作为专业投资人，我毕竟管的是 LP 的钱，我还是要对 LP 的钱负责的。
1: 感谢感谢。
4: 好，明白。也就是说目前4家，请商议之后选择其中的一家作为你们达成协议的金融合作方。
5: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排肠胃宁，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的，我们选择咱们兴业银行，国泰联动。
3: 金融方的对接已经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资源方这边有没有哪些愿意助力这个创业项目行稳致远。来，请按灯，三盏灯。来，我们先请36氪安徽沈秀天。
4: 36氪愿意成为你们未来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无论是你们的新品发布也好，还是你们未来融资的发布也好，我们都希望成为你们这个成长路上的陪跑的伙伴。然后未来在你们的融资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你们资源对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助力你们。谢谢。
3: 好，非常的感谢。来，
2: 谢谢。
3: 安徽省股交中心孟环良孟总。
5: 我感觉您这个项目呢，单从我们股交中心的层面，可能这个服务您有点力量太单薄了。就是我想讲什么呢，我们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作为这个安徽省国研金控集团旗下的一个五大板块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国研金控集团是安徽省唯一的全牌照的金融机构啊，所以我们旗下有基金、证券、保险、投资、信托各全牌照的这个金融赋能服务。所以说呢，我们旗下围绕着这个咱们科学家制定了一个推出一个叫科学家陪伴计划，我们围绕着科大系也服务了像科大国创、国盾量子、科大讯飞，都是我们国研金控旗下服务的这个经典案例，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跟张教授的团队携手同行。谢谢。
6: 谢谢
3: 科飞场景公司。
6: 在我们场景公司的服务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企业，比如说从事非接触式心电监测的中科之奇，从事我们核磁方舱的科大福琴，所以这一类的企业呢都在我们的场景服务之下得到了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也首先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信心能服务好咱们企业。谢谢教授。
2: 谢谢谢谢。
3: 好，非常谢谢三家很详尽的介绍哈。张总也可以跟团队商议一下，我们和我们的资源提供方对接，先从哪一家达成意向？
2: 我个人还是希望选择36氪，对吧？让一部分人先看到未来，对吧？这是36氪 logo， 也希望未来他在36氪上看到我们公司的介绍。好，谢谢。
3: 那我们的这一场的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各位可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吗？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个项目是我们节目组的制片人在参加一个科技类的活动的时候偶然发现的，然后很诚挚地向对方发出邀请。那我们来看看当时打动他的这个项目的基础情况。
7: 那我们机器智能其实超越我们人类的智能，其实在近3到5年就会可以实现。脑机接口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医疗而产生的，而是它是解决我们人和机器共生的一个问题。脑机接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在这里面侵入式是因为它由于这种获取信息这种通道，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据传输量远远高于非侵入式，所以我们当时时间来讲，我们当时把侵入式脑机接口作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我们跨年的口号是让幻想连接未来，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人类更好地打通人类和机器的这种连接的一个桥梁。那长期来讲的话，那我们实际上讲，我们能够给人类提供一个能把意识连接到机器的一个桥梁。这位是一个高通量的柔性植入电极，这个产品是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头发丝，它这个头发丝的话就可以植到我们大脑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实现每个单个神经元的信号的这种分析和采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更清晰的能够知道我们的受试者的这种他的意图和动作。作为一个华人来讲，那选择回国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本身我是科大校友，对合肥这个城市具有很深的感情。合肥作为一个创新之地嘛，在人工智能、我们芯片制造方面都有很强的这种产业基础，所以我选择合肥会作为一个创业地。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路演者，有请。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幻联的杨东，我们公司主要专注于植物式脑机接口的开发和技术推广。
1: 杨东总哈，我相信这应该不是您第一次做类似的路演了，但是以往的路演不会有人给您规定时间。
2: 没有的。
1: 没有规定时间。好，但今天您试试看360秒，把您和团队所创业的这个项目跟各位讲清楚好吗？
2: 好的。
1: 好，来倒计时开始。
2: 大家好，首先我和各位领导和各位评委汇报一下什么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的话呢，实际上来讲是我们连接我们意识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通道，分为主要两种，一种是我们叫非亲属脑机接口，一种是亲属脑机接口。当然嘛，现在还有其他的介入两者之间的，我们叫做半亲属脑机接口。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亲属脑机接口它的信息的获取量和精准度其实远远高于我们非亲属脑机接口。这也是为什么包括 Neuralink 在内的美国的一些顶级的这种科研单位也以及顶级的企业家一直专注于亲属脑机接口。所以在这里如何精准的制造我们的高精的微纳制造的这种电极成了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难题和关键。整个电极它分了下面几个时代，第一个我们是个分离式电极，第二个我们就是高密度的电极，在这里的话 Neuralink 这种为代表的。所以我们公司也是致力于国产化相关的这种高通量的硅基神经电极。这是我的一个过去的研究背景，然后我其实求学于中国科大，后来又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我们一直致力于相当于推广我们这种植入式脑机接口在国内和在国际上的这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要证明这个采集的信号是有用的、有效的，而且让我们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医生能读懂他在想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无线高集成的这种植物式脑机接口的采集系统。现在主要是两个方面应用，一个是我们高端科研仪器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那实际上来讲是我们的医疗产品。当前有包括5种解决方案和4种产品。我们公司是24年成立，在过去的一年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个数百万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的产品已经交付了全球的几十个世界知名的大学认可。而且去年有幸的时候，我们和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一起共建了脑机接口的研发中心，他们通过这种创新采购的模式实现了我们安徽省第一个植物式脑机接口的采购案例。它就相当于先把钱打给我们帮助我们研发，最后我们进行交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希望通过脑机接口树立幸福安徽。
1: 好，都讲完了。注意到您这家公司应该来讲也就是成立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哈。
2: 对。
1: 那您刚刚说你们已经生产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现在已经有投放市场了吗？
2: 有投放市场，我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针对的这种高端科研仪器这一块，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其实推出了11种不同的电极，包括基于硅基的、柔性的，还包括高通量的这种电极。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卖了几十家的这样顶级的这种科研单位。同时的话，我们其实也已经自己完成了一整套的这种植入式脑机接口的采集和分析的整个系统。
1: 那今天您带团队来了吗？
2: 带了，带了。
1: 好的，来，我们欢迎您的团队，还有您的助理官。你看，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团队哈。杨总，先介绍一下两位来到现场的团队成员吧。
2: 这个是孙宇峰，是我们负责海外的一个销售。这位是马基生，是负责我们算法的一个工程师。
1: 他们的助理官是子琪啊，子琪来。
3: 这是一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全站项目。那么其实脑机接口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是2026年整个商业赛道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个赛道。尤其是2025年年底、2026年年初，马斯克宣布要量产脑机接口设

0: 所以其实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脑机接口可能已经彻底从科幻走进了现实，从实验室走进了商业变现的前夜。其实如果把我们的大脑很简单的理解成是一个超级计算机的话，脑机接口就是我们连接外部的那个 USB 接口，它可以把我们的意念转化成信号去驱动机器完成我们的指令，也可以把外部的信息输入到我们的大脑里。所以呢，今天我也很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去代表这样的一家企业去推荐这样一个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已经手握核心科技，且正在尝试突破海外技术的垄断，且在不断的实现商业落地的这样的一家黑马企业。因为它的成立的时间很短，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是一家黑马企业。在我们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很多头戴的设备，一些睡眠仪啊，包括专注力环啊，这个都属于非侵入式，它比较简单，就是佩戴式，它无需开颅，那么比较安全，但是获取的信号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侵入式就是马斯克压住的这个赛道，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侵入式呢，其实就是把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植入到我们的大脑皮层里面，到我们的脑组织里。那么通过它呢，一些高位截瘫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意念去驱动它的机械臂，驱动电脑，驱动它的轮椅，那么让很多人也能够从二维世界重新回归到三维的人生的体验当中。所以它的意义呢，很显然在整个脑机接口赛道当中也是更为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个侵入式的脑机接口项目，这是一个已经有非常清晰的核心竞争力，且已经在落地的一家黑马企业。它在很多技术的维度正在尝试着用它的科技去让很多的患者能够重拾对生命的热爱，也用它的科技在尝试着去打破海外技术的垄断，更是用它的科技在守护在未来大国博弈这个牌桌上属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话语权。当然我也希望这份守候里有诸位的加持，谢谢。
1: 非常谢谢子琪哈，尤其最后这一段分享哈，很多人都会有感触。来，顾晨宇顾总，
2: 有两个小小的问题想跟你那个请教一下，就在国内有没有跟你的同类的差不多技术的团队也在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你未来这个公司发展的路径是往哪个方向来发展？好，谢谢。
3: 在整个我们讲的就是植物式脑接口里硅基的这种神经探针的话，它实际上是我们使用量最大，使用效果最好，包括整个往密集性发展技术发展方向里面最明确的一个赛道。那所以我们其实选了这样一个赛道，那我们其实也很有幸我们也做了出来。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在商业化上我们是相当于国内的还是唯一一家。未来的发展路径其实现在也非常明确，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在高端科研仪器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做好这种国产化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把脑机接口做入我们的事务规划，但是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国内做脑机接口的人数其实偏少。第二个思路也很明确，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严肃医疗的一个整个一个产品，一定是做这种植物式的这种高端的这种医疗装备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因为我知道做整个这一套的话，可能就是在未来的三年五年之内，可能你这个公司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所以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3: 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在科研仪器上我们已经开始造血了，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去踏入到严肃医疗里面的话，那实际上来讲我们是一家盈利的公司。第二方面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做我们的严肃医疗，我有我自己的算法和解决方案，虽然这条路是比较难一点。
2: 这个杨博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这个三年你可以更好的集中在做你的硅基啊电极材料，做一个很好的别人是无可替代的那么一个供应商，可能会来得更为的专注，好吧，谢谢。
1: 好，谢谢顾总的建议。
4: 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咱们的高通量的这个硅基电极嘛，那目前的话咱们出品的良品率包括它的成本还有它的量产能力怎么样？
3: 良率的话现在是达到90%以上，那基本上保证我们的这种经过严格的检测，我们所有的有效通道数其实大于95%，整个利润的话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4: 现在可以量产吗？
3: 已经量产交付的。
4: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杨明。
5: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本轮的这个3000万，你们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还有就是三年以后啊，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矩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3: 这3000万主要是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就相当于我在我整个高端科研仪器里面，我准备有一款基于这种 CMOS 的高端植物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电极。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相当于面向严肃医疗的这种植物式脑机接口进行型检，型检之后我们就可以上人体临床了。第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相当于进行市场推广。
1: 3年之后，您的产品矩阵大概达到一个什么？ 么样的？
3: 我们三年之后的话，那很明显，那我们主要是也一直分到两大块，一个是高端科研仪器，第二部分就是研

0: 属医疗。
1: 好，谢谢。来，陈志强陈总，
2: 我们目前采取这个 QuickSmos 这样一个电机的方案啊，就是你的整个感知和探测这样一个精度，包括和国外 Neuralink 相比，你的技术的差异化在哪里？
0: Neuralink 它实际上来讲，它是属于严肃医疗这一块。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通道处，包括我们的信噪比方面，我们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1: 好，谢谢。那现在我们请梁燕总来发表您的观点。
3: 杨博士您好，其实我也是想表达一下对您的钦佩啊，就是说您是在哈佛求学然后回来创业。我在北美有一个研究院，如果有需要资源整合也可以。那从管理上面呢，你现在是一个新创业公司，那我也是一个创业老兵了，创业20来年了，也希望能给予你一些帮助吧。好，谢谢，
1: 非常谢谢梁燕总。好了，那来我们的金融方针的各位，请做好准备，3、2、1，请按键。4盏灯，好的。海波总，
4: 其实这个项目确实是非常不错的，是工业级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那个3000万的融资，你是什么样的估值啊？
0: 我们现在是估值3亿啊，出让10%。
4: 那现在的收入利润情况是什么样啊？
0: 我们今年其实确定收入确定的商机是超过千万的，就是上半年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几百万的这种收入。
4: 好的，好的，谢谢。我愿意1000万跟投
1: 啊。好，谢谢。
2: 我愿意投入2000万作为领投方，就是你未来再融资，你整个估值的这个上涨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1: 好，谢谢杨明总。
5: 这个杨东博士这个团队因为落地合肥啊，这个他有我一份贡献在里面啊。领投方呢，我就不跟陈总抢了，我们投资大概1500万左右。
1: 您不抢我不知道，科大硅谷会不会抢啊？吕春辉李总，
6: 我们愿意投资1000万。
1: 好，那现在各家的报价已经非常清楚了哈。杨总还需要跟团队和助力官讨论一下吗？
0: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投资。
1: 那也就是益达资本领投，其他各家跟投是吧？谢谢各位的鼎力的支持。杨总，接下来这边是资源方的方阵，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项目愿意进行资源导入的，请按键。4盏头5盏灯。好，我们先从中科东城产业园丁长亮丁总开始。
7: 我们在合肥的园区呢，可以承载匹配你们的要求，针对你们要求的展厅和办公场所呢，我们可以提供。欢迎呢到我们园区去看一看，我们给你们可以进行量身定制。
1: 好，丁总非常的实在哈。李永浩李总，
8: 我们这边可以匹配到的项目资源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基金，然后我们的基金是专门像一些未来产业方向，包括像脑机接口这样前沿方向，也是能够去给企业去赋能。另一方面我想提到的一个资源可能是因为我们创新院是合肥市产投集团下面的子公司，然后产投集团下面有一个板块叫合肥市医疗检测中心，然后这个中心就在高新区。我理解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其实可能未来比如说拿2类证3类证，它会走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检测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周期，然后我们这个检测中心可以给企业这个检测流程提供更低的成本，然后给企业去最终的去赋能。
1: 感谢。好，安徽省股交中心的孟环良孟总。
9: 咱们这个产品啊已经成功的这个填补了国内的一项技术的空白，像我们国家最近在知识科创板上市，那么我们作为安徽的交易场所呢，也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环，我们跟全国的沪深北交易所，包括这个港交所和这个全国股展公司，我们都有战略合作。那么包括这个三大交易所，沪深北三大交易所的安徽基地也是落在我们省股交中心，所以呢未来这个我们企业上市，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交易所的资源对接和导入，尤其是可以邀请交易所给你上门做问诊，帮你提前规范提前这个诊断。也想邀请这个杨总或者姚总的团队能不能到时候莅临参与我们交易所的调研。谢谢。
0: 非常欢迎
1: 合肥长景公司。
10: 其实合肥长景和焕联科技是老朋友了，因为在2024年9月份财政部印发了政府合作创新采购办法之后，我们在2025年9月份落地的首个合肥市的基于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与市四院的合作创新采购项目，就是我们跟财政局

0: 我们跟企业一起落地的，包括现在幻联也是我们合肥场景重点的白企服务的优质的企业名单。后续呢，我们也表态愿意跟其他的资源方阵，跟我们的投资机构一起持续为企业赋能，帮助企业的快速成长。谢谢。
1: 原来已经是老朋友了是吧？好嘞，来认识一下新朋友呗。中安创股，
2: 我们这边绝对不是新朋友了，
1: 也不是新朋友。
2: 对，幻联科技呢，就是在我们园区成立的，所以我们是最有因缘的。虽然说刚才资本方已经都非常的这个抢手了，但是我还是要把态度表达到，我们有一支自有的自主可控的园区基金可以提供投资，希望能给到我们一些份额，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集团最近近期投了一个顶尖的脑机接口产业链企业，它已经是全球首创的获得 FDI 认证的基于脑连接组学的脑网络可视化平台，而且在美国完成了超过1.2万例的神经外科以及脑胶质瘤等手术的临床应用。这个我们后续私下可以跟您再具体详聊，可以给您做这个引荐和这种产业上的协同。好，
1: 谢谢。老朋友当然必须要手牵手哈，那接下来还有三位新朋友当中，您选一位牵一下手呗。
3: 在这里我就选择孟总，
1: 安徽省股交中心孟怀良孟总，好，恭喜。好了，那现在呢，这一个创业团队的他们的路演也全部结束，我们必须掌声请上另外两支创业团队，我们要揭晓今天最后的悬念，到底哪一个创业项目可以获得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有请。此时此刻我们要开始进行本场最后三轮亮灯啊！我们要请所有的嘉宾结合这三支团队的整体的表现来亮灯投票，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最佳创业项目。获得本场最佳创业项目的团队呢，将会直通创业安徽大赛的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节目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好，每一盏灯都是一样的权重。首先请各位在座的嘉宾为杭州柔林科技亮灯，请开始。180分，这个分数非常的高啊。接下来我们为和奥科技亮灯，请开始。160分，分数也相当的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幻联科技有没有机会越过180分？本场最后一次亮灯，幻联科技，请开始。
4: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排肠为您，排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请开始。170分，也就是杭州柔林科技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请梁燕总还有顾晨宇总为他们颁发我们的证书和奖杯。好，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老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今天来到现场的三支团队啊，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连接着大脑和未来。而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安徽这一片创业的热土正在成为脑科学创业者的最佳合伙人。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节目的精彩短视频。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一批全新的创业者登上我们的创业安徽的舞台。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
1: 日前，大众安徽第100,000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
2: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1: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
2: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1: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
2: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1: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
3: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呢、和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0: 当前全省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安徽各地聚焦田间管理，强化农机精准帮扶，全方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眼下，亳州市郭阳县的75万多亩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在电集镇，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与搭载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够实时感知田块地形起伏、作物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
4: 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挡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阻高地块地形限制，咬叶能直达到玉米的发柄部位，咬叶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月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涡阳县统筹调配100多架植保无人机参与统防统治，同时组织150多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分片值守，精准开出田管处方。
5: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金病种性，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盆多醋等关键管控措施，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击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
0: 除了智能植保作业，智慧水肥管理也让田间管护更加精细高效。在阜阳市颍东区正武镇，今年全镇投入使用100台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覆盖近3万亩玉米种植地块。这套设备可以根据玉米灌浆期的需求精准补水补肥，水肥直达根系，大大提高吸收利用率。
6: 前期雨水这个比较充足，用这个集体机进行施肥，在大喇叭口处补充了化肥，目前长势都比较好。
0: 针对出伏后天气多变、病虫易发的特点，各地还因地制宜细化管护举措。蚌埠市怀远县83万亩糯稻正值孕穗初期，当地农技部门结合昼夜温差加大、多阵雨的气候特征，精准指导农户抓实水浆管理、穗期病虫防控、科学补肥等关键田管措施。
7: 结合出伏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醋，统防统治，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0: 在合肥市肥西县，省农科院专家下沉田间，实地排查水稻病虫隐患，结合不同播种期水稻的生长进度，分类制定管护策略。
8: 根据我们这个水稻的不同的播种日期做适当的调整，把这个抽穗阳光期呢和这个高温天气啊能够错开。如果实在呢错不开呢，在抽穗阳光期的时候呢，我们田里啊要保证一定的水层，降低田间的温度，减少呢高温热害啊对这个水稻影响。
0: 一系列精准科学的田间管护举措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6473万亩，较上年增加14万亩。当前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个体素质等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
9: 从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到生机盎然的森林公园，从功能单一的水利设施到鱼鸟共生的生态廊道，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带您去滁州市定远县看看生态修复换新颜。
1: 这个季节，滁州市定远县城东北5公里处的全屋山城郊森林公园，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闲、健身观景，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10: 进来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的绿色，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是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1: 如今风光旖旎的城市森林公园，很难让人联想到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全屋山原有4000多亩省级公益林，山林资源丰富，同时蕴藏着充足的石灰岩矿产。上世纪，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当地依托矿产资源兴建水泥厂，长期无序的开采作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山体破损裸露，最终遗留6处大型采石矿坑。矿山生态修复势在必行。
11: 从2020年起，先后投入3000万元，分点期实施了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治理面积达30公顷，种植苗木超10万株，公园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0%跃升至85%以上。
1: 山水共治，全域提质。定远的生态蝶变不止于矿山复绿，更彰显于河湖水域的生态赋能。坐落于县城南部的江向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总库容1.3亿立方米，流域面积735平方公里。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定远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水域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防止大坝截流破坏鱼类回游通道，水库专门配套建设了长800米的生态鱼道。
12: 鱼道的作用呢，主要是保障鱼类在繁殖期间可以对上下游的鱼进行连通，确保整个鱼类的生态繁殖不受影响。
1: 除了生态鱼道，水库还同步配套建设生态护岸、生态泄流等一系列生态设施，维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依托优质洁净的水体环境，江向水库水产养殖品质大幅提升。去年，水库迎来3年集中捕捞季， 百万斤的渔业资源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13: 好水才能出好鱼，卖了有150万斤鱼，给我们带来的收入也有1000多万。
1: 水库建成之后，这里还悄然成为珍稀鸟类偏爱的冬日驿站。近两年，水库周边已经观测到超过120种鸟类。
14: 2020年上半年，优良清除比例为76.2%，同比上升4.9个百分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屏障，让美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这个暑假，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走进基层，扎根乡土，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服务群众，奉献青春。
1: 近日，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在合肥举行。仪式现场为即将奔赴各地的志愿者代表授旗。
15: 走出校园，扎根基层，是一份很有意义的选择。我一定会做到脚踏实地、认真负责，在未来的工作中不负我们青年志愿者的使命与担当。
1: 自今年3月安徽省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以来，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赴14个省市自治区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16: 立足基层实际，激励引导广大青年在基层实践、为民奉献中砥砺品格、练就本领，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青年答卷。
1: 除了奔赴远方的西部计划，还有很多大学生选择把汗水洒在家乡的田野上。近日，安徽农业大学实践团来到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结合自己的专业所学，帮助村民解决种植管护难题。
17: 深刻体会到乡村农业发展的需求，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基层，以青春所学助力乡村振兴，
18: 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
1: 在宣城市金德县，安徽建筑大学师生分组走访徽州古桥，用智能设备监测桥梁振动，通过算法推测桥梁承载能力，为古桥维护加固提供科学数据。
19: 通过这次的调研试点，既锻炼了实操能力，也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1: 这个暑假，一批大学生还化身省十六运专属志愿者，用贴心服务保障赛事平稳开展。一放暑假，宿州学院的大学生邢丁丁就和40多名同学一起投身到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游泳预赛的服务保障工作中。
20: 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组建宿小暖志愿服务队，以服务保障各项赛事18场，志愿者累计上岗40000余人次。
1: 扎根基层，默默奉献。这个暑假，安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走出校园、扎根乡土的初心与担当，也为基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为您讲述时代楷模李夏扎根皖南深山、危急时刻逆行向前的故事，感受他用绚烂的青春践行使命担当，用滚烫的初心心系百姓的深厚情怀。

们可以留在城市过安稳的生活，却主动请缨，一头扎进皖南深山。这一扎就是整整八年。他叫李夏，1986年7月生于安徽黄山，2007年参加工作，201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荆州乡监察专员。2019年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突袭绩溪，狂风呼啸，山洪爆发，荆州乡短短3小时内降雨量便高达96.5毫米，汹涌的积水四处蔓延，道路彻底被阻断，群山环抱中的镇村变成了处处孤岛。危急时刻，李夏冲在最前面，转移群众，排查险情，疏通道路，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雨水浸透衣衫，泥泞裹满裤腿，在接到夏湖家村山体滑坡预警时，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冲进了漫天风雨，这一转身便再也没有回来。下午4时许，突如其来的山体塌方吞噬了他逆行的身影，年仅33岁的生命定格在抢险救灾的路上，定格在他扎根8年的这片深山里。8年来，李夏始终坚守基层，他敢较真，敢碰硬，查办的每一起案件都铁证如山。他走村入户，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有事情找李夏，成了当地百姓最安心的口头禅。生如夏花，他把最灿烂的年华献给了党和人民。英雄不朽，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群众心中。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这是李夏的微信签名，如今却成了他这一生的写照。他用自己年仅33岁的生命，书写了短暂但绚烂的无悔青春。

我们缅怀李夏，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学习他敢于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让生如夏花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永远绽放。

0: 8月29号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的第36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史丹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与重点任务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全面梳理我国产业发展现状，系统阐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基本构成，深入剖析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及重点任务。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述精辟，对安徽立足实际、着力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1: 回去之后呢，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啊，加快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前瞻布局聚变能源和氢能等未来能源，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贡献力量。
2: 安徽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这种趋势哈，在新兴领域，就是战略新型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当中呢，可以说走在前面。
3: 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公开赛暨段级位积分赛安徽黄山站近日在黄山举办，比赛涵盖三阶、金字塔、斜转等多个项目，吸引全国100多名选手参赛。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上午，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六安、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提醒注意防范。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

0: 聊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从门外汉到徽乡名医，他慎思躬行，自学成才。
1: 那么多书，天天要去看，天天要去研读，你不寂寞不行。
0: 扎根山村，悬壶济世，他把病人当成亲人。
1: 我觉得把病人当亲人，能看的病看，不能看病的不去忽悠人。
0: 深研古方典籍，弘扬中医文化，他淡泊明志，宁静以致远。
1: 写了神医这两个字的锦旗，我都把它收藏起来放在那里不挂，我顾不上呀。
2: 好，
0: 本期榜样，为您讲述乡村医生黄锡松的精彩人生。

0: 传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新一季的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静伟。病人就是我的亲人，这是宣城市金县黄村镇卫生院副院长黄希松的座右铭。从医30多年来，经他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尤其是他创建的独特中医疗法，更是让众多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恢复了健康。不过让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位医术精湛的乡村名医竟然是自学成才。从一名对医学几乎是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到如今声名远扬的徽乡名医，在黄希松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精彩故事呢？
1: 每天早晨的7点整，黄希松医生准时开始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把这间小小的中医诊疗室挤得是满满当当。
2: 中国人讲一句什么？心脏要热，小肠要跟住热，叫热心肠，热心肠就这么来的。
3: 您是从哪来的？
4: 我是浙江温州。
5: 我从青岛来的。
4: 这里的药费非常便宜。
6: 他就你等半的话，他就晓得你什么病。
1: 在黄希松这里看病，患者大都不需要开口陈述病情，黄希松只要伸手搭个脉，往往就能把病情摸个八九不离十。
2: 你有附件炎啊？知道吗？
7: 知道。
2: 而且还有盆腔结炎。
7: 是吗？
2: 慢性浅表性胃窦炎。手机上晚一点，你颈椎也有问题。
3: 这个耳鸣。
1: 黄希松说，他每天平均的接诊量在50人次左右，这样算下来，年接诊量就能达到上万人次。
0: 欢迎黄希松医生做客我们榜样的演播室。
5: 谢谢。
0: 我听说您在接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什么病，您只要把把脉，基本上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去大医院看病的时候都要一项一项的检查，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其实我们中医有整一套规范的诊疗方案，叫望闻问切。就是一个病人进来以后我们要去观察他走路的形态。
0: 先看他怎么走路的。
5: 他脸色气势。然后坐下来以后，我们通过问能够闻到他身上的气息。
0: 这个都可以。
5: 对。所以一系列通过望闻问切去诊断一个病人。并不说把把脉就能诊断他什么病。因为望闻问切是一个系统性的。
0: 其实您等于我们中医也是通过一项一项的中医方面的检查才能够确诊他到底是得了什么样的病。
5: 对，我们中医有一个话题叫辨证论治啊，就说什么样的病啊，首先要去辨辨他的病，然后再去认他的字，就怎么去治。
0: 我还听说很多人千里迢迢找您来看病。
5: 我现在只能是说一个初学者，因为中医博大精深，真的是国粹，越学越觉得它的深邃性。所以讲我现在还没有进入中医的门。
0: 您太谦虚了。
5: 是的是的。
0: 以您现在这样的名气肯定会有大医院高薪来挖您，为什么不去呢？
5: 说实话吧，也有很多医院叫我去坐诊，而且给的薪酬还比较多。但是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就适合于农村，因为我是一个乡村医生，那个地方适应我，那里的群众需要我。
0: 但您不觉得大医院平台会更大吗？
5: 如果把利益看得太重的话，我觉得就看不好病态。
0: 1987年高中毕业的黄希松，凭着早几年间跟着哥哥一起自学过几年医学常识的基础，顺利通过了当地镇卫生院的选拔，成为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不久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来到了当地最偏远的桃岭自然村，开始了自己的从医之路。这一年黄希松刚满23岁。
1: 三面环山，交通闭塞，经济落后，80年代的桃岭村几乎就是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全村连个像样的卫生室都没有，更别说专职医生了。
5: 那里缺医少药，没有乡村医生，人家也不愿意去。为什么？ 太贫远了，太闭塞了。
1: 黄锡松的到来让桃岭村的乡亲们看到了缓解看病难的一丝希望。作为当地唯一的医生，全村1000多号人的看病问题几乎全部压到了黄锡松一个人的身上。面对大家伙期待的眼神，20出头的黄锡松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5: 因为那里缺医少药，没有医生，看到县里派了一个医生去了以后，他们都很高兴，还开了欢迎会。
0: 这么受欢迎，您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5: 说实话，那时候我的技术水平不行，
0: 有点压力，
5: 很大的压力。我记得有一次嘛，我去了以后，因为是医生嘛，他什么病都来找你嘛，对吧？有一次有一个小孩，我去的第一天，有个小孩发烧，我觉得那时候我是学西医啊，还没有涉及到中医这一块。
0: 您是学西医的。
5: 然后呢，我就按照书本上的剂量给他打了一针。打了一针以后呢，我那一晚呢一夜都睡不着，
0: 失眠了。
5: 不是急的，不知道这个小孩怎么样了。又是下雪天嘛，
0: 就怕可能给他打一针怕出事情。
5: 出现问题。然后是听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赶到他家，把门敲开了，那是桃岭市队嘛。我说小孩怎么样了？他妈妈说，打医生回来退了烧，吃奶了，好得很啊。我一颗心就寻下来了。
0: 其实可能孩子自己睡了一个整觉，但是您忐忑不安，一晚上都没有睡着。但这也是以病患为前提为中心的一个。
5: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一点，必须要加紧学习。因为病人找你，你没有技术，没有知识去应对，
0: 心里有点虚，
5: 没有水平，那是不行的。
0: 有点虚。我想问您啊，被分到这么偏远的山区，您当时有没有觉得吃亏了呢？
5: 那是87年我分到桃岭的时候，那个是个山区嘛。就是山高路远嘛。我举个例子吧。那里呢，就是很寂寞，没有电视。
0: 没有电视。
5: 走路呢？只能走这个穿解放鞋，根本没有车，就全靠走路。还要拾水呀，有山沟沟呀。那路况很不像现在，路况很不好的。而且那里呢，那个山高，太阳呢，它有时啊，就是我家属要晒被子的话，一天要挪好几个地方，因为太阳跟着那个山头不挡了，要换一个地方。
0: 晒不干。
5: 晒不干。那里阳光不太充足，因为被山挡住嘛，高山嘛。
0: 那路这么难走，您一双解放鞋能穿多久呢？
5: 我一年穿5双解放鞋。
0: 那您在这样偏远的山区，没有路灯，没有电视，那您是还能做些什么呢？就是空余的时候
5: 看书。
0: 不很无聊吗？
5: 不无聊。我觉得是那个地方虽然艰苦，给我创造了看书的好机会。我除了看书就看书看病。
0: 把大量的知识补充到自己身上。
5: 对，因为不行啊，病人要求助你看啊，你没有知识不行啊。没知识怎么办？看书。
0: 等于是我白天给病人看病，夜里补给一下知识。
5: 对，
0: 赶紧补充一下大脑。
5: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因为我就有一个医生在那里啊，好多病都要来找你。
0: 但您觉得那段时间快乐吗？
5: 快乐。
0: 快乐。
5: 非常快乐，我也很感谢那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沉淀不下来的。换句话说，那个特定的环境，我只能看书。
1: 这期间，黄锡松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西医理论，诊疗技术突飞猛进。可没多久，新的麻烦又接踵而来。由于地处大山深处，交通闭塞，各种急需的药品根本无法及时供应。无奈之下，黄锡松想到了中医。
5: 这个呢，要说的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80年代嘛，这个那时候的药品很紧张，特别是那个山区啊，下大雪以后就封路了。但是病人会找你啊，那我西医没了怎么办呢？一些药品没有了，遇到一些情况，我就 番石用中医学啊，我记得有一个第一个用中医学看的照方子，那就是照着书给人家看
0: 开方子
5: 啊，开方子啊，我就是用了一点这个发烧嘛，啊，我就用点中药的退解表药，那它就好了。
0: 它可能因为大山比较封闭，草药反而在山里
5: 草药多，
0: 可以采得到。哎，
5: 对对对。
0: 那您去采草药的时候，有没有自己亲自尝过呢？
5: 有的，根据药性嘛，那个中药学，中药学上面有的，它那个分布的很广，那是什么药？啊，在什么环境上生长？啊，那个书本上都有。还有呢，它的味道是什么？我们有的也尝过了，
0: 太像神农尝百草了。
5: 有的尝尝以后，如果有些苦寒性的药的话，满嘴的苦的。
0: 哦。
5: 哎，啊，还有一些带麻的。
0: 麻药。
5: 啊，不是麻药，带麻性的，带麝性的，叫中药叫麝。啊，麝麝嘴呀，像那个刺头一样的刺嘴呀。
0: 您也尝过。
5: 啊，也尝过。哦、啊。
0: 那尝了之后呢？
5: 啊、好难受。
0: 全嘴会不会？
5: 对对，但是呢，通过一个。味觉的事啊，我对这个药认知就更深。
0: 嗯，您是去怎么分辨这些草药的？
5: 其实我们也在边看书边学习。
0: 嗯，
5: 因为书本上那时候没有彩图啊，
0: 黑白的，
5: 黑白的啊，跟实物可能不相称，我就请教当地的有些药农和茶农，
0: 嗯，
5: 叫他们带我去认。
0: 那其实等

0: 我们要一起啊蒲公英啊啊一起亲日解毒的药。
1: 那您刚到山里自己不认识，是怎么把它分辨出来的呢？
0: 先看书嘛，找不到我就找当地的一些老农，
1: 当地的人，
0: 还有一些药农，因为当地的农民啊，一些上了年纪的，他们对这个山上啊，天天在山上跑，他认识好多药，我就求拜他为师。
2: 此时已经取得乡村医生证书的黄西松不得不从头再来，从基础理论学起，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当中。晦涩难懂的古语文言，只言片语的描述注解，这一切的难题对于全靠自学的黄西松来说，每一道都是难以逾越的拦路虎。
1: 您刚才说啊，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所以说只能从西医转中医。
0: 我就从零开始嘛，从基础理论开始。基础理论慢慢一本一本的学嘛。
1: 是看了很多中医方面的书籍，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知道中医方面的书籍很多都是古籍，而且基本上都是文言文，非常的晦涩难懂。如果换我的话，可能看一两本看不懂我就不看了。
0: 有
1: 晦涩难懂的地方，
0: 太多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它请教嘛，请教别人嘛。然后还有我买了很多书，有一些注解。
1: 都是什么书呢？
0: 《黄帝内经》啊，这个《伤寒战病论》啊，很多啊。我家里别的没有，书有。
1: 看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一下身边的人。
0: 对，有些比如像《汤头歌》啊，《黄帝内经》啊，基本上要把它熟读。谈不上背诵，要熟读，要懂。也许我对中医有一种感情在里面。为什么？就是西药解决不了问题，中医可一些单方的中药就能把它解决。比如像我碰到一个病人，他是什么呢？他上山砍柴，砍柴以后把这个伤口砍了，按现在要缝合啊搞，他出血不止。你就西药止血也没这么快，对不对？
1: 这不是属于大出血的一个状态。
0: 这个皮外出血嘛，而且那个可能上了静脉。出血。然后呢，我就没办法，在山上。山上，我记得那个我们的头发，把它烧焦。
1: 把头发烧焦。
0: 烧焦成为灰。把它一按上去，它就止血了。
1: 如此神奇。
0: 对，
1: 这个是您从这个我们中医的古籍上看到的吗？
0: 古籍上也有，这个实用中医学上面也有记载。所以讲中医博大精深嘛。
1: 类似的病人您应该看过很多，而且我们在之前的采访您说病人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怎么来理解您说这句话呢？
0: 因为在我学中医的时候啊，后几年以后，中医是经验医学，看得越多，经验就越多。
1: 经验医学。
0: 比如说有个病人来复诊的话，那么呢，我们要给他用什么药，上一次用的药效果怎么样？比如说剂量，上一次用多少克？他好转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这一次，他这个。那我们就是去翻书，不断的去学习，
1: 不断的去完善治疗，
0: 不断的去学习。
1: 您在桃岭村总共工作了多少年？
0: 15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还要回去一趟，像走亲戚一样，去看看他们。
1: 在桃岭的15年时间，黄西松不仅精心研读了大量的医学典籍，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经过艰苦学习和不断探索，当初的门外汉成了远近闻名的徽乡名医。而此时的黄西松也迎来了他人生与事业的转折点。
2: 2003年，因为勤勉敬业，成绩突出，黄西松被调到了黄村镇卫生院工作。之后不久，在他的倡议下，黄村镇卫生院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专业特色中医馆。凭借过硬的医术和良好的口碑，这个地处深山的乡镇卫生院成了全国各地患者瞩目的焦点。
3: 很准啊，把那个尿。

0: 三的数量说的都非常准确，和我医院里边就是检查那个指标数啊，基本上分毫不差不说吧，也就是个位数的一个差距。
1: 从医30余年，每年接诊上万人次，许多疑难杂症患者在这里重获新生。黄希松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乡镇卫生院打造出一座远近闻名的中医特色诊疗馆。
2: 我们这一块这个病人辐射到这个合肥、芜湖、宣城，还有这个浙江、上海等省市，这一部分病人都是奔着我们黄希松院长来看病。
1: 作为中医馆的主心骨，年近花甲的黄希松不仅是黄村镇卫生院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大伙儿心中最值得信任和依赖的良师益友。
3: 你就是胃痛，
4: 因为我之前刚过来的时候就找他看过病，结果还那个效果还挺好的。
5: 工作中黄院长就是要平易近人，一个艺术进展。
6: 到这儿工作之前就是曾经是他的病人。
4: 对，
1: 在黄村镇卫生院墙上悬挂的这200多面锦旗，见证了黄希松一路成长的足迹。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它不仅凝聚着患者的信任，更是黄希松德医双馨一身正气的真实写照。
7: 在我那里，凡是带神的锦旗我全部把它收起来了。
8: 全部收起来了？
7: 不能挂，不能误导人家。没有神医，没有神医。一个医生啊，如果什么病都能看，那是假的。我也有许多病看不好，
8: 但这个也是患者的极大认可。
7: 还支持他那个神医。作为患者来讲，他个体化的病看好了，他觉得你很神。但是我呢不能深受这个神。我本身就是个乡村医生，怎么能成为神医啊？我只懂了一点中医的皮毛而已。
8: 您太谦虚了。
7: 真的。
8: 我还听说就是有一个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您，结果呢您只给他开了57元的这个药，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印象很深。他在外面可能把他花了很多钱。他是肺部上有一个疾病。对，到我来去以后呢，我看了以后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讲并不是那么严重。
8: 他之前是不是看了很多的大医
7: 院？看了很多，
8: 也没有看好。
7: 对，他以后到我来去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茶饮。
8: 茶饮就喝茶？
7: 就是泡茶喝。我记得是57.5块嘛，
8: 57.5块。
7: 然后咚咚咚跑上来了，交费，我叫他去交费嘛，然后上来了，他说黄院长，你觉得我这个病不能看，你就跟我明说，不要糊弄我。我想为什么？我当时因为很多病人在那里嘛，我怎么忽悠你啊？他叫我在别的地方开一个处方要2000多，到你这里来，你说你是农村的。1000多是要药吧，而且他那个，
8: 我也觉得是，
7: 而且你就不讲1000多，你我一包中华银的钱要有吧？
8: 对呀。
1: 2022年5月，当何大宝再次回想起一年前的那些往事时，依然是感慨万千。
9: 人要讲都是不管干哪一行，这个人品和道德很重要。他真的问这个事，我很信任你。
1: 踏破了鞋底都没能治好的病，几十块钱就能管用。当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治疗处方时，老何也是满心狐疑，感觉这次肯定又是白跑一趟了。
9: 这边花的钱我第一次就57.5块，我跟黄医生两个搞吵起来了，我认为他太不负责任了。
7: 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想何先生，我这个处方能给你开10000块，但是你这个病不需要这么多钱啊，你要相信我，你去吃。
8: 后来这个药他喝了有多久？
7: 喝了3次吧。一起花了将近300多块钱。
8: 300多块钱
7: 好了。对，
8: 可能路费都比300多块钱要多一点。
7: 现在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8: 我知道这样的

0: 故事不止一个。
1: 其实讲个心里话，这么多病人来，其实对我是一个压力。
0: 嗯，
1: 因为别人不知道我有多少水平啊。
0: 嗯，
1: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水平啊。啊，所以讲人家一般的人来了以后，病人越多，我的压力越大。
0: 嗯，
1: 所以也从另一个方面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不断地促进我去学习，
0: 精进您自己的医疗水平。
1: 哎，不学习不行啊。
0: 嗯，啊，学无止境。
1: 只有认认真真的学，认认真真的看，才能满足那些比较相信我的病人。
0: 没错，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面面锦旗的呢？
1: 嗯，锦旗每一个锦旗只能代表过去，代表不了现在
0: 和将来。
1: 嗯，对。
0: 我们知道您之前系统的去学习过西医，那么跟西医相比的话，中医有哪些特点呢？您觉得？
1: 我觉得啊，这个中医和西医啊，是一个不同，两套不同的医疗体系。
0: 嗯，
1: 西医呢，它是科学；中医是哲学。
0: 哲学。
1: 对，我举个例子吧。我举个例子吧。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有苍蝇。
0: 嗯。
1: 西医的如何去把它这个苍蝇消除，无非两个，一个用杀虫剂把它杀死，第二个呢用拍子去打。
0: 打死
1: 啊！那个苍蝇在地上我就把它敲死，在墙上我就把它敲死
0: 啊。
1: 但是中医去消灭这个苍蝇的话，就不会用这两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房间里滋生苍蝇的这些垃圾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
0: 哦，
1: 西医有西医的特点，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0: 所以中西结合，
1: 中西融合起来。
0: 哎，我还听说您会运用一些中医的疗法治疗很多的疑难杂症。
1: 西医治疗，西医当然它是更科学些，但是西医这个心脏病，我不能讲以前没有发现这个医疗器械的话就不看心脏病了。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以前没有办法做手术或者开刀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怎么看呢？
1: 就比如像那个搭桥一样的是什么，搭桥不就是几千年几年吗？
0: 没错。
1: 那么几千年，这个以前人家不得心脏病了吗？也有心脏病，就是用中医的方法去调理，去治疗。
0: 怎么调理呢？
1: 中医也是个体化的治疗。
0: 哦，
1: 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针对你的体质去调理。
2: 现在除了每天需要完成大量的接诊任务之外，担任卫生院副院长的黄希松还必须抽出时间参与到卫生院的日常管理中去。在他和医院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黄村镇卫生院不但硬件建设更上一层楼，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医诊疗规范。不仅如此，他还牵头为全镇因病致贫的困难户建立爱心义诊档案，定期上门送医送药。
1: 我有两个梦想。
0: 什么梦想？
1: 第一个呢，把黄村卫生院打造成以中医特色的卫生院，就是人家想到黄村卫生院就想到了中医，想到了中医就想到黄村卫生院。嗯，这是一个梦想。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做好传承。
0: 哎，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您说的情怀和责任，可以这么理解吗？
1: 谢谢。我们作为医生，就是我觉得啊，我们虽然做不了大家，像我原来做不了大家，但是我要努力的去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有些媒体在采访的时候，你认为医德是什么？
0: 对，您觉得医德是什么？
1: 我觉得医德很简单。第一，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什么叫合格？就是把要学多学一点知识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能看的病就看，不能看的病不要去忽悠别人。我经常跟我的徒弟讲，玩医德很简单，你把病人当亲人，你就不会乱来了。坐在你身边的是你家里人，你会开大处方吗？
0: 不会。
1: 对吧？你会给他糊弄他吗？

按规矩，这阿碧以后就是楚军的人了。我看他一直跟着清强，行事倒也妥当。以后要是和你共侍一夫，不会出什么岔子的。哀家也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就算你真的嫁入新王府，还会少得了侧妃及妾什么的吗？现在我看你还是赶快去家福殿看看吧。如果萧焕云要对付他，你还得想法子保全他。要做楚军的女人，就得有这点容人之量。

0: 昨晚的事是真的，皇上和长广王都想把这件事情瞒下去，
1: 这也是为你好啊，毕竟
0: 那你不要告诉他，你就当做今天没见过我。如果他真的不希望我知道，那我就真的不知道好了。
2: 不是警告过你别再自作主张吗？
3: 这也不能全怪我啊，是阿碧他自己。您不知道，前些天我才知道他喜欢长广王，这颗火药放在我身边可不安全呐。
4: 毒酒白绫，你任选一个。
0: 求娘娘饶命啊！
4: 饶命，饶命也不是不行。我想你也听人说过，在这个宫里，凡是想要接近皇上和储君的女人，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的。
0: 娘娘，昨晚发生什么事情阿碧全都不记得了。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的。娘娘，娘娘，
3: 你做得很好，陆贞啊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萧贵妃还要勒令我不许声张？
5: 管他呢，反正咱们的目的能达到就好。
0: 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是白白的。
5: 哎呀，萧贵妃现在已经发话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呀？你的运气果然不太好，弄了半天无故赔上了清白，就连个侍妾呀都混不上。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没来多久。你的病好些了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是太医院的太医老疑神疑鬼的，把我圈到现在才放出来，让你担心了。
6: 你想请假归宁？
0: 是，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想请皇上看在我一直挺辛苦的份上。
6: 不对，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朕说话。阿珍，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难道你那会儿就知道了吗？
7: 他不知道，
6: 是朕跟他说的，说你最近身体不好，让他让着你，所以他说话才会小心翼翼的，生怕又把你也给激着了。
0: 好，我等着你。

0: 佛祖保佑，愿我眼儿长命百岁，多子多福，信你娄氏为言大器生机，一时鬼迷心窍，作恶多端，而今已真心悔改。
1: 您虽然常来西佛堂，可每次都是坐坐就走，而且您对太后娘娘的态度也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也从来没有提过让太后娘娘回仁寿殿的事。恭喜太后。
0: 她后来说什么了？
1: 我打算派阿碧到司仪寺。
0: 恭喜你啊，

0: 禀告皇上、皇太后，这位贵人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1: 你确诊无误，
0: 此等大事，微臣哪敢戏言？
2: 这可真是太好了。
3: 就算如此，那又如何？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另有其人？
2: 长管王殿下，长管王殿下，那天我给你的可是干净的身子，长管王殿下。
4: 阿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哀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2: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阿占，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迎进新王府啊？
3: 皇姐，现在说这些恐怕为时太早了吧？单凭一名太医，怎么能证明她真的怀了身孕？
5: 元府，再去宣两名太医过来。遵旨。
3: 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心虚了。
4: 贵妃，你没做过娘，不知道孕妇在大冷天是不能跪在地上的。快把她扶起来吧。
2: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长管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6: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阿珍，阿珍，你听我说，我已经都处理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2: 你必须得娶她，你必须得娶她了。
1: 听我说，这件事是我的错，也是我对不起你。
2: 你必须得娶她，你必须得娶她。
1: 我听你的。
2: 你不娶她不行了。
4: 你们做的好事，事前还瞒着哀家。要不是哀家提前看出端倪，替你们补了窟窿，你们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里面待着了。
7: 原来那两个太医是您派来的，您不能怪我呀。
4: 哼，
7: 这个贱人连我也给骗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怀上了。
4: 一旦被贴上失德的标签，他这个储君之位也就别想再坐了。
2: 可我到了那个时候也还是没有孩子啊。
4: 哀家说有就一定会有。
8: 萧贵妃无论如何也不敢过去要人的。别看他们俩现在好得很，可长管王以前身边的女人全都是被萧焕云给整死的，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
1: 皇姐，我这次来并不是要找你兴师问罪，而是要你帮我好好的照顾阿碧。
8: 啊！
1: 我之所以要打掉这个孩子，是因为我害怕娄太后，她利用阿碧来对付我。因为我和太后之间，始终是水火不容。
9: 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还真得给阿碧一个名分。
1: 本来就是阿珍劝我，我才留下了这个孩子。我没有想到，她为了我，竟然愿意让阿碧嫁入我府中。
3: 这阿碧也真是糊涂，拦都拦不住他要往火坑里跳。就算嫁入你王府又能怎么样？难道他真的以为能母凭子贵？
1: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跟阿珍说这些具体的安排。
3: 我还真以为你一点都不难过。
2: 贵妃娘娘，你以前教过我，做一个合格的皇家女子就要学会平静地面对很多东西。
1: 终于忍不住要对我有所动作了，但是我曾与皇上说过，如果娄氏对我再出手的话，我将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与其我们坐以待毙，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出手。既然他在我的左肋上捅了一记，那我就必须在他的心窝里还上一刀。
3: 你要我们怎么做？
1: 焕云，阿珍，我需要你们两个帮我演一场戏。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7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中雨，24到30度。凤阳廊桥迷谷阴转小雨，22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2到28度。山南小雨，10到21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9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6: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一片雪花的飘落，开启了冬天的激情。追寻远方和快乐的人们，正在冲破寒冷的禁锢。他们在这个凛冬探寻诗意，那些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故事，成为白茫茫的世界里最鲜亮的色彩。顺势而下，破雪逐风，是他们人生向上的动力。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0: 谢谢。它上面还有很多水色，是
2: 放在外面直接。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对，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这是中城站尝试坐式滑雪的第四个雪季。15年前，他就接触了滑雪。来自广州的他，对于滑雪运动有着自己特殊的情感。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雪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我觉得我们就瞎登是挺郁闷的，别人穿着雪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 这是左边
0: 啊，
2: 还这个道是吧？
0: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但是4年前在万隆的聚会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2: 给你机会，
0: 老牛，给你机会秀我，
4: 先起跑5米，
0: 给你让你5米，
2: 让你
0: 5米
2: 吧，
0: 啊，
2: 什么？
0: 什么？
2: 你秀我？你老周
0: 啊，
2: 老周肯定是你秀我。
3: 黄色雪裤的队员就是中城站，这是快乐滑雪队在万隆的8周年聚会。这一年的聚会让所有人都记忆深刻。
5: 对，快点，
0: 奶牛，
5: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0: 奶牛，好，
5: 就位，
0: 别竞速，下去了，还没有住，
5: 还是竞速，来，
0: 别竞速了，
5: 快，
0: 没有下注，
5: 来，就位，预备，开始，好。

0: 一个新的鞋板，固定器那个强度调得太弱，所以高速回转的时候固定器脱落，速度特别快。直接就撞到树林里，所以受伤了，瘫痪了。
1: 这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中城站下半身瘫痪，在大多数人眼里，中城站可能从此与滑雪无缘，因为不管是滑单板还是双板，腿部的力量都尤为重要。
0: 但我非常喜欢滑雪，所以我们就重新打听在哪里可以残疾人滑雪的，后来一些欧洲的朋友就帮我找到了我的老师，叫 Martin， 他是七届世界冠军，所以非常厉害。
1: 受伤没多久，中城站在第二个雪季重新开始学习滑雪，双腿用不上力，他就采用这个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坐式滑雪。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的。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滑雪的快乐滑雪队的队友们也来到万隆。他从2008年加入快乐滑雪队至今已经有10年。快乐滑雪队记录了中程站滑雪的历程。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行业从业者汇聚一堂，今年他们相聚崇礼万隆滑雪场。
2: 要见面了，两点钟见到。哎呀哎呀。
1: 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滑雪之旅，也是户外行业的年度聚会。12年的友谊让这个冬天热血沸腾。
3: 从事户外行业这么多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年的快乐滑雪活动，一不小心坚持了12年。好，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再滑到30年，一直滑下去，滑到老，一起变老。好，谢谢大家参与，感谢大家。
0: 相当杠杠的，谢谢鸡哥。哎，
4: 鸡哥，坐这里吧，鸡哥。我在
1: 那块。这些在户外产业打拼多年的从业者，见证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发展。他们的故事映照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坎坷起伏。国内最早一批投身户外产业的季九光，建立万隆滑雪场的罗莉，因为受伤坐上轮椅依然坚持滑雪的中程站，他们那些关于坚持和拼搏的故事成为这个冬日的暖阳。2006年，季九光和好友成立了快乐滑雪队，当时的队伍也就3-4个人。那时的滑雪产业并不繁荣，滑雪的人非常少。
5: 是2006年那个冬天，我们是第一次跟胡总我们结伴带他去崇礼去滑雪。那次滑雪是一个转折点，有点发烧，就深深的喜欢上这项运动。有句话叫无朋友不滑雪。
1: 2年前，季九光为了向参加快乐滑雪队10周年聚会的朋友们介绍滑雪队成立的缘由，他回到当初成立滑雪队的农家院。
6: 天赐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崇礼，农家小院，住在这里。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啊，
7: 这是大火炕，
8: 对，
7: 大火炕。这个10年前，天赐农家院，10年前我们跟胡哥就住在这个热炕头上。晚上，董哥给我们炖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粉条，印象非常清楚。当年他那个院子里头，还比较荒凉，对面还都是一片空地。10年沧海桑田。
1: 成立快乐滑雪队的那一年，因为热爱滑雪，季九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当时在北京已经颇具规模的支颠户外，从零开始经营自己的雪具装备库。
5: 在2002年的冬天，我算是自己出来创业，开的自己的第一家户外店。当时开那个户外店，这中间经历很多坎坷和波折。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什么资源。
1: 2003年左右，当时中国大众滑雪还未兴起， 大部分人对于滑雪还非常陌生，全国雪场屈指可数，滑雪人数也只有200万人。这200万人中，大部分人只是到雪场赏雪或尝试滑雪，很少会选择购买专业的雪具装备。从国企离职自己创业的季九光，就在那时遭遇了创业后的第一个挫折。
5: 在2004年冬天呢，在我当时户外店里呢，就摆了几副雪板，想尝试一下。但是那一个冬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放一冬天呢，顾客也几乎这个问也都没有人问，就摆了一冬天，就是一副也都没有销售出去。
1: 受大环境影响，在生意上遭遇瓶颈，当时很多同行都纷纷改行或放弃，但他却一直寻求突破，因为季九光深信滑雪是一个朝阳产业。直到2005年，国内雪场开始大量建设，滑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滑雪经济从那之后开始崛起。
5: 但是每年绝对的增加的滑雪人口每年还是不少，都可以维持这个生意在正常运转。尤其是2014-2015雪季，当这个冬奥会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领域算是迎来一个春天，突然蓬勃发展。

0: 季久光经过多年坚持，他自己的雪具装备库规模也越来越大，每年雪季来临，这里就格外热闹。
1: 一会儿大家都你在前面走。
2: 你们都
0: 最早投身户外产业的那一批人，大多都被历史淘汰。正是因为季久光多年的坚持和拼搏，他在户外行业里渐渐有了名气。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乐滑雪队队员，每年都在他的店里集合出发。12年来，这个滑雪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刚开始的寥寥几人，到现在近1000人的队员规模，快乐滑雪队俨然成为中国民间滑雪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3: 立生，帮我调一下这个助电器长度。啊，我试一下这个板子。
4: OK。
5: 哎，宗师呢？也上来了吧？
4: 宗师，他应该上来了，在滑呀。
5: 看他好像也上来了。老胡呢？也没上来。等一会儿，我们就滑去。中午歇一会儿吧，
6: 差不多。
5: 今
7: 天整了8趟了，
5: 歇一会儿，我们比你多2趟。
4: 8点半就出来了。
5: 我们8点半就出来了。
7: 滑第几趟了？
5: 第4趟了。第4趟了，好。好。我追他。
0: 快乐滑雪队每年相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滑雪。12年的聚会，其中有10年他们都相聚在万隆滑雪场，这里承载了他们关于滑雪的乐趣和热爱。万隆滑雪场的创立者罗莉也是快乐滑雪队的队员。
8: 作为快乐滑雪队，我们从第1年2006年就一直在万隆，给我们留下很多欢声笑语，还有一些泪水。
9: 滑雪队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雪道的不断增加，雪场的不断那个
8: 对
9: 扩大。嗯，富豪和滑雪队是我本身要该做的。

0: 我怎么今天第一天滑雪？
1: 第一天滑雪啊？
0: 这雪季第一天，
1: 我走的功底。
2: 十几年前，罗莉只接触了几次滑雪，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一直从事糕点生意的她，毅然决定投资滑雪。当时的滑雪产业在国内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一次的投资风险巨大，为了这份热爱，他孤注一掷。刚开始为雪场选址的时候，罗莉并不顺利。虽然崇礼的冬季冰雪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冬季运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要找到一个心中理想的地方建雪场，罗莉费了不少周折。他多次在崇礼的山区探寻，才最终确定万隆现在的位置。
3: 好，就是这里。
2: 建设雪场的时候，罗莉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持他建立一个心中完美的滑雪场。从万隆开始营业以后，渐渐有了影响力，他才逐步完善万隆的设施。
3: 当年雪场建成了以后，我就坐在那个休息厅里边往外看，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雪场就建来给自己玩的，那好像是那个是最苦的。
2: 经过13年的发展，国内雪场如雨后春笋，雪场的建设也逐步到达国际水平。加上近几年冬季运动兴起，国内的雪场在2016年就增加到了646家。2017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室内滑雪场最多的国家。
4: 我们又拿到了冬奥会的那个举办权，现在很火也很热，很多的雪场建起来了，很漂亮，跟国际的雪场就慢慢接轨了。
2: 15年过去了，万隆至今还没有完全建成，罗莉也还一直在坚持创新，寻求突破。
4: 来，对，左边。
2: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城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尽管再一次站上雪场充满了艰难，但他对于自己的受伤却十分坦然。
4: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What are you？
1: 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1: 终于滑到教练，滑到了手杖。
2: 哎，手杖掉了吗？
1: 对，
5: 哇，断掉了。
2: 那个那一
6: 截
2: 呢？
6: 哪个地儿断了？
5: 好，这要直接拉一下，我来，再拉一下。
2: 来，一二三，深一点啊，再坐一点，给我烦。
1: 可以了。
2: 哎呀，这是另外那个圈去哪儿了？
0: 圈在手上。
5: 这搞大了。
2: 可以任意发挥，
6: 加特林了，已经。
2: 任意发挥。
7: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轮椅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4: 在快乐滑雪队的第二天，季久光和孩子们起了个大早，他们要去体验雪场的第一道雪。经过压雪机碾压后的雪道会形成像面条一样的雪痕，许多滑雪爱好者都喜欢坐第一班缆车去体验面条雪。
6: 走，
7: 滑雪这项运动呢，它可以三世同堂，而且它可以从8岁滑到80岁都没有问题。滑雪呢，就我发现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头，跟我的孩子、女儿，还有跟我儿子，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项运动，而且我们都能滑到一块去。在滑雪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最融洽的时候。
6: 走，我在前面帮忙啊。
2: 对，
6: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7: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1到2个。
4: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7: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晨八点钟，皑皑白雪笼罩下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依然沉寂，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但这个叫高伟东的人已经早早出了门，他行色匆匆，赶着去接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哎呦，好朋友。
2: 好
1: 呢，
2: 好，
1: 咋回事？
2: 我抓了个狼，一个狼进到我们三行亲戚木业行的那个羊群里面，
1: 啊，
2: 干了七八只羊，然后没办法打了，用木头刀打上抓上了，
1: 啊，受伤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治，我治疗一下。
0: 后备箱里正是那只被牧民抓住的狼。清河县是哈萨克族聚居区。哈萨克族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还保持游牧习俗的民族，他们以牧业为主，赶着牛羊四季迁徙，逐水草而居，被称为世界上搬家最多的人。对放牧的人来说，狼是他们最痛恨的动物，所以牧民多豢养牧羊犬保护牲畜。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还训练金雕捕猎，而孔武有力的金雕也是他们的另一种防狼绝技。

0: 但是时至今日，狼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即使危害牲畜也不能杀死，只能驱赶。
1: 没事没事，
0: 这只狼就是在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伤，被牧民抓住的。而在青稞县，被抓住的狼一般都会送到高伟东手里。
1: 这高伟东又是何许人也？说起高伟东，整个青稞县城几乎人尽皆知，而他出名就在他收养狼、放生狼上。
2: 那个我在隔壁山上那时候收下了咱牧民朋友四只，那时候当成狗了，四只狗，哎，收回来狼狗嘛，觉得就买回来了，在家一直养了好大了，搬大了，可能那意思。那我们一个牧民朋友到我房子嘛。
0: 说是哦，高伟松，你咋养狼的呢？说是，
1: 我说这是狗呀，他说是狼。哎呦，把我那次吓得，我说这个狼的话，那养不了。
2: 就是
0: 那个，因为养狼。一回来，高伟东马上跟自己的朋友王边疆一起检查刚送来的狼。这是一只母狼，在牧民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些伤。
1: 啊！
0: 趁着牧民下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高伟东赶紧给他简单治疗。
1: 这个一般打针草，不能打到头部，或者是那个神经上。
0: 不看不知道。 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的狼，在高伟东这里还真不少。包括这几只小狼在内，绝大部分是刚刚入冬就被牧民抓住的，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落下了残疾。而这样的狼，因为无法适应野外生存，只能永远留在高伟东这里了。
3: 这狼聪明，坚强，
4: 狼的各种精神全在它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0: 因为母狼的到来，高伟东一天都在忙碌之中。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接电话。哦，到家了，
1: 我去插电话。天都亮了。
0: 那啥，晚上。
1: 你要求回国的那个狼园去行了，我跟你讲，叫人就。
0: 高伟东本来做着饭店的生意。
5: 但自打开始收养狼之后，顾不上家不说，饭店也黄了，还招来了牧民的非议，给他们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哎，
0: 怎么跟狼结婚？跟我结啥婚呢？见人就是狼了。高伟东的大姨姐也住在院里，听到两口子吵架，赶忙跑过去。
5: 啥呢？这边吵了，周杰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一天喂狼喂的。
0: 你让他发个牢骚，你不让发牢骚能行呢？
5: 你爱干啥干啥去。
0: 先帮着数落了高伟东几句，就拉着妹子到隔壁屋里劝慰，而这直接就演变成了妹妹向姐姐倾诉的牢骚。
5: 哎，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哎呦，他这样子做事的，哎，把狼拿回来放到床上养着，我怎么不吭声就算了？他今天来了个，我又把我也不管，你不管以后你再不要回来。
0: 高伟东也就是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带上半截了，你说你咋弄？
5: 哎，该不该跟我没关系，我说现在该去不管了。
0: 夫人，中午饭，凉了。高伟东很无奈，妻子的不理解更让他为难。但此时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日子总要过，狼还要养。 狼的繁殖与种群数量有很大关系，只有维持在一定数量，才能避免近亲繁殖。现如今，成年野狼越来越少，种群延续面临很大威胁。这个季节正是狼的交配期，高伟东决定把一头最早救下来的公狼和母狼撮合在一起。 陌生的狼，即便是不同性别，初次见面也可能引起打斗，所以并不大的笼子中间还要隔开。 在相互观察和熟悉后，高伟东打开了中间的隔板，然后跑到远处悄悄地观察。
1: 这母狼它喜欢强壮的、帅一点的，它看上眼了才能配，不看上眼了还不配。
0: 但这一次尝试似乎很不成功，母狼对强壮的公狼根本没有兴趣。
1: 咋回事？也不配，这母狼应该不理这个公狼。
2: 那说明就配过了，在原来之前就没拿来之前就配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呗。
3: 行呗，那到时候。
1: 开饭了啊！
0: 由于进入了交配期，成年狼的食量大增，从平时每天1000克猛窜到3000克。高伟东手头的肉食不够了。清河县周边都是牧区，要找肉实际上不在话下。但自从饭店黄了，高伟东手头很紧，正经的肉肯定买不起。情急之下，他只能暂时先增加大狼的食量，减少小狼的配给，然后四处想办法碰运气。
1: 我到那个咱们清河县那个肉联厂去买点肉去吧。肉联厂开门了吗？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想咱们过去看看呗。狼现在没吃的了，买点肉。
0: 每年入冬前，哈萨克牧民会大量屠宰牲畜储备过冬。但由于刚刚过了冬宰期，肉联厂大门紧闭，高伟东很是失望，但却不死心，硬从门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还真碰上了两个人。
2: 这边不卖肉了吗？现在没有了。没有，我买点干子啊，乱七八糟这样子。喂狼的，没有的，没事，走。
0: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甚至可以达到-50度的超低温。酷寒的气候往往造成牲畜冻病死亡，而这正是狼最好的食物。高伟东四处奔波，想尽快解决狼食的问题。
2: 哎，你那有没有肉？冻死的羊啊，我这边狼肉食不够，想能搞一点。
4: 这里没有啊。
2: 现在没有。
4: 我问一下。
2: 啊，你问。
4: 问一下肉有没有？
2: 杂碎啊，不好的喂。杂碎有没有喂？喂狼的，我狼不够了，买上一点。
4: 啊，下午吧，
2: 下午我们。
4: 下午，
2: 好，下午来啊，好嘞。
0: 狼食越来越少，几乎接近断顿了。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有人送肉来了。对于高伟东来说，这送上门的肉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该如何拿下这批肉呢？
5: 好好说，一个价格好好说一下。
6: 1000多少？啊，
5: 1000块。
6: 哎，这个九千块，
0: 多年的商场历练让高伟东很沉得住气，咬住低价不松口。
1: 哎，给我拿不看。哎，啥有？行了，你400块钱给我们了。你去吧，当你。哎，
6: 你也不去，我也不去，你不会干。一个你多少万？你不会干哪？
1: 你说了，你这个价格，哎。你考虑一下。
6: 这个价格是好可能的，100公斤起来嘛，1公斤3块钱。
0: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终于成交。表面上高伟东显得很无奈，但他在心里偷笑，狼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了。

0: 好，边疆啊，对，往下，往下，别狼咬上了。好，往上，往上。
1: 几个月后，母狼生了，一共下了七个小狼崽。对于高伟东来说，这是观察母狼哺育幼崽的最佳机会。他专门给产房安装了监控。
0: 还有一个档案在这儿，还没看到，就剩四个现在。嗯，看到有旁边有什么？
1: 但摄像头刚刚安好，就被母狼一口咬了下来。哺乳期的母狼极为警觉，非常护窝。该怎么把摄像头从狼窝里拿出来修理，又让高伟东挠头了。
0: 当时装的时候，我是这个放，它直接就嘴咬上。现在我就注意，为了引它的注意力，旁边用一个人，咱们饲养员喂食。我在另一个方向装监控器，当时装上了，你看，过了一会儿我人一走，它就咬坏了。这都是狼，狼是牙齿咬的，当时它一口瞪到下面去了。
1: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但春天确实走近了。
2: 哎，伟东，外面有个卖奶子的。他身上还有一公斤奶子呢，
0: 可以啊，赶快，我们刚问狼崽，下午就可以，狼崽都可以喂啊。
2: 到时候再多带一点明
0: 天啊，现在送，
2: 让他再送过来吧。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哎呀，哥们，我也在了吗？
0: 啊，行，包的。
3: 也在了吗？
0: 嗯，
3: 你跟他来
0: 啊，哪里？
2: 你要呢？
0: 嗯，行，
2: 行，包，
0: 好。
3: 好的了吗？
0: 包的，行，包的，包的，包的。但是这个奶子得烧熟。
2: 肯定烧，
0: 不烧熟拉肚子了。
2: 刚才没问他，他生的熟的，
0: 生的我知道，这生的啊，生奶子。
2: 这个颜色应该是
0: 啊。等会儿你再单独倒出来点，给我留上点。我还有小，我还要抱出来喂一个小狼，啊。来来，
1: 小狼已经快满月了。因为很快就要把母狼放生，所以必须让它们适应新的伙食牛奶。
4: 打个预防针
0: 啊！
1: 而且为了防止断绝母乳喂养后小狼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他们还必须注射疫苗。
0: 出来了，悄悄的，听话啊，玩不动，来，宝贝儿。现在我们给他喂一点那个啥奶子吧。想到哪去？还想跑啊？害怕我？
1: 和其他小狼一样，这两只小狼崽也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成年才会离开。
0: 害怕了啊？好了好了，不能吃太多。
5: 行了，吃了不少了。
0: 这家伙吃了不少了。
5: 哇，
0: 甜点，甜点，你来。
1: 就这样，刚刚满月的小狼每天都会被抱出狼窝，在院子和屋子里自由玩耍，而一只小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院子里打不够，小狼把猫咪追到了屋子里。这种打斗并不会引起小狼和猫咪任何一方的伤害。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都是在这种嬉戏玩耍中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的。但就在越来越接近放生的季节时，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狼到底该放到哪里呢？清河县的周边都是牧场，开春前牧民已经开始从冬牧场迁出，前往春夏牧场。此时把狼放置到空旷的冬牧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为此，高伟东特意上门请教邻居俄斯别克，他对清河县的地形地貌，特别是牧民的放牧区域了如指掌。
6: 最好把他狼

0: 那放到最远一点地方去，叫你把狼放到这个后山。
1: 对，我的意思
0: 后山。
2: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放生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但就在这时却出事了。
1: 你们干啥呢？在这啊？你们干啥呢？我这，因为这咱这母狼咋会和他打呢？这个
3: 你从哪来的？你这不是这样，这个地方不能来。你咱们把
2: 原来王边疆中午跟牧民喝醉了酒，竟然搞混了要配对的狼，引起了狼的打斗。高伟东一看是这个情况，当时就急了。大公狼在打斗中败下阵来，但他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非常具有攻击性。高伟东却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铁笼，把自己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1: 哎呦，腿也要坏了，你看，这是我最厉害的狼，气死我了。
2: 但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高伟东，大公狼竟然平静了下来。

0: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 咋子过？
0: 公狼受伤不轻，分出笼子来，高卫东赶紧给他治伤。狼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在野外，狼绝对不会误食有药味的毒饵。
1: 吃点药。
0: 但这一次，大公狼稍微犹豫后，就开始啃食高卫东掺了药粉的肉。一只寄养了几个月的野狼，竟然可以如此信任人类，堪称奇迹。
1: 哎呦，我你以前就不听我话，喝点酒就一时冲动。
0: 高卫东和王边疆从小一起长大，狼打架事件后，高卫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晚就请了一个朋友做中人，说和道歉。
2: 把狼
1: 打了，打伤咱个屁事了！我说妻子当时也冲动，把你推厉害。下午我们在就是喝喂药的时候，那个狼仗刚走路一推一拐一瘸的，把我心疼的呀，掉眼泪的想。
3: 当时也就是喝了酒的事情，脑子一热。
4: 来，先喝酒。
0: 酒杯碰到了一起，两个老朋友摒弃前嫌。
1: 拿太小一点了，放这儿。
0: 为了能够保持小狼的野性，高卫东决定给小狼换一种喂食的方式，锻炼和培养小狼的合作精神，以防他们野性退化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1: 走吧。
0: 他专门跑到市场买了冻死的鸡。一开始高卫东还担心小狼的反应，但很显然小狼掠食者的本性未改。高卫东隔着铁笼逗小狼，他们立刻露出了凶猛的本性。而当高卫东把死鸡拴到高处后，小狼的表现令人吃惊。
1: 哦，很牛很牛，吃吃吃吃。说你看，有一个狼，头狼，特别我们的黑妞，头狼它在咬绳子，二狼呢它就往上抓鸡，剩下呢齐心协力配合，怎样把那个鸡捕捉到。狼比狗要聪明一些，狼它会团队精神。哎，哎呀，
0: 哎呀，黑妞是这六只小狼的首领，当抢到鸡后，它始终叼着不肯松嘴。别的小狼围着它团团转，却不敢上前抢夺。这是狼族的传统，只有狼王吃饱后，其余的才能分上一杯羹。
5: 刚才卡着脖子了。
1: 狗和狼打，打不过狗呢，这个狼，就是它因为野性减少了。所以说，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肯定生存不了的。我今天让它吃鸡。这样子它的野生的生存能力更强，我希望它们是以后出去生活得更好，能在野外。来，呜。

0: 喝。
1: 终于，母狼要离开了。
2: 你看，
1: 而他的一窝小崽却还要在高伟东这里生活一年。
0: 没有，直接知道感觉要走了的感觉，一直接一开门就出来了。哎，老婆，
2: 等一会儿回家吃饭。好好好，亲爱的，好。哎，老婆打来电话，回家吃饭去。
1: 得到了妻子的谅解，无疑又是一个惊喜。
0: 自由了。
2: 在草原上，假如没有了狼，这个草原鼠呀、草原兔，到处都泛滥了。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牧场呀、草原以后都成了沙子滩了，有大批量的牲畜，还有咱们适当的狼群在生存，这个才能叫真正的北疆草原。
1: 母狼走了，在冰雪消融的春天。他将在广袤的草原重新开始自己作为野生狼族的生活，而高伟东与狼共舞的故事也仍将继续。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朕委托你经查宫中财物的事情，可有眉目了？
1: 启禀皇上，这几天我认真清查了一次内史局，才发现内宫的账目之所以一片混乱，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以往的采买职权全部都掌握在楼上士手中，而司祭司的秦长进更是对楼上士唯命是从，这才会尸位素餐，让宫内账目一片混乱。只有把这块打散了，重新整治，才能气象一新。皇上，这是我写的条陈，请您看一看。
0: 我看可行，你就大胆地去做，朕来做你的后盾。
1: 是。只是此事涉及重大，官窑那边又急着交货，我要是两边都管，只怕真的有些分身乏术。所以，我想向皇上请旨：一是请我师父杜思仪重新出山，替我掌管司宝司；二是等合适的时候，我想提升我身边的宫女玲珑做八品掌部，接替那个有问题的秦长进。
0: 这都好说，朕给你一道旨意，你随时宣了就是。这样，你把丹娘也一并升了，由他们帮你，朕也放心。
1: 这，丹娘虽然忠心，可她目前还不太会做事。
0: 这倒不怕，后宫现在少的就是忠心之人，而且有你这个师父在，朽木也能调教成才。先让丹娘帮你看着司仪司，至于官职的话，先封他一个八品成一。能管管事就行了。
1: 是，那我就先替丹娘谢谢皇上了。谢皇上。
0: 不必多礼。
2: 自有一等宫女何丹娘尽忠职守，特册封为八品成一。
3: 谢大人。
1: 从今往后，你我身份有别，请别再叫我姐姐了。
4: 丹娘，
3: 丹娘，
4: 你可不能忘我的呀！
1: 怎么了？难过了？你看丹娘那副得意的嘴脸，被他这么一个蠢人压在头上。玲珑，你想得通吗？你这么能干，可你们家陆大人却偏偏提拔丹娘，连一个参加进考女官的机会都不留给你。别说了，你别走啊，他不推荐你，你可以找个方便的人推荐你啊。不用了，谢谢沈大人的好意。玲珑，你想清楚了，这么长时间你那么千辛万苦地跟着陆贞从司宝司转到了司仪司，他倒是步步高升了，可你呢，你到现在还是个一等宫女，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等你明年出宫的时候，你家中贫寒，父母双亡，到时候你一个24岁的老姑娘能嫁给谁去？陆贞她这么对你，你又何必一门心思的为她效忠呢？上世大人已经回宫，只要你愿意跟我们站到一边，我保证他会。
5: 不用了，我告诉你，我玲珑是绝对不会背叛陆大人的。

0: 大人，不好了！我刚刚得到消息，陆贞已经下令要四季司重新审核这两年所有的账本。什么？四季司秦长记都已经急坏了。大人，这些年宫里的财买，咱们可没少捞油水。要是让陆贞给发现了，
1: 那个陆贞，以前就在司宝司玩过这一招。不怕，你去跟秦长记说。
0: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重新核账。可是，他现在已经是五品上官了。难道我说的话不顶用了？你只管去吧。现在，我就去找陆贞，说清楚。陆大人，本座出宫还没多久，你这升官的速度，比猴子爬树还快呀！不敢当。
1: 只是承蒙皇上的赏识，你趁我不在，把司宝、司医跟司机都抢了去，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可是，你现在却跑到司祭司去查账，
0: 这是皇上的吩咐。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本事。
1: 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明明帮本座看过采买的账本，
0: 你就知道里面是有利可图的。
1: 娄大人，我也不想赶尽杀绝，只是皇命难违，我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你那账本里真的有猫腻，我可以再多给你十天的时间，让你尽快把账本填平。
0: 这亏空太大了，我根本就填不平。要不然这样吧，陆贞，你就当卖给我一个面子。只要你帮我把亏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抹了，
1: 我愿意给你。
0: 10000两金子当做封口费，娄大人，恕难从命。
1: 陆贞，别怪我跟你鱼死网破。
0: 娄大人，你三番两次来害我，我不找你麻烦已经是很给太后娘娘面子了，也请你不要不知进退。
1: 好，你尽管去查吧，
0: 只是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哼。
2: 吧，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那当然，不是师父你教出来的吗？这儿有我帮你看着，不会出什么大错。可现在你准备怎么对付娄清强？他那种人，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占掉他所有地盘。这些天你最好小心一点。
0: 别一个得意忘形又中了人家的诡计。
2: 师父，刚才在内侍局，我就已经跟他撕破脸了。哟，狠起来了啊！师父，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楼上是他，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心虚什么？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些什么？为官之道，一定要文武相佐。娄清强。 就是一条毒蛇，你现在有权有势了，不跟他决裂，难道还要上赶着讨好他吗？而且，你是新官上任，不给他们点颜色看，以前跟着他的那些老臣又怎么会服你呢？我准备让玲珑替掉秦长记。你既然有心提拔玲珑，为什么这次你升了丹娘的官，却偏偏没有升他的官呢？他和丹娘不同。
0: 司医司那边全是我的亲信，丹娘过去只要守城就行了。可司祭司这边却是需要血战的。再说现在秦长记仍然在任，所以我准备把问题查出来之后撤了他的职，再升玲珑的官。
2: 那你记着给人家一个交代，别让人家无端端的伤了心。
0: 嗯，我明天就跟他打招呼。嗯，丹娘，冬梅儿送我的西域花。
3: 学着当女官啊！我在司仪司才待了2天，这假发髻我实在戴不了，它好重，搞得我双眼发昏，脖子好酸啊！
0: 哎，行，你想。

0: 小心点，陆大人，有人找你。
1: 陆大人，是谁啊？
0: 哦，借不说话。

0: 姐姐，发生什么事了？司祭司的秦长记刚才去了一趟西佛堂，和楼上市密谋了一个多时辰。王尚书那边又传来消息，说户部的刘侍郎明早要上一本奏折，借口是今年宫内宫外三年一次的协作大盘点，要司祭司在5日之内开出全部账目，供户部查验。
1: 啊，是不是楼上市又在搞什么鬼啊？
0: 刘侍郎虽然不是楼上市那边的人。 但是和楼家关系一向不错，这司祭司这些年在楼上市手里不知亏空了多少万两黄金。可现在要是不能按时交出全部账目，我这个主官就得负上全部责任。到时候楼上市肯定就借口我治下无方，名正言顺的把司祭司给抢回去。他这招叫围魏救赵。
2: 他明知道拦不住我，清查他在司祭司贪污的账目，就想趁在危机爆发之前先把我整下去。他这是正式在向我宣战呢。
0: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马上去告诉殿下，让他去拦住那个刘侍郎啊？
3: 不用了，
0: 他既然这么逼我，那我就只好来个将计就计。
3: 着上公路真会同司祭司。
0: 于7日之内盘点后宫账目，交于户部复验。钦此。
4: 遵旨。皇上倒还多给了我们2天时间。大人，陆贞他怎么没有什么反应？人家是做生意的高手，查账、做账这种事情。
0: 当然是最在行了，哼，只是恐怕不知道等着他的账本有好几百本吧。
4: 那是司祭司可是掌管全内侍局开支往来的地方，你一定要非常。他之前在司保司查过的那些账，
0: 好的。还有就是
4: 跟这儿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0: 一会儿啊，你要仔细的看，慢慢的学。以后的话，
4: 大人，7日之内查清所有的账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您看。
5: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回司祭司开始？不用请大人费心了，
0: 我已经向内府局借了些人手过来。玲珑，进来吧。奉江大人之命参见陆大人，请起。各位都是内府局掌管营造采办的比较有经验的人，查过的账只怕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 这一次还要劳烦各位帮着秦长记好好的查一查账，有什么假账错账的，千万不要放过。是。玲珑，带他们下去吧。这边请。王大人，司祭司现在虽然归我管，可我一直忙着官窑的事，一趟司祭司都没有去过。
6: 我本想督着秦长记好好的查一查账，好给皇上一个交代。不过现在也好，有内府局的这些公公们帮忙，我倒也省了些事。
7: 没错，这内侍局和内府局共同查账，自然是查得又快又准。就算查出了什么亏空漏洞，也不会有谁敢说是陆上公心怀不满，借机报复。
6: 楼上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大人，让他们这么查下去，肯定会查出问题来。
1: 闭嘴吧，
0: 阿碧，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说呀！大人，您别着急，就算有那些内奸帮忙，司机司那么多账目，他们也要算好几天呢。咱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把账目给算一算。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办法筹钱，到时候大不了把那些亏空给补上；再借着太后娘娘的名义，把这些事都给掩盖过去。

另一方面，我觉得可以把第二步计划提前进行了。那你想好具体怎么做了吗？丹娘就是个二愣子，您还怕整不倒她？大人，您可别忘了，我在司仪司可是有自己的人马在，到时候万一丢了司祭司，咱们也能够把司仪司给抢回来。要是能够顺手把丹娘也给灭了，陆贞肯定会心神大乱的，说不定。天清景，云罗。为什么没有呢？

0: 怎么可能没有呢？啊！哎呦，
1: 何大人，何成一大人，
2: 你在叫我呀？哦，对，别人都叫我丹娘，我都快忘记自己姓何了。
1: 奴婢是二等宫女阿芝，现在管着司仪司和其他宫房的往来。眼下正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还请大人您做主。
2: 嗯，好，你说吧。
1: 太后娘娘现在挪去了西佛堂，奴婢不知今年她的冬衣该怎么做，要不要选一些黑色、青色、素净的料子给她老人家送过去？
2: 为什么要选青色料子啊？
1: 太后娘娘不是在那边修佛吗？修佛之人总喜欢素净的。
2: 可是她不是还没有剃头当尼姑吗？本来在那修佛就已经够可怜了，肉也不能吃，酒也不能喝，要是连漂亮衣裳都不给穿，这太后娘娘也太可怜了吧。哎，对了，往年咱们怎么做的，今年咱们就怎么做。
1: 是，奴婢遵命。哦，对了，大人，官窑那边工匠的工艺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奴婢已经找好料子了，等大人您一下令，我就让他们开始做了。
2: 官窑工匠的衣服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是内侍局的司仪司啊。
1: 可是这官窑不是由陆大人管着的吗？陆大人一时没想到，咱这些做奴婢的总得为他操操心嘛。
2: 阿芝啊，阿芝，你为什么要操那么多的心呢？咱们都不是聪明人，上头交代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有空的话不如在外面晒晒太阳，吃吃点心。哎，你吃过一口酥没有啊？
0: 没
2: 啊。你连一口酥都没有吃过？哦，你简直白活了。我屋子里还有一块，等会儿带你去我屋里吃。我告诉你啊，我当了官，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出宫方便了。走吧，我告诉你啊，那个一口酥有很多口味的，有花生的、芋头的。哎呀，
1: 大人，不是我不出力，可不管奴婢怎么说，他就是不接茬儿，也不知是他有了防备了，还是当真就懒得出奇了。
3: 不可能，他想不到那么深。肯定是你说的话不到位。这样，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去做，时间一长了，他肯定会露出马脚的。
1: 是，大人。
3: 哦，这本可以了，你封存吧。
2: 是。
3: 哎，等一下，玲珑。有件喜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向皇上请了旨。
4: 陆大人。杨姑姑找你。
3: 哦，玲珑，你先等等，杨姑姑找我有事，那件喜事等我回来再告诉你吧。
4: 哦，
3: 还在查呢。
5: 你也注意点身体，你别担心丹娘了，她现在已经能应付自如了。
3: 现在她不在我身边啊，我心里倒还有些空落落的。
5: 你关照过的那个琉璃我一直带在身边，除了官话说的不是太好，其他事情还挺机灵的。要不然我把它给你吧，你自己身边也应该有个清静的人。
3: 好啊，我和他倒还挺投缘的。
5: 至于那个阿芝呢，摆明了就是楼上室那边的人，

0: 要不要我跟丹娘打个招呼，让她找个机会把她打发走？
1: 暂时还不用，她连丹娘都斗不过，留在她身边反而更好。反正楼上是既然现在要跟我开斗，总会继续在我管的各个司里面安插人手。折了一个傻的，他还会送来一个伶俐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她留在身边，盯紧一点，这样倒还省事一些。
0: 嗯，
1: 姑姑。
0: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也挺老谋深算的？简直就快跟楼上市差不多了。这是什么话？你跟他怎么会是一路人呢？他是心术不正，害人在先。你略施小计，连削带他。早先我还担心你斗不过他，心太软了。这回我可放心了。记住，对楼上市这种人，下手就得狠，打蛇打七寸，否则。 等他翻过身来咬你一口，咱们死得更惨。
1: 嗯，我知道了。

姑姑，只要我一想到有人因为我要遭罪，就还是有些不习惯。你们查出来多少亏空？至少10万两银子，全被楼上是挂在别的名头下面。只要把账本交上去，只怕不用我说什么，户部的人就都抢着弹劾他了。

0: 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已经查出来有10万两银子的亏空了。真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腊梅，帮我去咱们的钱庄走一趟，让他们准备钱。实在万不得已，也只能先垫上再说。
0: 是。
1: 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陆贞他肯定还有什么弱点。要是我们能赶在这两天抓住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0: 大人，我在陆贞那边还有一条暗线。
1: 谁？
0: 就是他的亲信玲珑。沈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吗？明人不说暗话，这是朱雀大街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的地契。你只要赶在陆贞给户部上交账本之前，把那几本最要紧的给毁了，这院子就是你的。
2: 我说过，我是不会背叛陆大人的。
0: 他怎样对你，又怎样对丹娘，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要是真的对你好，你现在早已经是女官了。你看，你只要放上一把火，或是悄悄地把几个账本给藏起来，你这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别担心，查不到你头上的，大不了把事情栽在秦掌机身上就好了。只要你肯干，等你明年出宫的时候，太后肯定会为你安排一门好亲事的。再说我爹那儿还有好多下属呢，他们都想娶一位像你这么聪明能干又贤惠的夫人呢。
2: 可是这样会害死陆大人的。
0: 哪儿会呢，他现在已经是上宫了，皇上又那么宠他，就算查出来的账不对也寻不着他的错处。你只是在帮娄大人，又不是做什么错事。玲珑，你听我的，你可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

0: 我们所有的账册都在这里了。好，明天一早你就把这些交到外公户部司去。这一次一共查出娄胜是21,000两黄金的亏空。
1: 这些年，他可真贪污了不少银子，还是大人妙计出众，这才能攻其不备。这算什么妙计啊？只不过是小夏功夫而已。哦，对了，内府局内监门的赏银发下去了没有？哦，都发了，每个人1两金子。这几天你忙上忙下的，也确实辛苦了。有件事呢，我本来想先提醒你一下，可是没想到啊，这查账的旨意下的这么急。
2: 这几天一忙乱，居然就给忘了。不过没关系，再等几天，等到了冬至大节，你就会知道了。到时候你就会觉得，现在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嗯，那先谢谢大人了。大人，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先回清静殿休息吧。这些收尾的事儿交给我就好了。
0: 也好，这些天啊，我确实没睡好。
2: 等明天交了账，你也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反正到了年关，也没什么大事。嗯。大人慢走，你们把箱子抬到偏殿去，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在那儿守着。
3: 是。

0: 全弄好了吗？
1: 嗯，我已经查完账了，楼上市也没两天好日子过了。他一倒，太后也相当于去了半条胳膊。阿湛，以后可就省心多了。
0: 先不说这些了，我们先回清静殿吧，外面很冷，丹娘用暖锅烧了一鸡汤。
1: 我要你背我。

怎么对你，又怎么对丹娘，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要真的对你好，你现在早就已经是女官了。

刚刚有刺客闯进来，试图抢走这里的账本，还好玲珑姐姐发现的早。 怎么样了？玲珑姐姐一心护着账本，被刺客刺伤了左肩，她疼得就昏了过去。不过刚才太医已经派人来看过了，没什么大碍。

0: 晚两个人一组，每个时辰更换一次，务必把这两个箱子给看好了。
1: 光是宫女怎么弄的？我带了两个内奸帮你看着。
2: 参见长宝王殿下。
1: 平身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这边都快闹出人命了，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娄青墙如果狗急跳墙，你可就真有危险了。
0: 我没事，清静殿那边也一切都好。
1: 账目确定没事吗？
0: 没事，你看

0: 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1: 那边倒没什么动静，所以这件事我也在纳闷。楼市那么大费周章的，派人来偷这个账本，现在失败了一次就从此收手，偃旗息鼓，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嗯，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明天一早，我就和袁璐去一趟户部，我要亲手把这账目交到蒋尚书手中，绝不再让任何人可以有机可乘。
2: 好，那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0: 上去看他。
1: 哎，你不等户部的消息了？
0: 等不了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估计得等到明天了。咱们先去看玲珑吧。
1: 嗯。
0: 出什么事了吗？
2: 账簿出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我记得你说过，娄琴堂他至少亏空了20000两黄金，但是我去了户部，去查了一下账本，在最后的一条上面有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他已经在前日还清了所有的亏空，而且上面还有你的签名画押。
0: 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收条啊。
2: 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他肯定是被人动了手脚。
0: 不可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大人，是奴婢不好，奴婢没能看护好账本。
0: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太疏忽了。没想到那个娄少师居然那么明目张胆地在内宫里行凶，倒是连累了你啊。
3: 那现在该怎么办？娄少师岂不是……
0: 他倒是没事了，账本是我亲手交上去的，里面的亏空我全部都得认下来，20000多两黄金的亏空啊。
3: 昨晚的刺客你们找到了吗？
0: 你看清楚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了吗？
3: 他脸上蒙着块黑布，我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他是个瘦高个子的男人，他的力气很大，我跟他厮打了几下就被他给打晕了。
0: 他的手脚的确很快，我查了一下，那天他把你打晕之后把整个箱子底都卸了下来，然后又在账本上加了字，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3: 那么多的账本，他怎么知道哪个是最新的？
0: 那就得问问秦掌记了。
4: 免职，
5: 就是四季司的
4: 逐出宫
5: 记啊。
4: 他可是七品女官啊，
5: 他比逐出宫记，
6: 他是四季司的掌事女官，司里差点出了人命案子，他不负责，谁负责？还有，听说这次查账的时候，上宫大人还查出他好多行为不端的地方。
5: 这样的人，
3: 对呀，
5: 真的。
3: 你来干什么？
5: 放心，他们去内史局看热闹了，没有人看见我过来。你也真舍得下手，那么深的口子，也不怕伤到自己？不劳你费心，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你可是个聪明人，知道用一招苦肉计把自己给摘出来。陆贞就算知道有人帮我们，他也绝对不会想到是你。
3: 你说这些干什么？反正你们娄大人已经没事了。
5: 是啊，前面有人想了这一出天衣无缝的苦肉计，后面又有个秦掌记强出头当替罪羊，他能不高兴吗？他要我告诉你，你是一个能干的人，要是你继续跟我们合作，他会跟太后娘娘讲，封你做一个女官。
3: 不用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一了，我们就两清了。
5: 你是一个聪明人，不会真以为我们从此以后就不打交道了吧？
3: 你想反悔？
5: 玲珑，上了这条贼船，你就别想下去。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妹妹。哎呦，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哦，对了，我听说这几天你在查账啊，查的都快吐血了。哎，这么漂亮的账本交上去，什么都没有落着啊，不是白辛苦吗？
1: 我就是辛苦的命，哪比得上楼大人你有福气啊。你现在是什么俗务都不用管，整天陪着太后在西佛堂吃斋念佛，别人想象你这么清闲都不行呢。
0: 人家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我这清闲呐，可是用好几万两金子买来的，怎么能不金贵啊？陆妹妹，你继续忙，我先回西佛堂了。
1: 楼大人，请等一下。楼大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已经快30了吧？整整大了我一轮呢。我哪好意思让你叫我妹妹呀？不过，毕竟我们同朝为官，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叫你一声楼阿姨好了。
2: 楼阿姨，
0: 乖。
2: 楼阿姨。
3: 还在为那些金子心疼？
1: 哪会啊，别忘了我们陆家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我只是不甘心让楼上士就这样给逃了，看来我跟他斗道行还是太浅了一点。
3: 不要妄自菲薄，我教你知功知术，那是君子之道，即便中间有一些时候耍一些手腕，但主体还是光明正大的。那楼上士他使的是小人之术，如果你和他一样了，反倒是失了下乘。
1: 不过总算还好，司祭司现在还在我手里呢。嗯，你想提前出宫？
4: 奴婢自上次受了伤，精神大不如前了。反正明年春天我就已经当满5年宫女了，所以想向大人讨个恩典，提前回家歇息。
1: 这可就麻烦了，你的伤不是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吗？
4: 嗯，可能是被那天晚上的事儿给吓怕了。
1: 按理说我本来不应该拦着你，这次毕竟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左膀右臂，你要是突然走了，
4: 您身边不是有丹娘大人了吗？
1: 丹娘年纪小，哪有你老成持重啊。你先看看这份谕旨吧。
4: 八品掌部，封我为八品掌部。
1: 嗯，我早就向皇上要了这份谕旨，本想着这次扳倒了楼上士，又恰逢冬至过节，正好喜上加喜。可是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功亏一篑了。
4: 所以，您才让我查司祭司的事儿。
1: 是啊。我本来想着一查出司祭司的问题，就顺理成章的让你代替秦长记的位置，可是玲珑，我真的希望你别走，再留下来帮我一段时间吧。
4: 可是大人，你想要重用我，为什么不让我去参加女官晋级考试？
1: 那考试可不轻松啊，又要背书又要艺考，你现在一直帮我管着司祭司，哪有时间去准备这个？而且你要是考不上，那可就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把你升上去，这样对你我都要方便一些。
4: 大人，您对我恩重如山。玲珑，玲珑，感激不尽。
1: 那你现在愿意留下来了吗？嗯。结果到了最后啊，他还是不愿意接那份谕旨。他说自己宁愿在司祭司先当掌事宫女，等以后有机会真正立下功劳了，再名正言顺的升官。
5: 你带出来的人还真都是一副倔脾气，不过司祭司那边你确实要小心，里面肯定还有楼青墙别的爪牙。因为那天晚上我看过，

0: 大学里边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如果说那个人不是踏雪无痕的高手，那么就一定是有内应。
1: 嗯，你说的对，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抹掉脚印，估计还不止一个人。不过也没关系，这一场输了我会在下一场找回来，就先让楼上市得意两天吧。
0: 所以你想在楼市那边下手？
1: 嗯，什么都瞒不过你。查账的时候我发现除了亏空之外，楼上市还做了不少假账。我盘问过司机司的掌事宫女，那些钱都拿去填太后的脂粉银子了。
0: 脂粉银子？
1: 嗯，就是宫里专拨给太后和皇后的用度，也就是平常人家说的小金库。
0: 那你的账是怎么补上的？
1: 还能怎么样啊，当然是拿自己家里的钱呗。皇上让我们陆家从官窑的利润里拿掉一成，这些钱就索性用来帮他母后填账了。
0: 我说怎么两万两黄金填上去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感觉后面你自己出的血更多。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我明天啊就去找皇上讨债去，
0: 这还没嫁进来呢，嫁妆银子就少了一半。
1: 你不用心疼这些钱，官窑的生意这么好，这些钱啊很快就能挣回来的。嗯，
0: 我知道你持家有道。所以呢，你就想拿这件事去向楼市邀功。
1: 你不是早就想找个机会把太后这个隐患除掉吗？可只要她龟缩在西佛堂，咱们就动不了她。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近她，我觉得不能放过。
0: 阿珍，做这件事之前呢，你要跟我商量一下，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楼市那边太狡猾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别露出破绽。
1: 我不怕，我想通了，既然已经做了五品女官，就不能事事只采取守势了，只有主动打击敌人，才不会老被逼着被动防卫。楼太后那个人啊，原来对我的印象也不算差，而且她平生不是只爱钱和权这两件东西吗？她收了我的钱，自然也就会信任我了。
0: 总之不管怎么样，你跟楼氏打交道，

0: 都进去一个时辰了，太后娘娘连贴身服侍的宫女都赶出来了，只留了陆上宫一个人说话。她又在搞什么鬼？出来了。
1: 洛珍，把这个镯子送给你，戴上。
0: 大人，你看，太后娘娘把那只邀月镯给了他，那不是她最喜欢的宝物吗？微臣告退。走，跟我去给太后请安。
2: 清强给太后娘娘请安。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看见我对陆贞好，心里不是滋味了吧？
2: 姑妈，你也知道，我刚刚才跟她在司祭司斗了一场。
1: 所以你只想自己逃命，不管哀家了？
2: 姑妈，
1: 看看这个账本，这么多漏洞，要是让户部查出来司祭司挪用公款帮哀家填脂粉钱，哀家这张老脸还往哪儿搁呀？
2: 是清强一时糊涂，真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也被他查出来了。
1: 哼，人家用他自己的钱帮你补漏子，你说哀家能不成他这个情吗？清强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姑妈，我敢肯定他这样做一定没存什么好心。
1: 你倒是存了好心了，怎么不想办法用自己的钱帮哀家把账平了？
2: 我
1: 他今天倒是给哀家交了个底，他愿意帮哀家重新出山，只要我许诺他事成之后保他全家平平安安，让他稳稳当当的坐上宠妃，不让其他侧妃侍妾

0: 威胁他的地位，这个忙，哀家倒是愿意帮。你呀，也不学学人家，年纪轻轻的就把长广王哄得团团转了。你在宫里折腾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居然栽在一个18岁的姑娘手里，真是丢了我们娄家人的脸呐！不过他再聪明，他还是斗不过哀家。等到一旦…… 我重新掌握了大权，到时候他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陆贞这次可拿那么多钱给太后娘娘填亏空，摆明了就是想换什么好处。太后也真是糊涂，这么容易就被他骗了。哎呀，他真是老了，
1: 不能让陆贞这么得意，咱们得压压他的势头才行。
2: 要不然，万一哪天太后娘娘一个想不开，说不定就顺手把脂粉钱都交给他管了。
1: 你马上去找玲珑，看看再从其他什么地方把陆贞的破绽给找出来。实在不行，就找个机会，干脆把他做了。不成，那个玲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铁了心的要跟我闹僵。我再怎么威胁他都没有用。他说大不了就鱼死网破，把改账簿的事情都招出来，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再想点其他的办法吗？
3: 你跟陆贞从进宫斗到现在，他最害怕什么？最担心什么？你还不知道？就算他做的滴水不漏，肯定还有什么弱点。
4: 长广王殿下，
5: 让我签宫。
3: 不签不成了。内府局的人今天派人到各宫各殿去检查，结果查到咱们修文殿三间正房都有问题。 特别是您的那间房梁上的木头都朽了，今天内府局的人修了一半就全塌了。
5: 阿占，你那儿也太简朴些了。父皇在的时候，几次要帮你翻新修文殿，你都不让。现在可好，修不成了吧？元禄，按照朝阳殿的标准，给阿占再大修一次，千万别替朕省钱。
4: 是皇上，
5: 用不着皇上。你放心，阿占帮朕赚了不少银子，国库啊，充足着呢。
4: 那谢谢皇上。哎，那今天晚上我住哪儿啊？
3: 内侍去安排了，咱们今晚住嘉福殿。

0: 你就在这等着，待会儿时机到了，自然会有人出来叫你的。
1: 大人，这个方法实在太……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0: 你不去也没问题啊，我可以找其他人去。可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舍得吗？
2: 修文殿一下就塌了啊！修文殿塌了，长广王殿下他没事吧？
3: 没事，哪个人都没事。丹娘姐姐叫我在这儿等你，就是怕你担心。她说殿下今晚已经搬到家福殿去住了，一切都好。
2: 哦，是吗？那我去看看他。
3: 哎，你咋个不走了？
2: 家福殿又不是修文殿，这么晚了。
3: 哦，大人，你不会是不好意思了吧？
2: 谁说的？我只是在官窑干活干得累了，没有不好意思。殿下是不是要安歇了？
4: 好，
2: 快放到那边去好了。
4: 他们是什么人？
2: 哦，袁露在修文殿那边看着，这两个是长公主殿下进宫住的时候服侍他的人。殿下，今晚要不要值夜？
4: 啊，不用了，今夜天气太凉了，你先回去睡吧。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会叫你的。
2: 是。

0: 阿珍，你怎么来了？帮我把窗户打开，好热，这屋里都好热。
1: 天这么冷，不能开窗。来，喝口酒就好了。

不喝了，除非你愿意跟我喝一杯交杯酒。

0: 你是不是很冷啊？你身体怎么抖得这么厉害？不冷，我高兴，高兴的有点害怕。不要怕，有我。
1: 啊，疼！
0: 我帮你揉一揉就好了。

就算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你，但是我也一点

0: 是昨天陆大人，要不你去看看。
1: 哎，我去。嗯。啊！我的天哪！
2: 哎，我说袁陆，大清早的叫什么呀？让我睡个好觉行不行？
1: 殿下，他。
2: 你怎么在这儿？
0: 大人，成了。
3: 陆贞，他知道了没有？
0: 应该还不知道。
3: 好，想办法让太后今天一定要召见陆贞。
0: 是。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我就发现
4: 不好了，阿碧心断剑了。
5: 阿碧，他现在下来呀。阿碧，
6: 宋经理，宋经理，快下来呀。
5: 别在这儿，别在这儿，
6: 快
5: 下来，快点下来呀。
2: 不是，
5: 阿碧，长龙啊，殿下，你要是怀疑我是故意为之，索性赐死阿碧。阿碧再怎么也是出身书香门第，绝不会无耻下贱，自见枕席。
2: 阿碧，你误会了。

0: 殿下，我不是故意的。
1: 大胆闪避，皇上御驾前，休得无礼。
0: 奴婢参见皇上，请皇上为阿碧做主。
2: 阿碧，你先冷静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一字一句地告诉朕。
0: 昨晚午时三刻，我按照平常的习惯来到家福殿。沈佳敏、沈思珍是我的堂姐妹，她最喜欢外面那盆兰花。她走了之后，只要没事，我总是会来帮她浇浇花。结果浇完花之后，我正准备离开，一下子门就打开了，殿下走了出来，一个劲儿的叫热，还一把拉住我，还
3: 皇上，殿下，我刚才去找太医验了一下，他们说这里边有催情的依兰香。
0: 是谁要这么害我？
2: 够了，你们几个看着沈碧，不要让他胡说，并且不能让其他人接近他。
4: 是。
2: 阿湛，我们出去说。阿碧是楼上室那边的人，这一点你我都知道，这分明就是个陷阱。
5: 可是我没有证据，所有的理智都告诉我，他八成是为了什么目的才这么做的。可是他万一是无辜的，他如果是被人陷害的，那我该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你身为一个储君，宠幸了一个后宫女子，有什么不对的？
5: 皇上，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看到床上阿碧的晕红了。
2: 你是要纳她入府中？
5: 不是，我除了阿珍以外是不会娶任何女子的。
2: 好，这件事就交给朕来处理。你放心，朕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只是阿珍她万一知道了的话……哎呦，还是先瞒着她吧。你看你这个样子，万一被她知道，那可怎么办呢？阿湛，要不这样，你就说你这两天在家福殿一直身体抱恙，身体不适，所以才会……
6: 娘娘，皇上刚才派人来取了婢子的汤药。
7: 还有那个干什么？
6: 伤寒？
3: 是啊，昨天晚上殿下一住进来就发烧，太医说有可能是伤寒，而且那个东西会传染。一大早就封了院子，所有人都不让出入，连我都不能进。
6: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他现在没什么事儿。玉明说他只是发了点烧，太医也说了，烧退了就好了。
6: 那万一要是退不下去呢？不行，前几天他才吐过血，我得去看看。
3: 哎，不会的，不会的。太医院有治伤寒的灵药，虽然费点事儿，但是肯定会药到病除的。我知道你关心殿下，可是现在你真的不能进去。
2: 婉云，你别误会，其实那个药真的不是朕要用。
4: 那自然，皇上您是男人，若不是宠幸了哪位美人，至于一大早就派人到寒光殿去取婢子的汤药吗？您总不会跟我说是元福他要了那个去想煎给自己喝吧？
2: 哎，不是这样，其实他是……哎，
4: 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你听完之后千万不要生气。
4: 荒唐，真是荒唐，这种事情你们怎么能心慈手软呢？
2: 可是阿湛他已经说了，
4: 你们都是男人，你们根本就看不穿这后宫里争宠的弯弯绕绕。阿碧他昨天晚上肯定是蓄谋勾引，然后今天早上又故意示弱。你想想，这大冷天的

0: 需要给兰花浇什么水。还有，如果她真的是被阿湛强迫的，她只要叫一声，旁边伺候的人会听不见吗？再有，如果她真的想不开，昨天晚上出了事就可以了断了，为什么非要等到今天早上？我看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故意在演戏给你们看。像她这样的女人，早就该立即处死。别说她是个八品女官，就是后宫的嫔妃，敢勾引储君，那也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哦，对了，阿衍，这件事情到底传出去没有？
1: 你放心，朕已经让人封锁了家福殿，不让任何人出入。
0: 你爹马上派人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还有，爹马上派人到西佛堂去，一定要确保娄清强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1: 为什么？
0: 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阿碧他之所以敢这么做，一定是受了他的主子娄清强的指使。娄清强知道，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宫女的话，依我的手段早就立刻处置了，所以他就找了个有品级的女官阿碧顶上，才能把事情闹大，只有这样对他们才有好处。我记得阿碧的父亲现在不也是正居四品吗？这个出身做一个储妃已经是足够了。
2: 对，
1: 元福，你给我进来。
3: 哀家已经很久没在后宫出现了，这冬至节无论如何也得回仁寿殿接受朝拜。陆贞，陆贞，
0: 啊，姑妈，姑妈，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3: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
0: 我求求您救救阿碧吧！眼下我身边就剩下她和腊梅了。原来陆大人也在。
3: 说清楚，她怎么了？
0: 昨晚阿碧去了家福殿，一宿都没回来。直到今天早上，跟着他去的琥珀才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昨天晚上他亲眼看到长广王殿下把阿碧拉到房里去，后来就……
3: 真的？
0: 真的，琥珀也被吓坏了，毕竟是长广王殿下，他不敢声张，所以昨天晚上他躲到墙角里面蹲了一夜，到了今天早上他才敢过去，结果长广王殿下睡醒了，不知道说了什么，阿碧就一时想不开上了吊。琥珀也吓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早上才赶紧回来跟我禀报。太后，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阿碧就算是被长广王殿下，毕竟也不是他的错呀。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没错，肯定是沈佳敏，和他联手的就是那个你觉得有问题的阿碧。这姑娘心狠手辣，发现在你面前露了馅儿，自己没本事下手，就找了沈佳敏来对付你。
1: 可王少爷怎么会和男人那个呀？
0: 王璇也就比你大十岁，你都能跟皇上缠绵悱恻，就不许人家情思暗种？
1: 我跟皇上真的只是朋友，
0: 这种事儿装作不知道是最好，给彼此留个进退的余地也是件善事。再说了，宫里头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不是也和皇上？
1: 大人，
0: 怎么我还说不得你了？
1: 大人，我求求您教教我。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使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不到。
0: 先说好了，我可不会玩什么阳春白雪，我会的就只有阴谋诡计。
1: 大人，陆贞不才，愿拜您为师，将您书中所写全部变为现实。
0: 那你准备好金子了吗？莫非你连一个铜子的拜师银都付不起呀？把手伸出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宫女，她居然被他给跑掉了，真是倒霉。凤华说还有宫女被他给看见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呀？
1: 应该没有事。沈大人，你是愿意自己死呢，还是别人死？

0: 从今往后，司医司必须面目一新，个人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1: 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2: 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1: 你别给我装傻，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了。
2: 大人，恐怕您是看错了吧。陆贞每天天一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
1: 陆贞，算本座求你了。
3: 如果说王玄连这个东西都能丢了的话，

0: 那肯定是在又惊又怕之下被陆贞抓到了什么把柄，所以才这么惊慌。
1: 大人，这块牌子是什么东西啊？
0: 哦，对了，你不是说那个店里面还有个男人的痕迹？
1: 是的，奴婢还在后面的砖缝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0: 那块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跟皇上告上那么一状，那你以前受的气不就全都出了吗？只要你肯向皇上告发，不仅是王玄，连跟着他的沈佳敏和阿碧，甚至还有他的主子萧贵妃，通通都会倒大霉。
2: 上次你托我带给阿湛的白虎，他已经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信给你。可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句话，六个字，定不负相思意。
1: 定不负相思意，
2: 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好生羡慕。哎，你可不准再哭了，我可不能再用龙袍给你擦眼泪了。你还嫌咱们的传闻不够火爆吗？我答应你，我一定把阿湛救回来。
1: 既然你能去收买仁寿殿的内奸，多半也能猜到这件事跟太后娘娘脱不了干系。我推断元福刚才是想告诉我们，皇上已经派人去救长广王殿下了，八成是被太后那边拦住了。
3: 那怎么办？皇上都救不了殿下，还有谁能救他呀？
2: 母后，你就那么恨阿湛吗？哼，
4: 你现在才知道，当年我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让玉氏慢慢的筋骨寸断而死。他的孩子，我怎么会放过？
2: 玉皇后，是你杀的？
4: 没错。
5: 母后，求你放过幻云，他不能再有事了。
1: 我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小心一点，一定想办法送信出去。虽然有些不妥当，但是万不得已还是用得上的。
3: 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殿下的命就卸在你身上了。
1: 是你？
2: 怎么是你？你要去哪？
1: 朱雀街。
6: 阿七，去朱雀街。
7: 是。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6: 因为我信你。
1: 谢谢。
6: 有脏东西。
1: 哦。谢谢。
8: 怎么是你啊？
1: 怎么是你啊？
8: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长广王殿下。
8: 好个多情的陆大人，可是现在我偏偏不想给我爹写信了。
1: 沈大人，人命关天啊，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呢？
8: 我没有开玩笑，就算救了殿下回来，我又有什么好处？得罪了太后不说，恐怕还会连累我爹。凭什么到时候你们俩双宿双飞，我却在一边受气啊？
1: 只要他能够平安回朝，我情愿孤独终老，绝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8: 我还是不信，要不你发誓吧。
1: 你倘若违背，天打雷劈。现在你可以写信了吧？
8: 不行，你不喜欢他，可他硬要找你怎么办？
1: 大不了他火烧之后我出家为尼就是了吗？
8: 出家也不保险呐，抢尼姑会公子的事情戏文上多着呢。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8: 除非你愿意把尼姑的戒疤伤在脸上。表哥看上你只不过是因为这张脸，只要你毁了容，就算他回了京也不会喜欢你了。你好好想想，愿不愿意啊？

0: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
1: 你怎么来了？我是堂堂的大梁勇士公主，不是陆贞那个水性杨花的贱婢。
0: 你住口！最后嘴不够放，干净点。你那个陆贞倒是个干净人，刚知道你死了，马上就和别人出双入对。这几天，高岩每天都宣他到朝阳殿伴驾，全后宫的人都看着他俩，手牵着手，在太液池边亲热。 你的那个阿珍，倒真是个贞洁烈女啊！
1: 你不要挑拨我和阿珍之间的关系。
0: 阿珍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很清楚。我不管。我承认，你可能喜欢上了别人，但在你心里，肯定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1: 陆贞，他只是我的替代品。你那么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我，对不对？
0: 够了，别说了。阿珍，放开我！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 我也一样，就算高爷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我，我也不稀罕。
0: 阿珍，你听我解释啊！阿珍，放手！现在下这么大的雨，能不能别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啊？
1: 别碰我！
0: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1: 当初你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萧贵妃？我跟你说过，
0: 那只是一个误会。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你一个身份不明的宫女，有什么资格质问当朝储君？
1: 你闭嘴！
0: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她不过是一个，够了。
1: 我之前喜欢你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但是我后来心里想的始终只有你。是吗？那你为什么还留着他做你的观音像？是不是对他念念不忘？我跟你说了，
1: 阿珍，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误会，都是假象。
0: 够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1: 阿珍，放开！你住手！
0: 阿珍，你怎么样？阿珍，阿珍怎么样？伤口怎么样了？
1: 阿珍，你别怕了，你的伤势要紧啊，阿珍。

0: 萧贵妃灵幻，
1: 原来你们都把我当成萧贵妃的影子。不是这样的，阿珍，我现在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
0: 皇上，你和我都是可怜人的，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只要殿下平平安安的，
0: 阿碧做什么都愿意。
1: 行。
2: 多谢你了，改天我跟内侍局打声招呼，让他们升你的官，我真的有急事，我先走了。恭送殿下。
3: 为什么？明明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可是你连跟我多说几句话都不愿意。
2: 陆贞，我绝不相信自己什么都比不过你。
4: 奴婢是司仪司的玲珑，侍奉陆典侍之命，给皇上送龙袍来的。
3: 哦，我知道这事儿。
2: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0: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
1: 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哎，这五爪为龙，四爪为螭，这四爪的图案只有亲王才会用，皇上怎么会？
0: 你这计策看来真是有一石二鸟之效啊。除了让王上一代我们整陆贞之外，在朝堂上还能帮太后压长广王一头。
1: 多谢大人夸奖。
0: 看来你是个可造之才啊。
1: 少爷大人，这件龙袍不是我做的。
3: 那是谁做的呀？真会推卸责任。沈碧，这段时间司仪司都是由你来掌管的，这龙袍也是从司仪司里送出去的，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人，这件龙袍确实没有经过他人之手，陆大人亲手绣好后就交给他的贴身宫女玲珑拿去坠扣子了，全司的人都没有经手过。
4: 少爷大人，可我记得原来那件龙袍的确是五爪金龙。
3: 你是陆贞的心腹，你说的话根本就不算数。
1: 而且这龙袍上的凤尾袖针法明明就是陆贞的绝技。
3: 陆贞，如果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件龙袍不是出自你的手，本座必须要秉公处理。
5: 我可以作证。
1: 小姐，你刚才当着王上爷的面说假话，就不怕把贵妃娘娘给得罪了？
5: 我马上就是楚妃了，还用得着怕她吗？
1: 这次表哥殿下专程来求我，我顺手救了这陆贞，他就又欠了我一个情。
6: 沈将军，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陆大人其实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也不想破坏人家的姻缘，只是用情一身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爱情。
7: 皇家之事哪有那么多情和爱的，长广王殿下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位陆女官不是他的良配。
6: 如果沈将军你也爱上一位平民女子，可沈国公却要你娶其他公侯之女，你也会觉得她不是你的良配吗？
5: 我不信，我不信，殿下怎么可以不娶我？你骗我的。他那天明明跟我说过，只要我肯帮陆贞，他会慢慢喜欢上我的。
7: 一个男人如果硬了心肠，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挽回的。
5: 可是那天我还陪他骑马来着。
7: 长广王殿下现在痴迷那个陆贞，自然不愿娶你，我自有办法，通过别人让他回心转意。
0: 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大人，阿碧早就断了对长广王殿下的那份心思了。大人，我也是为您着想，要是陆贞真的当上了楚妃，那可就瞒不过太后娘娘了。要是让她知道陆贞一直是长广王殿下的人，那您可就……
0: 有本座在，她就当不上楚妃。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了。
1: 大人，你就那么相信那个阿碧吗？
0: 你可别小看了嫉妒的力量。
8: 正如高湛一样，那一晚陆贞也没有睡着，这是他第一次在爱情中正面向高湛提出了要求。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实在惊世骇俗，
1: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啊，怎么又是你啊？
7: 玲珑姑娘，真是好巧啊。
1: 我的头。
7: 玲珑，怎么了？
1: 我的头。

我们走。

0: 收尸了。大人，
1: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
0: 我看差不多了。
1: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醒醒啊！
0: 待会儿等他一断气，你就带着人搜宫，
1: 你不
0: 让司善司的人作证。
1: 你说话呀！
0: 然后顺便把王玄用的那个杯子收起来。
1: 大人，
0: 要尽快抓住陆贞。
2: 王妹妹，你真是命苦啊！你年纪轻轻的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
0: 贱人，坏了我的大计！
3: 大人，你息怒。
4: 皇上，冤枉啊！沈国公一家向来与微臣不和，他这分明是污蔑。皇上，微臣绝对没有做过此事，你要是不信可以宣长广王殿下上殿，微臣愿与他当面对质。
5: 娄建，物证俱在，你还不服罪？
4: 微臣知错了，皇上，求您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
5: 舅舅啊舅舅，朕不是不救你，可是你犯下的罪孽实在是太多了。
4: 皇上，这不关臣的事，这都是太后娘娘她。
5: 堵住她的嘴！
0: 等等，别忘了娄建是你亲舅舅。
5: 正因为他是我的亲舅舅，朕才没有株连九族。母后，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心里清楚。
0: 难道想杀了哀家？
6: 你又想害陆贞？
7: 他怎么知道是谁害的他？这多亏老天有眼啊，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害他的那个人没能逃走，临死之前良心发现，就把收买他的人给供出来了。
8: 啊，这样啊。
9: 陆贞的事是你做的吧？
0: 不是我。
9: 好了，在本座面前还装什么呀？只是本座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笨，设得出那样精妙的陷阱，怎么反倒却没有看透人家的诱敌之计呢？
0: 你是说陆贞还没有醒？
9: 刚才你要真的走进去了，只怕守在里面的殿下会马上把你拿下。
0: 大人，请问您是怎么知道长广王殿下设了这个陷阱的？
9: 你原来想把这次的事推在谁身上？
0: 柳絮，
9: 清静殿那个给周太妃殉葬的宫女。
0: 是，我查到她姓吕，家里没有什么人，就让外头那个矿洞主冒充了她二叔的名。
9: 不过现在陆贞还活着，你这些安排就全都没用。既然他现在没醒，那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都不会醒。我，
10: 哎呀，怎么了你？肚子不舒服啊？
4: 我突然肚子疼。哎
10: 呀，快去茅房吧。
4: 可是这是给陆大人煮的药，太医大人他们都吩咐了，我不能离开啊。
10: 哎，你认识我多久了？难道连我都信不过吗？去吧，去吧，去吧。
4: 哎，你帮我看一下啊。
10: 快去吧。
5: 这是幻云给你的银丹草，治头疼特别管用。他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挺关心你的。
11: 沈将军刚才传来消息，那个姓吕的矿主在宫门外撞死了。
12: 我确认过，当天引陆贞进去的就是这个人。他临死前写下遗书，说行刺陆典事是出于私仇，与他人无关。
13: 他是柳絮的二叔。夏燕，这件事情交给刑部就可以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12: 毕竟是我手下的羽林郎没有保护好陆贞，我一定要亲自抓到凶手。
13: 夏燕，那天你在矿洞里救陆贞，关切之情与我毫不逊色，你真的是出于愧疚吗？
0: 大哥，楚妃的位置是我的。
12: 大哥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夫婿。
0: 可你不是说一定会帮我达成心愿的吗？
12: 那是以前，长广王现在是铁了心的和陆贞在一起。
0: 不会的，陆贞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官，除掉她不就没事了？
12: 住口！陆贞到底碍上你什么事儿了？
0: 你以前不是挺讨厌陆贞的吗？

0: 关心他呀？我知道了，是不是红香院的那一晚你也看上他了？
1: 听表姐的话，留在京城别走，一切还有我呢。
2: 好像什么？
3: 好像有点油尽灯枯之象。
2: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休怪我无情。
4: 再给我去找灵丹妙药。

0: 你要想办法传得越广越好。
1: 是，难道你忍心看他为了一个女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吗？
2: 你让我想想。
1: 必须得把他们两个拆开，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陷阱。
1: 阿湛，我明天想出宫自己去吃一次。
2: 那可不行，因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阿湛，你就让我出去一次嘛，我都闷在这宫里十多天了，都快被闷死了。
2: 佳敏又在跟谁传消息？
1: 啊，没和谁传消息，他在训鸽子玩呢。
3: 沈大哥，东岭矿洞陷阱之事真相我已查明，判到矿上有要事相商，今日午时后。
2: 我要出门一趟。
1: 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4: 什么花样都不玩，就是跟信上说的一样，告诉你东岭事情的真相。
1: 好啊，那你说呀，到底是谁要害我？
4: 那个吕老板是原来清静殿宫女柳絮的二叔，看在我告诉你这么多真相的份上，你就在这儿好好待上一会儿吧，最好别想着讲那些侍卫，要不然我转头就告诉表哥殿下，你出宫来是为了跟我哥哥私会的。
1: 你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沈国公府长女佳敏，敏敏贤良，宜家宜室，特赐为长广王妃，钦此。
6: 谢皇上圣恩。长广王殿下，小女以后就拜托了。
7: 长广王殿下，
1: 小心点儿。长广王殿下要娶谁啊？
8: 还有谁啊？就是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赐婚的圣旨都已经下了，哎，你还不过去凑热闹啊？
9: 是啊，也只有沈小姐这样的门第才配得上做主妃啊。
5: 晚了，是我让人今天引他出宫的。你还记不记得母后的遗言？她说过，她不在了，我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以后无论发生什么大事，都要由我这个姐姐做主。阿湛，这门亲事，你不认也得认。你要是敢带着陆贞私奔，我就把清静殿和修文殿的人全部处死。不要逼我下狠心。
1: 皇上，我又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2: 怎么了？你说。
1: 前几天皇姐来寒光殿找我，拜托我一件事。

0: 您看放到哪里合适？
1: 殿下，
2: 以后坚强一点，别动不动就想不开。嗯，
0: 我会的。
2: 这把匕首我一直带在身边，送给你，替身收好了。
0: 谢谢你，
2: 殿下。你是君子，更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认了我当大哥，你可得对他好一点。我知道。
3: 你的出身虽然不怎么样，但到底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所以以后还是给你一个侧妃的名分吧。这是马上要建好的长广王府图册，你是想住西侧院呢，还是东侧院？素君是我的好姐妹，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他临上吊的时候给我留了份遗书。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反正以后等我当上了储妃，有的是时间慢慢的帮他报仇。
4: 那沈思珍，你就大人有大量，把那件事忘了吧。
3: 想要我不生气，除非你在我面前连磕十个响头，再说十声奴婢错了。
4: 沈佳敏，你别得寸进尺。
3: 你不磕也行啊，不过后果你可要自己付。
4: 沈思珍，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

0: 没把他怎么样，长公主原本要把他关起来的，是我怕你生气才约他到酒楼里说了两句，就说他残废了，配不上阿湛。哼，你那么担心他干嘛？他又不会想不开。
1: 你答应过我，等他一手玩笑就为我们赐婚。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阿湛，是朕对不起你。
2: 殿下，这是后宫娘娘们送来的贺礼。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1: 你敢殴打楚飞？
2: 佳敏，
1: 沈思珍，楼上是、快来人呐！陆振杀人了！陆振杀人了！
0: 他肯定没有看到你，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栽赃。
3: 快，把他送太医院！
4: 快，快把他拿下！
0: 楼上是你血口喷人，说我杀人，你有何证据？你的手上都沾了沈思珍的血，你不是凶手还能是谁？
5: 我是沈思珍的上司，有什么理由要杀他呀？倒是你，前几天沈思珍去清静殿看你的时候，你还赶他出去呢。陆珍，你坚持说自己是偶然经过，那么有谁可以给你证明呢？
0: 没有人，我是单独过来的。
5: 罗清强，那你呢？
6: 说腊梅，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5: 贵妃娘娘，我有人证。当时我去御花园，我是约好了司仪司的沈碧。
2: 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我们今天不过是刚巧路过而已。如果大理寺要审御状的话，大不了我去作证。
3: 不行，阿珍顾虑的对啊。
2: 可你要知道，
7: 好了，阿湛。
3: 阿珍好像自己有什么主意，她硬是要我把她打入大理寺天牢，好像存心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8: 冯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八成是遇害了。
3: 现在娄清强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不成，我们一定要在他之前找到冯浩。
2: 怎么回事？你们用刑了？销魂云干的？
0: 没有，追杀令已经发出去了，300两金子悬红。不对，他故意要求去大理寺天牢，肯定是别有所图。莫非他手里有我什么把柄？
5: 你果然来了。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

0: 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儿。他竟然敢威胁我！既然这样，你就说他没杀人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沈国公府也不会恨上他的。
1: 你顶个屁呀！要是他脱了身，你觉得长广王能饶过我吗？
2: 请圣上问案。这次为了公平起见，朕只做听审。柳青，还是你来审吧。
3: 是。
0: 陆贞，要是我一会儿帮你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让长广王殿下永远不追究此事？可以。
2: 陆贞，你从实招来，为何要杀害沈家民？
0: 回大人，陆贞只是偶然经过，从未杀害过任何人。
4: 那可有人证物证？没有。楼上是，你那天是否亲眼看见陆贞将沈家民推下凉亭？
0: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
5: 站住！别跑！
6: 你到底收了陆贞多少钱财，竟敢当庭翻供？
7: 沈国公，哼，他为什么杀阿敏？
8: 前几天，楼上是和小姐发生冲突。
7: 咱们现在手上没有物证，光凭芳华一个人的口供，相信大理寺是绝对不会判定娄青强有罪的。
8: 为什么？爹，你冷静点。芳华毕竟是阿敏的事。
6: 如果别人因为他们的关系不相信证词，我们一样动不了的。
7: 那怎么办？嗯？难道我的阿敏就白死了吗？
6: 最终，我们说服了沈国公。于是呢，他就跟皇上说，沈家敏从小患有惊风症，当时因为病情发作，一不小心才失足摔了下去。皇上一看到奏折，马上就把你放出来了。
0: 这次我为了脱罪。
9: 答应了楼上事，说你和我从此不会再追究此事了。
0: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9: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0: 是，你是没在意过，因为在你眼里，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
9: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0: 阿湛，你之前对我说，黄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并因娶沈佳明，你很不高兴。可是现在呢，你却也对我这么说。
9: 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但是那种不在意，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你潜意识里根本就不尊重我。
10: 我
9: 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这么计较，好不好？这不是小事，请你不要用这种生理语气跟我说什么只娶一个。
10: 你是长广王殿下，要真想做什么，我也拦不住你。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
0: 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这就是了吗？我和阿湛虽然愿意同生共死，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安排生活。认不认父亲，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7: 又轻受了不少。 你的事我在路上听说了，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10年前，有个人和你有同样的烦恼。阿珍，战胜自卑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强，千万不要在别人没看不起你之前，就先看不起自己。
0: 你怎么来了？
11: 也没什么，就想过来看看你。你想通了？嗯。
0: 要我说，就趁这两天赶紧把官辞了。
11: 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宫里。九鸾钗是前朝赐给五品以上高位女官的节礼，如此看来，你娘真的有可能出身不凡。

0: 楚玉魂的使者，他们要见我一个女官干嘛呀？
1: 陆思义，今天这儿可来了一位你的老朋友。
0: 怎么会这样啊？
2: 这可是最毒的蛊毒，我从小就跟阿爹做生意到处跑，所以知道这种毒。要不你今天就中招了。阿珍，有人想害死你。阿珍，我看你官越做越大，胆子越来越小了，对这种人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0: 我也想啊，不过你说的对，这官越做越大之后才能明白，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不会做，而是不能做。
2: 别出声。
1: 干什么？
2: 我有件好事需要你帮忙。
3: 陆贞，我看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你亲娘。
4: 依我说，你就不要在这个世上再犯愁了。
0: 怎么这里这么不干净啊？
5: 只怕是这些蜜饯招来的吧。
0: 哎呀，你快点把它拿下去啊！哎呀，这
4: 是。
0: 你是真不明白这事儿会闹得有多大，反正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一律说不知道。要不然你又会被关进暗牢里了。
1: 陆贞，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误？就是因为你，皇上也被毒封住了。
0: 皇上刚才不是没事的吗？
1: 回到朝阳殿以后才发现身上有好几个伤口。陆贞，敢做要敢承认。
0: 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楼上是本来就是罪有应得，他杀了沈佳敏，我就当是帮他报仇，还不行吗？
1: 不可以，沈佳敏的仇自然由我和沈佳燕来报，用不着你来管。这个宫里已经有太多满身阴谋、心狠手辣的女人了，我不希望你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6: 陆贞，朕就罚你半年的俸禄吧。
1: 不可。皇上，既然陆贞她现在已经自动请罪，就请你削去她的官职，令她即日出宫吧。
0: 你要我出宫？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

0: 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2: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3: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2: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0: 阿珍，你听我解释。
3: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3: 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3: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4: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5: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3: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3: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5: 我们也是为你好。
0: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3: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6: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7: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6: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3: 叛国？
5: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6: 你这个逆子！
3: 皇上，
2: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6: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6: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3: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阿湛，
8: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准备好，刷刷。
2: 哎呀，这一下呀！
1: 然后呢，不能犹豫，第一关就是不能犹豫，不能犹豫，
3: 直接一步跨过去。
2: 哎，是的，哎呀，你看，
3: 哎呀，
2: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3: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7: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6: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除了感谢冰茶，感谢光良酒，要感谢我们自己。
6: 哎，没错，
7: 还要感谢接下来上场的所有冲客。来，我们有请第一组。感谢各位这么热的天来光顾啊！
6: 来，欢迎。来，两位女生到我这里。
7: 好。1号、2号、3号在我这边，4号、5号在贝贝那边啊。我们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1号，
9: 我叫谢光月。
7: 好，很大声啊，谢光月。

0: 会儿希望你在高台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再喊一遍。二号你好。
1: 你好，我叫华娟，来自安徽六安。
0: 来自六安啊，这都是我们合肥本地和合肥周边的朋友。你呢，这个头发披头散发就出来了。三号。
2: 大家好，我叫金哲，来自辽宁沈阳。
0: 啊，你远一点啊，沈阳的朋友，
3: 东北的朋友啊，来看一看四号啊，来。
4: 大家好，我叫王乐，来自安徽安庆。
5: 大家好，我叫李如，来自安徽合肥。
3: 啊，我们合肥本地的哈，那今天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好，加油啊，争取拿大冰箱。
0: 会不会闯关嘛？
5: 会。
0: 都会吧？
5: 会。
0: 好啊，有这个信心就好了啊。今天一口气来了五位姑娘啊，你旁边的两位还是同班同学。啊，你们几个没有什么同学同事之类的吧？
5: 没有。
0: 那也要答应我们在赛道上互帮互助，好不好？
3: 好，一起加油。
0: 对，接下来贝贝也知道的，我们在第一排的饮料里面要抽选啊，
3: 来，
0: 在第一排冰茶里面抽选一瓶。
3: 第一排，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
0: 上来我们就玩个小游戏啊，都很懂套路啊，抽下来以后马上看评底。
3: 对对对，
0: 回来
3: 看一看，来，我们三二一，看看有没有抽中，
0: 有没有？
3: 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没有也很好，没有说明你们五个人运气是一样的啊。好嘞，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面。
3: 好的。
0: 然后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好，我们第一组的女生已经上了我们的转盘啊，
0: 是开转了。金哲是来自辽宁沈阳，目前在我们安徽合肥读书，其他的都是本地姑娘。大家好，晕不晕？
3: 感觉还行。哎，
0: 不晕啊，
3: 不晕
0: 就好啊。好，直接走向第一关。除了中间的冰茶赛道你们不能选之外，左右两条赛道你们随意。自闯啊，也可以按照你们自选的顺序来，都行。
3: 哎，好，哎呀，
0: 哎，
3: 不要着急啊。对，
0: 一号谢光月啊，已经落水了，他太急了。
3: 嗯。
0: 然后我们的二号华娟呢，是走的另外一边的赛道啊，正在前行。不得不说，今天姑娘们还挺着急。
3: 对，后面的选手可以不用着急啊。安徽安庆的王乐，

0: 号，我们辽宁沈阳的这位朋友，
1: 金哲也落水了啊！现在我们只剩下二号和五号了。
0: 五号还在这个看一看场上的形势啊，
1: 何止，五号还在发出他自己尴尬的笑声，因为他的伙伴们都已经在水里了。
0: 伙伴们说水里还挺凉快的，今天
1: 没有想到短短的两分钟，我已经看到有女生在往更衣室里走了。好，来来来，继续。
0: 二号已经在等他的队友了。
1: 二号一个人在赛道上晒着啊，
0: 对，
1: 他的通关是最有效率的。二号现在去接应一下你的队友五号。五号偶尔徒步，哎，刚刚应问问你这个偶尔是多偶尔啊？一年走两次也算吗？
0: 也算吧，徒步嘛，毕竟不是散步。
1: 那也太偶尔了。
0: 好，五号还有最后一个，哎，好。
1: 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时候出手帮一把啊，接下来第二关。贝贝第一组的表现是不是让你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担心啊？
0: 这个我觉得女生嘛，一上来可能会有点紧张，所以也是正常操作吧。我觉得后面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会慢慢进入状态。
1: 右上手、哎哎、啊，有时候不尽如人意，你看后面没有越来越好。脚上去，手也要抓住，
0: 哎、手脚并用啊，毕竟喜欢
1: 抓住手，这关键时刻找不着手了。
2: 要说这组闯关呢，我觉得两个词可以。

0: 形容了。
1: 嗯，你说，
0: 就是欢乐，
1: 哎，开心。
0: 哎，另外一个词就是尴尬，两个词。希望后面的女生更从容一点啊，不要在前面两关就全部落水了，这样呢，白来一趟吧。
1: 我觉得还是有点着急了。嗯，哎，对，就是太想通关了，有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
0: 哎，稍微缓一点。那我们接下来采访也缓一点，温柔一点。有请下一组。四位，这儿，直接就想上赛道，你看。
1: 四位哈，来两位到我这里，
0: 欢迎四位。来，我们请四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六号，
2: 大家好，我叫于道香，我来自麻山。
0: 来自马鞍山的于道香啊，于道香平时肯定是个特别爽快的人，今天这个紧张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啊，特别紧张啊。
2: 紧张？
0: 为啥紧张啊？
2: 怎么的？好紧张。
0: 好，不为难你，不为难你，放松一下。我们听听别人的自我介绍啊。七号来。
3: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我叫许玲玲
0: 啊。小许同学，旁边的道香同学有点紧张，你安慰安慰他。
3: 我也紧张。
0: 你们俩都紧张啊，那你们俩就在这笑一会儿。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姑娘。
1: 好，看看你俩紧不紧张。八号。
4: 大家好，我叫胡志燕，来自安徽合肥，是合肥的虾米。
1: 我觉得他状态非常棒哦。哎，
0: 这个就不紧张了。哎，
1: 是的，很放松啊。加油加油。好，九号。
5: 大家好，我叫达欢，来自安徽宣城。
1: 达欢，刚刚我看了达欢的介绍，是他偶尔喜欢跑步。
0: 有多偶尔？多偶尔？
1: 对对对，
0: 问一下。
1: 对，多偶尔。
5: 一个星期一次吧。
1: 一个星期一次，
0: 还可以，
1: 还行啊，
0: 还可以，
1: 确实也挺偶尔。
0: 其实国家建议我们一个星期最好跑三次，
1: 对，
0: 每次跑30分钟以上啊。但一个星期一次也比我这种一年也不跑的好啊，不错，
1: 起码动起来了哈。
0: 对，今天几位呢稍显紧张，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呢是为了让你们放松一下。到了赛道上面呢，你们尽量别紧张，因为紧张容易动作变形，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淡定一点，
1: 哎，深呼吸。
0: 哎，调整一下。好的，接下来请四位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选取一瓶自己喜欢的。这个不紧张吗？这就选瓶冰茶。
1: 对，
0: 第一排，第一排，宝贝们，第一排，
1: 第一排，还是有点紧张。
0: 第一排，说了三遍，还有人在第三排。
1: 第一排，对，好，来，回到你的位置，我们来3、2、1看一下平底。我这边没有。
0: 你们3、2、1看平底，对着前面，别对着自己。道香是这样的，前面这条，中间这条赛道，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过，他们都没有这个资格选择。好不好？明白了吗？就这条赛道是你专属的，懂了吧？啊，当然了，如果你看到姐妹们闯别的赛道，你想看一看、学一学也可以，好不好？随你的便，明白了不？
2: 知道，我一个人选这边。
0: 哎，你看现在不紧张了？
1: 讲的错，没错，
0: 很流利了啊！好，接下来请你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的，放到我们的冰桶。
0: 哎呀，聊一聊还是好一点啊，
1: 相对来说放松一点了哈。
0: 对，请四位上转盘，
1: 来到转盘上，再缓一缓，平复一下心情。
0: 哎呀，这天气热得我满头大汗，我热了。
1: 好，喝一口。好喝，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的，四位略显紧张的女士啊。我感觉到后面状态也要好一些了。
1: 现在我估计聊一聊天啊，上到转盘上啊，调整一下心态会好一点啊。这个紧张归紧张，说明他们很重视，对于这个闯关很在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重视了就成功一半了。
0: 哎，对，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嘛，你首先思想上得重视他嘛。好，到点了，可以出发了。
1: 好的。
0: 现在是我们的团队赛，所以你们可以随意选择啊，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只有六号，你看雄赳赳气昂昂，
1: 对，直接来到我们的冰茶赛道啊，
0: 这是他专属的。哎，六号稳住啊，稳住稳住。
1: 对，都是专属的了，说明增加了一份幸运啊，一定要稳住，不要着急。
0: 就这几位小姐姐啊，这一上来我们救生员老师扑通扑通的赶紧往水底下，
1: 想凉快凉快。哎，好，
0: 你看看这个专属赛道是不是有专属的好运，
1: 真不错。哎，
0: 六号顺利通过第一关，
1: 这个也希望能够给接下来的这个姐妹们带来好运啊。
0: 好，六号，现在八号需要你接应一下。哎呦，伸出了双手接应自己的姐妹啊。

0: 相信自己是第一步啊。好的，这组女生第一关的状态反正还不错啊，没有人落水。
1: 你看我说会越来越好嘛，对不对？
0: 哎，越来越好。哎，是不是有一首歌叫越来越好呀？
1: 哎呀，
0: 来九号啊，赛道上剩下你一个啦。
1: 达欢，安徽宣城啊，偶尔喜欢跑跑步，一周一次。
0: 可以了可以了，哎，
1: 这次闯关之后回去我估计他应该会想你号召，
0: 加到一周两次，
1: 再加两次。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你说到风险雷区的时候，下去一个抓住要用手，你们如果脚踩不到中间的话，手就一定要扒住啊，手脚要并用。不会吧，今天难点在第二关。
1: 哎，衔接好就，哎，对对对，没错，
0: 对对对对，尽量要扒住啊，
1: 按照这种节奏，哎，就快了点。看准了，
0: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有点没力气啊。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我觉得越来越好了呀，你看
0: 啊，圆圆圆，我看你怎么圆。
1: 起码他们四个第一组全员第一关都通过了
0: 啊，第一关没有人落水。
1: 对，哎，
0: 但是目前我们两组人过去了，还没有人到第三关，
1: 我觉得第三组有希望啊。
0: 那在此之前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希望男生队带一带士气啊。
1: 好，
0: 有请男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清口腔很舒心，康复清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嗯，今天呢是跟我可爱的、亲爱的、美丽的波波老师，我们一起一组。
1: 耶、yeah, ，来比个心。很开心啊，今天终于跟世伟来共同来带男生队了啊。哎
2: 呀，是的，今天我俩在这儿给男生助阵，
1: 对，
2: 我相信成绩一定非常的棒。
1: 是的，你知道我之前的战绩听说了吧？
2: 听说了啊，
1: 所以你要对我有信心。哎呀，我们更要对我们的队员有信心。
2: 那今天就让我们请上我们第一组男生队员，有请各位。
1: 有请，
2: 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来，哇，
2: 好，来各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哦，这有，来，我们从三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孙金松，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6岁。
2: 哎，好啊，手不能抖啊！之前来我们这个赛道，结果那天是因为天气不好没跑成，是吗？
3: 下雨，然后我们没跑成。
2: 哎，当时是不是有点遗憾？
3: 对对对。
2: 好，今天弥补遗憾啊，再给一次机会。
4: 大家好，我叫孟磊磊，来自安徽阜阳。
2: 二号孟磊磊啊，之前呢，这个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4: 平时就打打羽毛球，爬爬山。
2: 哦，打打羽毛球，爬爬山，那够了。今天我们好好发挥，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2: 来吧，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华启凡。
2: 这位小伙儿平时是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是吧？
5: 对对对。
2: 这个频率怎么样呢？经常打还是偶尔打？
5: 偶尔打，
2: 偶尔打是吧？好，今天在赛道上挑战一下自己。
1: 来，好的，来
2: 看看那两位。
1: 我们的四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荆州的柳康。
1: 哦，来自湖北的我们的一位选手，欢迎您。平时有什么样的爱好呢？
6: 打打羽毛球，跟朋友们。
1: 嗯，很爱运动的一位大男生啊，希望今天有很好的表现。
6: 好，
1: 给自己加加油。
6: 加油加油，谢谢。
1: 嘞，好，我们的五号。
7: 我叫范梦欣，来自安徽阜阳。
1: 嗯，安徽阜阳。您的工作是？
7: 测试工程师。哦，
1: 这个工作是什么样一个？给一句话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测试工程师。
7: 嗯，就是测试软件和相机，然后以及他们之间的系统。
1: 哦，好的。那个说起来有点抽象，但是今天你要用你的脚步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跑道，好不好？加油喽！
2: 来，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波波老师之前最佳战绩是带队拿到了7台冰箱。
1: 是的。
2: 哎，七，那我们今天四组平摊一下，我们这组大概要拿2台。哎呀，各位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好不好？
7: 好，
1: 加油加油！
2: 好的，来各位，先来拼手气，来第三排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1: 来，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
2: 亮平底，让我们来看看。

0: 放在这儿呢，我没看到。各位，请把我们的这个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
1: 上转盘了，大家准备好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好的，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啊，上次波波老师带队的时候能拿到7台冰箱，这怎么拿的？哎
1: 呀，就是靠实力，
0: 这真是啊，
1: 靠实力加一点点的运气。
0: 7除以4，然后再4舍5数一下。
1: 是，到目前还没有被突破这个成绩。
0: 是的，
1: 看我们这组男生怎么样。
0: 来吧，各位下转盘，我们的一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一号，你可以走你的专属赛道，当然你也可以跟你的团队队员一起。
0: 好啊，一号呢，准备一会儿我上了我们的高台再喝冰茶。
1: 我们男生队的第一组全部选择了我们右边的赛道，大家齐心协力，加油。
0: 现在二号也上了，
1: 很好，加油！
0: 两位已经顺利通过。哎呀，
1: 小心！
0: 这也得亏是啊，我们这个3、4之间的这关卡距离比较近，不然的话这一下直接到水里了。来吧，4号小伙儿柳康，这是一位来自湖北的小伙子，现在也顺利通过。哎呀，最后一位压轴出场的5号，我们来看看，漂亮。
1: 很轻松。
0: 是的，客观来说，今天第一组在第一关表现很好。
1: 对，那么第二关如何呢？
0: 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商量一下啊，谁先走。
1: 第二关一定记住啊，要有技巧的。

0: 一号依然是冲在了前面，而且顺利了过了第二关。二号加油！
1: 是的，再往前走。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这说着说着这已经落水了。
0: 四号要注意，四号一定不要蹲下，站起来。好嘞，五号加油。
1: 哎呦，五号小伙啊，第二个衔接的非常好。好的，现在我们的场上还剩下四位，各位，接下来是第三关。
0: 我们第三关是要胆大心细。
1: 哎呦，这可以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大家从上面走了。哎呀，这位可以。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看很多朋友呢都是从下面来过这一关。
0: 对，是的。
1: 二号这个跳的可以啊，反应很快。好，接下来四号给大家演绎的是另外一种过关方式，向下走。

0: 我们接下来两位不要着急，一定不要着急。
1: 来，各位，主要是抓准时机啊！
0: 你看，哎呦，吓了我一跳啊！真是。
1: 哎，看到我们这个转动的这个摇摆的地方啊，只要一过了头顶，立马出奖。
0: 对。
1: 没关系啊，他已经过了中间这个最难的指点的地方，
0: 但是你不到最后的时刻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是的，来吧，五号也已经顺利通过。
0: 好的，已经通过两位了，但是也有两位落水了，还有一位在我们的赛道上。
1: 是的，
0: 加油。

0: 几位一看啊，就是来之前的已经是细心做过功课了。好的，坐。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号华继凡，来自我们安徽滁州啊，平时有运动习惯，喜欢打篮球乒乓球，今天的状态也一直不错。
4: 好好好，步步为营，稳住。
3: 好，没问题。相对难一点的就是第二关啊，
0: 这第一关极速跨越，这过得有点险呀。
3: 这一关就得把握各个星球的节奏了。现在在我们眼前的就好比这个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啊，金木水火土是吧，跨越太空。注意啊，我们要重心稍微往中间偏前一点，不然的话容易滑落。
5: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脚下发力多一点啊，这前面几个球感觉每次都将将要掉下去一样。
6: 但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0: 是的，
3: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6: 降低重心，哎，
3: 太高就容易滑下去。哎，注意注意，哎，很好。
6: 好嘞。
3: 好，哎，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啊。超能模组，请一号选手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模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二号选手开了个小玩笑啊，
2: 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1: 二号的状态是非常好。你看他虽然绊倒了，也面带笑容。
3: 呦呦，哥哥，
0: 哎呀，可以了！
3: 呦呦呦，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水刃飘啊！
0: 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1: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手脚并用啊！
0: 没有，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来，注意看脚下。哎呀，
1: 就差一步。
4: 哎，这是我没有看清楚，这怎么就掉下去了呢？
0: 他没有够到，没有够到前面的板子，太可惜了。
1: 落脚点判断不准确。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加油加油！
1: 好。希望这位选手啊，吸取前面的教训啊，稳一点，不用拼特别快啊，已经很快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弹跳星球，我们这一位选手准备怎么过？
1: 重心很重要。

0: 方式跟个人能力有关啊，每个人的过关技巧不同，要找到适合自己。刚才那位就直接走过去的，这个能力不强到一定份上，也不建议盲目模仿啊。哎，要把握他的重心，哎，对，他的重心一直还是很稳的。好，金箱门已经打开一扇了。五号选手范凤青，来自我们安徽阜阳啊，是一位测试工程师。
1: 这位能不能完成一下？
0: 好，
1: 我们的基地目标，哎呀，哎呀。

0: 惜啊，这一组呢没能够拿到波波老师这个冰箱名额，怎么办呢？
1: 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觉得每一位选手都在赛道上拼尽了全力了嘛。
0: 是的，没事，这名额不会浪费啊。
1: 对，
0: 我们后移到下面的选手当中。
1: 是的，
0: 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好的，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从八号开始。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然后叫盛国强。
0: 哎，这小伙儿，我看你这体格，平时应该经常锻炼吧？
2: 是的。
0: 哎呀，来到我们赛道是抱着什么样的目标来的？
2: 前两年的遗憾，今天一定要把它完成。
0: 哎，说出自己的故事，啥遗憾？
2: 没有登顶的遗憾。
0: 哎呀，当时到第几关了？
2: 最后一关的前一关。
0: 最后一关的前一关，那不就倒数第二关吗？今年最难的也是倒数第二关，好好加油，好不好？哎呀，来吧，七号。
3: 啊，大家好，我叫李彪，来自安徽淮北。哟，
0: 这位一看这体格，更是练过的啊。来吧，说出你的故事。
3: 2024年登顶，今天再度冲击冰箱。
0: 好啊，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位呢是篮球教练。来吧，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尹俊之，来自安徽合肥。
1: 九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万冬雨，来自安徽淮南。
1: 今天来到这里，目前我感觉他整个状态非常的冷静。
0: 那
1: 么对于自己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哦，
5: 拿冰箱。
1: 拿冰箱，声音不够洪亮。
5: 拿冰箱。
1: 好的，加油！来，我们下一位。
6: 大家好，我叫张寻，来自安徽安庆。
1: 我身边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桂世平，来自安徽池州。嗯，
1: 声音很洪亮。今天对自己的有个什么样的期待？
7: 尽力而为吧。
1: 尽力而为，对吧？尽全力就好。好的，加油。
0: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好的，我们的这一组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哎呦，我们这一组这个战法，这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啊。这大家选的是面对面战。
1: 对，而且都很一致。所以一组队员要齐心协力。加油加油，目前看上去大家的表情还都挺好的。嗯，
0: 这一组呢是我们六位选手，其中呢有来过我们赛道的老选手，同样也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新朋友。来吧，时间到，各位，现在左右两边赛道任意选择，
1: 调整一下状态，调整一下。六号已经开始冲了。
0: 六号说我不需要调整。六号说我边跑边调整。
1: 六号的感觉特别淡定。哎，加油加油，我们的八号，好，也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还有三位，迈开大步向前冲，好样的！小心小心，好累，不要着急啊！
0: 来，我们继续向前。

组男生队已经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共同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大家要商量好，还是六号先开头，冲起来，一定不要蹲下去，站起来，好累。

肖浩，我们这组男生队的速度相当可以。接下来十号，加油喽！你的队员在前方等着你，一定不要蹲下去，站起来。

0: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是第三关。
1: 第三关。
0: 好的，向下走。对，这六号我觉得真的很勇猛。好的，又是六号。从六号喜悦的表情当中就可以看到啊，这三关过得非常过瘾。让我们来看看八号向上走还是向下走，选择了向下走，躲避，继续向前，抓住时机冲过去，向前走，可以。好的，我们的时空之门迎来了第二位选手，八号已经到达了时空之门。

0: 的九号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
1: 我们已有三位通过了第三关，接下来继续冲起来。
0: 第三关过去之后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在时空之门这儿一定要休息啊，一定要缓一缓。为啥呢？你看刚刚我们六号啊，这三关之间衔接的太快了，基本没休息，
1: 还是要保留一下体能和状态。
0: 是的，各位，因为我们后半程啊才是真正的难点。
1: 对，
0: 尤其是到超能模组啊，真的是对体力考验非常大。
1: 好的，十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三关，此刻在我们第三关的还有一位，加油。
0: 好的，也可以了。哎呀，我们后面选手真的是啊，这过得越来越顺了。好的，各位，恭喜顺利通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太棒了，太棒了！欢迎你们五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哎呀，
0: 哎呦，这极速跨越
2: 怎么说的？不用太着急，稍微休息缓一会儿啊，有点可惜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接下来是八号，是吧？八号选手，你看状态非常好啊。
0: 哎，今天呢就是为了刷新自己的成绩。嗯，小伙子非常可爱啊，他刚才跟我说他是倒在了最后一关的前一关。哎呀，这就是要考验一下我的这个逻辑思维啊。
2: 这个表述的也很好啊，最后一关的前一关
1: 、
2: 哎、就快成功了啊。
0: 那我一想，不就是倒数第二关吗？
1: 那是不是此时此刻这一关
0: 啊？这一关是倒数第三关。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他挑战的不光是我们的赛道，还有他的心理。
0: 是的、嗯、
2: 对，尤其到达曾经落水的那个赛点的时候，
1: 是的，
2: 他的心理的挑战会更大。
0: 小伙儿两年前止步倒数第二关，经过两年的锻炼，让我们来看一看，又来到了倒数第二关。
2: 而且难在哪儿呢？他两年前来的这个关卡已经发生改变了，对吧？所以那会儿的过关经验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1: 是的，
2: 冰茶呢好爆一点。
0: 好呀，小伙儿啊，非常可惜，
1: 不听队长的，哎，
0: 非常的遗憾啊，这两年的等待，今天还是没能够刷新成绩。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
2: 对，欢迎下次再来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在我们这一关啊队员比较多，来吧，还有机会。
2: 接下来是九号啊，
0: 这是刚才我感觉稍微有点腼腆的那位小伙儿。
1: 是的，
2: 弹跳星球要把握好节奏和重心啊。哎，
0: 可以、哎、啊！
2: 他感觉
1: 掌握好你的重心。
0: 好的，起跳向前走。

0: 头已经过了一半了。
1: 不错不错不错，他这一关过得就很轻松，弹的哎轻轻松松就过来了啊。好的，漂亮啊，小王选手，现在冰箱门已经为你打开了一扇了啊。
0: 打开了一扇了，是打开另一扇的还是再给你关上呢？这就得看你了。哎呀，等会儿啊。

0: 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冲起来！
2: 漂亮！这次是五位选手同时出来的，很壮观啊！现在还剩下两员大将。
0: 我们接连几位选手啊，都比较可惜，这冰箱门本来都打开了，
2: 真是，
0: 结果呢又给关上了。哎。

0: 要略往前一点点，不然容易滑落啊。
1: 小伙儿注意了啊，下一个球如果再这样过的话，我感觉就悬了。
0: 对，要略往前一点啊。哎，对了，
1: 各位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球的高度呢，这个整体处于一个递增的状态。
0: 小贵，我很看好你啊。
2: 看好你哦，一定要听队长的建议哦。
0: 选择合适的才最好啊，选上以后手脚必用死死扣住。
1: 这一关呀，真是难倒太多人了。下次我就建议啊，在对岸呢先放一个冰箱，来到这一关的时候先把冰箱门打开，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最后一位嘞，
2: 加油。
0: 一号，
2: 这是一号。
1: 那讲一下啊，十号和这位在场上的选手俩人是一起来的哦。
0: 一号选手把握住他的重心和节奏啊。
1: 有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同台竞技，哟，
0: 很好，很快呀。
2: 是的。是的。
1: 好棒！哎呀，在这提醒各位啊，这个冰茶如果你想抱住的话，一定要抱它瓶盖的这个位置。非常可惜，这一组还是没有人能够登上高台。非常可惜啊，因为这一组的我们这个选手都过了时空之门，结果后半程呢全部是倒在了倒数第二关。
2: 第二关真是很难攻破的一关啊。
1: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接下来的第三组男生队会表现怎么样呢？啊，
1: 第三组之前呢，咱们先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3: 啊。男生的表现呢可圈可点，
2: 哎，不错，
3: 但是看完了男生，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带的队上面。哎，
2: 我们女生队加油。
3: 有请第三组。欢迎
2: 欢迎。
3: 这帮子没出息的在后面就叫，我就听得清清楚楚，好害怕呀。
2: 你听到了？
3: 我听到了。他的混场区其实离我们不远啊。来，你们几位啊，比前面一组呢稍显年轻一些啊，所以希望你们更有活力，更勇敢一点。来，一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圆梦，来自安徽六安。
3: 这名字叫得好啊，心里有什么想法都能圆梦。二号，
5: 大家好，我叫袁秀，来自安徽安庆。
3: 你俩是一家的？
5: 咋是？
3: 算是什么意思？一个圆梦，一个袁秀，你们两个是
5: 堂妹，
3: 堂姐妹。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5: 我是姐姐。
3: 你是姐姐，这是你堂妹。
5: 对对对，
3: 堂妹小时候伙食开得比你好一点啊，这个子还要比姐姐再高一点。一会儿两姐妹一起努力啊。你好，三号。
6: 大家好，我叫愉悦，来自安徽安庆。
3: 看着你就心情愉悦。来自安庆的叫愉悦的姑娘啊，在我们这条赛道上，只有上高台心情才能真正的愉悦，懂吧？

0: 哎，你刚刚说到三号叫愉悦，对不对？你知道吗？三号、四号、五号他们三个人啊，是一起看演唱会认识的，然后就一起相约来闯关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这样子的途径可以互相认识。
0: 对，
1: 还是00后玩的花啊，
0: 真开心啊！来认识一下四号。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玉，来自安徽宿州。
0: 下次还要一起看演唱会吗？
2: 要的要的。哎，
0: 看出来了，这个一起闯关一起看演唱会果然是好朋友啊。我觉得这样的相遇，哎，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开心。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五号。
3: 大家好，我叫高科宇，来自安徽蚌埠。
0: 来自蚌埠的哈，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加油啊，你是我觉得这组当中个子最高的，是不是？所以看好你啊，加油。
1: 我好奇问一问啊，你们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4: 许嵩的。
1: 许嵩的演唱会，许嵩也是我们合肥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歌手啊，所以今天你们这个偶像的名字都已经说出口了，你们的闯关意味着什么？自己想一想。好，不给你们压力了，放轻松。来，在我们第二排的冰茶中间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第二排啊。好，站好，然后3、2、1，朝着我们的镜头，有没有？
0: 在你那边。
1: 在这边啊，谁这么好运气？哦，一号，怎么还有点害羞呢？这是幸运的表现啊，赛道随你挑。好，接下来请你们把它放到冰桶里。一号马上就想喝，我跟你讲，他刚刚在拧袋子，
0: 他正准备要喝呢，迫不及待了。
1: 好，一会儿上了高台随便喝啊，接下来上转盘。
0: 好喝，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我们这组选手已经在我们的转盘上。
1: 这种会喜欢同一个偶像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年轻人好像是叫同担，哎，是吧？就是他们同担风险啊，同担快乐，同样喜欢同一位的偶像。
0: 但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
1: 对啊，现在有同学，
0: 对，
1: 是在喜欢人的道路上还有了同担，你觉得多好。
0: 共同喜欢的歌手许嵩，哎，又是我们安徽合肥人，
1: 对，我们合肥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啊，可以上赛道了，别犹豫，
0: 来，
1: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挑啊，想走哪就走哪，尤其是我们的一号，
0: 对对对，
1: 随便挑。哎，
0: 一号没有选择，
1: 没关系，一号他有自由，
0: 随便选，
1: 他选什么都对，
0: 很任性。
1: 好，两边是同时开始了第一关，左边是一号，一号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一动不动，
0: 这非静止画面啊。
1: 没事，三号在动是吧？哦，不对，好像是三号在动吧。一号仿佛像蹲在这里，像等着人来救一样。一号，你怎么了？
0: 圆梦在测算距离。
1: 圆梦，你要不回来呗？你要觉得闯不了，你回来，你换个赛道。
0: 不行，我们就换你的专属赛道。
1: 你有特权，你想走哪条赛道都行。
0: 不行，你回头。圆梦太可爱了，他的手啊一直在测量我到底能不能跨过去呢。啊，刚刚在后台喊我好害怕的可能就是他。
1: 是，我刚刚真的在前台听到了有人在叫，好紧张，好害怕。
0: 现在我听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圆梦，你看看，你看看。
1: 好的，现在啊，
0: 其他组的成员，
1: 右边这条赛道基本上都过关了。
0: 对，哎哎，克服一下自己的这种紧张的心情，不要害怕，对，勇往直前，你就会发现真没什么。
1: 哎呦，有一杯多水了。
0: 哎，你看不是很好吗？哎，你看他还在尖叫。
1: 你到底是圆了个什么梦啊？圆了个一动不动梦吗？好好好，马上就，你看对面的姐妹恨不得冲到赛道上接他，把他拖上来。
0: 可以可以。

0: 还不错不错。
1: 好的。哎呀，
0: 终于啊，
1: 太艰难了，
0: 太不容易了，
1: 我看都看累了啊。
0: 这个弯要手脚并用，找准时机，找准时机。哎，
1: 好，圆梦已经离开了赛场，二号继续，对手抓住，手抓住。今天的姑娘们，你们要记住啊，如果你们的脚找不到落点的话，手一定要扒住，
0: 手脚并用啊。好，非常棒，嘿，很好。
1: 对的，手要用上嘛。对
0: 了，我就说一定会有人闯过第二关吧。
1: 今天开赛都这么长时间了，没让观众看到第三关长什么样。哎呀，
0: 目前剩下我们的三号鱼跃，平时偶尔喜欢打打羽毛球，也算是喜欢运动的女生了。
1: 对，好，这一关是真的要接受水枪的洗礼啊，也不知道你们出来涂没涂防晒啊。
0: 哎，你看三号鱼跃很棒啊。对，不要着急，对，找准时机。
1: 今天这组姐妹要是晒疼了的话呢，你们全都去管一号

0: 弄上，对，扒紧了腿。
1: 我咋看到？我都不敢看，我闭着眼睛了。
0: 这是非静止画面啊，
1: 这个真的有点费劲了，这个得多大的力量才能上去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挂住了，
0: 挂挂挂，没挂住啊！
1: 好，总算是进步了，到了第三关了。
0: 对对对。哎呀，
1: 这组等得我头都晕了。刚才一号的闯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希望大家还是得抓紧时间。
0: 对对对，
1: 因为团队赛啊，所有人都在陪着你一起等啊。后面的姑娘们，希望你们勇气啊要更加放出来一些。有请最后一组。欢迎四位，现在你们还能笑得出来啊，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来，从我这边开始自我介绍。六号。
2: 大家好，我叫张一可，今年21岁，来自河南平顶山。啊，
1: 张一可是00后啊。七号。
3: 大家好，我叫陈宇轩，来自安徽亳州，
1: 也是00后。
3: 是的，今年18岁。
1: 18岁啊，几月份满的18岁？
3: 是今年刚刚跑完满的。
1: 刚刚才满18岁就来到了我们赛道啊？是自己报名的？
3: 是的，是的。
1: 是哪个想不开的闺蜜报名的？
3: 是自己想来挑战一下自己。
1: 好的啊，欢迎18岁啊。
0: 好的，来18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高雨涵。
0: 欢迎高雨涵啊，那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对不对？
4: 去年来过一次。
0: 来过一次，去年是什么成绩？
4: 第2关。
0: 第二关，好，忘记，相信今天会更好，好不好？好，来，9号。
5: 大家好，我叫孔佩蓉，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孔佩蓉啊，那今天有没有信心？
5: 有一点。
0: 有就一点吗？好，有信心。
1: 有一点，但不多。这样吧，佩蓉，你上赛道，你闯过2-3关之后，信心就会逐步提升了。今天非常看好4位00后啊。接下来呢，你们也不用抽冰茶了，因为刚才已经有一位幸运儿抽到了，但是他没有珍惜他的幸运，他在第一关待了10分钟。希望大家不要有样学样啊。接下来请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1: 哎呀，真好真好啊，换一个人发口令应该会运气好一些。
0: 会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0: 都是我的问题，贝贝这个口令发的脆甜脆甜的，我觉得姑娘们应该会更喜欢啊。好，这四位啊，感觉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起码第一关不会花十分钟的时间吧。到点儿了，下车吧宝贝们，
1: 开始了第一关。
0: 都朝着右边的赛道去了，
1: 他们边走边商量啊。
0: 对，但是看他们这个架势，我觉得还是比较勇敢，没有谁显得特别犹豫的样子。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第一步稳住，第二步后面就好说了，因为刚上赛道你们会有点不适应它这个漂浮感。一般来说只要第一步第二步不失误啊，问题就不大。
1: 看得我都想去试一试了。

0: 们是一个体育专业的学生，所以很明显胆子大，但胆子大也要找对方法啊。现在六号快过关了，
1: 就胆大还得心细啊。我带男生队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男生胆子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0: 闯关技术动作粗糙，
1: 不够细腻，
0: 容易粗心嘛。小学一年级男女生的区别就能看出来，
1: 女生还是比较细腻的，你看。
0: 但是女生也不能过分细腻，你怎么一关闯十分钟这样不太行。好的，八号非常好啊，体育生的身体素质此刻显露无遗。九号佩蓉也在继续。
1: 一位喜欢游泳的女生啊，
0: 喜欢游泳，今天赛道上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一点，
1: 就不怕水吗？也会好一点吧。
0: 是因为来到赛道上，贝贝说特别有道理，有些女生是怕高，有些女生是怕水。
1: 哎，我就怕水。
0: 你就比较怕水。
1: 对，所以我就纠结的原因就这个，
0: 就是有点怕水。
1: 所以说我一看到会游泳的女生，我觉得就哎好很多，
0: 就胆子会大一点。
1: 是七号啊，陈宇轩，18岁就来勇于挑战，来到我们的赛道。
0: 我们赛道呢，报名不收费，但是有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要年满18周岁，
1: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等了很多年，终于能来了。
0: 对，安徽的小朋友好多都是这样，从小看啊看，看到终于能报名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报了名。
1: 18岁啦，好开心呀，来报名啦，恭喜！你看，这一组我觉得很棒，很顺利的第一关就过了，
0: 看看是不是有哪位体育生得给打个样啊。
1: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这个八号这个打样打得非常的好，手手手，对，接应一下，漂亮，
1: 好棒，真棒。
0: 呀，跳什么跳什么，你们俩还有两位队友呢，什么自己就蹦蹦哒哒往前走了，
1: 你已经自己在庆祝了，手舞足蹈。
0: 八号跟九号是发小啊，扶一把扶一把扶一把扶一把，好样的，救回来了，
1: 好险呐，还好啊，幸好有队友啊。
0: 胜了这组中间身材最娇小的陈宇轩，哎呀，这个来不及了，哎呀，
1: 时机没有找准啊，好遗憾。
0: 我们整整四组人比赛到现在，我们没有听到过高台的大胡的一点点声音，
1: 好想念大胡老师。
2: 哎，我也很想你们呢。
0: 我好把
2: 我憋坏了，
0: 我好怕你睡着了。你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很想睡又不敢睡，知道吧？就怕他们突然就过来了。
0: 你看着吧，这组马上有人就过来了。哎，
2: 我也看好这一组啊，
1: 马上就来了。
2: 加油，姑娘们！
1: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对不对？
0: 大胡，我推荐你重点关注一下八号高雨涵啊。
2: 我觉得高雨涵一出来那一刻，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姑娘问题不大，
0: 是吧？身体素质好啊。
2: 而且九号孔佩蓉感觉也不错，哎，当然了。

0: 关过，没想到能走到这里，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1: 河南姑娘张一可，你看这组四位女生啊，有三位目前正在我们第三关，而且第三关，你看这个样打得多好！哎呀，
0: 河南姑娘，你咋才来呢？好啊，太好了。
1: 六号，稍微缓解一下啊，正好等待你姐妹的同时，让自己调整一下。
0: 真的，六号我是想不到他能够，哎，感觉他的身体啊要娇弱一点，好像平时运动也不多，但是没想到
1: 越闯越勇。哎，放心，你这就好好想着一会儿怎么给他解说后半程啊。
0: 好的，
1: 保驾护航要做好。八号、九号，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只要不出失误就行。这个过关比较危险啊，八号这个方法不对，但是呢，
2: 要报警。
1: 但是呢，对对对，你既然会转啊，我也无话可说。
2: 果然是体育生啊，
1: 啪滴啪滴啪滴。还是建议你们学一下刚才六号的过关方式啊，八号你这样过关太费劲了。
2: 但你看，他的方法是有用的，他过去了，而且他的核心力量特别好。
1: 对对对，核心很强的。要趁着我们的瓶盖子过去的一瞬间起身跳，然后歘

0: 试一下九号。九号不愧是喜欢游泳啊，他刚才过关的姿势都像在蛙泳。
1: 九号，刚刚我记得上场的时候问他有没有信心，他只是说有一点，我觉得现在他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啊。
0: 信心嘛，有一点，但不多。
1: 没事儿，这一关一过就多了，马上就能见到我们。
0: 哎
1: 哎，
0: 哎呀，哎呀，
1: 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我都觉得遗憾呐、啊。
0: 好，只剩下了两位啊，穿过时空之门。好的，恭喜二位能够穿越时空之门。热，煮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煮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好，欢迎二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
0: 哎呀，你，
3: 哎呀，我着急的，张一可，张一可，你一定可以的，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啊！对，河南的姑娘，这一关呢要偏左一点点啊，偏左一点点，然后呢不能犹豫，这一关就是不能犹豫，不能犹豫。一可还是有点怯啊，有点犹豫，不过能走到这里我觉得他已经相当的棒了。
0: 热煮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太客气了，
1: 碎了，
0: 心碎了，真碎了。这个高玉华和那个救生员说：“没事没事，别管我，我会游泳。”
2: 今天天气太热了，
3: 是的，
2: 姑娘们已经尽力了，
3: 真没办法，啊、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2: 哎，表现的已经很好了，冰箱是没有人拿走的。
3: 会的，会的，我相信。

0: 一定会有，
1: 希望小伙子们给力一点啊！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又回来了。来，各位啊，非常的期待我们男生组今天到底能不能完成波波老师的名额呢？
0: 对呀。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希望交给第三组。
0: 精气神都非常好，来欢迎。
2: 来，我们先从我这边开始啊，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汪天成，来自安徽阜阳。
2: 来吧，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你这个眼镜的作用是什么？
3: 因为我怕自己的眼睛掉水里面，都是踢球的眼睛。
2: 哦，地球的眼睛，这个是带近视度数的是吧？
3: 对，是的，对。
2: 哎呀，平时我都是在电视上看过啊，今天第一次看到实物了。哎呀，平时喜欢踢球是不是？
3: 之前踢，平常骑车锻炼比较多。
2: 那行了，都这么全能了，今天没问题，好不好？加油，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大同的徐家颂。
2: 哎呀，来自大同的啊，大同我知道烧麦很好吃，是不是？
4: 对，对，非常好吃，大同面食都很好吃。
2: 好啊，来到我们合肥之后，我觉得一定要来到我们向前冲啊，这是我们所有外地朋友来到合肥之后都想来的地方。今天有什么目标？
4: 我要给我们家拿一台大大的冰箱。
2: 好的，没问题，来吧。一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叶剑。
2: 我们这位朋友呢也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啊，跑过半马是不是？
5: 我最好成绩是1小时48分，下一次的目标跑进1:45。哦呦，
2: 半马1小时45分钟，非常棒。来吧，今天呢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赛道上拿出好成绩，好不好？
5: 好。
6: 大家好，我叫毛正峰，来自安徽滁州。
0: 平时有什么样的爱好运动？
6: 爱好跑步。
0: 是不是跑过马拉松？我在看你资料上写有跑过半马。
6: 嗯，对的。
0: 那你们俩，你跟刚才一号成绩差不多。
2: 那你俩这不是差不多啊，都是1小时48分啊。
0: 都是1小时48分吗？哇，期待你们今天同样能够继续冲冠拿冰箱啊。好，接下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赵月，来自安徽滁州。
0: 赵月和我五号和四号是好朋友是吗？
7: 是的。
0: 你们俩是一起来报名，一起来冲关。
7: 是的，是的。嗯，
0: 来，今天有没有特别的期待，或者说有没有你们的口号？
7: 有。
0: 来，一起来，一起说出来，有大声的啊，有信心的说出来。
8: 冰箱我来了。
0: 冰箱我来了。好，加油了。
2: 各位，请拼手气，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回到原位，来，我们亮平底，看看有没有人拿到。
0: 哎，我身边这位，哎呀，五号拿到了我们的元气森林的这个
2: 冰茶专属赛道。
0: 对，专属赛道。
2: 好的，请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来，后面后面。好的，各位请上转盘，准备开启自己今天的比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这一组开始出发了，
2: 加油各位。大家面对面的这种姿势，开启我们的转盘。

0: 而且我感觉刚刚就我们说的一号和四号真的很巧啊，
1: 是的，
0: 这半马成绩都是1小时48分钟、好的，各位，时间到了，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今天我们六号有拿过那个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五号但是选没有选择他的专属赛道，选择了和他队友们一起。
0: 五号可以走中间。
1: 五号还是来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
0: 是的，五号你要想想，

0: 为什么给你设置这个专属赛道啊？
1: 对，
0: 那是有原因的。
1: 这个运气一定要把握住，要接住。好，此时此刻我们的五号在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其他四位选手在我们的右边赛道，加油。三号第一关就这么猛吗？第一关要还是要稳一点啊，在第一关落水确实有点可惜的。好嘞，
0: 哎呀，好，
1: 我觉得男生组在前三关的通关率都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来吧，今天呢又是全员通过，来到第二关。
1: 第二关了，谁先冲？

0: 壮壮冲过了，接下来二号，
1: 来这一关二号呀。其实二号刚刚在第一关的时候就差点落水。我们这位来自大同的朋友啊，没关系啊，在合肥的时间还很长，希望你下次可以报名再来挑战我们的赛道。
0: 现在在冲第二关的是三号。好的，现在一号和三号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再给他们其他两位正在冲关的队员加油。好，
1: 四号，
0: 四号也已经顺利通过，接下来五号。四号和五号是好朋友啊，你们俩一定要一起携手拿冰箱的，别忘了你们的口号。
1: 他们的口号就是冰箱我来了，但是冰箱接不接受

0: 其实啊，波波老师，我跟你讲，平时我们第三关落水率也很高啊、哦，但是现在你一来呢，我感觉第三关也不怎么落水了。
1: 像前三关感觉都还是可以的哈。
0: 是的。你相当于一来啊，把我这个整个平均成绩直接往上面拉了一个档次。
1: 我很荣幸，下次我要多来。
0: 现在基本上拉到了。

0: 冲上第三关。好的，一号选手顺利通过。
1: 啊，今天说到这一关啊，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今天第一组出场的那位男生，
0: 对，
1: 向上通过，
0: 直接人家直接一步跨过去。
1: 哎，是的，哎呀，你看，
0: 哎呀，
1: 给大家讲啊，我们这个中间的圆柱的这个支柱点呀、啊，它是给你做一种衔接作用，你要快速通过它支撑一下，然后跳到下一个板子上，你不能停留。好，你看这位就是，哎呀，那也很恶心，反应不够快了。
0: 胆大心细啊，我们接下来五号，胆大心细，不要着急。
1: 这一关最怕就是犹豫，你如果从这个圆柱点通过的时候，你要么就奋力向上跳，要么呢就赶紧向下
0: 对
1: 趴倒。最怕的就是一犹豫就被推下水了。
0: 一犹豫，它的节奏。

0: 又到了这个点，好的，过去了。
1: 你们俩共同的心愿在冲关了，现在加油
0: 吧。好的，恭喜两位，
1: 来
0: 成功到达，
1: 好朋友加油，
0: 加油，拿冰箱，
1: 加油，拿冰箱。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欢迎两位朋友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二位一定要加油，为你们也为我啊！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捞到机会出来见人啊。
0: 这看了一整期节目呀、啊，发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1: 啊！哎呀！
0: 这一给压力啊，我们这一号呢没把持住。
2: 对，我说过、啊、
1: 一号我觉得还是蛮看好的，还是运气差了一点点。

0: 热就冰糖，来者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加油加油，
2: 放轻松。五号赵月啊，天真名字赵月，超越，一定能够超越自己，
1: 一定要超越自己，
2: 冲
1: 起来，
2: 自己。
0: 刚才一号没过去啊，非常可惜，是我的原因，我一说到大虎老师呢给他压力了，其实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啊，大虎老师这个但有的时候一露面的这也挺贵的啊，因为一露面就是冰箱。
2: 放轻松放轻松，对，找准他的重心点啊，对，稍微往前去一点点，不然容易滑落。赵月还越来越强，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稳。好，来到赛点了，超能模组。
0: 哎呀，这一下呀，跳太低了，非常的可惜。
2: 对，起跳的力量还是弱了一点。很棒了，小伙子，欢迎再来，五号。
0: 没关系，我们还有人。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
1: 欢迎欢迎，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哎，这一组真的是热情洋溢啊！来吧，先从我这边开始，十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明喜，我来自安徽六安。
0: 来自我们六安的小伙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
3: 哎，故事我来了，这是第三次了。
0: 第三次了，这位的故事很深厚啊，来吧讲一讲。
3: 去年来的话，最后一期刚好赶上下雨，然后今年上次来又下雨。
0: 好，前两次都下雨，今天大晴天，如果再过不去的话，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了。
3: 没错。
0: 好，加油，来吧，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赵文龙，来自安徽合肥。
0: 来吧，七号。
5: 大家好，我叫胡文俊，来自安徽合肥。
0: 这合肥的朋友，来吧，讲出自己的故事。
5: 故事争取晚点落水吧。
0: 啊，争取晚点落水啊，也让还是一张白纸，希望在最后的故事结尾是感叹号，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六号。
6: 大家好，我叫郭鑫，来自安徽阜阳。
1: 我们在这边不讲故事，我们直接带来目标，说你今天的目标是？
6: 目标是身上不湿。
1: 身上不湿，那就是需要冲关拿到冰箱，是不是？加油呢！
6: 加油加油！
1: 好嘞，接下来九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泸州的陈吉祥。
1: 欢迎来自四川的朋友来四川话给大家打个招呼。
7: 老话好，老乡好，兄弟。哎呀，
1: 兄弟，那么今天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愿吗？
7: 因为我十多年前就在看这个节目，然后我的孩子出生之后也是特别关注这个节目，然后一直鼓励我。现在此时此刻，他就在屏幕前面，陈昱辰，该爸爸加油！耶
1: 耶耶耶！宝宝在电视机前看着你冲关，此时此刻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给孩子，那么你再给他说句话吧，给全家人也说句话。
7: 陈昱辰，妈妈加油，我们加油。
1: 好的，加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来吧。二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李汉阳。
1: 欢迎李汉阳，今天来是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有什么样的口号？
8: 我的口号是我要拿冰箱。
1: 我要拿冰箱。好的，加油了。
0: 好的，各位，我们整装待发，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请上转盘。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Go！
0: 好的，转动起来。
1: 哎，这一组选择的全部是面向外看，
0: 是的，
1: 跟前两组不太一样。
0: 这一组朋友呢，也是来自天南海北啊，
1: 来自各个地方，有带着心愿来的，有带着目标来的，有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那么，他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一想想十几年前在看我们的节目，那个时候我也在看这个节目。
1: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冲冲家族。
0: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
1: 好嘞。状态怎么样？来，挥挥手。

0: 加油，五位朋友，我此时此刻跟你们的愿望是一样的啊，登顶高台、啊。
1: 大家商量好是选择哪一个赛道，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看来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齐心协力冲起来，加油！
2: 这位我们来自四川的朋友，四川话我不太会讲，但是川菜我很了解。
1: 只要凶气，
0: 凶气加油，
1: 凶气！
2: 哎呀呀！
1: 哎呀！
2: 六号啊，脚下一滑，入水了。
0: 入水有一种接受洗礼的感觉，焕然一新啊！
1: 接下来七号。我们这一关先试一下赛道啊，我们尽量保证这个通关率，让自己能在这一关通过。
2: 是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刚来到我们赛道很兴奋，为啥呢？你像看节目都看了十几年了，终于自己来了、所以说上来之前呢这个太兴奋啊，这个一定要把控好，
0: 所以心态心理素质也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好嘞，还有一位，加油。
0: 好，八号也上岸了。我们也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可以和朋友同时一起来报名啊，来合肥感受夏天，来安徽感受夏天。
2: 哎呦，九号，哎呀，哎呀，哎呦，稳住，稳住，稳住！哎呀，
0: 太悬了，
1: 站起来，站起来，好嘞。一定要做个好榜样，今天要冲起来，要凶气。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
2: 这才稳。接下来十号了，十号，今天没下雨，今天天气很晴。来，找准时机向前走，不要犹豫。
1: 好的。
2: 准备向前出发了，向前不要犹豫啊！哎呀，这一下，
1: 七号八号其实是一起来的，他俩是好朋友，所以落水好朋友就是这样，冲关一起冲，落水一起落，
2: 落水一起落是吧？按理说应该是七上八下呀。

0: 来的朋友，我扛好你，
1: 加油，陈吉祥！
0: 半马、全马都跑过啊！
1: 电视机前，你的孩子也在给你加油呢，我们都在给你加油。
0: 我相信直播间里有很多四川的朋友。

0: 炒俩菜。
1: 我觉得是来自家人的鼓励应该是最大的动力。
2: 有的有的。
0: 哎，十号，十号向下走。
2: 十号明喜印象特别深，刚才第二关是一步步跳着过来的，把我惊讶到了。
0: 十号说前两次来都下雨了，今天大晴天，没想到在第三关啊，我们这人工降雨。来蹬一下，对，腿蹬一下。好的，
2: 看得出来这个十号的肌肉，他的体能是非常棒的。
1: 十号明喜加油。
0: 哎，我们最后一位也已经上了赛道，向前，哦呀，可以，
2: 哟呵，
0: 哎呀，最后一组终于让我看到了痛快的过关方法，
2: 好看呐，
0: 哎呀，可以，
2: 哎呀，稳住啊，
1: 我终于看到了男生组该有的样子，冲起来吧，
2: 要稳住，
0: 来吧，再来一次。还有一次表演的机会，
2: 哎，
0: 可以啊，
1: 好的，
0: 恭喜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来者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三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首先来的是我们来自四川泸州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加油！
3: 哟，好，
2: 健步如飞，这可是跑过多次全马的朋友啊，厉害呀！
0: 我四川朋友很厉害啊，单腿切换双腿，哪一个都可以。
2: 他的速度耐力是

0: 别的说，那这一关呢可能重心要把握一下啊。
1: 在这儿我提醒一下啊，刚才这一跳呢距离稍微短了一点，再往前走好的可以，
0: 对，略往前一点啊，不然容易滑下去
1: 啊，尽量瞄准这个球的最顶点的地方。
0: 对，
1: 哎呀，这一下太悬了，下一次再往前一点。
0: 后台的冰箱们，你们的主人快来了，
2: 又来到了这一关。我对于九号非常有希望，看好你哦。
0: 我也想这位四川的朋友把冰箱看回四川去。好，超能魔都，希望他找到适合自己手脚的冰。
1: 哎呀，这一下呀，太滑了，太滑了。
2: 很遗憾，九号落水了。但是尽管如此，也是拼尽了全力，也是给我们的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0: 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接下来是我非常看好的十号啊，明喜，好看好看好看，漂亮漂亮。
1: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发起挑战。
0: 明喜稳住啊，现在的比赛呢和以前有所区别啊，我们最后不用太求速度啊，还是要稳一点，不用太急啊，弹跳星球我们要找住

0: 我们的跑道上，其实应该是很开心的。
1: 是的，
0: 这次来终于跑成了，但是他心里又在想，哎，跟我想象中的似乎不太一样啊。
1: 因为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个从报名到选上啊，几率大概就是1%，他竟然三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0: 是的，
1: 很幸运。
0: 可见也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赛道、对我们的向前冲是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2: 非常热爱啊。
0: 对。
2: 但是又有新的考验，因为今年的赛道和往年又不一样了。好，恭喜，太棒了啊！稍微缓一缓，稍微缓一缓，这个冰箱你一定要扛走。
0: 好的，明喜，调整一下。
2: 我们每一个模组的形状大小不一样，你要根据你的身高啊、力量的特点选择自己合适的啊。
1: 拿到
2: 烧焦冰。哎呀，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客观的说，我觉得这一位才是实力派。想想刚刚过第三关的时候，哎呀，跨栏式过法，跨越式过法，
1: 太快了！
0: 来吧，
1: 过来了第一关，
0: 开始你的表演。
1: 稳住啊！
0: 哎呀，你看，你看，
1: 天哪，
0: 你
1: 看太好看了，
2: 冲起来了！
1: 它是飞过来的。哦，
2: 二号，看好你哦，加油！
0: 前两关过了之后，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手脚并用。哎呀，
0: 太可惜了。这一位脚下功夫了得啊，但是这个臂力差了一点点。
2: 今天我们所有的男生其实表现都很好，
0: 是的。
2: 但是这个倒数第二关究竟为什么都是冲不过去呢？我一直是，哎呀，这接下来就造成我心里的一个
0: 没事
2: 小小的心愿了。
0: 这个问题我们就留给后人来解答吧，好不好？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可爱的冲客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3: 既然你们反复的感谢冲客，我就要告诉他们，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抹抹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
7: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
3: 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

0: 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79岁老人磕了一下桌角，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1: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0: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1: 大错特错。研究表明，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0: 打喷嚏、咳嗽也能把肋骨咳断吗？
1: 能。50岁以上的人群中，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有骨质疏松，骨头脆得像枯树枝，一次剧烈咳嗽就可能震断肋骨。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吴镐，教您正确认识肋骨骨折，别让静养夺走生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胸外科吴镐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盛开燕，欢迎开燕。
3: 大家好，那今天倩文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我们一起来期待哈。首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位观众的留言，一起来看大屏幕。在这个观众的留言中呢，他说到啊，我母亲今年79岁了，平时啊这身体挺硬朗的，自己买菜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半年前呢，有一天他不慎磕到了桌角，当时啊就觉得胸口有点疼，我们带他去了当地的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呢，老年人的肋骨骨折啊，回去卧床静养就行，慢慢的就会好了。我们让母亲呢在床上躺着，也不敢让她多动。一开始还好，但躺了不到1个月之后啊，母亲开始咳嗽发烧，后来呢后背还起了褥疮，再后来啊腿肿

0: 送到医院一查，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大面积褥疮，在 ICU 住了2个月，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短短半年，一个原本硬朗的老人就因为一次骨折，一句卧床静养就这么没了。家人呢也很是自责啊，他们也非常想知道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
1: 说实话，不光是他的家人，我觉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骨折本身还是静养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开燕呢也是问到了本次的问题关键，我们也请吴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首先我们非常的同情啊这位患者的这个不幸的遭遇，
0: 是
2: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出这种心酸，
0: 是
2: 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夺走张奶奶生命的并不是骨折本身而是骨折长期卧床休养带来的四个并发症。首先是肺部感染，然后是下肢静脉血栓，再其次是褥疮，然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系统器官衰竭。
1: 但是我们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哈，那只要是伤到骨头，这个卧床静养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还会引起这个并发症呢，主任？
2: 因为肋骨骨折对于一个79岁的老太太来说，她本身虽然身体不错，但是一旦卧床以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骨折本身可能更加危险。应该说，在这场所谓的静养的这个保守治疗里面，有不恰当的成分。正是因为这种不恰当的治疗，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产生这样的结果。
0: 所以刚才呢，吴主任也特别一针见血的啊，指出了夺命的并不是骨折，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卧床静养。首先呢，我们来从病因聊起啊，吴主任，我们刚刚说的人体的这个肋骨啊，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在什么位置？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吴主任特别有心啊，给我们带来了道具，结合道具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2: 好，大家来看一个道具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半身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除去了表皮肌肉组织以后形成的这个形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呢有12对肋骨，从后往前包绕，后面呢是后脊柱，前方呢和软骨交界，绿色的这个这是软骨，和胸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桶状，就像一个鸟笼的一样。那么这个肋骨呢，后方跟脊柱侧这里有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呢有轻微的活动度。肋骨之间呢是有肌肉的，包括我外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前锯肌啊，经常锻炼用的前锯肌啊、胸大肌啊等等啊，它也是有运动功能的。在这些肌肉的帮助下，肋骨可以做适当的提升和下降的运动，这样会使我们的胸廓呈现一个张开缩小这样的一个拉风箱式的运动
0: 啊。它虽然是骨头，但是它是可以有收缩的感觉的，
2: 有收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活动的鸟笼啊。对对对，
1: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有的肺来说，那这个肋骨就相当于一个防护墙，对吧？
2: 没有错啊，它就是我们内脏里面的最直接的一道防护墙。相当于我们故宫里面的那个内城。对，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肋骨呢本身设计啊，它是为了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但是如果它损伤的话，它又变成了直接性的一个损伤原因，
0: 对，
2: 它又会直接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内脏啊。你们看，这个就是肺脏，如果我们把这个掀开的话呢，下方就是心脏，可以看得见啊，下面就是心脏，
0: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的器官，
2: 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1: 没错。所以我也就纳闷啊，那个案例中的这个张奶奶，她只是磕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肋骨就断了。所以说人的这个肋骨它到底是原本就比较脆弱，还是说这个老年人他的骨头就相对于年轻时来说它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呢？
2: 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核心的啊。我们人体在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之中会经历几个不同的时期，在我们儿童时期呢，骨质的弹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一般不容易骨折。磕着碰着它也不容易骨折，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啊，给这个新手有保护期啊，所以它这个肋骨呢比较软有弹性，年轻人呢都可以保持比较

0: 好的一个韧性。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呢，过了这个35岁以后，骨质就开始逐渐的丢失。到了老年以后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流失，包括胶原蛋白的流失。5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有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就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这种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刚才讲的这个骨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骨质疏松。对。
1: 啊，您刚说的特别形象，就好像是一根这个汁水非常丰盈的这个柳枝，我们很难折断它。但是那种干枯的枯枝，稍微一使劲儿，它就脆就断了。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骨骼还是非常容易断的。
0: 所以如果这种骨质流失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哪怕是被桌角轻微磕碰一下，或者是打了个喷嚏，都可能会造成肋骨骨折。所以其实肋骨骨折呢，不是一个老年病，而是一个骨头质量比较差的人的一个通病。
1: 那我们也回到开场观众的留言啊，我有个困惑，为什么医生会建议要静养呢？那难道这个肋骨骨折它就躺躺就好，它自己不能自愈吗？
0: 就这个观念呢，其实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的啊。早期呢，这个由于我们医疗条件呢比较受限，所以肋骨骨折的这种手术呢，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肋骨位于胸壁的表面，所以如果肋骨骨折的话，我们就要打破胸壁的很多组织结构啊，那么只是把骨头接起来，但同时又损伤了胸壁，我们说的收益率比较低，所以这是当时大家很多医生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肋骨是有自愈能力的。我刚才说了，其实它是我们的城墙里面的最内层一层，而我们外面的胸壁和肋间肌本身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如果肋骨骨折以后呢，很多的骨折是原位的，是不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自愈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的肋骨骨折，它是完全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说呢，4-8周，伤筋动骨100天嘛，对吧？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基本上骨折就可以自愈。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快，可能4周左右，它就基本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了。对。第三个呢，还是关于静养的这个问题。其实，静养呢，是一个合理化的意见，但是并不是代表一动不动啊，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个谬误在里面。我们针对的这种保守治疗，就是说静养，主要针对的是单纯的没有移位的肋骨骨折。但是如果对于多根肋骨、多处骨折的，并且有移位的这种肋骨骨折，如果只是一刀切的让病人卧床静养，那会使得很多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会成为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后遗症。对于一些中青年的劳动力啊，那因为这种骨折造成的胸廓畸形，因而可能会造成他丧失劳动能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了。
2: 所以就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0: 对。
2: 但是这个长期卧床静养啊，到底会给老年人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0: 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老年人长期卧床呢有4大危害。第一个就是肺部感染。
1: 有两个。退积性肺炎哈，看到您写的。
0: 对，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肋骨骨折本身会造成的肺挫伤，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坠积性肺炎。
1: 这个词儿没听
0: 说过。坠积性肺炎呢，对，就是因为长期卧床以后，痰液聚集在肺底部。我们这样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平的话，那水往下流嘛，痰液呢就会聚集在肺底部。出不来。
1: 是。
0: 老年人本身咳痰的能力就有限，加上肋骨骨折疼痛啊，就不能咳。那这时候呢，肺组织呢里面被痰液都淹满了，我们就变成了肺不张。肺不张，呼吸就变得浅快，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叫做坠积性肺炎，对对，呼吸功能就会产生影响。
2: 那就堵塞了那个部位。
0: 对对。然后呢，这些痰液呢本身也是细菌的一个良好的培养基，所以在肺不张的情况下，又继而引发了肺部感染，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对吧？这是因为它有了这个病因的基础，再加上外来的一个感染因素，最后造成了这种感染。
1: 明白。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又叫 DVT， 因为长期不动，我们的这种血管里面

0: 们的血液的流速就会减慢，加上老年人骨折以后，人体会产生一种保护性的，我们叫做高凝状态。
1: 哦，
0: 你想一下，因为骨折之后它会有出血啊，
1: 嗯，
0: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血止住啊，
1: 凝住。
0: 对，所以人体要调动足够的这些凝血因子，它不会是局部的，它一定是全身的。
1: 嗯，
0: 血液流淌的比较缓慢，再加上高凝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喝水还不太多，因为下床上厕所不方便嘛，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诱发这个血栓的一个高危因素，
1: 血液循环就变慢了。
0: 离心脏越远的地方越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下肢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也是我们造成的一些非常严重的血栓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我们说非常严重的血栓病包括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肺梗塞，就是下肢的血栓哎跑掉了，跑到上面去，跑到心脏里面去，结果打到肺里面，肺一下梗住了，呼吸不了了，哎，心脏就停掉了。所以这是很多老年人
2: 致命的，
0: 对，这是一些致命的一个因素
1: 啊，
0: 所以这是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那很多老年人呢就想，那我就躺一躺啊，虽然他没有发生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可是一卧床坏了，褥疮又产生了。
2: 哦，褥疮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一些需要长期静养的病人身上听到。
0: 对，对于一些长期的卧床的病人，褥疮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医院里面护理部的同志非常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长期受压，皮肤的组织啊会出现缺血坏死，就很难愈合啊。一旦出现以后呢，这处理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复杂，而且它也是一个新的感染源。那么长期的卧床以后呢，不单纯是带来了褥疮，同时呢，我们的肌肉关节都会发生一定的退化。躺一天，我们肌肉力量会下降，1%到3%。那躺一个月，你想想，你就站不起来了。
2: 这个数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好震撼啊！我们躺一天，肌肉的力量就会下降1%到3%，那真的躺一个月人就废了啊！难怪张奶奶一开始本身还身体挺硬朗的，躺了半年就不幸去世了。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刚才其实吴主任给我们讲的每一项具体都很详细，接下来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危害身体的。
0: 好，那我们拿个道具来展示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
1: 嗯，
0: 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呢，那张奶奶首先是发生了肋骨骨折，
2: 是
0: 啊，然后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她真的就卧床了。
1: 嗯，啊，
0: 非常非常的听话。
2: 是，到这儿听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啊。
1: 嗯，
0: 结果呢，躺得太狠了。
1: 嗯，
0: 这个痰液出不来，最后造成了坠积性的肺炎。
1: 嗯，
0: 出现了肺部感染。
1: 一点都没动，
0: 对，也没敢咳。
1: 嗯，
0: 然后呢，很不幸卧床时间又更长了，造成了
2: 血栓。
1: 嗯，
0: 对，这种卧床时间这么长，不可能不出现褥疮
2: 啊。哦，
0: 最后在所有的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张奶奶终于挺不住了，出现了什么
2: 器官衰竭。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
2: 哇，看着确实是每一步刚开始都是很小的一步，但最终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逝去啊。
1: 嗯，
2: 那是不是肋骨骨折其实不该静养呢？它又有自愈的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呢？吴主任，
0: 可以保守的患者呢，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嗯，
0: 首先是单根的，或者是少数几根，一般是不连着的，不超过3根左右的这种肋骨骨折。第二个呢，肋骨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断端对合是良好的。第三就是没有明显的内脏的损伤，包括有血气胸啊、肺挫伤啊等等一些比较相对严重的并发症。还有就是患者最好是比较年轻的，没有严重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啊，这些呢是可以保守的。当然就是保守也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要是在充分镇痛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早期的下床活动，有效的进行这种咳嗽咳痰的这种训练，来预防我们刚才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保守治疗它不等于卧床不动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2: 嗯，那刚才呢，吴主任也是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一些需要积极干预的患者来说，当下呢，我们治疗肋骨骨折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呀？
0: 现在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有手术指征的肋骨骨折、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

0: 场有移位的肋骨骨折，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叫做微创经皮钢板接骨术。其实原理呢，就是使用一些特制的比方说钛金属钢板啊，或者是记忆金属环抱器啊，来固定我们肋骨的断端，把这个断掉的肋骨精准的接起来啊，这样比较牢靠啊。那对于这个微创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我们对胸壁组织结构的一种保护性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组织间的这种间隙啊，就是肌肉之间的间隙，不完全离断肌肉啊，来暴露出我们这个切口。比方说我们视频上面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听诊三角的切口啊。那么这个切口呢，它在肩胛骨的下方啊，可以避开很多重要的肌肉啊，这样可以暴露到我们肩胛骨内侧的肋骨啊。如果这个地方有骨折的话，以前呢就要把这个脊柱旁边的肌肉全部打断，你想全部打断了之后，人的肩膀还怎么活动呢？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活动了。那么通过肌肉间隙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隧道，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固定。这是一个钢板置入的一个示意的动画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钢板呢和肋骨紧贴了以后，贴服以后，用一个微创的器械给它钻个孔啊，把它接起来，这样就非常的牢靠了。对，
1: 哇，好神奇啊！它是完全贴合在我们的肋骨上，有一片薄薄的钢板，再上了钢钉，就像是把两个这个断裂的材料给它完全焊死了一样。
0: 对对，我们再看像这样一个示意图，这根骨头上面有两根红线，这两根红线就代表了两个骨折的地方，我们叫做多处骨折。那么如果原先的手术呢，就要把这个口子一下拉长，拉到那边去啊，那很长很大，损伤就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经皮的这种穿刺的方法，哎，近端的切口保留，然后用一个隧道打到我们远端的肋骨的这个骨折的部位，然后经皮置入我们的这个穿刺固定器，然后再把这个骨头像搭桥一样把它给搭起来，这样呢就可以完成。我们这种技术呢叫做 MAPLE 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啊。那么对于这种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它的适用是非常有用的啊，显著有效。
1: 就等于这个方法可以让在我们这个损伤外创最小的情况下，能把多处的骨折给它衔接起来。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单根的没有移位的相对年轻的病人啊是可以保守，而多根的有移位的一些老年人还有脏器损伤的是建议手术。
1: 那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不做手术，是因为一听手术这两个字就有点害怕啊。那也跟我们来聊一聊手术后我们这个康复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多久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这要分情况来看啊。那么对于一些腹核伤的病人呢，我们把肋骨骨折进行固定以后，我们的呼吸功能就会尽早的恢复，这样对于我们对其他的损伤进行治疗呢是有利的啊，这样可以缩短整个的病程。那么对于单纯的肋骨骨折的病人，绝大部分来说手术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个就是疼痛很快就减轻了，然后疼痛减轻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尽早下床活动，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住院的周期也会缩短，一般我们控制在一周以内啊。有人可能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对，然后三五天就出院了，
1: 康复得很快，
0: 康复得很快。那么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患者，80岁了，老人家，结果在卫生间呢不小心摔着了，摔了之后呢就到了当地医院去就诊。当时到了医院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这个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比较厉害，后背部的脊柱呢出现了明显的骨折，多根多处的骨折，其中有一块骨折片呢就扎到了我们主动脉的表面啊，当时看起来还是很凶险。以前我们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结果没有挽救回来，所以我们是连夜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啊。然后我们当时留了照片，我们的主动脉外膜上面就有一块已经溃疡一样的这种损伤，如果这个骨折片继续这样磨下去的话，这个主动脉就通了。哇，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病人很快就转危为安，然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就可以自由地上下床，然后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可以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初衷了。
1: 这太伟大了，这个手术真的是把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病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0: 对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手术最大的价值不是治好骨折，而是避免骨折之后长期静卧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2: 但是说到这儿啊。

0: 我主人，我有个疑问，你看咱们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他肯定会产生这个腿脚不灵便啊，比如说这个磕磕碰碰啊，但是身体上也有一些小毛病，你比如说突然间这个，比如说肋骨磕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哎，会不会是胸口痛啊，或者是这个呼吸导致的呼吸痛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辨别它到底是不是骨折了呢？
1: 对，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专业的，涉及到我们叫做鉴别诊断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先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为什么容易会不太发现自己肋骨骨折？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他的这种痛值的叫阈值比较高，老年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呢，其实总体来说是下降的。他不是说不感到疼，而是不能够明确地描述出在哪个部位疼。因为全身都疼啊，他就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描述啊，不能清晰地定位。第二个呢，确实症状不是太典型啊，因为典型的肋骨骨折是胸痛，在深呼吸或者咳嗽运动的状态下就很明显很加重。那很多老年人表现没有那么清楚，那可能就是胸闷啊，背部疼痛啊，上腹部不适啊，甚至可能以为是内脏的问题。本身老年人也有一些合并症嘛，比方说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消化道系统的一些疾病。骨质疏松呢又会让骨折呢变得悄无声息就感觉来的时候毫无征兆，本身好像好好的，哎，怎么突然之间他就断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很多家人他也想不到就仔细的回想起来，哦，昨天好像我转身够个东西就听到咔嚓一下，我也没太在意就那就是骨折了就很奇怪这个相对来说要少见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胸口啊或是背部的一些不明原因的隐痛刺痛呢持续不见好转。那么还有深呼吸啊，咳嗽啊，转身时的疼痛加重啊，那如果近期有摔倒过碰到过，哪怕只是一个过身运动，所以这些呢都可能让提醒我们会存在有肋骨骨折的可能性。对，
2: 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我们都知道呢，这中老年人是肋骨骨折的高发人群。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啊，哪些行为比较容易引发骨折呢？
1: 中老年人呢，日常容易造成的肋骨骨折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跌倒。这个在浴室里面呢，或者是过门槛呢，或者是上下楼梯踩空啊，这个都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其实这个呢，在冬春季老年人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也是非常常见的。猛烈的咳嗽会使胸内压急剧的升高，这时候肋骨呢就会剧烈的震动，造成这种反复的牵拉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可能这个就扛不住了，就会断掉。还有就是一些搬重物或者是突然的发力，最常见的就比方说我们搬花盆有些老人退休了以后会在家里面养花从这儿搬到这儿一个扭转的动作可能就会造成骨折当然还不只是肋骨骨折，有的人还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引起还有呢就是一些磕磕碰碰嘛，就你讲的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被撞一下，被自己的宠物撞一下，当然还有一些抱孙子太用力了，小孙子往身上一爬，膝盖顶到了，可能就会出现骨折那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也不完全靠外力的因素，还有就是自身可能有一些畸形，比方因为老年人会有驼背嘛，对，那么胸廓的这种形态会发生变化，就原先是扁平的，现在变成了桶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容易发生肋骨骨折对，
2: 确实预防骨折的源头啊，其实还是要强健身子骨。那么老人应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强筋健骨呢？
1: 预防骨折根本呢是强骨，我想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的一点。那么怎么把骨头的质量提高上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定量的检测，所以体检里面呢有骨密度的检测对于一些绝经后的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特别是有吸烟饮酒史的这样的一些男性然后就是有骨折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那么我们建议是每年要做一次这种骨密度的检测，要知道自己的骨头的

0: 质量啊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第二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补钙。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我们一天老年人需要补充的钙质是800到1000毫克。那我们首选的食物呢，包括有牛奶啊、酸奶啊，还有豆制品啊，绿叶蔬菜，新鲜的绿叶蔬菜啊。但是食补如果不够的话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钙剂的补充。那么包括维生素 D。和钙剂，那么这就讲的就是第三点，就是维生素 D 了。应该说维生素 D 呢，是我们钙质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所以还要配合要进行一些晒晒太阳啊，每天至少15到20分钟。夏天呢，中医上还要说晒背的事儿，是吧？其实也是一种预防这种骨质丢失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适当的运动，因为骨骼也是用进废退的原则。散步啊、太极拳，包括八段锦，这些相对温和的运动，不仅老年人可以做，年轻人也可以做，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水平，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摔倒的风险。对。还有就是对一些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啊，如果有这个慢阻肺啊，还有一些骨质系统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对症的进行治疗，这样呢可以减少对我们骨质疏松的这样一个影响。
1: 非常感谢巫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也请大家一定记住了，老年人骨头脆，磕碰咳嗽都有可能导致骨折，肋骨骨折别躺平，保守治疗不是卧床不动，长期卧床会引发四大危害，预防骨折先强骨，补钙晒太阳多运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过我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7: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7: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7: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7: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7: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要流量，从网红到长红，安徽各地探索文旅 IP 的进阶之路。护视力，开学在即，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伸援手，男子踢球突发心脏骤停，一群医护现场救援。看变化，殷玉珍爆出120斤重的大西瓜，见证黄沙变林海。哇！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来关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呢，也集中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数博会上，一场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3: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词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2: 近年来，国内词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4: 这次在贵州发布了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万亿左右的词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词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词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词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词源工厂建设标准。
5: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像我们

0: 展示了慈源妙思漫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1: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百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一百万。
2: 刚开始的时候，慈源的调音的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慈源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不仅仅有慈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慈源资源生产平台，
4: 直接把这设备拉到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可以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慈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5: 本届树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慈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6: 这台车载移动式慈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
7: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6: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磁源，服务下游不同场景。
8: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6: 车载移动式慈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慈源走。
8: 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比如说未来假如说一个4层的算力中心，可能3层是固定式的，有1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这我们也在持续迭代，就未来这个整个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的。
5: 本届树博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够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
6: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9: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把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6: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10: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0: 用。
1: 想问问大家，大数据运用为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截至今年七月末，安徽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7%。安徽近日发布通知，针对2027届困难毕业生，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补贴，主要用于缓解毕业生求职费用压力。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啊，从影视 IP、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那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为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
2: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1:1复刻了电视剧《众墨园》中宣氏祖宅的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六月份剧集开播以来，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84.6%和38.3%。
3: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2: 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批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寿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睢溪靠睢溪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演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
4: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2: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记者又来到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香气四溢。
5: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2: 今年上半年，雷街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已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6: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等，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2: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
7: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焕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近年来，我国粮食仓储设施不断升级，储粮技术持续创新。近日，在安徽淮北市，单仓容量达9200吨的气膜粮仓完成吹膜成型。
8: 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采用充气膜施工工艺建设气膜粮仓。随着膜体不断充气，一座粮仓不到一个小时便初步成型。项目共建设6座气膜仓，单仓直径24米，装粮高度34.5米。
9: 它单仓呢是9200吨，整个仓群呢5.5万吨。
8: 这种气膜粮仓采用了三。

0: 凝致是复合结构，外层是具有防水防晒功能的 PVDF 高分子膜材，就像给粮仓穿了一件既防晒又防雨的外套。中间是聚氨酯发泡保温层，内层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结构叠加，使粮仓气密、保温等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每座粮仓内还将布设数百个温度传感器，并结合氮气气条、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使仓内平均粮温常年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有效延缓粮食陈化以及虫害侵扰，降低储粮损耗。据了解，该项目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预计2027年夏粮收购前具备装粮条件。
1: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3: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4: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代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3: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5: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6: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3: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7: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3: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1: 暑假进入尾声，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全面开启。除了添置书包、文具等必备学习用品外，视力检查也成了众多家长的开学必做事项。近期，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迎来一波就诊高峰。
8: 中午11:39，上午门诊服务已临近尾声，但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依旧人头攒动，现场等候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眼轴检查专区更是排起了长达20-30米的等候队伍。院方表示，每年开学前夕，医院都会迎来就诊高峰期，其中青少年儿童是就诊的核心人群。
9: 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嘛，如果说有变化嘛，配眼镜啊干嘛的全部准备好。
10: 像在我们眼科医院的话，大概会有一个5000的一个门诊量左右，那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小孩子复查视力会特别多，大概会有一个2000多左右啊，可能是平时的可能有个3-5倍吧。
8: 医生表示，近几年随着大众近视防控意识的增强，主动带孩子定期查视力、做眼部筛查的家长越来越多。不过医生提醒，定期检查只是近视防控的一部分，日常科学用眼防护更为关键。例如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控制手机、pad、电话、手表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除此之外，在近期的门诊中，医生还发现一个近视的隐形杀手。
10: 玩这个拼图游戏玩的一个距离很近，

0: 就跟写作业一样的，它是叫考很细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玩的时间很长，可能至少需要两三小时或者是更久。那这样的话，一个是长时间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就是让近视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一个增长。
1: 针对视力保护，医生也给出了权威可落地的护眼建议。日常用眼需严格遵循3个20护眼原则，近距离用眼20。

0: 宁，一男子踢球时突发心脏骤停。幸运的是，隔壁场地一支当地三甲医院医护工作者组成的球队正在训练，听到呼救声，他们立刻赶来拨打120并进行急救。
1: 打了。
2: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的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的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1: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4到5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医护车的到来。
3: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和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4: 运动中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5: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接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大家的业务能力在关键时刻也充分展现，球队每名同事都备受鼓舞。
0: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出伏后的气候也变得逐渐干燥，此时在饮食起居上应当注意什么呢？哪些病症是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的指点。
6: 从中医角度上说，出伏后气候逐渐干燥，进入秋季，秋燥也容易耗人体津液，引发各种不适的症状。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记者看到了市民胡先生，他表示，一到这个季节，口干舌燥是最典型的症状，一直困扰着他。
7: 最近有点嗓子干。
8: 嗓子干有痰吗？
7: 有，但是少。哦，
8: 想喝水吗？
7: 想喝。
8: 现在也已经出伏了，像你的口干口渴，可以吃一点养阴生津的食物，
9: 或者你可以比如说少吹点空调，晚上可以早睡一个小时。
6: 中医专家表示，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根据临床经验显示，出伏后百姓经常出现的身体不适大致分为3大类，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皮肤干燥、咳嗽咳痰等症状出现。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此时应该掌握合理的饮食和起居习惯，即食酸润肺、早睡、缓秋乏。
8: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应该以润肺、养阴滋阴为主，所以食物呢尽量选择偏酸性的，像这种乌梅呀，或者是石榴，或者是像这个橘子，然后都可以，通过这些食物的摄取，达到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秋天呢，咱们可以稍微早睡一小时，时间可以推到10点。
6: 此外，陈大夫也表示，出伏后气温逐渐回落，但夏季积存的潮气尚未完全散尽，公众要注意室内勤通风，即将穿用的秋装可用熨斗熨烫，居家空调不宜开得过低，保持26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脖子、后背和脚部，以遵循阴津内蓄、阳气内收的养生原则。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网的内容。即将开学了，近日来自山西的翟玉成在家人陪伴下来到了国防科技大学报道。1970年，爷爷翟宝亮参军来到新疆阿克苏地区。1997年，父亲翟瑞智在山西入伍。2026年，翟玉成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圆梦军校。哎呀，爷爷看着穿上军装的孙子，激动落泪啊，说就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希望他能够尽快成长。
10: 为协会，我对你的关心，
11: 我是当了3年，当时也是学校报到草津校区。

0: 一家三代怀揣同样的报国心，让人肃然起敬。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甘肃兰州，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学校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多张临时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能使用了。而这呢，已经是兰州大学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免费住宿了。
1: 我和孩子是从那个天津来的，昨天晚上我们就到榆中县了，然后附近呢也没有房间，而且价格比较贵。今天来到学校之后，发现学校为我们家长提供了免费的这个临时的住所，我感觉还是特别贴心的，而且环境也特别好，比较干净。咱住在这儿，一个是咱比较方便，不用来回的跑步，再一个我们还可以多了解一下校园环境。
0: 太暖心了，亲切感拉满，为这样体贴的学校点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胡杨河市最近190,000亩玉米成熟了，大型收割机驰骋田间，摘穗脱粒，秸秆粉碎，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机械化采收，效率特别高。

0: 毛素沙地里也能种西瓜吗？不仅能种出西瓜，而且又大又甜。智沙英雄殷玉珍抱出了120斤重的大西瓜呀，见证着毛素黄沙变林海的奇迹。
1: 这西瓜比都还大。你知道是多少斤吗？大家能得到吗？
2: 100、100、100。
3: 哇，
4: 好沙呀。
5: 哎呦，那个
1: 小小的挺
5: 热
1: 的，西瓜也是喜欢嘛，对吧？啊，那大伙干嘛呢？拿给大伙做呀，
6: 谢谢。这是刚才玉珍阿姨切的瓜，看着一半就有我的脸这么大，真的很大，来尝一尝。哇，真的很甜。
7: 沉浸式吃瓜中，
8: 沙地里结出的西瓜又大又甜，见证着毛乌素黄沙变林海的奇迹，也是殷玉珍

0: 哇，还真是头回见到这么大个头的西瓜！感谢坚韧的治沙人啊，以汗水浇灌荒漠，用坚守铺就绿洲。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齐鲁晚报》的视频。近日，江苏常州有一外卖小哥晚上收工回家，路过了路边的梨摊儿，就想买一个梨尝尝。摆摊的奶奶不仅没有嫌生意小，还贴心地给他削好皮。哎呀，这温暖的一幕让异乡打拼的小伙想到了自己的奶奶，直呼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1: 还给我削一下？
2: 没事，我闲着就闲着，刚吃一个又吃一个。啊、我给你弄点，你尝一下。
1: 啊，行，
2: 来。
3: 送最后一台外卖，然后路过那个路口，有个奶奶在卖梨。刚好我想吃，我又不想买的多。我说奶奶一个卖不卖？她说，想吃送我一个。我说那倒不用。
4: 自己一个人在异乡工作，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让我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小时候我奶奶就会用这个梨煮汤给我喝，当时我也是给奶奶付了梨钱。今晚也准备带几个朋友去那边再买一些，还有的朋友都给我转账了，让我给他带一点。
5: 奶奶没有因为我只买一个梨就敷衍，她还慢慢的给我削好皮。平凡的日子里总有温暖让人开心。
0: 真的是这样啊，朴素的善意总能够在不经意间打动人。上班一坐一天，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边工作边健身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这条视频啊，减重医生教你上班必备的瘦腿健身动作，快来一起学学。
6: 上班也能偷偷收腿的动作，坐在工位就能做。上班摸鱼的时候，随手勾脚尖50次，激活小腿前侧肌肉，拉伸后侧线条，腿型会越来越好看。再抬脚跟50次，深度挤压小腿，快速排空腿部积压的水分。接着脚尖内旋50次，强化足弓力量，改善足踝发力异常，慢慢。

0: 矫正小腿外翻，最后大腿根外旋50次，疏通下肢血液循环，改善水肿、小腿外翻还有假胯宽，轻松练出笔直细腿。
1: 常年坚持素食就一定能健康吗？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其实啊，长期吃素反倒更容易伤害血管。人体血管内皮的健康呢，需要多种营养素协同维护。如果纯素饮食，而且食物较为单一，那就会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12、卵磷脂、活性铁和锌，反倒对血管健康不利。所以，健康的饮食应当是营养丰富的。我们需要摄入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奶制品和禽蛋类食物，以及一定量的肉类。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动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周末两天沙德尔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冷空气结合。今天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北部、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云南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呢，沙德尔总体移动速度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是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影响不容小觑。公众需要保持警惕之心，持续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这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未来几天呢，随着副高的逐步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缩减，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地区呢会陆续降至20度以下，像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降至1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一早一晚凉意显著，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的发生。来看预报。
5: 北京晴，31到20度，哈尔滨阵雨，22到15度，长春多云，25到13度。沈阳多云，29到17度，大连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晴，26到12度。太原晴，28到10度，天津晴，31到20度，石家庄晴，32到20度。济南晴，28到20度，青岛多云，27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21度。西安晴，32到19度，成都多云转晴，33到20度，重庆阴转多云，31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6到20度，南昌中雨，31到25度。武汉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长沙中雨，28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南京中雨转大雨，31到23度，上海小雨转阴，32到28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3到24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厦门雷阵雨转小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年以来，安徽已建设合肥市科创。

0: 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大关。
1: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减冻、产、吸、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2: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就长周期，资金密集，研发一款药需要大量的资金。
1: 在安徽，平均每天要新增20家像科诚智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如何让这些轻资产的产业发展生力军加快成长？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科技信贷产品超260款。依托这套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服务体系，科诚智能日前与徽商银行达成了多笔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2: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3: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1: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3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
4: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5: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1: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7%。
0: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1: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7: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代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1: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8: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9: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

0: 断攀升。
1: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2: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1: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3: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合肥的合柴1972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收看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是特意穿着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的这身服装，来到了我们合肥七分半的取景地之一的合柴1972。其实大家对合柴都不陌生了啊，包括我们今天的三位体验官都不是第一次来了，但是我想今天你们一定会有新的感受，所以先请你们来分享分享。
1: 我今天走进合柴，以这种体验官的身份，我就觉得合柴成为春晚的一个取景地真的是名副其实。今天是去亲身体验，然后又带走了这么多可爱的文创，我觉得既能够展现我们这种合肥的传统文化，然后又能够去亲身体验，对于我来说体验感拉满，非常满足，
0: 收获满满。
2: 我今天可以说是完全刷新了我对老厂房的一个印象，可以说是传统与新潮在这里完美的融合了。那每一位商户主理人也都打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特色的消费体验，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
3: 说得真好，
4: 今天呢就跟着白宇老师和几位小伙伴们一起去邀请了四位主理人参加我们的主理人春晚，让我看到了四种不同的业态，也让我看到了几位商户主理人搭建的多元的消费场景。这场专属于主理人的春晚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合柴1972充满创新的文旅消费活力。
0: 说得特别好啊，我觉得三位的大学生的这个体验啊，就是他们会觉得来到了合柴这一个地方，但却有了不同的体验，对吧？这是这个大家今天的最大的感受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的总主理人郑总来聊一聊，当初您是怎么规划咱们整个园区的？
5: 合柴1972呢是老旧厂房改造的文创园区，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希望它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更希望在这里构建一个合肥版本的主理人生态。首先第一个呢是挖掘本土的徽文化，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源泉博物馆就是我们引进过来的，我们希望它能够根续城市文脉。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主动的去寻找很多优质的青年主理人，比如说我们的凡间文化，比如说象山手作，比如说三界文创等等，我们希望这么多年轻人在合柴，他们能够相互呼应，相互滋养，去完成我们整个生态的一个构建。
0: 太好了，就是老厂区焕发了新活力，对吧？那目前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给我们分享分享。
5: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我们也会不断的持续的引入更多特色商户主理人，常态化开展各类展览、展演、市集等活动，让这个生态自然生长，让工业遗存长久的焕发文化活力。
0: 好，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合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唐主任来聊一聊啊，其实合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都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了，您能不能从政策政府的角度来跟我们也分享分享您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6: 我们近年来也是持续推进我们老旧厂房的这种改造，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合柴1972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工业园区这种一拆了之的这种模式，在我们的政府和国有平台的统筹运营之下，那么从2019年开园至今，我们一共入驻了各类文创企业和各类的商户，达到了260多家，涵盖了非遗文创、特色餐饮、数字音乐、直播电商、动漫游戏等多元的业态。我们的省市区也同步出台了相关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和人才政策，让老厂房持续

0: 续释放出消费的新活力。那么我们的河柴也先后荣获了国家四 A 级景区、长三角城市更新典型案例和住建部高度的认可，成为了工业遗存活化、文旅商体融合、存量资产提质的可复制样板，也成为了今天合肥对外开放、对外展示的一个新的窗口。
1: 谢谢谢谢谢谢唐主任的分享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呢，河柴一九七二就像是一本可以走进的合肥老相册，就说这里总会有一个角落属于你，它可能会藏匿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里面，它也可能会回响在一段 AI 生成的旋律里，它也可能会沉淀在我们亲手触摸的徽州文化里，它还可能留存于我们能够带走的合肥文创里。
2: 近日，在安徽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四处寻找未果，便报警求助。民警接警之后，考虑到老人走失处小道纵横、岔路多，于是联动社会救援力量，同时启用热成像无人机展开搜寻。
3: 这一块左手边那块黄金能看到吗？也能看到人吗？就往近一点，放大一点。
4: 当晚，救援人员启动热成像无人机，在老人走失处附近的小巷岔道和一些闲置房屋附近进行搜寻。根据热成像无人机的排查结果，救援人员发现，在一处废弃房屋附近，疑似有人躺卧在地上，于是迅速前往查看。
3: 在这里这刚入口右拐进去有一个热源，就在这个位置样的。
5: 等一等，有人。
4: 救援人员发现，老人因长时间滞留在闷热环境中，身体虚弱。民警立即拨打120，并将老人背到开阔地带。待救护车赶到后，将老人送往医院。
6: 昨天呢，我家公公走失了嘛，民警和村民一起帮忙找到了，非常感谢。后来到医院检查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都回家了，非常感谢。
2: 前段时间，辽宁大连市民崔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出差忘了关阳台窗户，结果放在阳台里的10万元现金经历了一番水深火热的考验。先是淋了几场大雨，接着又挨了几天暴晒。等他出差回来一看，10万元现金已经大面积发霉硬化，粘在一起都分不开了。无奈之下，崔先生只好向银行求助。那么这些钱还能抢救回来吗？
7: 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纸币经过多轮雨淋和烈日炙烤，已经脱水板结，紧紧粘连在一起，表面布满霉斑。要进行残币兑换，必须先进行精准清点。但这些纸币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硬块，根本没法进行拆分清点。
8: 清点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因为它这个就是经过大雨浇灌之后，又经过日光的暴晒，已经严重的就是青块，简单用镊子等工具无法剥离。我们经过讨论，摸索出一条解决方法，就是用喷雾和湿巾先把这个浸湿之后，然后在它潮湿的状态下，用把这个简单的一张张张剥离之后，然后放到那个塑料袋上。进行一个自然的印干。
7: 六名银行工作人员用了2天时间，合力精细操作，尽最大努力对这些残损纸币进行手工清点核验，最终成功为崔先生兑换现金82000多元，最大程度降低了他的损失。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大额现金最好不要长时间存放在家里，日常存放要选择干燥避光、密闭安全的环境，避免潮湿暴晒。如果纸币遭到损坏，可以及时前往正规银行网点，通过专业渠道办理兑换。
9: 老人会将纸币放入在这个火炕上面，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还有家里的车库等比较潮湿的地方，以及卫生间，这些都会引起霉化，可能日常的日晒比较多，然后也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如果遇上火烧、煤电、虫蛀等这种极端的环境，它属于极端残损币，需要到人民银行指定的网点去办理，并且在家里的话，客户尽量不要进行操作，避免就是去撕扯它，然后去用水洗它，以及呢去用胶带去粘它，直接拿到我们银行来兑换就可以了。
7: 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对于能识别面额，剩余部分能够按原样拼接的残损币，按照所剩余部分的面积

0: 不同进行兑换，剩余面积在四分之三以上的全额兑换，剩余面积在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半额兑换，剩余面积小于二分之一的不予兑换。
1: 近期，新疆多地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管护关键期，需要开展田间除草、肥田养地等田间管理。种植户们请来羊群做帮手，进入田间啃食杂草和藤蔓，既不影响收成，还能实现农田降本增效、农牧双向共赢。
2: 在新疆玛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民马生态村的一处西葫芦种植基地里，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关键期，瓜皮已硬化，果实已定型。牧民努尔包拉提托胡达将家里的200多只羊赶进了葫芦地里放养。几天下来，田间残叶、杂草与多余的瓜秧被羊群啃食得干干净净，成熟的紫用西葫芦完整留在地里。
3: 如果要是没有葫芦地，圈里面喂羊，多花可能4到5千块左右。这个葫芦地，节约了我们的4000到5000的草料费。
2: 让羊群进西葫芦地里用餐，等于请了免费的除草工。他们能啃食消化田间90%以上的杂草与细软藤蔓，完成大部分清杂任务，仅剩余少量粗硬草杆，农户只需简单人工清理即可。不仅如此，羊群留下的粪便还是天然肥料，就地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3: 这个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的地更肥沃，我们来年种庄稼更好。
2: 同样，在可克达拉市尾湖镇的一处紫用西葫芦种植基地，这里的羊群也在地里忙着除草和施肥。有了羊群当帮手，不仅西葫芦长得壮，机械采收的时候也方便了不少。
4: 今天赶了几百只羊来，我到地里边过来踏秧子嘛。踏秧子好处就是为了晒瓜、养瓜和方便机子采收。然后今天一天就可以踏好，再晒上个十几天，然后就可以采收了。
2: 据介绍，羊群踩踏过后，田间蓬散杂乱的藤蔓倒伏贴地，在机收时不会缠绕卡住农机部件，便于机械设备高效作业。这种以羊助农的绿色模式，既大幅节约人工成本，又能肥田养地，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1: 不少家长以为孩子打呼噜是睡眠质量好，睡得踏实，殊不知啊，儿童持续性打鼾是典型的病理信号。医生提醒，长期频繁打鼾会造成儿童身体缺氧，直接影响孩子身高、智力发育，甚至改变面部骨骼形态，必须引起重视。
5: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看到，暑期有大量家长带孩子咨询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的问题。不少孩子打鼾病史长达2-3年，家长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出现睡眠不安、精神差、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才前来就诊。
6: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儿童打鼾。最主要的呢，还是平时的我们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像病毒感染、像感冒这些。
5: 医生介绍，儿童阶段腺样体、扁桃体本身生理性偏大，如果伴随反复感冒、鼻炎、过敏刺激，就会出现病理性肥大、堵塞上呼吸道，导致孩子睡觉时气流受阻，形成频繁打鼾。和成人打鼾不同，儿童长期打鼾最大的危害是夜间反复间断性缺氧。孩子看似整夜在睡觉，但睡眠结构被频繁打断，深度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和大脑得不到有效休息。
6: 孩子这个如果长期处于一个睡眠的缺氧状态的话，会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发育和认知功能这些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对身高的影响的话，这个应该说分情况啊，我们进行采取相应的治疗之后，包括手术治疗解除了这种阻塞，这个缺氧这种状态得到纠正之后呢，一般都会追赶性的这种再发育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5: 除此之外，长期张口呼吸、气流冲击硬腭，还会影响儿童颌面骨骼发育，慢慢形成上颌突出、下巴后缩、牙齿不齐的腺样体面容。这种面部结构改变一旦骨骼定型，难以自行逆转。
6: 早期干预对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出现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防止或者延缓的作用。 尤其是我们不同层面的一些有效的干预，比如最开始的一些药物的干预，还有严重者呢，我们可能需要手术的一个干预。
5: 临床上大部分轻症患儿通过抗炎治疗、鼻腔冲洗、体位调整等保守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症状，对于中重度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频繁憋气缺氧

0: 长期张口呼吸的患儿可行手术治疗。
1: 家长日常的防护呢，主要还是防感冒，就是我们冬天的防流感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病原菌的防护，尽量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发生。一旦得了这个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呢，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0: 医生提醒，儿童打鼾绝非睡得香，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家长一旦发现孩子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夜间频繁翻身憋气，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科学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眼下暑假进入了尾声，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不少家庭上演了补作业大战，整个假期磨磨蹭蹭的作业迟迟不动手，等到开学前熬夜突击。多数家长认为作业拖沓就是孩子懒、自律性差，但是孩子写作业推不动真的只是态度问题吗？
7: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一个重要的区分啊，就是态度还是能力的问题。因为其实喜欢玩呢是小朋友的天性，和假期可能在这个中间他的一个统筹规划和时间的安排，那么家长做必要的提醒是可以的。就我们也要更深刻的认识到说，其实中间有一部分孩子的拖沓是由于执行功能不足造成的，例如说在启动困难、任务的他的一个落地、意志控制方面的功能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作为家长，可能我们面对这个孩子的拖沓，我们很多的情绪会来源于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孩子的态度问题，是由于懒。但是其实可能我们会忽略到，确实是有些孩子他客观的存在，由于他底层的执行功能在先天发育上面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6: 面对作业收尾、开学收心的现实难题，家长们可以尝试探索、摸索适配自己孩子特点的小妙招，比如分解任务，用量化目标代替时长要求，或者是先难后易，用劳逸结合配合注意力节奏等等，帮助孩子高效地收尾作业。其实呢，想要让孩子平稳切换到开学状态，首先就是要逐步调整作息。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等假期综合症。
8: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9: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6: 此外呢，孩子的饮食和运动时间也要注意调整。暑期不少孩子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胃肠的生物钟。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要准备好丰富的早餐。晚餐不要吃得过饱，也不要吃得太晚。如果孩子在暑期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也要注意注重要重启体能，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时长和强度，避免开学前后孩子因为

突击运动出现了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孩子从松弛的假期节奏回归校园，就像拉紧一根松弛的橡皮筋一样，需要循序渐进，切忌用力过猛。其实呢，假期的收尾手忙脚乱也是看见孩子的契机，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贴合孩子特点的可行的方法，帮助孩子平稳地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过渡，更加从容自信地走进新学期。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田友。在很多人看来呢，造飞机呢是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过呢，人到中年且非科班出身的王光辉却偏要逆天改命。团队初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学过航空，身边人直摇头，同行等着看笑话，都觉得这是疯子的游戏。可是如今呢，能载人的直升机真的造出来了，比一辆 SUV 还沉的无人机也飞起来了。
1: 欢迎欢迎，咱们先看看飞机，正好下午有一场试飞。
2: 我们这几个人的话，就属于对蒸汽极度的热爱。
1: 这是我们生产的 LA-Z2 直升机，也是国内首款共轴双座直升机，
2: 从西安到延安只需要2小时。
1: 这是共轴无人直升机，它的起飞重量为1.1吨，有效载荷600公斤，山区建基站，灾区送物资，大型农业植保它都可以。
2: 去年我们在珠海航展上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国内的一些客户，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看到这个直升机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兴趣。2017年创业的时候，大概10几个人，所有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很多人觉得坐直升机可能不现实。刚开始大家都反对，而且有些人还可能带着这个，嘲笑的这种氛围。但是，就是当飞机第一次能够飞起来，我们有个同事就是哇，可以了，大家觉得哦，往前走一走，可能这个事儿还确实能干成。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散热的问题。
3: 我们从一开始就计划要自己做发动机，因为我们想把一些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2: 我们把钢体这一块的话做一个外循环水，改了500之后依然不行，就是一晚上坐在那沟通商量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可行，
3: 把形状改一下，然后把这个改完之后，
2: 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痛苦的，
3: 但是我们对这个方案还是很有信心，继续坚持，最后成功了。
2: 从签到最终我们投产的话，大概有个23天，没想着这么快。
3: 今天下午我们主要测新的旋翼，机舱抖动还是稍微大一些。
4: 上去之后有点抖，旋翼还得调啊。
3: 调旋翼的角度是吧？
4: 要合旋翼的角度。
2: 工程上讲的话，它就是没有尾桨。直升机30%-40%的事故是因为尾桨失效导致的。基本上直升机坠机的话，人的伤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做一架直升机非常安全，即使掉下去人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直升机的一个初心，就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旋翼总成，80%的我们拆卸掉之后仍然可以安全的飞一圈。
1: 再试一下，我也上去了。
2: 有一次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飞机有点往右边偏，很紧张，落在了地上，心里还是有一个阴影。但是我还是想亲自体验一下，因为只有亲自体验的话，这个感受是最直接最深的。因为自己要没坐上去飞的话，觉得让别人去坐的话就没有信心。新能源汽车就是在10年之前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概念产品，但是当下的今天，马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占据了我们车行业的一半。未来的直升机会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小轿车一样，成为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在这个行业做到安全方向的一个标杆，未来的某一天出去的话，可以到处能看到我们莱奥航空的一个直升机。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王光辉团队用实干证明中年不是人生的定局，敢于突破依然可以改写人生，也期待越来越多心怀梦想的创业者继续书写属于中国民间科创的精彩故事。湖北黄石的年轻人王贤黄来到安徽合肥开了一家蛋饼小店，开业不到一个月，在8月17号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外卖订单，订单的备注上写着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和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王贤黄看到备注之后，特意打电话跟患儿家长沟通煎饼的口味，送出煎饼的同时，他还悄悄地在餐袋里放了100块现金，外加2杯豆浆。这件事儿被患儿的家长放到了社交平台致谢，然后订单开始从全国各地涌来，有人在备注里写着不用做餐时仅以此表达敬意，还有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排队。面对这一切，王贤黄选择主动关停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病患儿群体。
2: 近日，蛋饼摊店主王贤黄因为在给化疗患儿的外卖中放了100元善款，引发全网关注。8月22日，王贤黄和这家人在医院相见。
3: 治疗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突然收到这么多陌生网友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4: 老板他这么有爱心，我们作为网友，作为一个朋友，也应该去尽一份自己的爱心。
5: 老板做善事，你自己吃或者送给骑手吃，希望世界一直美好，加油！
6: 他们是把我的收款码发布到网上去了，对，他就不停地转账的，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去整理了，我就把这个跑去成本，把这个钱就全部进行了一个捐赠啊。
1: 一句备注，一份善款，这场跨越屏幕的双向奔赴让无数陌生人感动，也让爱在城市中完成了一次温暖的传递。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奶茶、蛋糕含糖，大伙儿都知道，但是不少吃起来不甜的食物里也藏着伤牙的隐形糖，比如一些吃起来清淡无味的主食、加工零食、调味酱料等等。这就是有些人为什么明明很少吃甜食，却依然频繁出现了蛀牙、牙釉质受损、牙齿敏感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吃糖就容易蛀坏牙齿？怎么吃甜才能够降低对牙齿的伤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拆解吃糖伤牙的真相，教你科学吃甜少伤牙。
7: 一般吃糖容易坏牙，这个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怎么会出现吃了糖就容易发生龋坏呢？其实啊，我们吃的这些甜食糖分，它里面都含有一种碳水化合物进入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我们口腔清洁的不到位，可能牙齿的缝隙里面会有一些牙菌斑的存在，牙菌斑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就把这些碳水化合物作为这细菌的一些养分，在这个代谢过程中它就会分解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那么这些酸性物质和我们的牙齿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牙齿就会出现脱矿，一点一点破坏掉了以后呢，就会形成这个龋洞了。
8: 蛋糕、奶茶含糖量高，这谁都知道，但生活中还有一些吃着不甜的隐形糖也会损伤牙齿，你能分辨出来吗？
7: 说到糖对我们口腔的危害啊，更多的是这种添加糖，也就是一种游离糖。这种游离糖有的时候啊，它其实是会很隐蔽，它可能会不甜。就是说有一些膨化食品，它可能会做成咸口的这种口味，那可能你会忽略掉它其中也会含有这种糖分。那么

0: 有一些酸奶呀、咖啡呀，儿童的这种人工喂养的这个奶粉里面也会含有不少的这种添加糖。甜不甜不是我们判断是否含有糖的这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还是要严格看一下配方表，含糖的量有多少，比例有多少，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合理的选择健康的食品。
1: 糖分是人体所需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戒糖并不现实，那该怎样吃糖才能降低对牙齿的伤害？
0: 一般我们建议大家禁糖的时候啊，可以和正餐同步。我们可以吃完正餐以后，最后来一点甜点，进食完以后差不多15-20分钟之后呢，我们进行彻底的口腔清洁，不要让这些含糖食物在口腔当中存留时间太长，千万不要在睡前去进食含糖食物，这个时候我们唾液分泌少，细菌代谢这些糖分，破坏我们牙齿的大好时机。同样我有5块糖，我可以一次给它吃了，不要一会儿一块儿，一会儿一块儿，如果次数多的话呢，那必然我们口腔当中处于一个有糖的这种环境的时间就会延长，我们要尽量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减少次数，也就是缩短这些糖在我们口腔当中的存留时间。
1: 甜食本身并不是牙齿的天敌，错误的吃法和清洁缺位才是龋病的元凶。学会辨别隐形糖，掌握科学吃甜方法，做好餐后清洁，既能享受甜食，也能守护牙齿健康。
2: 总而言之，甜食并非牙齿的绝对天敌，不合理的吃糖习惯，忽视隐形糖的危害，疏于口腔清洁，才是诱发龋齿的关键。关注科学口腔护理，告别盲目戒糖，拒绝蛀牙困扰，轻松实现吃甜护牙两不误。有人呢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想安装一对风火轮，为的是跑得更快，可是这机器人为啥偏偏要长两条腿呢？和一双手和人类一样呢？前段时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又引发了网络热议，机器人又是短跑又是跳高，很多人心里都犯嘀咕，轮子比腿快，机械臂比手稳，机器人能够好好干活就行，为什么非要做成人的形状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个明白，机器人长得像人到底图个啥？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是引发了广泛关注，100米8秒64，原地跳高3米4，足球、武术、体操几十项赛事轮番上场，很多人看完一边惊叹一边疑惑，机器人好好干活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为什么还要比赛？而且为什么价格还这么贵呢？三个灵魂拷问。第一个问题，轮子跑得更快，机械臂更稳，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呢？有网友说，我自己都恨不得给自己进化出一对风火轮代替我的双脚，比干活效率，专用机械臂也比仿生手更强。但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更强，而是通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工具环境，比如说楼梯、操作台，全部是按照人类身体来设计的。轮式机器人上不了楼梯，过不了复杂地形，而唯独人形机器人能够完美的适配人类的所有场景，不用改造环境就能够搬货、分拣、拧螺丝。而且啊，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直接学习人类的动作数据、视频资料，靠海量的人类行为快速的迭代进化，这是所有现在其他类型智能机器人所比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是用来干活的，为什么还要办运动会搞竞技表演呢？很多人觉得这是炫技花架子，但其实真实情况啊恰恰相反，赛场就是机器人的实战试炼场。实验室里面环境太完美，很难测出真实的短板，只有在高强度比赛里面高速奔跑、腾空跳跃、大幅度的体操动作，才能够把问题全部逼出来。电机过热、结构松散、部件断裂、协同失灵，每一次翻车、每一次故障，都是在帮技术团队查漏补缺。这和赛车推动汽车进步是一个道理，今天民用车的刹车、涡轮增压技术全部都源自于赛车场，当年阿尔法狗下棋火爆全网，也直接拉开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代。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和表演看似无用，其实是技术迭代最快催化剂，所有极限测试最后都会沉淀成为通用机器人的稳定性。第三个问题，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依旧这么贵？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用得起呢？目前通用人形机器人价格普遍在10到30万不等，和大

0: 大众期待的万元级普及差距还很大。贵的根本原因不是噱头，而是核心硬件和算法的门槛太高。仿生灵巧手、高精度关节模组、伺服电机、感知系统，这些核心部件成本非常高。同时，机器人看着能跑能跳，但感知、决策、执行的整套协同还不够成熟。散热、抗冲击、续航、可靠性都有着明显的短板。因为不能大规模的量产，成本就降不下来，也就导致了现在难以全面的走进工厂和家庭。今天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失误，都是在为未来的成熟技术铺路。这些看似无用的竞技突破，都是在为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和发展积攒最扎实的技术体系。
1: 赛场上的每一次摔跟头，其实都是机器人在给以后进厂上班、进家做家务攒本事。等哪天技术成熟了，价格下来了，说不定给您送快递、帮您拎菜上楼的就是个人形同事了。台风来袭，狂风暴雨不仅威胁人身安全，车辆停放也同样面临着安全的隐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台风天怎么做才能够确保车辆安全，停哪里可以避开可能出现的风险。
2: 台风来袭，车辆安全停放的核心是选高地、避坠物、防积水。高风险停放区域有这些：低洼路段、地下车库、涵洞、下穿隧道、河道、沟渠、江边低洼地带、大树、大型广告牌、电线杆、路灯下方、老旧围墙、山体边坡、施工围挡旁、临时搭建棚、简易雨棚下方。推荐停车区域有这些：地势较高、排水完善的正规室内停车场，地势抬高、排水系统完善的室内停车场为佳，有专人巡查的更好。地面无明显凹陷、远离树木与建筑外墙、排水通畅、无高空坠物风险的高处露天车位。避开河道、山坡、工地三点，选择道路两侧地势平整、排水顺畅的合规停车位。停车后也莫忘防护，停车后完全关闭车窗、天窗，收起外置遮阳棚、行李架，拔掉车载充电设备，避免雨水渗入车内造成内饰电路损坏。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收到暴雨、台风预警后第一时间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区域，不要等路面积水加深后再冒险挪车，涉水行驶极易引发故障。行车途中遇积水路段，水位超过轮胎一半深度禁止强行通过，车辆不慎熄火泡水，严禁二次点火启动，会直接损毁发动机，加大理赔维修难度。提前避险，不侥幸，安全停车，平安度过台风天。
1: 台风天气，防患要坐在前面，多一份细心，就能多一份安心。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命悬一线时碰到了一群医生，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近日，山东济宁的一个足球场上突发险情，一名男子踢球时突然心脏骤停，情况十分的危急。听到旁边人呼救，隔壁球队的队员迅速冲过去救人。巧的是，他们都是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球场上又化身为与死神赛跑的急救队员。大家迅速分工，第一时间展开了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置，争分夺秒抢救生命。
3: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这个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那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的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4: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四到五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急救车的到来。
5: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七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和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6: 运动中猝死黄金时间只有四到六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无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7: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

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接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

0: 多掌握一点急救知识，关键时刻也能成为别人的希望。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近日呢，江苏太仓一位63岁大爷的晨练方式让人大开眼界。大爷每天早上都会准时来到河面，借助不锈钢盆开展1个小时的水上运动。那么用这个不锈钢盆是如何健身的呢？我们一起去瞧瞧。
1: 63岁，年轻时候就喜欢锻炼的。
2: 去年看到有一个人在河里边对这个不锈钢洗里边，我也试试看。两个手感觉非常轻松。那我后来想，我一个手腿居然成功了。
1: 我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运动。我每天早上6点到7点就是晨练1个小时。
2: 如果早上每天锻炼的话，一天到晚感觉使不完的劲。
0: 热爱运动，心态年轻，这就是最好的养生。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安全第一，量力而行，不要盲目模仿。把皖南山水装进站台画框。近日，安徽一座小车站在社交平台意外走红。刚开通不到2年的安徽宁国南站，站台成为广受追捧的山水画取景框。游客们纷纷晒出了美照，夸赞在站台就能看到一幅幅水墨画，层层入镜，极具皖南特色。

您好，预计今天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一直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能见度差，大家外出要小心慢行，司机朋友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强行涉水。气温方面呢，今天江北的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在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未来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的将会有所下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该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且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预报，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摄氏度，淮北小雨转晴，29到23度，亳州阴转多云，29到23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8到22度，蚌埠小雨，29到22度，阜阳中雨转晴，29到23度，淮南小雨，28到22度，滁州小雨，30到21度，六安大雨转小雨，29到22度，马鞍山中雨转大雨，30到22度，芜湖中雨，30到23度，宣城小雨，30到23度，铜陵中雨转暴雨，30到23度，池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安庆中雨，31到23度，黄山市小雨，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7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30到21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8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27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8到22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江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预计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展望后期九月初，副热带高压边缘东风气流将继续向江淮、江南等地输送大量水汽，加上干冷空气持续触发，江浙沪皖等地需要防范强降雨，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基本消减，高温主要会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呢，受到大陆高压脊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会出现持续的大范围高温天气。九月起，大陆高压脊东移，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新疆的高温将会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4: 北京晴，28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1度，长春阴转晴，21到1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14度，大连多云转晴，29到20度，呼和浩特晴，27到11度，太原晴，27到12度，天津晴，28到19度，石家庄晴，29到19度，济南晴，30到20度，青岛多云，29到22度，郑州晴，33到21度，西安晴，32到19度，成都多云转晴，33到21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昆明多云，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9到24度，武汉阴，31到23度，长沙小雨，27到21度，合肥中雨转阴，27到22度，南京小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33到26度，杭州大雨转多云，33到25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福州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厦门大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南宁多云转晴，31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

0: 需约12秒。
1: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0: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建新固屏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1至7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
3: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2: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
4: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轻量化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2: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至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5: 作为中国四大名宴之一的设宴，因色不留笔、华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宴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十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设宴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0: 在黄山市屯溪区新安江畔设宴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设宴创作中。
1: 我们设宴雕刻首先结合设宴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设宴与其他宴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0: 设宴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古人形容设宴，叩之有声，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易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
2: 我们设宴实施温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

0: 金玉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奇丽，有造花墨艺好，华布巨墨，色布牛皮刺效。
1: 一方设宴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宴盒等多道工序构成。设宴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健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设宴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设宴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设宴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设宴传承人方永兴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设宴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
2: 把软件操作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1: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设砚的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设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
3: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涉县采购涉县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1: 一方涉县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涉县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
4: 设宴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基因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6: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5: 暑假进入尾声，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全面开启，除了添置书包、文具等必备学习用品外，视力检查也成了众多家长的开学必做事项。近期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迎来一波就诊高峰。
7: 中午11:39，上午门诊服务已临近尾声，但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依旧人头攒动，现场等候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眼轴检查专区更是排起了长达20-30米的等候队伍。院方表示，每年开学前夕，医院都会迎来就诊高峰期，其中青少年儿童是就诊的核心人群。
8: 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嘛，如果说有变化嘛，

0: 全部准备好。
1: 像在我们眼科医院的话，大概会有一个5000的一个门诊量左右。那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小孩子复查视力会特别多，大概会有一个2000多左右啊，可能是平时的可能有个3到5倍吧。
2: 医生表示，近几年随着大众近视防控意识的增强，主动带孩子定期查视力、做眼部筛查的家长越来越多。不过，医生提醒，定期检查只是近视防控的一部分，日常科学用眼防护更为关键。例如，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控制手机、pad、电话、手表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除此之外，在近期的门诊中，医生还发现一个近视的隐形杀手。
1: 玩这个拼凑游戏玩的一个距离很近，就跟写作业一样的，它是叫很细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玩的时间很长，可能至少需要两三小时或者是更久。那这样的话，一个是长时间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就是让近视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一个增长。
2: 针对视力保护，医生也给出了权威可落地的护眼建议。日常用眼需严格遵循3个20护眼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休息20秒，休息期间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建立孩子的视力档案，一旦发现有近视的趋势，要及时就诊，采取必要的防控治疗手段。
3: 人体心电图常见，但是你听说过给恐龙蛋化石遗址做心电图吗？在湖北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正在无创探测恐龙蛋化石遗址深部地质结构，就像是在给遗址做心电图。
4: 在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进行电缆铺设、电极布设、数据记录等工作。此次探测采用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技术，就像是给遗址做心电图，即通过在地表布设电极阵列，建立人工电场，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在不破坏任何化石、不扰动土层的前提下，利用地下介质电性差异捕捉电性变化数据，还原遗址地下地质全貌。
5: 这些电极点就可以把我们青龙山地下的这个电场结构就可以完整的揭示出来。我们就是想迫切的了解两个数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青龙山它那个埋藏恐龙蛋的化石的这个红色的砂岩到底有多厚，它分布范围到底是有多广。这两个其实从地表是调查不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发现对恐龙蛋影响最大的是地下水，因为恐龙蛋它是遇水就会发生那个化学反应和分解，我们希望找到地下水的源头。
4: 青龙山是全球原址保存最集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恐龙蛋化石集群，也是全球唯一实现大规模原址完整保护的恐龙蛋产地。多年来，保护区已先后完成地表激光扫描等多项基础科研与保护工作，但开展地下探测，传统钻探探测方式易扰动遗址本体，损伤化石资源。
5: 这次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我们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首次应用了这种深部探测技术，对文物或者是化石遗址的地下进行那种探索性的调查。那么掌握的信息是无损的，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个遗址本身。
4: 本次探测作业将精准探明地下含氮地层边界，查清断裂、地下水等地质隐患，为遗址后期保护与开发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些数据也将助力科研人员复原白垩纪鄂西北古地理古生态环境，进一步解锁远古史前生态密码。
3: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最美医生，他就是来自贵州的百华丽。20多年来，村医百华丽以一袭白衣、一支药箱、一个背兜，每天行走在山路上，被群众亲切地称呼为背兜医生。
6: 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县城出发，大概还需要2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敦操乡打赵村。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
7: 就是有病不看，就是不到医院去看吧，能够扛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就就没办法。我说那我一定要回来这里，就是改变一下，让他们相信科学，就是能够挽回生命。
6: 2002年，百华丽从黔南卫校社区医学专业毕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打赵村，

0: 成为这里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1: 我就是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个那什么的，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是开始入户，我说我哎我是某某某，我是来做你们那个村医啦。
0: 打赵村地处麻山腹地，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散居着1698人，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白华丽定期走遍全村，谁该复诊了，谁家孩子该接种疫苗了，哪家老人的药快吃完了，他都一一记录在册。
1: 就是我去做随访，就是去出诊，我都要背上这个。
2: 这个看起来比较新啊。
1: 我是2020年已经用到现在了。
2: 以前是背过好多个了。
1: 就是背过4个了，刚开始是竹编
2: 的。
1: 到后来是那个像那个编织的那种。
0: 把医生的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的就诊记录，午饭的餐盒、雨伞有10多公斤。记者背上背兜，和白医生走在雨后湿滑的山路上。这样的山路，他平均每天要走18公里，一走就是20多年。
3: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因为那边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都是山路，车子还是还过不了，就是还靠个人的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的，的确是真的很辛苦。
1: 就是最近的，从这里走到那个也是2个多小时、3个小时，有的更远的呢，7、8个小时。说我来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你一个女孩子是根本是干不了这个活的，我说我能行。
0: 摆在白医生面前的困难不只是路途艰险，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白华丽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免费治疗。每个月他都要自掏腰包垫不少钱。
1: 比如今天是有谁就诊，用什么药，未收费，我写个未收费或者是未付费，我跟他们说病你们就是放心的治，让我治，你们放心交给我。至于就是费用这种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自己想办法。
0: 这些年白医生已经积累了好几本这样的账本，记满之后就锁在柜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有一年村里发大水，不少本子都被泡坏了，
1: 很多就是已经很模糊了。
2: 那冲了你不找回来以后怎么办？还要吗？
1: 我不打算要了，只要他们能够村里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0: 在过去20余年间，白华丽走过万里山路，治疗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也正是在这20余年间，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
1: 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我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让我做得更完美。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的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那么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在北京的一家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7: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

0: 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2: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次元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那么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3: 词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的凸显。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出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呢？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1: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4: 他可能做的5步6步之后，第七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1: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5: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而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1: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6: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4: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3: 业内专家也指出，随着词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的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对于企业来说，应用 AI 的门槛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消耗量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为效果付费。说白了，以后用 AI 就像拧开水龙头，资源可以按需购买、按量取用。而那个24小时不停工的资源工厂里，不光机器在跑，还多了一群帮 AI 打下手的新岗位。技术越转越快，人换了种方式跟他搭把手，这也许就是智能时代最实在的进步，让工具更顺手，也让干活的人更有奔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今日首届同颂中华全国青少年志愿文学创作与诵读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新疆克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的学生诺尔阿依木在诵读事项全国基础赛中荣获一等奖。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如今在全国舞台上自信从容、落落大方的边境少年，几年前还是一名厌学未学、对未来并无期许的孩子。这场跨越山海的逆袭背后，是一群青年志愿者的温暖坚守。虽然获得诵读国赛一等奖，但是诺尔阿依木也有遗憾，遗憾自己的作文没有入围，因为在他的心里有许多话要对自己的志愿者老师说。
1: 在首届同颂中华全国青少年志愿文学创作与诵读大赛上，我遇见了一对来自新疆谢伊特小学的师生。从喀什到北京，从戈壁滩到首都，飞行五个多小时，虽然一路奔波，但校长脸上的兴奋藏不住，
2: 很激动也很自豪，我们培养的孩子能获得这个国赛的一等奖。
1: 校长口中那个拿了一等奖的孩子就是努尔阿依木。抵达北京当晚，他发了条朋友圈，踏遍京华不负此行。我想这句话里应该有点没有走进总决赛赛场的遗憾。第二天我递给他几张比赛剩余的稿纸，请他把心底的话写下来。没想到这篇作文他写给了他的老师。
3: 你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呀？
4: 我在想毕业老师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1: 哈拉郡乡是新疆克州阿图什市的户边乡之一，这里的谢伊特小学距离海拔4000多米的祖国的西大门仅47公里。
4: 在志愿者老师们来之前，我爸妈说这里的老师教的不太好，我带你去市里读。
3: 那个时候你喜欢上学吗？
4: 不喜欢。但是第一次月考成绩，我妈妈就改变了这种想法。
3: 那次月考考了多少分？
4: 考了90多分，然后我几乎每科成绩都是如此。
1: 就像努尔阿依木作文里写的那样，当西部计划志愿者踏进这所边境乡小学，改变渐渐开始。新老师教乘法不是念口诀，而是讲起了兔子排队的故事。
4: 毕业老师每次课后都会留下来辅导我，无论是周六周天还是晚上，只要我学会一个知识点，他就用好吃的奖励我，说你很棒，你已经进步了很多了，我相信你。他是第一个改变我成绩，然后改变我自己的个人性格的一个老师。
1: 也是这位老师让校长在提起他时哽咽着红了眼眶。
5: 2024年的时候，我知道他考上了研究生，可能下学期就不待了。没过多久他还在学校，后面我就问了他一嘴，我说你咋还没走，他就给我回了一句，说我不去了。当时年级的孩子非常的懂事吧，说老师你也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你也要为自己的这个出路考虑。努尔比耶听了之后据说是哭了，然后

0: 他就再也没有提过他要离开的事情，一直到2025年7月份，他的3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才离开谢伊特小学。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好多个。
1: 但志愿者的教学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校长说，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也闹过不少笑话。
0: 刚上讲台，他们觉得孩子们很可爱，然后就跟他们走得太近了，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导致后面他们说的话学生不听，说着说着，这个志愿者老师就跟着这个孩子就一起哭了，然后我就很蒙圈，我说我是先哄这个孩子呢，还是先哄这个孩子？
1: 可也就是这些会哭会笑会没辙的年轻人，在边境乡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2: 不可替代的。每位老师的到来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人生如果是张白纸的话，如果没有留下什么色彩，就不会有往后的高山呀、流水呀，就不会有这些。所以有了老师才能有我们现在。毕业老师的到来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想走出去，将来回来建设我的家乡。
1: 我突然意识到，志愿者这三个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那个把惩罚变成兔子的支教老师，是那个放弃读研选择留下来的年轻人，是那些走出谢伊特小学又折返的身影。他们像水一样流进这片土地，不喧哗，不张扬，等他们走了以后，这块土地上长出了新的种子。

0: 如果说毕业老师是太阳，那我就是向日葵，永远向阳生长。
1: 最远的边疆迎来最滚烫的青春，一张奖状的背后是教育带来的希望，少年眼里亮起的光就是对志愿者奉献最珍贵的回馈。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告别城市，带着知识，带着视野和新的想法投身乡土，回到乡村当起了新农人。在安徽合肥肥东县，海归金融硕士朱振就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老家和蓝莓打交道，而且他还另辟蹊径，用做金融的思路管果园，算清投入产出，做好风险把控，找准市场定位。短短数年，基地的种植面积就扩张到了380亩，横跨3个乡镇，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2000万元。
2: 你能想象吗？一位海归金融硕士竟然把算盘打进了田间地头，
3: 大伙干活就是开心嘛。
2: 在肥东长林河镇的蓝莓基地，当地村民化身上班族，忙着采摘蓝莓。
3: 在这里打工，这么多人还挺开心的，好吃包住，130一天，老板特别好，热的时候呢给我们喝饮料。
2: 他们口中的老板是一位90后新农人。
4: 学了什么跟我们干什么其实不相干，其实我们做农业在我看来这个就是算账。
2: 他叫朱振，金融硕士，悉尼海归，曾经的上海白领。2018年他回到家乡，用金融学思维种起了蓝莓。
4: 我的回本周期有多少，然后我所有的东西进去了，我人工进去了，我的果子能卖多少钱，我的利润能覆盖我的成本的时候，我才会去干这个事儿。
2: 起初他确实小有盈利，但到2024年市场有了变化。
4: 老百姓吃过好吃的云南的果子以后，对于咱们安徽本地的传统的地栽蓝莓可能已经接受不了了。
2: 去年他从云南引进无土栽培，干起了科学种植。
4: 同样一棵树，这棵树能产到8到10斤果子，但是地栽可能一棵树只能产到个4-5斤果子，所以他这个收益见效的速度是远快于传统的地栽。
2: 别人种田靠经验，他靠核算，靠数据，靠精准算账。今年他把蓝莓园扩张到380亩，横跨3个乡镇。张开手，扬
4: 起飞，并不是像以前农业那样就是靠天吃饭了，就是我们只需要去做好我们的管理，做好我们的销售，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2: 朱振盘算了一下，今年他的蓝莓基地能出30多万斤蓝莓，带动80多位村民稳定就业，采摘旺季日均700人就近务工，销售额有望突破2000万，打出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好算盘。
1: 广阔乡村大有可为，只要找准方向，让知识扎根泥土，同样能结出甜蜜的致富果实。在城市里

0: 林林立立的高楼背后藏着许多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样。今年24岁的程阳来自河南，目前在杭州的建筑工地从事搬运工作。程阳是一个能扛的年轻人，80斤一袋的石子儿，他扛着爬2层楼，72秒就可以完成一个来回。一天200多趟下来，相当于把一辆小汽车的重量搬上了13层楼。靠着这份实打实的力气，他月入过万，但是他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交了房租之后，剩下的全部寄回老家。他默默地用自己的汗水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1: 你见过把80斤的沙子扛在肩上当健身器材的年轻人吗？一天下来，他相当于搬了一辆小汽车上了13层楼。你知道这个24岁的年轻小伙一个月赚10000多，兜里却只剩1000多块钱吗？
2: 他叫陈阳，24岁，在杭州扛工地材料，钱没少赚，但他都舍不得花。
3: 陈师傅，今天搬多少趟？
4: 今天搬了有200趟吧。今天这里的话，加水泥加这个玩意儿350多包吧。我刚才用手机记录了一下，就是一包一包的匀速的情况下，是一个小时可以上50趟左右。
1: 80斤的袋子，2层楼，加上来回走道、转身卸货，72秒就得干完一整个来回。
2: 我说我也试试。
4: 你得稍微蹲一下。哎
3: 呀，这样是吧？是，
4: 能往那边挪一点，不然的话你这重心不稳。
3: 有点艰难，还挺酸爽的啊。这个不仅上肢力量，下肢力量也要稳。
4: 恭喜你挣了1.8块。
3: 我刚刚数了一下，我从这边搬到二楼大概有40来步，我就扛了2袋吧。上来的时候那一下子脖子后面啊就有点酸痛了。
2: 一袋80斤的石子压在我的背上，每走一步都感觉往下坠。就这样，陈阳把自己月收入扛过了万。
4: 平均下来的话，350到400左右吧。
3: 对，那再算下来，你一个月又有10000多块钱啊？
4: 往家里面寄一点吧。你挣个10000块钱的话，给家里寄个7000吧。家里面我姑姑他们在帮忙看着我奶奶。现在的话，挣这么多钱，基本上就是想多报答一下家里面吧。
2: 收工早的时候，他回到出租屋安排他的生活。
4: 我现在的话自己也在做一个自媒体的账号嘛，背景上面就是干就完了，有的时候累的话什么的，看到以后还可以激励激励自己。一般视频剪完以后啊，就得去钓钓鱼放松放松。
2: 一个鱼竿，一袋饵料。他说现在是自己在杭州最安静的时候。
1: 你为什么会喜欢钓鱼这个兴趣？
4: 一个的话就是累的时候可以找个凳子坐着，那放空放空大脑嘛。
1: 那你有什么目标没有？就是来这边工作之后，
4: 1-2年之内吧，买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嘛，带着家人啥的，也带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后的话有更大的目标，赚到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屋。
2: 在这个城市里，高楼大厦一天天往上涨，没有人记得那些楼是谁扛上去的。但陈阳不在乎，因为他肩扛着的不是一个工地的材料，而是一整个家。
0: 小伙子肩头扛起的不只是砖石，更是一个年轻人对家庭的责任，对生活的期盼。相信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日子，也终将化作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台阶。继续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忙碌一天过后呢，很多人最期待的就是躺下好好睡一觉，而要想睡眠质量好，床垫一定得选对。不少人认为床垫越硬越护腰，对身体支撑性越好，但其实床垫并不是简单的软硬二选一。那普通人选购床垫到底该看哪些关键点？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床垫呢？我们一起听听专家的意见。
5: 我们传统观点认为床垫呢是越硬越好，因为硬的床垫呢可以有效地支撑我们腰椎曲度。这里的误区呢主要是指这个支撑的理解，因为我们腰椎的曲度需要的是一个动态支撑，而不是绝对坚硬的一个支撑。硬的床垫呢它不能贴合我们的人体曲线。

0: 体重呢，往往集中在臀部、膝部等突出的位置，会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局部的疼痛与麻木。而且为了维持脊柱的直立，那么我们的腰椎的肌肉要持续的发力，反而加重了肌肉的紧张和不适。当然了，过软的床垫它虽然能有效的支撑人体的曲线，但是它缺乏有效的支撑力，而且我们的腰椎会过度的下沉，加重了这边方面的压力。那么床垫硬度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们人体的像体重啊、睡姿等因素。比如说如果体重过大，我们需要选择一些硬的床垫来分散一下压力。如果是习惯侧卧睡觉，那么选择一个相对软的床垫来保证脊柱的一个中立位。那么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床垫呢？我们需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三一法则，就是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床垫下陷的深度应该小于我们肩宽或者臀宽的三分之一啊。比如说如果说体重70公斤，那么床垫的下陷的深度一般要小于10厘米。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嗜睡的黄金法则啊，我们要嗜睡20分钟，在床垫上呢要模拟各种姿势，比如说翻身啊或者侧卧，要保证脊柱是个中立位，没有悬空感，而且起床之后呢，我们腰背部肌肉没有酸胀不适。科学选择床垫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嗜睡，通过嗜睡来选择适合我们腰椎曲度的能够分散压力的这么的一个产品，再结合我们良好的一个睡姿和生活习惯，才能真正的保护腰椎。
1: 一张合适的床垫守护的不只是夜晚的睡眠，更是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身体休息好了，我们也可以元气满满地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提到种水稻，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一种特别的农场，田里很少见到农民，无人驾驶的农机，巡田的无人机是来回忙碌，人坐在屏幕前点点手机就可以完成水稻从耕地到收获的全部流程。不过呢，相信不少人心里也会充满了疑惑，不靠人下地，机器究竟是怎么种出沉甸甸的稻谷的呢？无人农场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跟随着罗希文院士一起用通俗的详解解开无人水稻农场的神秘面纱。
2: 过去全程都是靠人，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全程机械化、智能化，最怕就是霜降。每年7月份、8月份呢、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享受早稻、抢插晚稻的时候啊，真辛苦。现在采用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插秧机啊，一个小时就可以插5-6亩地，把我们耕种管收都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并且建成了我们无人农场。就是要从自动到自主。自动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机器按照你偏好的程序啊，它的自动去完成各项作业。自主是什么意思呢？它能够自主的判断这个外面发生的情况，然后来决定怎样作业。最重要的是啊，就有一线车，首先就加大油门，把原来的2轮驱动改为4轮驱动，然后把方向盘左右多打一点点，这样呢，不限车能够自动的遇到周边的环境，它自己做出决策，自己来采取最佳的方案来执行。这就是我们无人农场、智慧农场来进一步的发展的方向。
1: 从人扛锄头下地到机器自主耕耘，无人水稻农场见证农业科技跨越式发展，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生动写照。在江苏的苏州，姑苏绣郎张雪带来了一场特别的跨界创作。他以故宫馆藏白玉盘龙环佩为灵感，拿起绣针，用苏绣来演绎古玉的风采。玉雕讲究线条流转、镂空层次，张雪呢就用成千上万根丝线层层堆叠，靠针法的变化还原出古玉那种温润通透的光泽。在柔软的绣面上，琢玉是石头的涅槃，刺绣是丝线的重生。
3: 玉雕之美在于千琢万磨，线条流转，层次镂空，而苏绣之妙在于千丝万缕，针脚堆叠，以线塑形。两种传统工艺却有着一样的极致追求，对线条、纹样、气韵的极致打磨。

0: 绣制白玉时，我将蚕丝线分得极细，用纯白丝线绣制，一针一线紧密排布，还原古玉经年沉淀的温润光泽，盘龙蜿蜒的流畅线条。苏绣里没有玉石的坚硬质感，却绣出了古玉的温润雅致；没有刀刻的凌厉纹路，却绣出了盘龙的威严流动。卷草纹婉转缠绕，云纹轻盈铺衬，神龙盘踞环中，仪态端庄，气韵天成。
1: 古老文物跳出展柜，借绣面焕发全新光彩，一针一线之间既是传统手艺的碰撞交融，也为非遗传承打开更富想象力的新路径。今日在广东深圳的一场青少年舞蹈大赛的现场，群舞作品《齿齿丫丫》正在上演。表演中途，一名小演员的舞裙意外脱落，掉在了舞台上。就在这个突发时刻，旁边的小姑娘没有慌乱，顺着舞蹈节拍顺势弯腰捡起掉落的裙子，借着舞姿巧妙穿好，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几乎没有打断整场演出节奏。掉裙子的小队友呢，也稳住了心态，继续完成全部舞蹈，最终这支队伍拿下本次比赛的金奖。

0: 遇到变故不慌张，不放弃整场表演，两个孩子用镇定守住了舞台。比起一块金奖奖牌，这份遇事从容、彼此托举的品格，是孩子们收获的更珍贵的成长礼物。
1: 您好，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外围影响，昨天我省不少地方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从全省累计降水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强降水集中在我省的阜阳、亳州、六安等地。未来三天我省仍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注意防范。此番降水的现身还将我省的闷热天气按下了暂停键，预计未来十天全省无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2度，体感舒适。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合肥终于转阴，27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9到21度。亳州晴，29到20度。宿州阴，29到21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23度。阜阳多云，29到20度。淮南阴转小雨，27到23度。滁州大雨，26到22度。六安小雨，27到22度。马鞍山中雨，27到22度。芜湖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宣城大雨转小雨，31到24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9到22度。池州暴雨转小雨，30到2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30到22度。黄山市中雨，34到23度。

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6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8到20度；凤阳郎笑迷谷小雨，27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7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8。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众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

0: 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吸引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与安徽共享机遇，共赢发展。今年前7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占工业比重提升至15%。安徽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生产总值60%左右来自于服务业增加值。安徽各地精准推进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安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让绿色电能发得出、送得远，用电高峰时稳得住、顶得上。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
3: 日前，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
4: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3: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
4: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3: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
4: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3: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
5: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呢、和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

0: 常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1: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一至七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
2: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1: 从主要产品看，前七个月全省共生产集成电路超过80亿块，同比增长近3成。芯片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超过300%。液晶显示屏产量达到6亿片，同比增长14%。累计下线笔记本电脑1290多万台，彩色电视机260多万台，总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
3: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轻量化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1: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至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4: 当前全省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安徽各地聚焦田间管理，强化农技精准帮扶，全方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5: 眼下，亳州市郭阳县的75万多亩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在电集镇，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与搭载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够实时感知田块地形起伏、作物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
6: 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株高、地块地形限制，咬叶能直达到玉米的法定部位，咬叶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月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5: 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郭阳县统筹调配100多架植保无人机参与统防统治，同时组织150多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分片值守，精准开出田管处方。
7: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金并重性，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以盆多储等关键管护措施，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震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
5: 除了智能植保作业，智慧水肥管理也让田间管护更加精细高效。在阜阳市颍东区正武镇，今年全镇投入使用100台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覆盖近3万亩玉米种植地块。这套设备可以根据玉米灌浆期的需求精准补水补肥，水肥直达根系，大大提高吸收利用率。
8: 前期雨水这个比较充足，用这个集体机进行施肥，在大喇叭口处补充了化肥，目前长势都比较好。
5: 针对出伏后天气多变、病虫易发的特点，各地还因地制宜细化管护举措。蚌埠市怀远县83万亩糯稻正值孕穗初期，当地农技部门结合昼夜温差加大、多阵雨的气候特征，精准指导农户抓实

0: 水浆管理、碎漆病虫防控、科学补肥等关键填管措施，
1: 结合储氟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丑穗季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处统防统治，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0: 在合肥市肥西县，省农科院专家夏晨田间实地排查水稻病虫隐患，结合不同播种期水稻的生长进度，分类制定管护策略。
2: 根据我们这个水稻的不同的播种日期所适当的调整，把这个抽穗阳光期呢和这个高温天气啊能够错开。如果实在呢错不开呢，在抽穗阳光期的时候呢，我们田里啊要保证一定的水层，降低田间的温度，减少呢高温热害啊对这水稻影响。
0: 一系列精准科学的田间管护举措，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6473万亩，较上年增加14万亩。当前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个体素质等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
3: 当前安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重大转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历史性超越火电。面对用电高峰，如何让绿电发得出、送得远，还能在高峰时稳得住、顶得上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合肥经开区这家整车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焊接、涂装等各个工序正连续运转。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后，怎样分配每一度电，如何保障设备供电，怎么控制好用电成本，这些问题对负责企业能源管理工作的李哲明来说是压在心口的一块大石头。
5: 耗电的大户呢是涂装和车身的一个车间，整个厂区耗电一天满负荷生产的话应该在30万度以上，如果遇到限电的一些措施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李哲明的担忧也是园区其他企业普遍遭遇的困境，一边是忙碌的订单生产，一边是紧张的电网负荷，怎么才能稳定用电、用低价电？为此，安徽决定向闲置空间挖钱，实施开发区适宜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行动，在厂房屋顶、车棚棚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让绿电成为生产资料，自给自足。记者在这家家电制造企业看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在每年1.2亿度的用电量中，9%都是来自屋顶的绿电。
6: 整个绿电这块的话，这一年的话可以节省我们将近200万的左右的一个能源费，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光伏的一个装机容量，在用电高峰时候能减少我们的用电压力。
4: 如今全省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已经达到了4225万千瓦，在补齐企业用电缺口的同时，还能与集中式光伏和大型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重点项目协同发力，不断提升用电含绿量。
7: 我现在是在六安市叶集区的交锋风电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台高塔筒风力发电机组，它的叶片每转动一圈就能发出10路左右的电。目前这里共有20台机组同时运转，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单日最高发电量已经达到了173万度。
4: 尽管发电量十分可观，可这些电却有着自己的脾气，一片云、一阵风、一场雨都会直接影响机组出力。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发电能力悬殊巨大，要提高发电稳定性，并且将这些电全部消纳，并不容易。
8: 依托气象大数据平台，精准预测未来72小时风力变化，风力充沛、发电量超出本地用电负荷时，将多余清洁电能存入储能设施；风力偏弱、电网负荷走高时，储能同步释放电力补充缺口。
4: 怎样让绿电从靠天吃饭变得更加稳定可靠？在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的调度大厅里，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图。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力时，出力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昼夜悬殊巨大。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提前进行负荷预测和新能源预测，并通过变电站、虚拟电厂等方式进行调节，统一调度，让绿电不仅发得出、送得远，还能在高峰时稳得住、顶得上。
9: 推动源网合储协同发力，强化监测预警，促进新能源并网消纳，持续优化网架结构，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调度，有效保障了电网运行安全，让老百姓既用好电又用绿电。
4: 瞄准这一目标，如今抽水蓄能、核聚变能、生物智能等更加稳定可靠的新能源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陕皖直流工程等一批重点电网项目也在今年投入运行，一张覆盖全省的新型电网正在加快建成。今年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接近400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中每4度电里就有1度是绿电。
10: 集中式、分布式并举，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持续扩大绿电入网规模，发挥好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新能源在工业、

0: 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1: 为破解垃圾散落堆积、异味扰民等难题，安徽各地通过撤除零散垃圾桶、建设标准化投放点位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商户参与垃圾分类，共创优美环境，共享绿色生活。
2: 在合肥市滨湖新区方兴社区万泉河路，物业收运车辆定时穿梭沿街商铺，路面看不到零散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依托物业上门收运，配合城管管控，撤桶并点的治理模式让这条商业街环境实现大提升。
3: 我们按照不同的商铺的业态，定时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把各家商户的垃圾统一转运到小区这个垃圾分类的站点，严格落实日产日清，也就从源头避免了垃圾外溢还有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2: 此前，万泉河路沿街设置11处垃圾点位、22个垃圾桶，服务沿线72家商户，但垃圾混投、地面脏污现象频发。为此，方兴城管大队联合物业逐户摸排走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去年正式撤除路边全部分散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的上门收运服务，商户也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带来的变化。
4: 以前门口垃圾桶堆得满满当当，味道大，还影响做生意。现在呢，物业上门收垃圾，我们不用往路边扔，街道干净了，顾客过来消费体验也更好。
5: 推出一户一厕上门收运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调整收运时间与频次。如今商户分类准确率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动态优化区运安排，为居民和商户营造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
2: 为提升分类处置能力，安徽把撤桶并点纳入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便民化改造。安庆市望江县对城区重点路段核心区域零散布设的垃圾桶实施清零，统一替换为整洁规范、智能高效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并配备采用全封闭设计的自动感应投放智能化设备，消除了传统垃圾桶敞口摆放异味扰民的弊端。
6: 现在零散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建了这个智能投放点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个环境又干净又整洁。
2: 滁州市将社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党员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已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
7: 我们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对混投混放的居民进行一个引导教育、定点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相结合，现在垃圾分类的参与率也越来越高。
2: 2025年以来，全省已升级改造投放点8600余个，城市住宅小区投放设施基本全覆盖，已有约4.5万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18万名志愿者参与敲门入户、统编服务等工作。
8: 近年来，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以法治赋能长江大保护，抓实抓细水环境治理，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动变化。
9: 我们在滨江大队治护长江刚推送一起警情，然后我现在把实时警情推送给你，我们派人赶到现场。
10: 在芜湖渔政信息智慧中心，雷达与 AI 捕捉疑似非法捕捞线索后，及时推送至智慧长江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半小时闭环处置。长江芜湖段岸线长，针对非法捕捞出现的执法发现难、取证难等情况，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题听取汇报。
11: 按照推进科技赋能、精准执法等要求，推动智慧渔政平台功能从感知预警向智能决策升级，坚决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10: 几年间，长江芜湖段鱼类资源丰度增加，江豚频现。长江生态向好的背后，是城市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同步发力。朱家桥围水净化生态公园曾是一片污泥滩，这里临近长江，存在污染隐患。围绕岸线生态修复，市人大常委会将此类工程纳入重点监督。建设期间，市人大代表周守标结合专业研究，提出将杨树经济林替换为杉树生态林，助力沿江生态廊道功能品质持续提升。
12: 现在你就大量的重视一些水杉啊、绿玉杉啊，它有好多果子，跟鸟类的这种栖息啊， 还有一个鸟类的孵化啊，还没事啊，各种东西都非常好。不管是扩大这个长江以西的绿色。

0: 引进，同时呢要提升了森林的质量和品质。
1: 做好水生态治理，既要抓大江大河，也不能忽视小微沟塘。芜湖市鸠江区官斗街道辖区内溢水体长期淤积，污水异味影响居民生活。街道人大工委通过走访调研、议事协商，推动黑臭死水蜕变为生态活水，
2: 办了一件大事实，因为原来污水现在彻底改变了，水也变清了，空气也变好了。
3: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水系连通的这样一个方式，整体的水系连接到我们的城市排涝的这样一个通道，保证了这个水系以后的正常的一个流动。
1: 从盯住一条江到管好每条沟，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芜湖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将建渔、湿地保护等实践经验固化为制度。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长江岸线修复等领域提出议案建议百余件。
4: 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在不断完善生态环保发挥贡献的同时，围绕长江湿地禁渔、水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持续以法治之力守护一江碧水，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绿色体策贡献人大力量。
5: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高校部游泳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全省30多所高校200多名游泳健儿参赛，赛事设甲乙丙三大组别，覆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及两类接力共76个竞赛小项。经过3天角逐，最终有30个项目刷新了省运会纪录。
6: 我和队友模拟了很多遍，才有了那么好的完美的配合吧。大家心情都是特别高兴啊！
7: 通过本次比赛，为我们安徽省高校游泳运动队的建设，包括人才的选拔、师资力量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5: 为期2天的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近日在宿州结束。比赛设 U11至12岁甲组、U9至10岁乙组两个年龄段，来自合肥、宣城、淮南、滁州、阜阳五市的57名青少年蹦床健儿，在双人同步、网上个人、网上团体三大项12个竞赛小项中展开比拼，共产生36枚金银铜牌。
8: 来了15个运动员，拿到了8块金牌的好成绩，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我们会更加刻苦训练，为安徽省输送更多的人才。
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女的甲乙组参赛人数上是增加的，这个充分的说明了蹦床项目在我省的基层开展面越来越广，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质量和飞行高度上较之前有了大幅提高。
1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8月29号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的第36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史丹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与重点任务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紧扣我国产业发展现状，系统阐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基本构成和建设路径。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4.5%。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4.3%，汽车制造业增长42.1%。一至七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粮食仓储项目气膜粮仓群首座9200吨气膜粮仓近日在淮北充气成型。项目规划建设6座气膜粮仓，总仓容超5.5万吨，无论是单仓还是仓群，均创下全国气膜储粮之最。由省委宣传部、省妇联主办的家风润江淮完美启新城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皖北片区活动近日在宿州市四县举办。本场首次走进乡村社区，6户优秀家庭围绕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等主题现场分享家风故事。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公开赛暨段级位积分赛安徽黄山站近日在黄山举办，比赛涵盖3阶、金字塔、斜转等多个项目，吸引全国100多名选手参赛。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上午，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六安安。

0: 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提醒注意防范。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